0: 个由14头野生亚洲象组成的象群，它们来自500多千米之外的西双版纳，而且已经跋涉了15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正是发生在2020年至2021年的野生亚洲象北上南归事件。翼门县玉溪市西北翼隅，以此为地理坐标，可以先回望一下象群这一年多的漫漫长路。北纬21度，西双版纳，茂密的热带雨林孕育着丰富的生命，这里是中国野生亚洲象重要的栖息地。2020年3月，旱季尚未结束，16头野生亚洲象突然离开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羊子保护区，毅然北进。同年7月，普洱首次监测到这群象的踪迹。
1: 3月份的时候是，首先是来了一头象，来了一头象，然后对面绕了一圈，然后后面群体就来了一场。在普洱市首次监测到是7月份，通过个体识别，然后近距离拍摄发现是通过蒙羊保护区出来的，是保护区的短鼻家族。
0: 由于这群大象里有一头鼻子比同类短一截的雌象，人们叫它短鼻妹，所以这个出走的象群被称为短鼻家族。2020年12月，在普洱市宁洱县梅子镇，一头象宝宝出生。短鼻家族增至17头。随后，短鼻家族继续一路快速北上。
2: 有小象以后，象群就为了保护小象，那可能就要离开这个人比较多的地方，但是呢，越往北走，发现这人越多，是吧？那首先大象就处于这个应急的状况，为了保护它的象群里的小象，而且呢，它也不知道再往北都没有更合适的栖息地了。
0: 没有人知道短鼻家族会走到哪里，而关于出走的原因，专家提出过多种可能：种群数量增长、栖息地变化、食物资源不足，以及2019年至2020年持续出现的高温少雨天气，都可能共同影响了象群的选择。亚洲象每天需要摄取大量食物和水，当原有活动区域的资源和环境发生变化时，他们可能扩大活动范围。也许是为了寻找新的栖息地，这个最早由16头亚洲象组成的家族，在经验丰富的母象带领下，开始一路向北。2021年4月16日，短鼻家族来到沅江县。沅江是一个关键性的地标，跨过沅江意味着短鼻家族正式走出了传统栖息地的边界。这时距离他们出走已经有1年左右的时间。4月24日，有2头公象离开了象群，向南返回。5月11日，剩下的15头象则准备渡过沅江，那时沅江正处于枯水期，象群轻易涉水而过。
3: 我们团队实际上一直在常规的监测它什么时候在哪里，是什么个活动状态，我们都是实时掌握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它会走到那么远。真正的走到了云南玉溪市的沅江县的时候，当时就引起了我们的警觉，因为确实超出了我们就是有科研记录以来的分布范围的最北 最被边缘了。
0: 5月27日晚，他们穿过峨山县城，这一幕被镜头记录下来，画面旋即传遍开来，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6月2日晚，向全从玉溪市进入昆明市晋宁区双河乡。就在向群到达昆明后没几天，6月6日，一头亚成年雄象脱离向群，开始独自活动。
3: 那象群它会不断的分分合合，因为毕竟它象群它里面的公象也是慢慢逐渐的长大了，有一些独象要独立出去了，有些象群它分家了，所以这个都是常规的一些动物行为的一些习性。
0: 后来这头大象被工作人员通过麻醉捕获，于2021年7月被安全送回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剩下14头大象的短鼻家族则继续着他们的旅程。而就在2021年6月8日深夜，象群突然向南折返，重返玉溪市峨山县。短鼻家族是要回家吗？他们可以平安重返家园吗？这一年多来，无数人的心都被短鼻家族的行踪牵动着。
4: 采取措施，即使不让他上。
0: 为守护这10余头大象的安全，当地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指挥部，数万名工作人员日夜兼程，一路跟随，千方百计确保人象两安，科学有序地推动象群踏上归途。
3: 首先就是需要实时的掌握和了解大象到哪里了，它周边的栖息地是什么情况，水源食物是否有足够的保障。那第二步就是要研判它有可能是往北走，还是往南走，还是往西走。第三步就是要尽快的部署防范工作，防范第一是疏散群众，第二是防范大象肇事。
0: 但一时间，短鼻家族还没有回家的意思。他们在玉溪市义门与峨山两县之间来回徘徊，继续绘制他们独一无二的旅行地图。指挥部随之转移至叠索村委会。亚洲象专家沈庆仲也来到这里，循着象群的脚印步步紧随。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近距离追踪短鼻家族，可这群老朋友还是常常带给他新的惊喜。
5: 没想到他们有那么勇敢，他们能够有那么一个对这个环境的那种适应能力那么强，因为我看见他们那个爬坡上看，因为他对这个方向的这个选择或判断，以及什么做参照物，或者是根据什么来确定，所以大象身上实际上有很多的，很多很多太多的谜团。
0: 6月的峨山天气燥热，对短鼻家族而言，这里的地形植被都很陌生，但他们总能在陌生的环境里找到最舒适的落脚点。就比如眼前这处看似随意的休息地。象群休整之后，紧接着的往往是一场水塘边的酣畅淋漓。亚洲象虽然看起来皮糙肉厚，可它们的表皮层其实很薄，怕晒也怕蚊虫，所以洗澡尤其是泥浴是它们除了进食以外最开心的事。
5: 9点半才到休息，但是还是燃，所以你看这个美好后的休息状态又开始玩水了。等到下午太阳下山了，那么他肚子又饿了，他要得开始找吃的去了。
0: 果然傍晚一到，短鼻家族准备启程觅食，这时候监测人员也要追随象群一同出发。
6: 下课出，下去课收拾啊。今天咱们的任务啊，还是这个在玉溪地区进行野生亚洲象的搜寻监测任务。 咱们刚才
0: 当时在玉溪

0: 象群监测由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和玉溪市公安局共同承担。监测人员利用无人机对象群进行持续监测和定位，一刻不敢松懈，为的就是让人和象都能安然无恙。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要吃掉100千克到300千克食物，一旦沿途植被不足，它们很容易闯进农田，踩坏庄稼，甚至误入村寨。投食是主要的引导方式，提前沿着预定路线摆上象群爱吃的食物和盐，引导象群走上合理的路线。
1: 就是每次的话也不能投太多，要投太多它吃饱的话就可能就原地休息或者怎么样，就是每隔一段投一部分，每隔一段投一部分。
0: 监测、引导、投喂、劝返，指挥部想了不少办法，只为给短鼻家族标记出一条回家的路。这一天大龙潭乡还算平静，象群只是休息玩水。就在大家以为今天是他们的休闲日时，短鼻家族却突然搞起了事情。山坡上警卫象的身影出现在光晕中。
2: 警卫象它不是固定的哪头象，有些是它是根据环境，在有些地方有些环境下它可能会安排一头警卫象，那么它有些环境它会就是说走，我像我要往这里走，或者说发现前面有干扰，它就让派象它去看一下有没有问题，能不能通行啊，所以他也要去，但是有时候他不是一头，可能会安排两头三头象先去探一探。
0: 警卫象一出现就意味着象群即将启程，而翻过眼前这道山坡就是公路，公路不远处就是村庄。指挥部当即决定示警。这
3: 决定还是希望这些
4: 想挂着了灯，大小也是给你回个头，这灯也在山了，你怎么着？
0: 方富光是叠索村的医生，对周边地形了如指掌，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还在路上的行人车辆叫回来，再挨个检查田间地头，看有没有人还在劳作看热闹。
4: 大象上来没下口？
5: 没转过来是不见了。
4: 还没转过来呢？
5: 没转过来，我还不见的是。哦。
0: 警卫象带着象群径直穿过了公路，下到路旁的玉米地里。多亏方富光和乡亲们及时清路，避免人象相遇的情况发生。三天后，短鼻家族走到了橄榄甸村，和在叠索时一样，他们先在林子里睡了一觉，醒来后便是悠闲时光。可监测组却不敢掉以轻心，休息蓄力之后的象群当晚很可能全速前进。这几天短鼻家族展示出了亚洲象翻越陡峭地形的惊人能力，以及人类难以企及的移动速度。指挥部必须预判象群的意图，对可能经过的区域实施交通管制，疏散群众。这一夜的任务交给了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野生亚洲象搜寻监测任务分队 C 组。段孟超是监测分队 C 组组长。
6: 往西，对对对，往西走。
7: 大家里面
6: 往西嘛，那边是西的，嗯，西偏南，
8: 仍然是好方向。
6: 好方向，我等于是往回走了。
8: 对，
6: 而且它是一字队形，移动速度肯定很快的。你们
8: 走。
0: 象群突然加快脚步。

0: 次队形直奔西南。段孟超带着监测组立刻转场，抢占最佳监测点位。就在此时，一名刚结束农活的村民尚不知危险正在靠近。好在监测组通过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发现险情，立刻通知村民回家。
1: 被旁边的山干部就说，刚才出来那个人和象群非常近，让他一定通知到，让那个人赶紧回家。
2: 已经是喊了，已经是喊了。
0: 一场几乎擦肩而过的人像相遇被及时避免。这一晚，短鼻家族总共穿越了四个村庄。天光放亮，象群终于耗尽体力，沉沉睡去。趁着这个空档，指挥部工作人员前往四个村子现场复盘。
3: 好像是2丁0都分了多少点？
4: 那就真的出来了，
3: 真的出来了，大家。
0: 虽然短鼻家族穿过了多个村庄，但由于工作人员提前在沿途设置投食点进行引导，最大限度减少了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
3: 在我们乡里嘛，当时投食就在投我们家，可是说他来到这地方还是摆在清明之前，
0: 但投食并不是每次都会有效。大象拥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一旦受到环境影响，仍可能偏离既定路线，而每一次路线偏移都意味着人象相遇的风险增加。
5: 他也不知道在前面是什么样的环境，他只知道能找到吃的就行，是吧？啊，那而且呢，他们都高度的适应了这个农耕的文化，那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吃庄稼什么的都可以。我说，不能让这大象继续这么自由自在的走了。啊，最好能够围追堵截。
6: 大车搁那停着，你看。
7: 不来干嘛？
6: 就是你们那堵的车呢，一直站大车那边，你看。河里发现也堵起来，左边上发现也堵起来。
0: 指挥部一边投食，一边通过卡车堵截引导路线。想尽各种办法，只为了让象群能够沿着家乡的方向继续前行。就在一切都按部就班向前推进的时候，象群却突然消失了。
8: 压力实际上24小时都有，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紧绷着一根弦，就是担心大象会肇事，也担心大象会受伤。我们就马上要派更多的人员去找，无人机人员更多去找，必须要找到它在哪里，这样才会保障安全。第二个更紧张的时候，就是南返的过程当中，我们担心他会不会不想回去了，会不会又继续往北走了。
0: 连续几日的雨雾天气，无法用无人机对象群进行持续监测。段孟超最后一次为象群定位是凌晨5:34，此后在监测画面里再没能捕捉到他们的身影。上午10点，象群依然杳无踪迹。
9: 白茫茫一片，我跟你说，
4: 我昨天已经用了9个模式，短时间不会散，没风，没太阳。
0: 必须尽快找到象群，时间越久，越可能出现意外。此时象群已经失联将近15个小时。
9: 就是不惹电的那个岔路口，确定看到是有大象吃过包谷的，是吧？
10: 就顺着路走吗？
9: 一直顺着路走，转弯。早上我让你，我准备飞飞机，晚上我要去那个水库那边。
0: 就在大家心急如焚的时候，终于盼来了好消息。在不惹电村附近封堵的工作人员看见了象群，短鼻家族就在半小时前经过这个路口，大家立刻赶往不惹电村。
3: 在这前面过去的啊，从这里过去的啊。
10: 估计是从这下去的，是吧？
3: 脚印从这里走的。
9: 方从这里，这里草都倒了。你看脚印，看到没有？嗯，
11: 大概脚印。嗯。
0: 脚印让所有人精神一振，象群应该就在附近，但无人机和红外望远镜却没有看到象群的踪影。监测组决定先派一辆车下去查看。
3: 刚要转过一个弯的时候，转过去，请第一辆车就已经是离大象不到十米了，然后灯光就打到大象了。一群象群就把车给，基本上是回来了三四头大象的这么样子，直接把那个车就围在中间了。他们最近的那个就隔着一个玻璃窗。
0: 那一瞬间，车里的人几乎不敢呼吸。
3: 其实这群象还是比较温和的，只要你不去触弄它，它也不会触弄人。
0: 失联18个小时后，断臂家族终于重新回到监测组的视线。
12: 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了。
0: 经历了失联、路线偏离等多次意外事件后，断臂家族继续南行。7月27日，象群抵达沅江县，再次来到熟悉的沅江河畔。距离回家只有一步之隔，象群却迟迟徘徊于沅江北岸的林地中。北上途中，沅江正值枯水期，象群可以轻松涉水而过，而如今的沅江水流湍急，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人类修建的沅江大桥，象群也会本能地选择躲避。如何安全通过这座人类建造的桥梁，成为他们回家路上最大的考验。
8: 从来没有这个历史，这么大群大象能不能从人类的桥梁上面过河？那如果是下水，会不会对小象有安全的影响？我们提前虽然说把渣土车或者全部都两边都排开，就给他留那么一条路，但是他必然警戒向他必须要去探是否安全。排头兵他会看一看前面有没有人或者有没有车，会不会影响后面象群的安全。
0: 在人工引导下，2021年8月8日傍晚，短鼻家族14名成员排着队从沅江大桥顺利通过，由北岸回到南岸。北移亚洲象群驻迁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
8: 最终大象跟人类还是比较有默契，他认为人类引导他去的方向确实也是最安全的方向。那真正的确保安全之后，带领象群的头象才会带着那些未成年的小象，然后慢慢悠悠地过桥。最后面实际上还有警戒象殿后，保障安全情况下收尾。所以非常非常有纪律，非常这个纪律严明的一个家庭。
0: 2021年12月，象群回到了西双版纳的家园。从2020年3月北上到2021年12月南归，短鼻家族花费21个月左右的时间，走完了一段漫长而罕见的旅程。这一路上有新生命诞生，也有成员离群，最终北移的象群全部安全南返。他们的脚印在泥土中渐渐模糊，但他们走过的路会被记住，因为这条路一头连接着荒野，另一头连接着人心。人与象各归其道，各安其所，完成了一场和谐共生的完美叙事。
1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要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要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2021年5月，一个周末的早上，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棒弄小学的一位值班老师突然发现，学校的大门居然坏掉了。大门显然是被暴力破坏的，老师急忙调出监控视频查看，才发现肇事者居然是一头亚洲象。这头亚洲象长着一对格外长的象牙，凌晨5点多，大长牙撞坏了大门，闯入学校，溜溜达达地走过教学楼，又经过宿舍楼，最后慢条斯理地从学校后门出去了。幸好周末的时候学校没有学生，大长牙才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随着保护力度加强，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逐步恢复，部分象群的活动范围也在扩大。与此同时，栖息地破碎化、土地利用变化和农作物吸引等因素，使亚洲象活动区域与村寨农田的重叠不断增加，成为近邻之后，人与象究竟该如何共处，是保护亚洲象的一个核心课题。
4: 按顺序是不是？你们这两个先跑。
5: 我们的路线是往这里跑过去，然后转过去，上这个楼梯，对吧？知道路线了没有？
3: 棒弄小学情况类似，纳吉小学也曾经被野生亚洲象拜访。为了应对，学校移走了校园里备受大象们青睐的棕榈树，还安装了坚固的防象隔离栏。这是中国第一所具有完善防象设施的小学。没有了棕榈树这种美食的吸引，加上隔离栏的阻隔，亚洲象对学校的兴趣自然降低了。学校还会定期进行躲避演练，让每一个孩子都知道大象来了该怎么办。
4: 大象来了怎么办？
6: 我们应该向自己最近的楼上跑，不要大声喧哗，也不要激怒象。大象，
4: 你不要驱赶大象，是吧？
6: 对。
3: 防象并不是把大象当成敌人，他们只是来到人类的生活空间串门而已。合理避让，避免冲突，其实是人类向大象发出的友好信号。在部分地区，旱季天然食物资源变化可能增加象群寻找替代食源的需求，受到季节、食物与水源分布、土地利用和象群行为等多种因素影响，亚洲象常常会来到人类的村寨周边寻找食物。20世纪80年代，对于亚洲象的这种侵扰，人们只能想尽办法进行驱赶。 噪声和烟火让向群很是震惊，他们不得不撤离庄稼地这个绝佳的餐厅。
7: 过去的话呢，你有些地方人像冲突很激烈，大家这个放鞭炮是吧，吓唬大象，让它远离村庄。所以大象呢，一旦它跟人类产生了这种矛盾，产生了一些冲突，记忆当中它就认为你对它有伤害，那它反过来也会伤害你。
3: 为了防止大象进村，人们在村口安上了电子围栏。这种围栏通过短暂、非致命的电脉冲形成行为阻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减少亚洲象进入学校或居民区，但其效果高度依赖规范设计、稳定供电和长期维护。一些亚洲象也可能逐渐学会绕过或破坏围栏，这种拦截方法自然也就失效了。因此，为了高效地确保人象之间和谐相处，人们一直在寻找更加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
8: 它平时是太阳能板，这根铁杆里边有那个蓄电池，通过太阳能把这个电送到这个蓄电池里边，一个星期十来天没有太阳都没关系的。这个维护这个红外相机也是我们日常工作。
3: 彭金福是一名亚洲象监测员，维护红外相机是他日常的重要工作。眼前这台相机的采集位置正对着大渡港乡一条巷道，巷道正如其名，就是大象经常走的道路。由于野生亚洲象的日常活动区域很广，在前往充满美味的食源地、补充盐分的硝塘、可以沐浴休闲的水塘这些地点的过程中，他们踩出了一条条巷道。当象群通过巷道时，就会被红外相机捕捉到身影。整个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共安放了约600台

0: 台红外相机。在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内，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影像信号会被直接传输到这里的亚洲象监测预警中心，如果确定影像为亚洲象，就会立刻发出预警信号，整个系统直接关联各村落的喇叭，村民们即使在家也能收到预警信息。
1: 村民朋友们请注意，小方田山山芒果地头有群像活动，请大家注意安全。
0: 不过系统有时也会出现误判的情况，由于亚洲象的身体经常被植被遮挡，红外相机拍到的影像还需要工作人员仔细鉴别，
2: 还要依靠人为的去一个筛选，因为有时候可能拍到一个石头啊，拍到一些树叶啊，它就判定是亚洲象。
0: 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引进，通过300多万张亚洲象照片录入学习，监测预警系统的识别准确度越来越高，
2: 现在基本上能够做到99%夜间识别，无论是树木遮挡啊，或者说只露出半个头啊，或者说耳朵啊，都是能够准确识别到它是亚洲象。
0: 多年来积累的预警数据，对于研究亚洲象活动频率、迁徙路线、出没季节等规律都有着重要意义。在未来，监测预警系统还有望实现对亚洲象的精准个体识别。
3: 比如说粪便，每一个群体我们都采集了它的 DNA 谱系、它的亲缘关系，以及每一个个体它是如何运动的，它的一些生活习性，以及它的一些癖好，它的一些选择规律，这个是我们正在努力和这个研究的方向。
0: 红外相机、预警广播、后台终端和手机端共同编织出了一张由科技赋能的互相网，可一旦大象走出红外相机的监控范围，就需要当地的监测员去实现人工追像。

0: 那边那边，在我们正对面，正对面画地图。
1: 它在林子里面是吧？
0: 嗯。
2: 它在里面。
3: 彭金福正在监测的是短鼻家族，他们正在林子里活动。依靠无人机，监测员很快就确定了亚洲象的准确位置。通过观察象群行为，做出他们下一步行动路线的预判，再根据附近村落的距离发出预警，这是监测员们人工追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放在整个大都冠县所有的群里面，我们这个有好多群呢、啊，所有村寨里面的人都知道吗？他就知道象在哪里了。
1: 好多群啊！
2: 就进了这个群，
1: 嗯，
2: 后面有好多群。
3: 这几年，象群时常会走出保护区。景洪市大渡岗乡、景乐乡以及普文镇都有他们的足迹。现今当地人已经习惯了出门前先在手机应用程序上查找大象在哪里，再规划是否出门做农活或是出行等事宜。为了不耽误村民们生产生活，景洪市景乐乡的亚洲象监测员二喊这几天正忙得不可开交。
5: 发预警，其实那个把它预警发出去那个 APP。
3: 原来一个由31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来到了他负责的区域，这个庞大的象群正是冉冉家族。二喊要在亚洲象预警应用程序上发布预警，并且同步到亚洲象监测群以及村镇的各个微信群，保证让所有人第一时间可以获得象群的位置信息，以调整生产生活的时间，避免人象相遇。
5: 金牛乡漫长春回导演志春小组
6: 达60芒果地发现亚洲象活动31头，请周边村寨做好防范。
3: 除了周边村民，监测员还要熟知哪些地点有非常住人员，他们很有可能没在村小组的微信群里，需要单独通知。
5: 要大象来了，根本出去外面住啊，这里不安全了。发现住在这里，
7: 那我这是谁？
3: 监测员的作息时间要和大象同步。亚洲象通常在早晚比较活跃，二寒也要跟着他们的习惯早出晚归。到了夜间，监测难度加大，这时就要依靠无人机热成像来确定象群位置。有时候难以预测的象群可能停留在某个地点觅食，也有可能会突然快速行进，这时监测员就要根据经验预判象群的行进路线。
5: 我看靠着来一堆雁，我们山路啊，是大象往上面走，我也打电话给你。刚才我打电话通知他那里有两户人家上面那里那个葡萄地里面，如果下去我就通知他们撤出去了。
3: 做好预警，降低同一时空正面相遇的几率，是人象之间和谐相处之道。中国的亚洲象保护方案并非单一某个措施，而是多措并举的一项系统工程。这其中给大象上保险更是重要的一环。在普洱市南平镇，经常来光顾的象群是一个由25头象组成的大家庭，人们称他们为南平家族。南平镇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有多种亚洲象钟爱的美食。 象群很会规划，什么季节什么地点可以吃到哪些好吃的，早就被象群研究得明明白白。菠萝、芒果、玉米，大象都吃得津津有味。除了这些传统食材外，当然还要有专属于当地的甜点。万歇坝田龙竹是南平镇的特产，竹笋肉质脆嫩，鲜甜可口。这种竹笋中的极品，让很多游客不远千里来到南平。村民朱书友就种了200棵这种竹子，可还没来得及收获，就全成为了大象的美食。
8: 哎呀，这次吃的太多了，这次，然后我下面种了200棵，去年今年吃吃这，来打的是不是？
3: 虽然没收到一颗竹笋，但朱书友却一直都是笑眯眯的。因为大象吃掉的东西造成的破坏都有保险赔付。对于亚洲象给村民造成的损失，相关部门一直在想办法。
9: 主要的目的就是一个，就是人象要和谐的共享这片土地，象也需要理解人类的善意，比如说他知道哪些地方人不能去，象不能去，他知道哪些地方是适宜他生存的，因为人类已经为他营造了很好的保护区域，人类也通过保险的措施对它的肇事进行一些善后补偿。那通过这种多措并举的情况下，我认为才能慢慢的实现人象和谐，人与自然和谐。
3: 1998年9月16日，云南省政府颁布了《云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2010年，这个保险升格为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险。随着时间推移，云南省在2014年实现了保险区域的全覆盖。
10: 你名字是叫李洛儿，噶？你媳妇叫李罗小三了嘛，噶？所以我们开群书就开成你媳妇的，噶？你家个损失是3亩，噶？说吧，其他有点了嘛，噶？我说话我们就说平3亩了嘛，1亩是300公斤了嘛，
11: 1800多块钱，噶？电哈，当免电停车吧。
3: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保险的理赔机制也变得更加科学化与人性化。
12: 我先给你认底和音。
3: 赵满金是西双版纳勐腊县勐满镇国有林场的护林员，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兼职，镇上的亚洲象肇事理赔代勘员。
12: 这一块地的损失啊，我们怎么估算呢？沿着损失的地边绕一圈回到原点，丈量出来它的损失量、损失面积。
13: 测量结束，面积0.19亩。
12: 一米的成熟要100%的补偿的话，就是它这个整个一米壳的全部成了金黄色，然后像现在这样还整个还很深绿的啊，然后这里面也是玉米还是很嫩的，现在的话就80%左右。补偿标准是按80%啊。
3: 发生亚洲象吃食庄稼、踩踏树木、损坏物品这些情况后，村民会第一时间找到镇上的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寻求帮助。
14: 代勘员进行一个象灾的代勘，在第一时间就可以明确地告知我们的户主他的受灾面积、理赔标准以及他所能拿到的赔偿金额，能够及时地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审核过后的话，这个象灾补偿款就及时地打到受损户主的那个银行卡里面。
3: 现今随着保险机制的日趋完善，保险赔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受损群众的经济负担，缓解人象矛盾，为人象和谐共生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真正降低人象冲突风险，还需要监测预警、栖息地保护、安全设施和社区管理等多项措施共同发挥作用。 玉摩铁路是北起中国昆明，南抵老挝万象的中老铁路其中关键一段，它途经的景洪市大渡港乡会跨过亚洲巷的几条巷道，在这附近活动的巷群都以大渡港乡为交通枢纽。亚洲巷常年都在行走，他们总会自己开辟巷道。修建铁路时，为了避免对亚洲象等野生动物造成侵扰，工程人员想尽了办法。最终，玉摩铁路建设过程中，通过绕壁亚洲象主要活动区域，以桥带路，设置防护栅栏和预留专用涵洞等方式，尽量降低铁路对亚洲象活动和栖息地连通性的影响。除了铁路以外，跨越中国、老挝、泰国三个国家的昆曼高速公路，由于穿越亚洲巷分布区域，建设过程中通过桥梁、隧道及相关通道设计，为亚洲巷和其他野生动物保留一定的穿越空间。这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兼顾亚洲巷保护的一项重要实践。
15: 大型的通道，要么是隧道，要么是高架桥，还有很多宣传牌，经过大型的信息地嘛，就不要你那吧。从那以后，我们国家的高速公路基本上都是这个模式来着。建高速公路的话，投资是增加了很多，但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理念，它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3: 人类后退一步，大象就能迈进一步，从而共享同一片天空。绿意盎然的土地上，人与象相互守望，和谐且温暖。在云南省临沧市，甚至诞生了一个专属于亚洲象的节日。
16: 还要打扮一下，要什么红纸啊，还要做耳朵那里，还有眼睛，都剪纸贴上。
3: 宝六抗等人正忙着制作的塑像是共像节的重要道具。佤族共像节作为中国唯一的亚洲象节日，已有百年历史。临沧的原始森林中生活着中国境内唯一的印度缅北种群亚洲象，虽然本地人也很少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对大象的热情。当地有一个传说，是金牙白象带着佤族的祖先来到了班老这个地方定居，此后他们世代生活在这里，当地成为了人类和大象共同的家园。
17: 这个点是超岩牙化的一号点，距今有2500到3000年的历史。那么这幅画呢，里面有人物啊，还刻画有动物，其中动物呢有牛，还有大象，证明当时古人类在这一带发现了大象，证明啊，在2500多年以前呢，人和大象已经共处。
18: 其实人象之间的关系，关键就是我们的意识，我们去了解它，去理解它，去认识它，知道大象和人之间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关系是不可泯灭的，从历史到今天都是证明的。所以我们未来也应该看到大象在这个地球上的存在，也是我们人类生产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离不开大象，我们的精神层面也离不开它们。
3: 深厚的渊源加上当地人和亚洲象多年以来形成的共生方式，逐渐发展形成了佤族共象节。共象节这天一早，人们就带着各种贡品齐聚在一棵大榕树下准备着。节日祝词， 众人将自己用竹筒打来的水洒在亚洲象雕塑上。这个仪式在当地有吉祥的寓意，也是节日中的重要环节。上班老村保六炕做好的亚洲象塑像被接走了，村民们要把塑像热闹地送到山上的白塔旁。祈福过后，人们要从这里出发，一路抬着象走村串寨。大象抬起来，象脚鼓敲起来，村村寨寨的人们汇集起来，祝福的水泼起来。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共享节不仅是祈福仪式，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生态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从亚洲象北上南归的温情守护，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机勃勃，中国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篇章。人象共生，万物和谐，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生动实践。美丽的生态画卷持续在中华大地上徐徐展开，未来中国还会向世界讲述更多关于生命共同体的精彩故事。
19: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7: 202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7月7日、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防汛工作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我国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遇的暴雨洪水时有发生，不仅南方汛情频发，北方内陆城市也时常遭遇特大暴雨袭击。雨季延长，台风北上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击，这些不断被打破的常规让防洪减灾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面对极端天气趋多趋强的新形势，我们如何进一步适应变化，做到有备无患？如何构建先进防御体系？

0: 系，系统提升防洪减灾的韧性。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水利部科技委副主任张建云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张建云，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张建云，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科技委副主任，他长期从事洪水预报与防洪减灾领域研究，主持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等多项重大工程建设，是我国水利信息化和数字孪生水利的重要开拓者，为我国防洪减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近年来，每到夏季，极端暴雨、极端洪涝就成为一个高频的热点词汇，也常常伴随着某地遭遇了几十年一遇或者遭遇百年一遇的暴雨洪涝这样的说法。那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以百年才遇到一次的洪水，如果去年发生了，那么今年不应该发生，应该在一百年之后才可能再发生。但是今年又发生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给大家先解释一下。所谓百年一遇的洪水，它是一个概率的表述，是说任意一年发生这种量级的暴雨洪水的概率是1%，而不是以百年才发生一次。就像我们抛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是50%，但是大家都知道，我如果连续抛3次，3次都是正面的，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7月16日起，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我们应如何来应对？面对越来越极端的天气，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又该如何应对？那么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些这些方面的问题。我国是世界上水情最为复杂、洪涝灾害最频繁的国家之一。老天给我们的自然禀赋条件，加上剧烈的人类活动的影响，形成了我国暴雨洪涝灾害多发的这种基因。先看看我们的气候条件。夏季风一来，暖湿气流从太平洋、印度洋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我们大陆。打个比方，就像有一个巨大的水汽运输机的机队，每年夏天准时地从南方海上起飞，把大量的水汽送到我们陆地。遇到冷空气的拦截，水汽就变成了雨水落了下来。每年4月份起，雨带自我们国家的南部向北推进，这种变化可以用4句话来描述：5月南陵6月长，7、8华北伏旱洋，9月南撤华西雨，10月雨带出南疆。这4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5月我们国家的雨带在华南，6月到了我们长江流域，7月、8月到了我们的华北还有东北地区，9月份又往南退，10月份基本退出了大陆。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气候特征。东部大部分地区半年多的时间内都处于暴雨高风险之下。再看看我国的地形地貌，如果把中国的地形比作为3级台阶，我们从西向东1级比1级低，那么雨水就像从台阶上往下泼下的水，在最高的台阶上坡陡流急，说涨就涨，冲到我们中间的这个台阶，它速度稍微缓慢一点，到了我们东部的平原，水就跑不动了，容易积在那里形成涝灾。暴雨落在山区，坡度陡，汇流快，山洪泥石流滑坡往往猝不及防。那么洪水冲出我们的山沟后，又进入我们地势低平的平原，河道坡度变缓，水流就跑不快， 容易沉虚漫过我们的堤顶，形成缺口，形成大范围的洪水的淹没。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国家的河流的水文特性。我国的河流众多，河网密布，根据全国第一次水利普查的结果，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2909条。什么概念？如果我们每一天去看一条河，我们要花60多年才能把我们的河流看一遍。我们国家很多的大江大河是跨多个省份的，比如长江从西到东横穿了11个省市自治区，上游的暴雨下来，洪水岩层逐渐的叠加，因此下游的防洪的压力不断的增大。最后我们说说灾害，还有我们的承载体。我国的城市人口农田高度的集中在易发洪水的沿河的河谷和平原上，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以及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城市都位于我国江河的中下游平原，都容易受到江河洪水的影响，有的还受到台风和风暴潮的影响。综合起来，季风气候决定了我国雨多且猛，地形和水文特征决定了洪水汇流快、承载低，而人口和经济社会的高度集中，在洪水的影响地带增加了我们洪水灾害的风险，决定了一旦出事损失就十分严重。这是我国洪涝灾害多发、重发、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大的一个基本的逻辑。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的区域。1961年以来，全国地表平均气温每10年升高了0.31摄氏度。那么从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1980年以来温度升的速率进一步加快。根据物理学的定律，气温每上升一度，我们的大气的持水能力增加7%。这个7%听起来好像不多，大家想一想，空气就像一个海绵，温度高了，这个海绵吸的水就变多了，原来能吸100斤，现在可能要吸到107斤甚至更多。但是一旦挤下了，那么下的水就更多更猛，这就意味着气候变化导致了我们大气当中的水分不断的在增加。因此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我国的极端降水事件呈现了增多增强的这种趋势。根据我们国家1961年到2024年的降水资料，全国年累计暴雨占的日数每10年增加了4.5%，也就是这张图让大家看到这个暴雨的日数一直在增加。近年来我国局部暴雨的强度不断刷新了世界的记录，比如2021年郑州720极端暴雨，1个小时的最大雨量就达到了201.9毫米，刷新了我们中国大陆国家气象站1951年以来的小时最大的降雨记录。201.9毫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当于我们1个小时之内，往我们1平方米的这个地面上倾倒了200多公斤的水。如果1桶水20升，我们办公室用的那大的水桶，10桶水在这个1个小时要倾倒下去，强度之大，我想不仅在郑州，换在哪里都抗不住。国际上也认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城市现在有这样的抗御的能力。除了暴雨频次和强度呈现增加之外，21世纪以来，我们华北的雨季开始的时间平均每10年提前了3.8天， 而结束的时间平均

0: 每十年推迟了2.6天，累计雨量以每十年63.9毫米的速度在增加。简单的说，雨季上班的时间更早了，下班的时间更晚了，干活的时间更长了，下的雨也就多了，在空间上出现了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的现象。2025年的7月，在我们内蒙古的中西部遭遇了1959年以来最强的暴雨。同年8月，在甘肃的豫中遭遇了8.7特大暴雨。兴隆河的豫中水文站24个小时的雨量达到了220毫米，突破了兰州及隆中地区的历史记录。大家想一想，兰州是我们大西北的一个城市，居然也下起了这种特大的这种暴雨，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此外，台风的强度也在增强。1970年以来，登陆东亚和东南亚的台风的强度增加了12%到15%。同时，全球的海温升高导致台风北漂，北方地区台风的灾害的风险进一步的加大。比如说2023年的8月11号，第6号台风卡农在我们东北地区辽宁大连市的庄河市登陆。台风跑到东北去登陆，这在以前是非常罕见的。除了我们的气候变暖，人类活动也带来了洪水灾害的风险，影响也是很大。过去几十年，我国经历了规模空前的城市化的进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小时候下雨，顶多路上有些泥水，雨停了也就干了。现在呢，一场极端的暴雨下了，马路变成了河，变成了湖。这是为什么呢？除了我们的雨变大了，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城市变硬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大量的农田、大量的水域、大量的这种作物植被，对我们的降水的吸纳和汇流阻挡都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这些水域、农田变成了现在我们的路面、我们的广场、我们的道路，都是北欧的水泥的，不透水，地表面积增加。打个比方，我们的原来的城市就像一个海绵，雨水溅下来能吸进去一半或者一大半。现在的城市雨水落下来几乎都形成了表面径流。综合起来，气候变暖让我们的雨水下得更猛，雨带乱跑让我们的洪水不按套路出牌，快速城镇化让我们的城市更怕雨。这三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新的形势，所以我们防洪减灾面临着新的巨大的难度和挑战。那么在这种挑战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
1: 2026年6月24日，湖南多条河流水位同时暴涨，脱口、江亚、浙西等重点水库面临严峻考验。面对洪峰，水利部门依托水库群联合调度体系，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工程，协同发力。江亚造势水库消峰率达87%，将洪峰悄然消化。脱口水库在28小时内连续下达8道调度指令，成功将洪江古城水位控制在安全线以下，守护了千年古城与群众平安。这场硬仗的背后，是我国庞大的防洪工程体系在托底。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防洪工程体系。但光有防洪工程的钢筋铁骨还不够，面对极端暴雨洪涝趋多趋强、洪涝灾害风险增加的这种严峻形势，我们如何适应新的情况，做到有备无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2个坚持、3个转

0: 遍防灾减灾救灾理念，核心就是要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构筑更加先进的防御体系，全方位提升防洪减灾系统的韧性，提升我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防洪减灾系统的韧性的提升可以有四个方面的路径。第一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防御能力，这是防洪保安全的硬家底，也是我们的根基所在。我国防洪工程体系由我们的水库、堤防、水闸、泵站、蓄滞洪区等等各类工程来组成，规模在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其中水库是流域防洪的王牌力量，承担着拦蓄洪水、消减洪峰的重任。目前我们全国建有各类水库是9.4万座，总库容超过了10000亿方，防洪库容达到了1856亿方，相当于我们13000多个西湖的蓄水，这些库容专门用来调节我们的洪水。堤防是守护我们江河安澜的安全长城，全国现在1到5级的堤防总长度有31.8万公里，算一下能绕我们地球赤道近8圈。蓄滞洪区是我们防洪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大洪水来的时候，上游水库和我们的河道已经达到了最大的限度，那我们就要用蓄滞洪区把超额水量临时蓄滞，消减洪峰，保障我们下游河道和下游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通过几十年的系统的治理，目前我国大江大河基本具备了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洪水的能力，全国因洪涝灾害导致的直接死亡的人数在持续的减少，同时因洪涝灾害直接的经济损失占当年的 GDP 的这个比例也有上世纪90年代的年均的2.28%，大幅度的下降，近3年来更是下降到0.17%，这充分的说明我们用实实在在的工程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治理效果，把灾害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真正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安乐生活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第二个路径是非工程措施的支撑能力，包括雨水情的监测预报体系和防洪调度指挥平台，这相当于整个防洪体系的大脑，负责感知、研判和决策。如果说工程体系是防灾减灾的立身之功，那么非工程措施就是我们防灾减灾的强健之剂，二者刚柔并进，一体发力。及时准确的雨水情信息是我们防灾减灾的基础，精准可靠的洪水预报预警是我们科学调度科学决策的依据，这一点我也有亲身的感受。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们的水情信息的监测还是基本上是人工操作，信息的传递主要靠电话电报。我1982年分到当时的水电部，就水利电力部水利调度中心工作的时候，开始的工作就是天天收电报，将全国各地的电报收来以后，我要根据水情那个密码本来翻译实时的水情，做好这种记录，并画出它的水位线 和流量的这种过程线。当时的洪水预报也是靠我们的经验，不仅精度不高，它信息量有限，还花费了我们的时间，预见期较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作为国家信息化工程的龙头工程之一，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工程提到了日程。1998年，这个项目经过国家正式批准立项建设。我非常荣幸地作为这个工程的总设计师，负责工程的初步设计和仪器工程的建设。通过这个工程的建设，我们全国水情的报汛站的雨量、水位由原来的人工观测全部实现了自动化，自动观测、自动报送。我们开发了半自动化的监测平台，我们还设计建设了首个覆盖全国所有的测站，到我们水情分中心、到省中心、到流域中心、再到北京国家中心的数据自动传输和统一的数据库系统，开发了数据信息的自动翻译入库和多级数据库同步管理更新的软件平台，使得我们全国的水情信息汇集到北京的时间由原来的2到3个小时到5分钟之内，实现了这么大的一个突破。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6: 202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7月7日、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防汛工作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我国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遇的暴雨洪水时有发生，不仅南方汛情频发，北方内陆城市也时常遭遇特大暴雨袭击。雨季延长，台风北上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击。这些不断被打破的常规，让防洪减灾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面对极端天气趋多趋强的新形势，我们如何进一步适应变化，做到有备无患？如何构建先进防御体系，系统提升防洪减灾的韧性？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水利部科技委副主任张建云为您深度解读。
7: 大家好，我是张建云，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6: 张建云，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科技委副主任。他长期从事洪水预报与防洪减灾领域研究，主持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等多项重大工程建设，是我国水利信息化和数字孪生水利的重要开拓者，为我国防洪减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7: 在这个项目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主持开发的全国洪水预报系统现在还在应用，显著地提升了预报的精度和时效性，也是这项工程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的实施，可以说全面地推动了我国水利信息化的进程，也为今天的数字孪生水利奠定了非常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近年来，水利部正在大力地推进雨水情监测预报的三道防线建设，全面提升洪水的预报、预警、预演和预案这四域的能力。那什么是三道防线呢？简单的说，就是从远到近，从粗到细，层层设防，步步精准。第一道防线是看云，看我们天上的云；第二道防线是看雨；第三道防线是看水。那么第一道防线是紧盯我们云中的雨， 也就是关云之雨。在全国现有842部天气雷达网的基础上，水利部门又新增建设了240部水利测雨专用雷达，也创新开展了无人机等新型监测方式应用，初步建成了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说到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新的技术。大家平时开车都用导航，那么全球的卫星定位系统 GPS 加上我们北斗，这些导航卫星大家都很熟悉。但是你知道吗，这些卫星在给你导航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用来看雨，用来测雨，甚至可以提前几个小时来预报我们的暴雨。那么这个原理是什么？导航卫星从太空给我们源源不断地发送这种信号，这种信号在穿过我们厚厚的大气层云层之后，它会打到地面。那么空气当中的水汽越多，我们信号穿过的走的时间越长，走得越慢。就像我们人在水里边走要比我们在陆地上走要慢一样，这种信号的传输本来是不利的，它传得慢了，但是我们把它反向的利用起来，我们通过测量这个信号延迟了多少时间，就能反算出大气当中有多少水汽，水汽多到一定的程度雨就下来，我们要判断这个雨什么时间下。这个事情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我们团队经过多年的研究，研究出一套 GNSS 全球导航系统大气含水量的监测预警仪。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降雨量的反衍的精度比较高，它可以达到1到2毫米。什么概念？就是下的很小的毛毛雨我们都能给它反衍出来，都能算出来。第二，它是快，传统的天气雷达可能要等到雨快下跟前呢才能测得到，那么这个监测仪可以提前几个小时就发出雨要来了这种信号。第三，用起来很灵活，这个设备就是一个箱子，往那里一放就能用。2025年4月11号山东枣庄那天下午本来天气很好，谁也没想到晚上会有暴雨。我们在枣庄的庄里水库装了那么一套设备，当天下午5点就发出了预警，晚上9点左右这一带就强降雨，到了晚上9点暴雨来了。后来与我们水文站实测的水文数据对比，预测的这个精度超过了90%，整整提前了4个小时发布了这种预警。4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如果在城市，我们4个小时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把地下车库的车给

0: 移出来，不会来了洪水给淹掉，可以把低洼地带的物资给转移出去，减少这种损失，把危险区域的老百姓疏散到安全的地带，避免人员的伤亡。这四个小时的预见期可能就是生与死的一种距离。而且你知道吗，这项技术就是在我们头顶上那些卫星、北斗和 GPS 平时给我们导航指路，关键的时候它能给我们观云吃雨，相当给我们防汛又多了一双天眼。那么第二道防线就是要紧敌落地雨，也就是关于之势。原来我们只有几个雨量站在测雨，在地面上就像几个温度计在一个大的操场测温度，那么现在我们有卫星、有雷达、有地面站，三路大军一起测，就像给整个流域装上了一种体温监测网，哪里下雨下了多少一目了然，而且更准。第三道防线就是紧盯我们河道里边的水，这就是测水保安全。目前我国各类水文测站有13.7万处，除了地表监测网络外，多颗风云卫星正在天上在轨运行。从看云到看雨再到看水，一道比一道近，一道比一道准。原来我们是水来了才知道，现在云来了我们就开始盯上去，争取到每一分钟的预见期都可能转化为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障。
1: 2026年5月，广东阳春市遭遇极端强降雨，河口镇24小时降雨量达到1058.5毫米，打破了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双滘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山洪一触即发。然而，这场破纪录的暴雨最终却实现了人员零伤亡，背后的秘密就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四域系统。洪水还没来，系统就已经在数字世界里把洪水演进的路径、淹没的范围、受影响的村庄都演算了一遍，甚至能精准到每一户该什么时候转移、往哪里转移。这就是数字孪生的魔力，它不是一张普通的电子地图，而是把整条河流、整座水库，甚至河边的每一个村庄都一比一搬进了计算机，形成一个会思考、能推演的数字镜像。从纸上谈兵到虚实互动，数字孪生究竟是怎样改变传统治水模式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面对极端天气频发、复合灾害链放大等多重挑战，传统的单一信息、单一模型、经验的判断、临场的处置应激等等，这些防汛减灾的模式已经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防洪减灾形势的这种需要，这就促进了数字孪生流域的建设。数字孪生流域就相当于给一个真实的流域做一个克隆体，相当于给我们江河流域拍一个全身的 CT， 用各种的传感器、激光扫描、卫星遥感等等手段，把江河水库堤防甚至河边的村庄道路一比一地搬到我们计算机来，实现精准的映射。依托高保真数字底板和算力资源，在汛情来临前模拟分析不同的量级和不同的降雨分布下暴雨洪水它的全链条的演进的过程，来推演洪峰抵达的时间，什么时间到，最高水位和淹没的水深、淹没的范围以及退水的时间，这些都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去推演， 通过这种多情景的对比分析，这种量化评估水库堤防蓄滞洪区的它的承压的极限，提前识别我们的薄弱的环节和我们的风险点，让潜在的风险看得见算得清。就像我们下棋之前先在我们的电脑上把各种走法都推演一遍，哪一步是对的，哪一步可能出问题，我们有多大的问题，要提前心中有数。最后是基于科学预演成果实现智慧的调度和高效的指挥。预演的价值在于辅助决策，在数字空间当中，我们可以无风险的反复的测试多种调动方案，它是在推演，没有任何的风险，你只是知道它可能产生什么结果。那么如何精准的调控我们水库群等防洪工程，如何精准的拦蓄洪水和错峰，如何科学的启用我们的蓄滞洪区，启用哪个行洪区，什么时间启用，它的损失会多大，影响多大，这些都要分析。在最小化损失的前提下，扩大我们的调汛能力。如何来优化我们的堤防的巡查和抢险力量的部署，系统的筛选给出综合效益最好的那个方案，并把它转化为具体的调度指令，真正的将数字世界的算力转化为我们物理世界的防御力。长江流域已经形成了以三峡水库为龙头的135处控制性的水利工程，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工程群。汛期这些工程群的联合调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而基于数字孪生流域平台，我们系统自动的可以分析出那个代价最小效果最好的方案，来供我们防汛决策来参考。2024年的汛期，长江水利委员会联合调度了以三峡水库为核心的53座流域的控制性水库，累计拦蓄了282亿方水，那么有效地降低了中下游洪峰的水位，降低了0.4到3.1米。在长江中下游及两湖汉江地区，共减少淹没耕地约329万亩，避免转移约226.8万人，减少经济损失约654亿多元。这就是数字孪生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当前人工智能正在给我们的治水和防汛带来一场大变革。数据层面，利用人工智能有效地破解我们传统的人工处理这些数据费时费工且精度不稳不高的这种难题，为后续的模型运行提供高质量的数据的输入。知识层面，发展人工智能与物理机理混合的模型。现在我们中小河流的预报任务很重，通过人工智能我们可以实现这个空间的覆盖。在决策层面，将人工智能嵌入降水预报、洪水预报、库群联合调度与风险调控这个全过程的业务链，为实时的防洪决策与灾后评估、灾后重建提供可靠的支撑。相信现在的人工智能赋能将改变我们洪水预报及调度的范式，促进数字孪生流域向更高水平和更高阶段的发展。第三是经济社会的韧性和我们的恢复能力。洪水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的现象，与人类活动具有共存的关系，不仅仅是防的问题，也有放的问题。我们要给洪水一空间，给洪水一出路。任何工程都是有标准的，不是无限制的标准去建设的。我们要科学的论证，确定 工程城市的防洪标准，从工程技术经济社会多角度去权衡去论证去分析。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暴雨洪水增作增强成为了一种常态，当遭遇超标准的特大洪水的时候，我们的基础设施等重要的承载对象要能够抗得住顶得住。任何一个有韧性的防洪减灾体系都不可能做到100%的消除洪涝洪水灾害，而是确保即使在遭遇极端暴雨洪水的情况下也不至于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难以承受的经济损失。我们并且还要有能力在灾后能够快速的恢复，这就像我们人体一样，我们的人体的免疫系统核心功能不是保证你一辈子不生病，而是确保在你即便生病的情况下也能够很快的恢复。因此我们要高度的重视供电供水通信交通医院等生命线工程的建设，保障在发生超标准洪水的极端情况下我们的生命线工程能够基本的正常的运行。在洪水退去之后，我们受灾区能够迅速的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第四个方面我这里强调一下，就是防洪风险的社会观。首先要全面提升公众的风险的素养，减灾避灾的意识和自救互救的能力，要加强防洪安全教育和培训，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必须清楚地知道遇到洪水如何去防，哪里安全哪里不安全，将洪水逃生技能纳入到我们中小学的必修课和社区的科普活动，引导公众主动地学习防灾减灾的知识，来掌握避险自救的能力，常备应灾的物资，真正做到从要我防到我要防和我会防的这种转变。其次，将洪水的风险管控嵌入到我们国土空间规划的全过程，严格的保护合乎的水域空间与洪水天然秩序的场所，保留并恢复合乎水系的调节的能力和我们自然渗透的功能。此外，完善洪水保险和风险的分担工作，改变单纯依靠政府救济的这种模式。洪水保险具有风险转移、风险减量和风险治理的三项功能，是提升应对极端洪涝灾害重要的非工程措施。2021年郑州的极端暴雨，洪水保险业的赔付是116亿。2023年海河流域的这场洪水保险的赔付达到了126亿。那么对这种灾后的重建，这些赔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的保险总赔付的覆盖在我们直接经济损失的比例仍然很低，只有10%左右。因此我们仍然要大力的推动建立政策性的导向主导、商业性的补充和政府统筹与个人自愿相结合的洪水保险的这种机制，来提升灾后重建与我们恢复支持的力度。江河安澜之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我们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变防洪减灾的理念，强化系统的治理，大力发展水利新知生产力，构建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防洪减灾的体系。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用热血为疆场燃烧，不负韶华，让奖牌的光辉为国旗添彩。 让绿色的生命为扶贫助力，不负韶华，让祖国的美好住进孩子们的心田。 传承的记忆，铸就着伟大的国家。不负韶华，我们都是。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胡晨红做客节目，为您科普青少年厌学问题的防治。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胡晨红，本科文化，毕业于皖南医学院，现任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资格，宣城市心理协会会员。2004年1月从事临床工作至今，2024年3月赴湖州三院精神科危急重症进修班学习半年，对青少年厌学、情绪障碍及女性精神疾病的诊断及治疗较为擅长。
6: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为各位听众科普，医学角度是如何界定青少年厌学，那么它与逃学、拒学或者学习倦怠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8: 临床上无厌学症的诊断，厌学症可能指的是孩子厌学的现象，主要表现和特征包括情绪低落、兴趣丧失、行为逃避、退缩、注意力分散、思维迟缓、社交障碍、人际退缩、焦虑、抑郁情绪等。厌学者常表现出情绪低落、对学习失去兴趣、感到学习是一件枯燥乏味且没有意义的事情、对日常生活和学习任务可能失去热情，甚至产生厌倦感。在行为上，厌学者会尽量避免学习相关的活动，比如经常旷课、不参加课堂讨论，或者找各种借口不完成作业。而逃避行为通常是为了避免面对学习带来的压力和挫败感。厌学者的注意力往往难以集中，容易被外界事物干扰，思维可能变得迟缓，难以理解和吸收新的知识，在学习时可能会感到困惑和无助，无法有效地掌握知识。厌学者可能在社交方面出现障碍，可能不愿意与同学或老师交流，避免参加社交活动，而社交退缩行为可能导致其感到孤独和不合群，进一步加

0: 具厌学情绪。厌学者往往伴随着焦虑和抑郁情绪，可能对学习感到恐惧和不安，担心自己的学习成绩和表现，而焦虑情绪可能导致其无法专注于学习，进一步影响学习效果。同时，抑郁情绪也可能使其陷入消极的思维模式，无法自拔。它与逃学、拒学或学习倦怠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具备心理病理属性。
1: 那么请问您，厌学是否属于精神障碍的范畴，还是更偏向行为或者情绪问题？
0: 厌学症是一种心理障碍，属于精神类疾病范畴。厌学症主要是因为个体对学习产生持续的回避或拒绝行为，这可能与心理因素如焦虑、抑郁等有关。这些心理因素会导致个体对学习产生负面情绪，从而影响学习兴趣和动力。因此，厌学症是一种心理障碍，需要得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在少数情况下，严重的厌学症状可能是某些医学状况的症状之一，例如抑郁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ADHD 或特定的学习障碍。如果厌学伴随着明显的身体不适、睡眠障碍或其他行为异常，应考虑是否存在潜在的身体健康问题。
1: 那么在厌学的青少年中，焦虑、抑郁或者双向情感障碍的共病率有多高？这些情绪问题是如何间接或直接导致厌学的？
0: 2024儿童青少年抑郁治疗与康复痛点调研报告显示，调研中被诊断为情绪障碍的子样本，首次确诊的平均年龄为 13.41 岁，其中男孩占 51%， 首次休学的平均年龄为 13.74 岁，主要集中在14岁。他们中三成以上至少共病一种其他心理疾病，睡眠障碍、强迫症是最常见的共病。其中一半孩子患病时长约1到4年之间，约1/3的孩子患病时长为3个月至1年。儿童患者当中10%到15%的焦虑障碍患儿共病抑郁，大约25%到50%的抑郁障碍青少年共病焦虑。临床数据显示，约60%到80%的厌学青少年存在明显的焦虑症状，如过度担忧学业表现、社交恐惧或躯体化焦虑，如头痛、心悸。50%到70%伴随抑郁症状，包括情绪低落、兴趣减退、自我否定甚至自杀意念。而双向情感障碍的共病率相对较低，但仍达到了10%到20%，表现为情绪在躁狂、轻躁狂与抑郁状态间波动，且常与学业压力、人际冲突等诱因叠加，加剧厌学行为。
1: 那么是否存在微笑型抑郁的青少年，表面表现出非常的正常，但是内心却抗拒上学？作为家长及老师，该如何识别这一类型？
0: 的确存在微笑型抑郁的青少年。微笑抑郁症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抑郁症，患者常常在人前表现出开心乐观的样子，面带微笑，但内心却充满了悲伤、压抑和绝望等负面情绪。青少年由于多种原因，如社会压力、家庭环境、学校环境以及个性特点等，都可能成为微笑抑郁症的易感人群。具体来说，青少年面临的学业压力、社交压力以及家庭关系等，都可能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一些青少年可能因为害怕被误解，或者担心给家人和朋友带来负担，而选择以微笑和乐观的外表来掩盖内心的痛苦。他们可能会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理想化的生活，而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情感。青少年微笑抑郁的表现，这个问题的实质应该是希望了解正常的活动的背后，极少失眠青少年是不是存在抑郁的表现，主要观察以下几点。一是睡眠，如看孩子的睡眠状况有没有明显的变化，有没有出现失眠、易醒、早醒、多梦，尤其是噩梦，或者有没有睡眠过多，就是孩子看着睡，晚上睡觉时间也不少，但是白天仍然显得萎靡不振、嗜睡。二是看孩子饮食变化，有没有明显的食欲不够就正常，是就是不像平时吃饭香、对食物有兴趣，而是像应付一项任务一样来饮食。 三是要细心观察孩子的表情，在交流过程中观察体会到孩子的表情动作，这些神态性的变化。即如果孩子有抑郁，但是他还是要尽量表现出正常的状态，其实他笑容可能会显得比较勉强，可在无意中流露一些消极、悲观或者不自信的信息。如果孩子最近一段时间这些表现比较明显，感觉孩子正常交流不像平时那种自然，或者表现得过分的礼貌，对家长过分的客气和过分的尊重的这些表现，都可能提示孩子在内心有情绪低落方面的痛苦，必要时就和孩子明确讨论一下现在的情绪状态等问题。如果出现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应该及时去精神科就诊，接受专业的咨询和帮助。
1: 那么青少年是否会因为在学习上有学不会的情况，继而产生挫败感？那么这样的一种习得性的无助，如何通过认知行为疗法重建学习的信心？
0: 习得性无助，个体多次经历消极体验后，面对相似的情境，会产生一种无能为力的心理与行为。就像孩子在学习上，数学题反复做错，作文总被批评，久而久之便觉得自己天生不是学习的料，努力也没有用。孩子一旦陷入习得性无助，会出现认知偏差，觉得自己能力不行，对学习丧失信心，情绪上从最初的焦虑转为悲观、绝望，学习动机也大幅降低，不愿主动尝试，比如面对难题，连思考都不思考，直接去放弃。认知行为疗法 CBT 是一种谈话疗法，用于帮助患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解决各种心理问题。其理论基础是我们思维方式、认知、感受方式、情感以及行动方式、行为的相互作用。具体来说，个体的感受和行为的受到的想法、信念的影响，消极和不切实际的想法会带来负面的情绪。如果家里的青少年把注意力过度集中在不合理的信念以及消极的事件上，忽视了身边发生的积极事件，认知发生的偏差，这时我们可以帮助记录每天的情绪和思维的变化，引导其识别并挑战消极的想法，尝试用积极想法替代消极想法，鼓励其发现、搜寻、挖掘、学习生活中的小美好，记录并放大这些小美好。生活上不要吝啬夸奖，逐渐在小事件上为其建立信心，重拾自信，能够乐观坚强地面对学习压力。
1: 接下来请您科普，网络成瘾或者游戏障碍是否会通过及时满足感削弱青少年的学习动力？
0: 网络成瘾或游戏障碍确实会通过即时满足感显著削弱青少年的学习动力，其核心机制与大脑奖赏系统重塑、行为模式固化及认知资源抢占密切相关。神经机制方面，在当我们在游戏中取得胜利之后，很快就能看到得到的奖励，这让大家能够及时地感觉到自己的努力有所回报，大脑是非常激动和兴奋的。但是学习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孩子一直在努力，但是却未必在短期内能看到有效的学习成绩的提高，只有在不断的知识积累之后，我们才能看到孩子的进步，所以孩子们才会选择游戏而暂时放弃较为困难的学习。长期沉浸游戏会使大脑的多巴胺受体脱敏，对低强度延迟性的学习奖励变得迟钝，甚至产生学习无意义的认知偏差。行为模式固化方面，我们在玩游戏时，虽然每一个难度都会有所递增，但同时也会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能够快速获得掌控感，如击败对手、完成任务。但是学习却不同，随着学习知识的越来越深入，孩子想要理解就需要花费更多的脑细胞，而且未必是付出就能有收获的，就会被贴上痛苦啊、低效的标签。这种负性联想会促使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游戏来逃避学习压力，即时满足还会消耗青少年的自我调节资源。心理学研究表明，抵制游戏诱惑需要调动意志力，而长期的自我控制消耗会导致学习时专注力下降，坚持性降低。现在很多游戏设计者为了吸引更多的用户，都会把游戏尽量的简单化，这样能够让人们很快的投入其中，而且从中找到自信。 游戏中的目标实现可能轻而易举，而学习目标的实现确实难上加难，使其自我成长需要被即时快感满足感代替，削弱主动学习的能力和意愿。
1: 那么请问您，生活当中一些过度控制型的父母与忽视型的父母对青少年厌学的影响有何差异？
0: 直升机式父母的行为模式多种多样，但核心特征在于其过度保护与控制的倾向。他们可能表现为过度监督，从孩子的日常学习到兴趣爱好，甚至是社交活动，都力求掌握每一个细节，确保孩子处于安全的轨道上，即使满足对于孩子的任何需求，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情感上的，都倾向于立即满足，忽略了培养孩子延迟满足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代劳决策，在孩子的生长过程中，到人生的规划，小到日常选择，都习惯性的替孩子做决定，剥夺了孩子自我探索和自我决定的机会，过度焦虑，对孩子未来的不确定性充满担忧，这种情绪往往转化为对孩子行为的过度反应和不必要的干预。长期在父母的庇护下，孩子容易形成依赖心理，缺乏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难以适应未来社会的挑战。过度干预可能会导致孩子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缺乏尝试新事物的勇气和自信，进而影响其成就动机和创新能力。在父母的严密监控下，孩子可能错失与同龄人自由交往的机会，难以发展出健康的社交技巧和人际关系。父母的过度期望和干预可能让孩子感受到巨大的心理压力，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影响心理健康。忽视型父母会有这些表现，缺乏关注和回应，常常对孩子的需求、情感和兴趣缺乏关注和回应，忽略孩子的情感表达，缺乏责任感。父母不认为自己需要和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承担责任，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孩子产生的深远影响，让孩子感到无助和缺乏指导，进而影响他们的学习和社交能力，缺乏参与和互动。这种父母不愿意花时间与孩子在一起，没有意识到与孩子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性，缺乏支持和鼓励。父母没有意识到孩子需要得到肯定和支持，某些行为还会增加对孩子的自信心和打击。孩子在这种环境中成长，容易出现行为问题，如反社会行为、逃学、吸烟、吸毒等。忽略型父母可能经历了许多压力和烦恼，是他们无法把精力投入到对孩子的养育中。他们会让孩子觉得自己不重要，养成低自尊的性格，甚至会觉得父母不关注我是我的错，童年的伤痛会一直存在潜意识中。父母离异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家庭事件，也是一次重大的情感创伤，它可能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行为产生长期影响，会导致孩子产生不安全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孩子可能会感到被抛弃、悲伤或混乱，于是在学校里就会表现出注意力不集中、厌学、易怒、抑郁或与同学关系紧张等行为。他们可能害怕被同学问及家庭情况，或者担心自己无法应对学业压力，从而导致厌学。
1: 父母的婚姻冲突或者离异是否会通过情感忽视间接导致孩子厌学？如何评估家庭功能对学习的影响？
0: 家庭对于学生学习的影响也很大。家庭功能评定量表问卷包括情感交流、积极沟通、自我主义、问题解决和家庭规则五个维度，共30个项目。其中情感交流维度主要涉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广度和深度，以及情感表达的方式等。积极沟通维度主要反映家庭成员之间积极的交流和沟通方式，如以此坦率、亲切友爱等。自我主义维度主要考察家庭成员之间是否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如家庭责任是否均衡分担。问题解决维度主要描述了家庭中对问题的处理和解决方式。家庭规则主要彻查家庭是否存在有效对家庭成员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的家庭规则，如家务的承担和分配情况。 份问卷采用了四点计分，从完全不像我家到完全像我家，得分越高，表明家庭功能健康水平越高。如果家庭能够

0: 创造一个民主、和谐、向上的氛围，就会激励孩子的积极向上心理。这对一个人的潜能和创造力的发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若孩子整天生活在枯燥乏味、责骂不休的家庭里，只会增长压抑、悲观等消极情绪，无法专心致志地学习。
1: 生活中青少年自我认同困惑的表现有哪些？作为家长，有哪些方法能够去应对青少年自我认同的困惑？
0: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自我意识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青少年面临着身份认同、价值观确立、未来目标规划等多重挑战。许多青少年可能会感到困惑和迷茫，甚至在心理上产生焦虑和抑郁情绪。这种自我认同的困惑不仅影响他们的学业与社交生活，还可能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青少年自我认同困惑的表现为：一是身份危机，许多青少年在这一阶段会质疑自己的身份，包括性别认同、文化背景、社交圈等。他们可能会因为与同龄人的差异而感到不安，从而陷入身份危机。例如，一个性格内向的青少年可能会因为与同班同学的外向性格形成鲜明对比而感到孤独，进而怀疑自己的价值。二是价值观迷茫，青少年时期是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青少年可能会受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的多重影响，导致他们对自身价值观产生困惑。在这个阶段，他们可能会表现出极端的看法，或者试图追求与他人的相同的价值观，从而失去了自我。例如，某些青少年可能会因为同伴的压力而迷失在流行文化和社会规范中，导致价值观的迷茫。三是对未来的焦虑，随着青少年逐渐步入成人世界，他们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这种对未来的思考有时会引发焦虑和不安，尤其是在面对学业压力、职业选择和人际关系时，一些青少年可能会表现出逃避行为，例如拖延学习任务或者频繁更换兴趣和目标，导致他们更加迷茫。四是情绪波动，自我认同的困惑常常伴随着情绪波动，青少年在探索自我的过程中可能会经历极端的情绪变化，表现为易怒、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例如，他们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对某些事物充满热情，但很快又因对自我的怀疑而感到失落。应对青少年自我认同困惑的策略，一是提供支持与理解，家长和教育工作者需要给予青少年充分的支持和理解，倾听他们的心声，尊重他们的感受，创造一个开放的沟通环境，使青少年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困惑，通过理解他们的经历，帮助他们找到自我认同的方向。二是引导自我探索，鼓励青少年进行自我探索，了解自己的兴趣、价值观和目标，这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实现，例如参与课外活动、志愿者工作或职业体验等，让他们在实践中发现自我，帮助他们形成更加稳定的自我认同。三是培养心理韧性，心理韧性是应对生活压力的重要能力，家长和教育者可以通过引导青少年学习情绪管理技巧、解决问题的策略等来提升他们的心理韧性，例如教会他们如何识别和应对负面情绪，帮助他们培养积极的心态。四是寻求专业帮助，如果青少年面临严重的自我认同困惑，影响到日常生活和心理健康，建议寻求专业心理咨询的帮助。心理咨询师可以通过提供专业的支持和指导，帮助青少年理清思路，面对困惑，并积极建立自我认同。
1: 如果青少年出现反应迟钝、逻辑混乱、记忆力下降、不爱学习等情况，是否要排除器质性疾病导致的疲劳或者认知障碍？需要做哪些检查？
0: 在排除青少年精神压力大、过度劳累、睡眠不足、长期熬夜等生理性因素引起的反应迟钝、逻辑混乱、记忆力下降、不爱学习等情况，那么出现此类症状是发生于某些疾病之后，可能是脑子的器质性疾病导致的，比如说一些脑血管病、头部外伤等等。 如果在2到3个月之内逐渐出现了快速进展型的认知功能下降，也可见于其他的疾病，比如营养不良疾病、内科系统疾病、甲状腺功能减退、自身免疫性脑炎或者其他器质性的疾病。在出现症状后，需要尽快入院进行全面的检查，包括精神科的量表的检查、头部核磁的检查、血管的检查等等。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张荷花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不做小黄人，揭秘新生儿黄疸。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荷花，2003年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学士学位，副主任医师，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新生儿科教学秘书，负责安徽理工大学临床班教学工作，擅长新生儿危重症患儿救治，曾多次参加新生儿窒息复苏比赛获奖。中国优生科学协会早产与早产儿管理分会神经学组委员，海峡两岸医药交流协会新生儿专业呼吸学组委员，阜阳市医学会儿科学会新生儿学组委员，阜阳市医学会优生优育分会委员，擅长危重新生儿救治、新生儿常见疾病的诊治、新生儿养育照护指导，精通邓斯坦婴儿语言，能准确识别婴儿哭声传递的信号，为新手父母提供针对性指导，帮助其掌握解读婴儿哭声的方法，与婴儿进行有效沟通，理解婴儿需求。
6: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新生儿黄疸的生理机制是什么，为何多数是生理性的？
8: 新生儿黄疸医学上称为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其核心呢是一种为名为胆红素的一个黄色物质在患儿体内过度积累并沉积在皮肤和黏膜上所导致的现象。新生儿黄疸的核心呢是胆红素代谢的供需失衡，胎儿期需要大量红细胞血氧，出生后这些多余的红细胞被快速破坏，释放出胆红素，释放出这个血红蛋白，被转化为非结核胆红素。该物质是脂溶性的，经过肝脏处理，由于新生儿的肝功能不成熟，其关键活性酶不足，处理胆红素的能力呢也是有限的。加之肠道菌群未建立，肠肝循环呈吸收增加，导致胆红素累积而发生新生儿黄疸。新生儿黄疸呢大部分是生理性的，其本质呢是新生儿期这个胆红素代谢通过一种一过性与阶段与这个发育阶段相关的供大于求的一个状态。其实它属于一种自限性的一个生理现象，而不是疾病。核心的原因呢有三个，第一个是胎儿期红细胞过多，寿命又短，出生后血氧升高，导致大量红细胞被破坏，生成过量的一个胆红素。那第二呢就是新生儿肝功能不成熟，关键酶的活性低，处理胆红素能力呢严重不足，形成一个代谢的瓶颈。那第三呢就是回收增多，由于这个肠道这个菌群啊没有建立，白糖葡萄糖醛酸甘酶活性比较高， 将已经排泄的这些胆红素呢重新呢吸收回到这个肠液，也就是肠肝循环，是增加了肝脏的负担。随着出生后肝功能迅速的成熟，活性酶的增加以及肠道菌群的定植，这种失衡状态呢可在数周内自行纠正，胆红水平呢就可以降到正常，所以呢是多为生理性的。
6: 那么请问您，病理性黄疸的常见病因有哪些？
8: 当黄疸出现超出上述生理范围呢，例如出生出现过早，有的孩子在24小时内就出现了，程度又比较重，上升速度过快，持续时间过长，或伴有其他异常的表现，我们称之为病理性黄疸，这就意味着存在某种潜在的疾病，需要医生立即介入查找原因并治疗。其病因呢是错综复杂的，第一类是胆红素生成过多，根源就是红细胞破坏这个加速，这是病理性黄疸最常见的原因之一。由于某些原因呢导致红细胞被大量急速的破坏，产生超过这个肝脏处理能力的胆红素，比如是同族免疫性溶血，这是最典型的而且需要紧急处理的。最常见的是就是 IBO 溶血和 RH 系统的溶血，简单的说就是母子的血型不合，例如妈妈的血型呢是 O 型，而宝宝的血型是 A 型或者是 B 型，那么母亲体内产生的抗 A 或者是抗 B 抗体可以通过胎盘进入宝宝体内，误将宝宝的红细胞呢当作敌人进行攻击和破坏，导致急剧的溶血。 RH 阴性血也就是熊猫血，妈妈怀了那个 RH 阳性血的宝宝，尤其是在第二胎也容易发生更严重的溶血。那第二类的原因呢是肝脏处理胆红素的能力下降，也就是肝脏本身功能受损，肝脏这个处理这个胆红素的核心器官在这个其他影响呢就会影响它的功能，导致这个黄疸。那第三类就是感染因素，常见的新生儿败血症、宫内感染，不管是细菌或者病毒，它不仅直接伤害肝细胞，它产生的毒素呢也会抑制这个关键酶的活性，双重打击下导致黄疸加重。那第四类呢就是胆道闭锁，这是最需要警惕的外科急症，宝宝先天性的胆道系统发育异常，导致胆汁完全无法排入肠道。除了严重黄疸以外，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大便颜色从最初的正常黄色逐渐会变成陶土色，陶土的一个灰白色，这个病呢必须是尽早手术，延误将导致不可逆的肝硬化。临床上医生会像侦探一样，通过详细的病史、体检和实验室检查来甄别这些病因，从而实施针对性的治疗。
6: 接下来请您科普如何通过新生儿的皮肤眼白颜色以及检测指标判断出黄疸的严重程度。
8: 判断新生儿黄疸的严重程度需要临床医生的火眼金睛，以肉眼观察和精密仪器相结合，二者是缺一不可。第一呢是外观观察，这是一个快速初步的一个筛查的方法，但是它受到光线和宝宝皮肤以及观察者的经验影响很大，绝不是能够代替仪器监测的，主要是观察黄疸出现的部位和顺序。有一个简单的黄疸从上到下的进展口诀：头颈、躯干、四肢、手足心。其次是观察

0: 颜色与精神。生理性黄疸的皮肤通常是浅柠檬黄色或淡黄色，宝宝精神好，吃奶香，反应佳。而病理性黄疸的颜色呢，可能更深，如金黄色、橙黄色，甚至黄绿色。当呈黄绿色的时候，可能提示有梗阻的可能。同时，宝宝会表现出精神萎靡、嗜睡、拒奶、尖叫、烦躁不安等这些异常的状态，这些呢都是危险的信号。那第三呢是眼白，老百姓讲的眼白就是巩膜的检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征。轻轻翻开宝宝的眼睑，观察其巩膜的颜色。由于巩膜富含弹性蛋白，与胆红素亲和力高，一旦出现黄疸，是黄疸存在的明显证据，且能一定程度上反映严重程度。第二是通过检测客观的来判断黄疸的严重程度和决定治疗方案的金标准，主要包括经皮胆红素监测，还有血清的总胆红素监测。胆红素的分型是直接胆红素还是间接胆红素，这些值的大小，这些都是有利于这个鉴别黄疸类型至关重要的。
1: 那么请问您，蓝光治疗是否安全？家长顾虑的辐射是否科学？
0: 蓝光治疗简称光疗，是全球范围内公认的治疗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最安全、有效且经济的一线方法。家长担心的辐射问题是家长对蓝光治疗存在的误解，将光疗与放疗或者是核辐射混淆了。蓝光治疗是非常安全的，其原理是物理性的而非放射性的。下面呢，我简单介绍一下关于蓝光治疗有利于缓解家长对这方面的担忧。光疗的核心呢是光化学作用，我们体内脂溶性的非结核胆红素在特定波长的光线的一个照射下，其分子结构和空间结构呢会发生改变。这个过程完全是在宝宝皮肤浅表的毛细血管中进行的，是一种纯粹的物理化学反应，不涉及任何放射性物质，也不会改变细胞核内的 DNA， 因此不存在致癌或致畸的风险。其次，现在的光疗设备设计呢是非常人性化和安全的，采用是特制的发光艾极管这样的一个蓝光灯，也就是 LED 灯。 LED 的光源发热量很低，能量也高效，光谱比较纯净，也就是着蓝波蓝光这个波，避免了产生不必要的热能和紫外线。治疗时，宝宝会躺在温暖的婴儿床或者是暖箱内，戴上专用的遮光眼罩，以保护视网膜免受强光的刺激，并且呢会用尿布遮住生殖器。医护人员会在摘下眼罩喂奶，观察眼睛情况并更换体位，确保光疗均匀和宝宝舒适。家长完全可以放心，医生推荐光疗一定是权衡了利弊。因为黄疸呢对宝宝大脑会潜在的伤害，而且是巨大不可逆的，而光疗的风险是极小，是可控的，而且是可逆的。所谓的辐射担忧是对科学概念的误解，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建议才是宝宝最负责任的选择。
1: 那么有部分家庭会采取晒太阳退黄，那么这一做法是否有效？要防范哪些风险？
0: 晒太阳退黄呢是一种广泛流传的民间做法。从理论上看，阳光中也会含有这个蓝绿光波段，似乎是比较符合光疗的原理。但是作为一名儿科医生，我们必须郑重指出，对于已经达到需要医疗干预水平的黄疸，单纯依靠晒太阳是无效而且极其危险的。我们不推荐将晒太阳作为治疗黄疸的手段，尤其是不能替代医疗这个监测和专业治疗。而且在晒太阳退黄的过程中还存在以下的风险。一个是紫外线的伤害，这是最大的风险。婴儿皮肤呢是比较娇嫩的，厚度仅为成人的三分之一，黑色素细胞功能不完善，天然防晒能力差，短时间内可能会造成宝宝皮肤发红、疼痛，甚至起水泡，遭受严重的晒伤。据报道，儿童时期的严重晒伤是成人这个成年以后发生黑色素瘤等皮肤癌的重要危险因素。 其次，由于婴儿的晶状体无法有效滤过紫外线，直射太阳，或者是，即使散射的紫外线光也能够损伤视网膜啊，带来未来这个增加白内障疾病的风险。家长几乎不可能在晒太阳时为宝宝做好周全的眼部的一个防护。那第二点就是体温的失衡啊，新生儿体温调节中枢呢还发育不够完善，皮下脂肪比较薄，暴露在阳光下极易导致体温过高，大量出汗，而从而引起高渗性的脱水，这会使血液浓缩，反而加重了黄疸，甚至诱发高热惊厥。同样，如果是在气温不高的环境下脱光衣服晒太阳，又很容易导致宝宝这个体温流失过快，引起低体温，这对新生儿来说都是致命的。因此，对于达到光疗指征的病理性黄疸，必须立即就医，接受规范的光疗或者是其他治疗。
1: 请问您，有部分保健品会宣称有退黄的功效，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可能会带来哪些副作用？
0: 中药或者是保健品宣称退黄，在传统医学中呢，也是有一定理论基础，但缺乏现代医学的循证依据。从临床医生角度，我们需要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这个新生儿黄疸是由于代谢异常导致的血清胆红素水平升高，表现为皮肤和黏膜黄染。中医理论中，黄疸多归于湿热或者是胎黄，常用这个茵陈高汤等方剂，或者是草药如茵陈啊、栀子等，声称是利胆啊、促排泄的作用。然而，这些传统的方法大多是基于个案经验或者是小样的观察，并未经过大样本的一个随机啊对照实验验证，无法保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现代医学强调黄疸的治疗基于胆红素水平、新生儿日龄和病因评估，主要采取是光疗或者是换血等标准的干预。临床中我们也曾遇到因服用退黄保健品导致急性肝炎的病例，强调家长必须避免自行用药。总之，家长应遵循现代医学指南，在医生指导下干预黄疸，盲目使用只会增加风险。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孕期及生产时哪些因素可能会增加病理性黄疸的风险。
0: 病理性黄疸是指新生儿出生以后胆红素水平异常升高，超出生理性范围，且持续时间长，需要医疗干预。从产科和儿科临床角度，孕期和产室的多种因素可以增加其风险，这些因素多与胎儿母体界面异常或者是围产期并发症相关。孕期因素主要包括，第一是母亲的疾病，如妊娠期糖尿病可以导致胎儿胰岛素这个水平啊，高胰岛素血症啊，促进红细胞生成增多，出生后红细胞破坏增加，胆红素负荷升高。第二就是母体感染，如弓形虫、风疹病毒、巨细胞病毒，这些都可以引起这个胎儿肝炎或者溶血，破坏肝细胞的功能。第三，母体用药，如磺胺类或水杨酸类这些药物，是可以通过胎盘屏障竞争性的抑制胆红素与白蛋白的结合，有利增加这个游离胆红素水平。第四，血性不合，母亲产生抗体通过胎盘引起胎儿溶血，常见 O 型血母亲携带 A 或 B 型胎儿。第五，遗传代谢疾病这个家族史，比如说 G6PD， 也就是说我们讲的蚕豆病，在孕期暴露于氧化应激物可以诱发胎儿溶血。那产时的因素包括产伤，如头皮血肿、乳内出血、红细胞分解后胆红素生成增加，还有就是窒息导致缺氧酸中毒，减少肝脏血流和酶的活性。胎膜早破或容嬷嬷羊膜炎也增加新生儿感染风险，如新生儿败血症可以引发溶血性黄疸。催产素使用也可以增加胎儿可以引起胎儿这个低钠血症，间接影响胆红素的代谢。临床管理中，我们通过产前筛查和围产期监测来识别高风险的新生儿，出生后以及及时的进行这个胆红素监测和病因治疗，可以降低这些并发症。 家长需要了解这些因素，并配合医生进行预防性干预，避免延误治疗。
1: 那么，母乳喂养与黄疸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平衡喂养频率与退黄的需求？
0: 母乳喂养与黄疸的关系复杂，涉及生理性和病理性机制，是儿科临床常见问题。常见的母乳喂养相关性黄疸和母乳性黄疸是这个两个主要类型。前者呢，它是跟喂养不足是相关的，后者是跟母乳的成分有关系。母乳喂养相关性黄疸呢，通常发生在出生后的第一周，常见是初产妇这个哺乳技巧不成熟，或者是延迟这个初乳分泌有关系。母乳性这个黄疸常发生在出生后1到2周，持续时间可更长，达到12周。但胆红素水平通常轻度升高，它的机制呢，是因为母乳里面有这个白糖葡萄糖醛酸苷酶的活性增高有关系。苷酶分解这个肠道内已经结合的胆红素，就增加了重吸收。此外，母乳中脂肪酸或激素可以抑制苷酶的活性，这种黄疸都是良性的，但需要排除其他病因，如感染或者是代谢性疾病。那如何平衡呢？平衡喂养频率与黄疸这个和退黄这个需求是关键。临床指南建议，第一是早期频繁的喂养，出生1个小时内呢就要开始进行哺乳，每2到3个小时进行一次，每日呢大约是8到12次，来确保充足的奶量。第二是监测体重和这个输出，体重下降超过7%，需要评估喂养效率，必须及时的补充配方奶或者是泵出母乳。第三就是胆红素的监测，使用胆红素监测仪或者是血清学的一个监测，如果胆红素接近光疗的阈值，可临时增加喂养频率或是短暂的光疗，同时继续母乳喂养，避免母乳喂养的中断。第四是教育支持，指导母亲正确哺乳姿势和这个婴儿衔乳的一些技巧，必须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咨询这个哺乳顾问啊。总之，在临床中，我们强调喂养优先的策略，结合医疗监测，确保黄疸不进展为病理性状态，同时也保护母乳喂养的益处。
1: 好的，那么在您看来，家长应该如何避免过度的恐慌或者掉以轻心？
0: 过度恐慌或者是掉以轻心，需要家长基于科学知识、临床指导和自我监测，形成理性的一个认知。作为儿科医生呢，我常强调警惕但不焦虑的原则。具体呢，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家长需要掌握黄疸基础知识，通过科普资源，学习胆红素曲线和风险因素，帮助家长区分正常与异常。其次呢，是遵循医疗监测计划，出生以后，在出院之前呢，医疗机构会进行胆红素的筛查，并提供随访计划。家长需按时复查，并记录婴儿每日喂养量、排尿、排便的次数和行为的变化。客观数据可减少主观的恐慌。遇到疑问时，及时咨询社区医生或者是儿科热线，而并不是自行搜索不可靠的信息。第三，培训家长识别危险征象。当出现胆红素上升速度过快，拒奶或者是吸吮无力、尖叫等异常哭声啊，还有这些嗜睡以难以唤醒肌张力的改变，这些都是提示胆红素脑病。同时要避免掉以轻心，例如认为黄疸会自行消退而忽略随访，或者是用土方法，就是晒太阳这些。医院和社区呢，可通过结构化教育帮助家长建立信心，平衡主动监测和理性应对，确保新生儿健康。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对出院后黄疸未消退的婴儿，家庭随访的重点是什么？
0: 对于出院后黄疸仍未完全消退的婴儿，家长随访是确保其安全、防止重度高胆红素血症发生的关键一环。随访绝非简单的看一眼，而是一个系统的评估过程，其重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动态监测黄疸程度变化趋势，这是随访最核心的任务；第二呢，是精准评估喂养和营养状况。 第三就是全面进行一般状况和神经系统评估，目的是早期识别胆红素脑病的警告体征，这是最危急的一个情况。那第四呢，就是排查潜在的病理性原因。总之，家庭随访是一个多维度、动态的监测过程，意在确保宝宝在安全范围内度过黄疸期，并及时捕捉任何异常信号，为医疗干预提供决策依据。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谢谢大家。
7: 哎，
6: 搞了6场，
7: 是
6: 这个非遗的相声大会。
7: 对，
6: 哎呀，这个行内行外
7: 啊，
6: 轰动，集结了全国的相声演员，
7: 还真是头一回，
6: 将近50个作品
7: 哦。
6: 好多人都说呀，
7: 说什么？
6: 我们爱看相声，
7: 嗯，
6: 相声给人带来欢乐，
7: 是
6: 让人容易长寿。
7: 哎，
6: 这两天也不是谁哪位观众在这个抖音上发呀、啊？
7: 发什么呀？
6: 说我们这一场相声大会是网红，
7: 哇、
6: 哦，每来一场
7: 啊，
6: 多活10年。6场啊！
7: 啊，
6: 这您场场都来就活60，多活60啊！
7: 真厉害，
6: 多厉害、啊！
7: 你假死了都。
6: 我觉得60多了，
7: 是吧？
6: 你这1岁，你到这儿听这么几场，你退休了，你这不值啊！
7: 1岁不来这儿，
6: 是吧？
7: 是
6: 50，
7: 嗯，
6: 最少活50，
7: 哎，
6: 俩50，
7: 挺好，
6: 啊，
7: 嗯，
6: 俩50，只要来的。
7: 哦，
6: 都得活俩50，
7: 100多岁，
6: 啊，
7: 我也行，
6: 什么？
7: 我也多活俩50吧。
6: 你啊，你啊，行，你也俩50，
7: 必须的，
6: 是吧？
7: 嗯，
6: 俩50，
7: 150，我现在50，俩50，我
6: 不，你是俩50，
7: 俩50也是一百，
6: 俩50，
7: 怎么俩50？
6: 你活7:50，8:50。
7: 俩钟点儿啊，像话吗？
6: 不是你这对于你来说就挺长的了。
7: 会说话吗？
6: 不是会说话吗？
7: 怎么到我这儿干俩小时？人家100多，干嘛？这是？
6: 你看这个人在瞪你，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7: 废话，你咒我这是？
6: 人家都说这相声演员聪明，脑子快，
7: 对，
6: 识逗，
7: 嗯，
6: 爱聊天儿
7: 啊。
6: 你觉得是这么回事？
7: 当然这么回事了
6: 啊！
7: 那形容我们眼睛肚什么、
6: 啊、
7: 杂货铺。买什么我给你什么。
6: 您听这词儿
7: 怎么了？
6: 杂货铺，谁还听得懂啊这词儿？现在你看这有动静吗？
7: 什么有动？
6: 人都没听。
7: 咱现在说超市，
6: 你这肚子是超市，
7: 要什么给你什么。
6: 真的吗？
7: 那当然。
6: 哦，
7: 哎，

0: 要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
0: 来个奶瓶，弄个奶嘴儿，来袋奶粉。
1: 你生几胎了？这是干嘛呢？
0: 那生几胎？你不说什么都有吗？
1: 这么个比喻，
0: 你这比喻不恰当。
1: 哟，
0: 我认为有一行比你们能聊。
1: 还有比我们能聊的？
0: 对，
1: 哪行啊？
0: 出租汽车司机。
1: 是吗？
0: 哎，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1: 你瞧，
0: 这么跟你说得了，一上车能把你给砍晕了。
1: 您这话太悬了吧？
0: 一点都不悬，
1: 是吗？
0: 前两天我打了一车，
1: 上哪儿啊？
0: 去这个甘家口。
1: 哦，阜成门外。
0: 一上车，司机热情。
1: 这司机什么样？
0: 哟呵，
1: 哎，
0: 大哥，
1: 哎，
0: 上哪儿呢？
1: 我甘家口。
0: 啊，这个甘家口
1: 啊，
0: 您看咱怎么走？
1: 怎么快怎么走呗。
0: 您要听我的
1: 啊，
0: 咱走长安街。
1: 哎，不行，长安街红绿灯太多。
0: 您别看红绿灯多呀，
1: 嗯，
0: 它不堵车，
1: 是吧？
0: 哎，就是堵也堵不严实。
1: 哦，
0: 环路上倒没红绿灯呢。
1: 啊，
0: 您看看这个路况提示牌，
1: 怎么了？
0: 走得动吗？
1: 什么？叫
0: 这个二环，红的。
1: 哎呦，
0: 三环，红的。
1: 还真是。
0: 四环，
1: 你瞧瞧，
0: 红的。五环、六环全是红的，
1: 怎么都是红的没绿的呀？
0: 想看绿的这儿没有。
1: 哪儿啊？
0: 股市。那儿大盘全是绿的，
1: 这位肯定套着呢吧？
0: 不是，您上那儿干嘛去？
1: 我跟您说，晚上同学聚会，我们吃个晚饭。
0: 哦，吃个晚饭。
1: 对对对。
0: 我先问问您，中午饭吃的什么？
1: 中午饭没什么胃口，就喝了一锅粥。
0: 一锅粥啊？
1: 嗯。
0: 那行了，待会儿还是这个。
1: 什么呀？
0: 这不又堵成一锅粥了吗？
1: 哎，好嘛，喝着我玩两锅粥。
0: 行了，您拿着我这饼干吧。
1: 我这会儿不饿，要它干嘛？
0: 你现在不饿，待会儿您看见它就亲了。
1: 这位真够热情，
2: 得谢谢您，谢谢您。
0: 哎，我再问问您，
1: 您说
0: 您这个下午上厕所了吗？
1: 哎呦，这一忙还真没顾上。
0: 喝一锅粥，您不上厕所啊？
1: 没想起来。
0: 啊，行了，
1: 啊，
0: 那您拿着这可乐瓶子吧。
1: 哎，我拿一空瓶子干嘛呀？
0: 哎，待会儿看见这个比那饼干亲。
1: 您什么意思？这是？那我得什么时候到目的地啊？
0: 那谁知道啊？
1: 啊！
0: 现在这马路就是一锅沸腾的开水，
1: 哦，
0: 就看您是茶叶还是鸡蛋了。
1: 哎，我要是鸡蛋呢？
0: 鸡蛋就熟了。
1: 茶叶呢？
0: 慢慢泡着吧。
1: 哎，那您是什么呀？
0: 我呀，
1: 啊，
0: 我是茶叶蛋。
1: 哎，你怎么改茶叶蛋了？
0: 我早熟了。
1: 是啊。
0: 那我也得在这泡着。
1: 对，
0: 我得拉活啊。
1: 这是您的工作吗？
0: 是。
1: 嗯。
0: 您要仔细想啊。
1: 怎么着？
0: 什么人就对应什么食品。
1: 这我可不明白。
0: 我不是说了吗？
1: 啊，
0: 我茶叶蛋啊。
1: 还有别的吗？
0: 有啊。
1: 您说说。
0: 您像这法官。
1: 法官对应什么食品？
0: 挂面。
1: 怎么会挂面呢？
0: 做人做事都得正直。
1: 哦，中间不能打弯。
0: 一打弯就折了。
1: 还有别的吗？
0: 创业者。
1: 他对应什么食品？
0: 拉面。
1: 拉面怎么回事？
0: 关键时刻得有人拉一把。
1: 哦，挺形象。
0: 嘿嘿。
1: 啊，
0: 贪污犯。
1: 贪污犯对应什么食品？
0: 炸酱面。
1: 怎么会炸酱面？
0: 甭着急。
1: 嗯，
0: 早晚得把它办了。
1: 对，嘿，您比喻的还真够形象的，
0: 是不是？
1: 我再问问您，行不行？
0: 可以啊。
1: 来，您说这大学教授他对应什么食品？
0: 教授啊，
1: 嗯，
0: 包子。
1: 怎么会包子呀？
0: 甭管有多少纸，
1: 啊，
0: 肚子里得有货。
1: 哎，得有真才实学。
0: 哎，
1: 那这研究生对应什么食品？
0: 豆腐。
1: 怎么会豆腐？
0: 关键时刻得有人点化，
1: 点石成金。
0: 嘿嘿嘿。
1: 哎，您说这会计师对应什么食品？
0: 窝头。
1: 怎么会窝头啊？
0: 甭管在哪儿干
1: 啊。
0: 都得留个心眼儿。
1: 对，您说我们这中国足球队它对应什么食品？
0: 啤酒啊。
1: 怎么会啤酒呢？
0: 有钱您就往里砸吧。
1: 啊，
0: 早晚有他们冒泡的那一天。
1: 是啊。嘿，您这比喻真够形象的。
0: 是啊，
1: 有意思。
0: 我就爱瞎聊天。
1: 我也喜欢聊啊。
0: 您坐稳了。
1: 别这样。我说您踩什么急刹车呀？
0: 行人过马路，我不能撞人家。
1: 哎，不对呀，咱这边是绿灯啊。
0: 他管你那个呢
1: 啊！
0: 现在行人过马路什么规矩？您知道吗？
1: 什么规矩？
0: 凑够一波人就往前走
1: 啊，
0: 跟红绿灯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是啊，哈哈，您观察的真够仔细的。嗯，
0: 这大部分人还是好的。
1: 这话对，
0: 要不然咱北京也不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越来越棒。
1: 是，
0: 我希望咱北京漂亮。
1: 谁都这么想啊！
0: 您想，我四辈儿的老北京了，
1: 嚯，那真是老北京人了。
0: 对北京能没感情吗？
1: 肯定有啊。
0: 北京最早叫什么？您知道吗？
1: 那我不清楚。
0: 幽州。
1: 哎，怎么叫幽州？
0: 那是一片的海洋啊！
1: 哦，过去的地方全是海啊。那后来怎么露出陆地的呢？
0: 哪吒闹海啊！
1: 哎，哪吒。
0: 哪吒跟龙王大战981回。
1: 哦。
0: 后来降住龙王，龙婆海水退下去，
1: 嗯，
0: 这才露出地面。
1: 是啊。
0: 后来刘伯温刘大人
1: 啊，
0: 照着。

0: 哪吒这形建成了八臂哪吒城。
1: 干嘛建这么个形呢？
0: 为了镇住这海龙王。
1: 哦，镇着他。
0: 哎，您知道这海龙王在哪儿呢吗？
1: 不知道。
0: 北新桥外头。
1: 北新桥
0: 那儿有一口井，
1: 哟，
0: 里边有一铁链子
1: 啊，
0: 永远倒不到头
1: 啊。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拴着那条龙呢。
1: 是啊，
0: 哎，跟这龙说了，
1: 说什么呀？
0: 什么时候这桥旧了，什么时候你才能出来呢？
1: 哦，
0: 那他哪出得来呀？
1: 怎么呢？
0: 永远叫北新桥啊！
1: 嘿，这玩意儿救不了嘞。
0: 是啊，
1: 有点意思，
0: 当然
1: 风水宝地啊，
0: 这不是宝地，皇上能在这儿建都？
1: 这地方好啊，
0: 不好，八国联军能来吗？
1: 哎，啊。
0: 八国联军哪八国您知道吗？
1: 那我可记不全了。
0: 英法俄美德日英。
1: 哦，这么八国。
0: 这八国联军可抢走咱不少好东西。
1: 是。
0: 尤其是这英法联军。
1: 怎么了？
0: 实在抢不走，嘿，
1: 嗯，
0: 愣一把火把圆明园给烧了。
1: 哎呀，
0: 烧的那都是无价之宝啊。
1: 嗯，
0: 这么够孙子的。
1: 哎，怎么骂上了呢？
0: 不是您说，还那会儿就有这美国。
1: 哎，有他。
0: 这美国怎么那么讨厌啊？
1: 他怎么了？
0: 哪儿他都插一杠子。
1: 嗯。
0: 愣干自己是世界警察，
1: 自封的。
0: 现在要怎么着？
1: 嗯，
0: 跟咱打贸易战。
1: 是，
0: 看见咱们富裕了
1: 啊，
0: 眼红。
1: 哟，
0: 我还告诉你，
1: 嗯，
0: 好好说怎么着都成。
1: 是啊，
0: 啊，耍胳膊肘，胳膊肘啊，
1: 啊，
0: 谁也不客气。
1: 你别着急，
0: 不怕你。
1: 哎呦呵，
0: 对不对
1: 啊？
0: 中国人有骨气，打就打，谁怕谁呀？
1: 你瞧瞧，
0: 对不对？
1: 有骨气，嘿，我就喜欢听这样的。好。
0: 再者说了
1: 啊，
0: 你说还这日本给跟着他走。
1: 是
0: 啊，他要没美国人们这给他撑腰
1: 啊，
0: 这日本敢那么猖狂吗？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0: 啊，跟咱们抢钓鱼岛，
1: 嗯，
0: 多可气，
1: 太可气了。
0: 看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
1: 啊，
0: 他有气
1: 啊，
0: 心里不痛快，
1: 是，
0: 活该。
1: 怎么着？
0: 你中国就是幅员辽阔，
1: 没错。
0: 怎么着？
1: 哎，
0: 还告诉你，
1: 嗯，
0: 光天气预报我们能报十多分钟，
1: 哎，这都是少说的。
0: 日本有什么呀？一句话都解决了。
1: 哪句？
0: 全国有雨。
1: 哎，完了。哎，我一听啊，您就是个爱国人士。
0: 这当然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人就得爱国爱家爱自己。
1: 这话对，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我这人交朋友有个特点。
1: 您有什么特点？
0: 不孝顺我不交他。
1: 哦，是啊。
0: 那可不是。
1: 哦。
0: 一个人连爹妈都看他看不上，他能瞧得起谁啊？嗯，
1: 这话说的对，百善孝为先嘛。
0: 说到爹妈了，
1: 嗯，
0: 我爹妈今年80多了，
1: 岁数不小了。
0: 你想，我天天干活，我也照顾不了啊。
1: 是啊。
0: 我琢磨着请个保姆伺候伺候他们吧。
1: 这想法好啊。
0: 好
1: 啊，
0: 捅娄子了。
1: 这捅什么娄子呀？
0: 这一个月，我妈换了70多个保姆。
1: 干嘛换这么勤呢？
0: 好家伙，这比挑儿媳妇都难啊。
1: 怎么了都？
0: 高了不行，矮了不行，胖了不行，瘦了不行啊！
1: 这我得问问您
0: 啊，
1: 这保姆个儿高为什么不行啊？
0: 我妈说洗澡费沐浴露。
1: 老太太心疼，
0: 嗯，
1: 那找一个矮的不就完了吗？
0: 个矮的也不要。
1: 这怎么了？
0: 擦玻璃够不着。
1: 好嘛，上下够不着。
0: 对，
1: 这胖的为什么不行呢？
0: 吃的太多，我妈看着心疼。
1: 那找一瘦的呗。
0: 瘦的更不要了。
1: 怎么？
0: 那干活没力气啊。
1: 这脸白为什么不行呢？
0: 养尊处优就不像干活的样儿。
1: 找一脸黑的。
0: 脸黑的也不能要。
1: 怎么了？
0: 看着他太膈应。
1: 哎，那找一难看的行不行啊？
0: 难看的我妈不要。
1: 为什么呀？
0: 看见他我妈没食欲。
1: 那找一漂亮人。
0: 漂亮的更不要了。
1: 怎么？
0: 怕他勾引我爸爸。
1: 哎，嗨，这是没法找了。这个，哎呀，
0: 好家伙，还甭说模样啊，
1: 嗯，
0: 对手都有要求。
1: 这手有什么要求啊？
0: 几个斗，几个簸箕，那必须得数清楚了。
1: 这有什么讲吗？
0: 有讲啊。
1: 怎么回事？
0: 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
1: 怎么一套一套的？
0: 俩斗以上他才要呢。
1: 是啊，
0: 把我为难坏了。
1: 你怎么了？
0: 别人进保姆市场，
1: 嗯，
0: 都跟那保姆谈工资。
1: 你呢？
0: 我去了，先拉保姆的手。
1: 对了，你得数斗去。
0: 弄得我一进保姆市场，
1: 嗯，
0: 那保姆看见我就跑。
1: 是啊，
0: 快跑吧！
1: 怎么了？
0: 那没手的臭流氓又来了！
1: 哎，你这玩意儿，你招谁惹谁了？你说，
0: 您说我冤不冤？
1: 是够冤的。
0: 我是良民呢，
1: 看得出来
0: 啊。
1: 嗯，
0: 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1: 对对对对，
0: 我儿子都8岁了，
1: 这么大了。
0: 嗯，哎，提起我那儿子来，
1: 嗯嗯。
0: 聪明倒是真聪明。
1: 是啊，
0: 忒淘。
1: 哎，小男孩都淘气，
0: 淘的没边儿。
1: 他能什么样啊？
0: 您想想，
1: 嗯，
0: 上语文课他弄一枣塞嘴里了。
1: 哦，上课吃东西，
0: 老师能不管吗？
1: 肯定得说他呀。
0: 走过来冲他一伸手，您说什么意思？
1: 没收那枣啊。
0: 像这你把枣给老师不就完了吗？
1: 你儿子呢？
0: 他把枣核吐老师手里了。
1: 好嘛，枣给吃了。
0: 有时候这一天我能揍他2回。
1: 第一回因为什么呀？
0: 英语考40分，我能不揍他？
1: 不及格。那第二回呢？
0: 仔细一瞧啊，
1: 啊，
0: 妈，这卷子是我小时候的。
1: 嗨， 从哪儿翻出来的？你看，
0: 你说这从哪儿找的？
1: 哎呀，
0: 后来我琢磨，老打也不行，
1: 不能动手，
0: 说服教育，
1: 对得谈心，
0: 坐那儿汤汤汤聊了40多分钟，
1: 有效果吗？
0: 有效果，
1: 是吧？
0: 完了事儿之后，给我画了一幅画，
1: 画的什么呀？
0: 画一个小男孩，这手托着书，这手举着和平歌，
1: 这什么意思啊？
0: 我一看，这是要跟我和平相处，好好读书，
1: 这寓意不错。
0: 后来找明白人一问
1: 啊，
0: 感情根本就不是这意思。
1: 这孩子打死都不脱啊！
0: 我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1: 是啊，
0: 中间一败家媳妇儿。
1: 哎哎，你媳妇儿又怎么了？
0: 啊
1: 啊！
0: 我每天挣这点车份
1: 啊，
0: 不够他逛淘宝的。
1: 现在女同志都好这个。
0: 那淘宝东西得淘才能有宝贝啊。
1: 这话都对，
0: 你也不能见什么买什么呀，
1: 就图便宜了。
0: 对呀、
1: 啊，是啊。
0: 啊，前两天在网上，给我买一个什么双十一
1: 哦，
0: 买一电动刮胡刀。
1: 多少钱？
0: 18块钱，
1: 真够便宜的。
0: 便宜倒是便宜啊，搁在嘴边，手没动，嘴震麻了。
1: 好嘛，这一看就是假货，嘿。
0: 您说说
1: 啊，
0: 办一张美容卡
1: 啊，
0: 花20000多块钱，
1: 嚯，
0: 去第3回美容院都找不着了。哎，您说是他傻呀，还是这骗子太聪明？
1: 可能都有一点。
0: 我告诉你，我就痛恨这帮人。
1: 什么了？
0: 生财无道。
1: 是啊，
0: 对这些昧着良心赚黑心钱的人
1: 啊，
0: 那拉过来就得噗
1: 毙了，
0: 毙一个少一个，省着祸害老百姓。
1: 这话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没错，是利欲熏心。
0: 您说什么闹的呀？
1: 什么呀？
0: 全是钱闹的呀，
1: 都为钱是吧？
0: 对呀、啊
1: 哦、
0: 您说将来这社会上有没钱，这得多太平啊。
1: 那怎么可能呢？
0: 那怎么不可能
1: 啊
0: 到那时候物质都是极大的丰富
1: 哦，
0: 不按需，按需分配，
1: 是吗？
0: 对，
1: 哇、哦，不需要钱了，
0: 不需要钱了。
1: 你瞧瞧，
0: 对不对啊？
1: 哦，
0: 贪污受贿哪儿找去？
1: 这都没有了吗？
0: 没钱，你贪什么呀？
1: 哦，
0: 是不是
1: 啊？
0: 抢劫偷东西一概没有，
1: 这也杜绝了。
0: 商店东西都随便拿了，你还抢什么呀？
1: 犯不上，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啊，到那时候住院还交押金，不交
1: 哦，
0: 不需要钱。
1: 你瞧瞧，
0: 买什么房啊？
1: 啊，
0: 钥匙就在马路边扔着，想住哪儿住哪儿。
1: 是啊，
0: 到那时候物业都不敢犯执拗。
1: 怎么？
0: 不满意就换一家，
1: 随便炒的是吧？
0: 嘿嘿，
1: 哎呦，
0: 到那时候就有一买卖准得倒闭。
1: 什么买卖倒闭？
0: 银行啊。
1: 银行能倒闭了？
0: 钱都没了吗？还要银行干嘛呀？
1: 哎呀，
0: 还打算收我们利息税
1: 啊？
0: 老捞，
1: 呵，
0: 不给他那机会。
1: 你瞧瞧，
0: 到那时候人工作就是玩，
1: 是吗？
0: 嘿嘿，到那时候我还给您绕道瞎呗，
1: 反不上了。
0: 我图什么呀？
1: 对对，
0: 想去哪儿拉门就上，
1: 嗯，
0: 到地方推门就下，
1: 嗯，
0: 不用给钱，
1: 这日子可太好了。
0: 谁说不是呢？
1: 是。
0: 不过这是将来，现在咱还得回到眼巴前。
1: 这话对，
0: 这趟活780，您交钱吧。
1: 哎。780，
0: 这打着表呢。
1: 不对啊，我去甘家口我花780呀。
0: 您上哪儿？
1: 甘家口啊。
0: 您怎么不早说呀？
1: 啊，
0: 净顾跟您聊天啊。
1: 怎么样？
0: 这都到了张家口了，
1: 出城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各位先生们，各位女士们，各位朋友们，各位同胞们，各位男同胞们，各位女同胞们，各位男不男女不女的同胞们，
4: 你就别说你自己了。不是，您哪儿的呀？
3: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的。
4: 我光听说意想不到
3: 啊，因为我们公司举办的活动啊，比意想不到还意想不到，所以我们叫二想不到。
4: 听着都新鲜呀。
3: 具体的说吧，我就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第二分公司二部的2号导游员。哎，你就叫我二吧。
4: 这名字合适。
3: 哎，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参加了一个开心之旅活动啊？
4: 啊，对呀、啊，
3: 我就是这个活动的全程导游。
4: 我怎么碰这么一导游啊？
3: 怎么了？
4: 哎，不是二啊，
3: 哎，
4: 答应挺痛快。哎，您给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活动可以吗？
3: 好啊， 跟你说啊，我们这个活动无论是规模和社会影响力，那可以都说是空前的。
1: 是
3: 啊，你看我们这个活动跟国家旅游局、国家民政部、国家公安部、国家文化部、中央电视台这些重要部门呢，
1: 怎么样
3: 都没有任何关系。

0: 没关系，您说什么劲儿啊？
1: 抓紧时间，我点名了啊！哎，常亮
2: 到，
1: 人齐了，出发。
2: 就我一人
1: 啊！哎呦，多好啊！一对一的服务 ，VIP 服务啊！
0: 我还没享受过这待遇呢。
1: 哎，请大家抓紧时间跟我上飞机。
0: 哎呦，我还头一回坐飞机呢。
1: 真的？啊，有什么感受啊？哎呀，
0: 坐这个飞机呀，感觉跟地下就是不一样。
1: 具体的说说。
0: 哎，您看。您看地下那人了吗？
1: 怎么样？
0: 都跟蚂蚁似的。哎，
1: 真的，实话告诉你吧，你看那就是蚂蚁
0: 啊。
1: 飞机还没飞呢。
0: 嗨，咱赶紧起飞呀、
1: 还有很多安全工作要做呢。
0: 又都有什么呀？
1: 听我指挥啊，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系上安全带，拉起遮阳板，放下遮阳板，松开安全带，放平小桌板，跟我下飞机。
0: 不是，咱怎么刚上来就下去
1: 呀？哟，头一个景点啊，参观完毕。
0: 这飞机算一个景点啊？
1: 是啊，我们大家呀将一块坐中巴前往下一个景点。
0: 哦，咱回来坐飞机？
1: 不是啊，回来坐大巴。
0: 哎，您这活动写呢，这次活动享受单飞呀？
1: 对呀，单。哦，你不懂啊？
0: 懂啊，单飞嘛，就是单程飞行。
1: 嗯，单飞。
0: 怎么个单飞呀？
1: 飞机单飞他的，咱们单走咱们的。鼓掌的都旅游过，
0: 合着飞机跟咱没关系。
1: 是啊，哎，对了，由于今天的游人太多了，
0: 就我一人还多呢，
1: 所以呢，请您注意我手里这旗子，这是我们旅游公司标志性的旗子。
0: 这旗子颜色真特别呀！
1: 啊，对了，您走的时候啊，怕您走丢了，您还得把手举过头顶。哎呦。您误会了，双手举过头顶。走，哎，别开枪，
0: 我们是自己人。投降来了？
1: 不是投降，我跟你说啊，这个呀，我们是为了给您的旅程增加一些乐趣，哎，专门设计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项目，名字就叫
0: 什么呀？
1: 我想找抽。
0: 怎么叫这么一个名字呀？
1: 怎么了？
0: 咱不从这儿走好不好啊？
1: 哎，不行啊，这是去景点的必经之路。
0: 哎，得，还非走不可。
1: 所以每人呢，不好意思，还要再掏500块钱
0: 啊？
1: 哎。
0: 怎么又要钱呢？
1: 哎，我们还要雇佣很多人力呢。
0: 动用什么人呢？
1: 是这样的啊，我们请当地的老百姓啊配合您完成这个游戏。哎，特别有意思啊，您经过那个封锁线的时候，他们会啐你几口，骂你几声，捶你几拳，踹你几脚，而且还要高喊着，哎，想挨揍的人来了，别让他跑了哇。
0: 我花钱找揍。
1: 这些项目都是免费的。
0: 那你要我500块钱怎么回事啊？
1: 那不是为了给你买个轮椅吗？
0: 我旅游要什么轮椅呀？
1: 哎，因为接下来呀，会有绊马索、陷马坑、滚钉板、地雷战，
0: 我一样也活不了。
1: 您放心啊，都是象征性的旅游项目，不会对您的身体有大的伤害。
0: 那我就踏实了。
1: 顶多也就是折个胳膊、断个腿，顶多成植物人。
0: 不是二啊！
1: 哎，
0: 不是导游，您能弄点安全的活动吗？
1: 安全的有啊，接下来啊，我会带领您参观各式各样风格不同的博物馆。
0: 这博物馆我去多了，像什么天文博物馆、地理博物馆、人文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古生物博物馆，这些我都去过。这
1: 历代名人珍宝博物馆去过吗？
0: 不，这还真没去过。
1: 还是的，告诉你，我们这儿的宝贝都是历代名人遗留下来的奇珍异宝。
0: 真的？
1: 件件是世界级的文物。
0: 哎呦，
1: 看的这碗了吗？世界一级文物。
0: 你 你这不就一破碗吗？
1: 破碗、啊、说出这碗的来历我能吓死你。
0: 它又能什么来历啊？
1: 大家都知道 想当初潘金莲王婆是不是用一碗毒药把武大郎害死的？
0: 就是这碗
1: 哟。这事儿里还有你呢。
0: 没有。
1: 没有你你怎么知道那么详细呀、
0: 啊、我这不是顺着您说的吗？
1: 我们这还有文物呢。
0: 还有什么呀？
1: 有康熙用过的玉玺，
0: 嚯，
1: 乾隆画画的毛笔、啊、雍正玩过的鼓槌，慈禧用过的痰盂。
0: 你说我哪儿找的这些东西？
1: 你不喜欢没关系呀、啊、接下来是认领小动物。
0: 哎呦，这我喜欢，
1: 特别好玩。哎，您要想奉献爱心呢，我们肯定给您组织一个公益活动。
0: 您说这内容是？
1: 就拿你来说吧，只需花800块钱就可以直接认领一头野猪。哎呦，机会难得呀。
0: 这钱我不花。
1: 为什么呀？
0: 冤呢。
1: 怎么会冤呢？
0: 我把钱给你了
1: 啊。
0: 谁知道那野猪是我认领的？你
1: 嗨，我们有办法呀。
0: 有什么主意啊？
1: 绝不让你这钱白花。
0: 您说，
1: 您是不是叫常亮？
0: 是我。
1: 我们把您的名字呀刻在一个小木牌上，把这个木牌戴在野猪的脖子上。到时候大伙儿一看，哟，这野猪叫常亮。
0: 野猪叫常亮像话吗？
1: 怎么了？
0: 我叫常亮。
1: 哦，常亮是野猪。
0: 对，那也不对。
1: 你到底认领不认领？
0: 不认领。
1: 不认领就不认领呗。时间不早了，我宣布啊，原生态豪华宴会正式开始。
0: 哎呦，所有活动就这最实惠了
1: 啊！请每位游客分别找一块砖头。
0: 哎，好。
1: 哎，我们这个，
0: 你说，咱拍谁？
1: 哎，打群架。
0: 不是你找砖头干嘛呀？
1: 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
0: 啊。
1: 那砖头不得垫在屁股底下坐着吗？
0: 不是您是连椅子都没有啊？
1: 哟，有椅子还叫原生态呀、
0: 啊？那个我站在桌子边吃。
1: 有桌子还叫原生态呀、啊？
0: 那没桌子餐具放哪儿啊？
1: 有餐具还能叫原生态呀、
0: 啊、没餐具饭菜放哪儿啊？
1: 有饭菜还叫原生态呀、
0: 啊、什么都没有我们吃什么呀？啊，
1: 这就是我们公司隆重推出的纯天然不污染不增肥好消化的地地道道的原生态食品。
0: 什么呀？
1: 西北风。
0: 我们就站大街喝风啊。
1: 那你要吃什么呀？
0: 您合同写着是四菜一汤。
1: 哎呦，这人太较真了，不就四菜一汤吗？
0: 啊，
1: 给你四菜一汤。
0: 这怎么四菜啊？
1: 你不识数啊？
0: 啊，
1: 这什么呀？
0: 菠菜，
1: 这个
0: 芹菜，
1: 这个
0: 油菜，
1: 这个
0: 白菜，
1: 这不四菜吗？
0: 啊，对，还有汤呢。那汤呢？
1: 来人，给他倒点水。
0: 嚯，
1: 我就没见过这么不好伺候的旅客，
0: 我就没见过这么糊弄事的人。
1: 行了，最后一项你肯定满意。
0: 什么呀？
1: 集体到沐浴中心沐浴。
0: 哎，合同写的免费洗浴，
1: 不要钱。
0: 真的？
1: 洗吧。
0: 哎呦，我真得洗个澡。
1: 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像话吗你？
0: 哎，
1: 真是的，洗得怎么样啊？
0: 这水真舒服。
1: 是吗？
0: 嗯。啊，洗完了。
1: 哦。
0: 哎呀。
1: 啊。
0: 哎。衣服呢？
1: 哦，衣服啊！啊，对不起，回炉了，
0: 烧了
1: 啊！不是，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啊，我们是争当全国环保第一村
0: 啊，
1: 所有客人脱下来脏衣服一律回炉处理。
0: 我这怎么出去？我这个
1: 我们给您考虑了，专门举办了那个跨栏背心大裤衩的展览，您要想买的话，一套才5000元。
0: 你绑票啊你？
1: 便宜的也有啊。
0: 什么呀？
1: 透明雨衣。
0: 我来这贵的。
1: 你这人太麻烦。这样吧、
0: 啊、
1: 半个小时之内衣服准送到。
0: 哦，那行那行，那这会儿干什么呀？
1: 你这会儿这你这不是还没穿衣服呢吗？
0: 对了，
1: 刚好这个时候 啊我们给您进行一下您这个旅游的所有的费用。您
0: 怎么这时候计算呢？
1: 哟，这正符合我们的服务宗旨啊。
0: 什么宗旨啊？
1: 跟所有客人结账的时候
0: 啊，
1: 要达到100%的透明度。
0: 透明度，我合着就是我光着呀。
1: 就是啊。哎，为了给您留一个美好的记忆，我们开心之旅还赠送您一张光盘呢。
0: 不要。
1: 哎呦，才收500块钱，
0: 要钱我更不要了。
1: 我可不是吓唬你，这光盘你绝对得要。
0: 我绝对不要。
1: 你肯定得要。
0: 我肯定不要。
1: 哎呦妈呀，你这光盘照的是什么吗？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文言文，我特别的喜欢。
5: 是吗？
4: 经过我的总结
5: 啊，
4: 我认为文言文有三大优势，
5: 您给说一说。
4: 第一
5: 啊，
4: 题材丰富
5: 啊啊。
4: 第二，人物众多
5: 哦。
4: 第三，语言精炼。
5: 哎，分别说说。
4: 嗯，
5: 这题材丰富，
4: 题材
5: 丰富
4: 写什么的都有
5: 啊，
4: 包罗万象。
5: 是吗？
4: 你像小时候学的那些文言文
5: 啊啊，
4: 诗说马说和劝学
5: 啊，对，
4: 梦游天母吟留别
5: 啊，
4: 陋室铭短歌行，刘勇还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辞和舟记
5: 啊，
4: 杜甫还有篇石壕吏，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嘎叽嘎叽，
5: 亮起亮起亮起亮起亮起，干嘛干嘛呢？这干嘛呢？
4: 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5: 您见过哪位有学问没事跟坛上经干这烙烧饼了？您这
4: 这讲义嘛，由浅入深嘛。
5: 您就说题材丰富吧。
4: 题材丰富
5: 啊，
4: 写人写物的，叙事说理的，什么都有。论语
5: 代表，
4: 孟子，
5: 嗯，
4: 这都是说理的
5: 啊。
4: 古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
5: 嗯，
4: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就这个词儿。
5: 哦，这是这是
4: 说理的
5: 啊，很多、
4: 很多
5: 哦，
4: 哎，
5: 还有叙事的，
4: 叙事的更多了。
5: 这个
4: 大家伙可能有些不熟悉的，
5: 嗯，
4: 你像这个《左传》里边，
5: 《左传》
4: 叙事的那种比较多。
5: 哪一篇呢？
4: 烛之武退秦师、
5: 这个有。
4: 哎，什么长篇的叙事是《孔雀东南飞》呀？
5: 嗯。
4: 木兰诗啊。
5: 啊，是。
4: 这都是叙事的。
5: 哦。
4: 还有一篇文章。
5: 哪一篇？
4: 叫这个燕子处史。燕子处史这篇文章，
5: 那就说明燕子太不嫌脏了。什么词儿啊？这是
4: 什么也不嫌脏啊？
5: 燕子处史像话吗？
4: 不对，说错。楚燕子屎。
5: 燕子屎楚，全掉个儿了。
4: 这你怎么了？怎么了？我这
5: 啊，
4: 燕子使楚，
5: 对，
4: 这燕子出使楚国。
5: 嗯，
4: 燕子啊，燕鹰燕平仲，
5: 对，
4: 这是齐国的丞相，
5: 是
4: 个儿不高。
5: 嗯，
4: 小燕子嘛，
5: 哎，
4: 穿花衣吗？
5: 穿花，
4: 你穿天。
5: 刚脏完了，这又唱上了，是怎么着？
4: 这小燕子说他个儿小，
5: 说个儿矮，不是这个儿，
4: 说个儿矮
5: 啊，
4: 到楚国，
5: 嗯，
4: 人家挤得他，
5: 怎么挤的？
4: 打开一个狗洞，
5: 哦，
4: 没开这城门，
5: 你看看，
4: 开了狗洞让他进去，
5: 啊啊，
4: 燕子说了，
5: 说什么？
4: 燕子说，为人进出的门
5: 啊
4: 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5: 嗯，
4: 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5: 欢迎什么呀？欢迎。
4: 怎么了？不这词儿吗？
5: 是这意思，
4: 啊、
5: 不是这词儿，
4: 不是这词儿，
5: 不是这词儿。
4: 什么词儿？我想想
5: 啊，
4: 想起来了，就是说呀，
5: 嗯，
4: 我要是到狗国去，
5: 嗯，
4: 我就进这狗洞。
5: 哦，走狗洞。
4: 金陈使楚，
5: 到楚国了，
4: 到楚国了，我要再进这狗洞，你们就是狗国。
5: 哎，
4: 给自己国家长脸了，
5: 很巧妙的化解了。
4: 叙事的题材
5: 啊，
4: 包罗万象，什么题材都有。
5: 这是题材。
4: 哎，
5: 刚才您还说人物众多，
4: 人物众多，
5: 这个说一说，
4: 什么人都有。《
5: 论语》里边写着了
4: 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5: 这说明。
4: 说明孔子是喜欢苏有朋啊，有朋自远方他就高兴了，对不对？
5: 哦，
4: 他怎么不说骑龙自远方来？
5: 行了，胡批乱讲。
4: 你看这各种人物都有，
5: 这就是您说的人物众多。
4: 人物众多，
5: 刚才还说什么语言精炼？
4: 语言精炼
5: 啊！
4: 哎，这个古文呢，
5: 嗯，
4: 你要看现在白话文，
5: 嗯，
4: 准比那个古文厚。
5: 哦，这书就厚，
4: 翻译过来就厚。
5: 哦，
4: 你就拿这个《阿房宫赋》来说，
5: 嗯，
4: 开篇12个字，
5: 怎么写的？
4: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5: 哎，这个怎么讲？
4: 这拿现代汉语啊，
5: 嗯，
4: 咱拿这个标准的现代汉语来解释，
5: 嗯，
4: 意思就是说，其他六个国家
6: 都被我平定了。嗯，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嗯，在那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5: 哎，这听着不是也挺简练吗？
6: 是，听着这是行啊。啊，这是拿现代汉语标准的书面语说还行。啊，有些就不行了。
5: 有些不行。
6: 你好比古文啊，长一点
5: 大片的，
6: 你再拿这个现代生活里边的白话文，拿这个咱生活的语言来阐释古文，嗯，美感就没有了。
5: 哎，不能。
6: 怎么了？
5: 咱举个例子说说呀。
6: 你好比说啊，拿一个名篇，
5: 哪一篇？
6: 拿这个诸葛亮的这个《出师表》来说。不是，出师表呢，
5: 那就是菜谱啊。出师表像话吗？
6: 分前后，有前厨的，有后厨的。
5: 不，前后出师表。
6: 出师表，哎，出师表你记得吗？
5: 当然记得了。
6: 念
5: 这样的，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哎，今天下三分一州疲弊，嗯，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对，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这是原文
6: 头一段啊。这个词儿，这古文听着又精炼又有美感。
5: 是啊，
6: 咱拿这个现代汉语生活中的语言
5: 一样来。
6: 好比说啊，咱俩都是北京人，
5: 北京孩子，
6: 拿北京的生活语言
5: 更好啊，
6: 阐释这古文，
5: 大家伙听着还亲切，
6: 方言土语都用上，
5: 都得使，
6: 不好听啊！
5: 你试试，
6: 啰嗦，
5: 不能
6: 失去古文的美感了。
5: 啰嗦不行，
6: 来一回
5: 。
6: 你好比说啊，这个陈亮言
5: 啊，这仨字，
6: 诸葛亮自称是微臣，
5: 是，
6: 实际不是啊。诸葛亮跟刘禅说话，嗯，他是相父，
5: 哎，对，
6: 差着辈儿呢。
5: 哦，差辈儿。哎，
6: 按北京话说就不能陈亮言，
5: 那应该说
6: 爷们儿，
5: 爷们儿
6: 啊，哎。听你亮叔跟你说，哎，
5: 还亮叔，
6: 你们老家这辈子啊可是不容易，嚯，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哎呀，眼看着这大事要成了啊，他是老和尚搬家，
5: 怎么讲，
6: 吹灯拔蜡，
5: 还有俏皮话，
6: 你现在饶氏去看看去啊，那说话算数的就咱们这仨人，可是呢，姓曹的姓孙的，嗯，见天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嚯嚯，咱们家门口这一亩三分地啊，眼看着可就要罩不住了，
5: 麻烦了，
6: 您别看这个啊，跟家里看。家那哥几个，嗯，没有仨法子拽咧子玩那个猫盖屎的，火在外面打仗的啊，把这个脑袋都别到裤腰带上了，嗯，为什么？因为你们老家活的时候啊，一个个带他们可是不赖呆的，
5: 还不赖呆。
6: 说起那个刘玄德来，
5: 怎么讲
6: 都得这么说，嗯，说刘皇叔啊，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5: 对，
6: 为兴汉室，嗯，花费的心血可不少，嗯，跟关羽、张飞哥俩好的三次来把我诸葛找，哦，为了能把这东吴嫂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白帝城阎王小鬼把命跑，他是嗝屁着凉咽气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的，打着灯笼没处找，哎，他我这不是出师表，
5: 您这是
6: 李云飞新编数来宝了，
5: 别说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那人得有文化，
7: 有文我就有文化。
4: 你有什么文化？老说你这
7: 学习，
4: 你学过什么？
7: 就
4: 你
7: 这什么都学过。
4: 你也别吹啊！
7: 我
4: 你说你学过
7: 什么都学过。
4: 你都学过什么？
7: 什么？哼，你猜猜。
4: 您有什么学问？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听听。
7: 我看过的书你都没听说过。
4: 那不能够，我瞧的书也不少。您瞧，
7: 念了一肚子书。
4: 胡说了，胡说八道来了，那书嘛都念到肚子里，
7: 那不念一肚子吗？
4: 你饿的时候才念书呢吧，一边念一边。
7: 没听说过，念一肚子书。
4: 没听说，这
7: 满腹经纶，满腹经纶，
4: 除了经就是纶。
7: 不懂，你不懂，四书五经
4: 就不能够，有搁肚子里的吗？
7: 看你那劲儿，哎，倒霉模样，这张脸，哎，就可气我。看你就这倒霉模样，你仿佛对我说的话不老相信啊。

0: 仿佛，我压根儿就不信。
1: 你要打架是怎么的？
2: 咱俩有外边啊，外边
1: 我弄死你！哎，
2: 你还别我这嘚瑟啊！我告诉你，给我笑你！我告诉你，
3: 行，
0: 你一会儿你笑我啊，你不笑我，我笑你。
2: 别跟这儿来劲，这宝贝儿，
0: 宝贝
2: 乖乖，
0: 都站上了，这你有什么能耐？
2: 我告诉你了吗，念一肚子书，
0: 那书就不能往肚子
2: 里。你智力有问题了，你连我说的话都记不住了，你内存也太小了吧。
0: 您多大内存呢？您这吧都存肚子里，您肚里都有什么玩意儿？
2: 四书五经。
0: 你我就不信了，
2: 五经四书。
0: 你拿给我瞧瞧。
2: 废话，那死了。我告诉你，你这不信我给你个便宜。
0: 你能给我什么便宜？
2: 我让你摸摸。
0: 没了。你选择一个手。
2: 你要死是怎么着？
0: 我这骂街骂不过你，过我手瘾呗。
2: 啊，你摸摸。
0: 来吧。什么？还找钱是怎么着？排骨
3: 五经
0: 哟，五经五经怎么这么硬？
2: 精装的
0: 哦。
2: 一
0: 啊
2: 二三四五五经，
0: 真没少挨打。
2: 五经
0: 啊，真是
2: 这边
0: 这边
2: 嗯，四叔摸着了，这边四叔
0: 不老明显的。
2: 你摸摸摸你四叔。四叔愿意让你摸。四叔瘦了。拍戏累的。
0: 没有，我说你我摸着了，摸着了，
2: 摸再摸着。
0: 哎呦，我不摸了，我摸完瘾了。来来来，你摸摸二大爷。
2: 二大太油，
0: 二大爷胖的，
2: 太肥了，太肥了。怎么出二大爷了？
0: 废话，四叔怎么回事？
2: 四叔五经，
0: 那咱得把话得说清楚了。
2: 满我的经纶文章。
0: 你看你这人排泄就不好，
2: 满腹的经纶文章、
0: 啊、甭经纶文章了，这玩意儿你都念了，四书五经
2: 都念了。
0: 哼，
2: 我你都没听说过。
0: 我还没听说过，那我都懂知道吗？
2: 懂个屁。
0: 不是，念完这还有别的吗？
2: 四书五经全念了，你都听说过吗？
0: 我怎么没听说过？
2: 这
0: 我都懂知道吗？
2: 雨打沙滩万点坑、嗯、
0: 那是他们那是疯子知道吗？四叔
2: 啊，
0: 别跟这儿瞎答应啊。
2: 不是，我看挺安静也没人愿意，我怕冷场啊。
0: 有没有冷不了？
2: 你八秒钟不说话，重大事故。
0: 学庸伦孟。
2: 哦，这是
0: 四书。
2: 哎，学庸伦孟。
0: 好，这么四本儿。
2: 四本
0: 嗯，
2: 这你看过吗？
0: 先念大学。
2: 这我都念了。先念大学我念了，
0: 然后
2: 念小学。冬至小寒大寒一年了。
0: 什么乱，这不黄历吗？
2: 黄历也念了。
0: 黄历怎么念？
2: 正月大二月小，三月那个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月连天热，一到腊月穿皮袄。
0: 数来宝啊，您这是不像话知道吗？大学，
2: 对，先念大学，
0: 不是大学
2: 啊，念大学，
0: 哎，大学完之后是中庸 啊，什么说是中庸，
2: 念中庸，
0: 哎，念完中庸之后呢，
2: 念不中庸，不中庸就是废物点心大傻子，越念越笨蛋，念着念着捧哏去了，去你的吧，
0: 女人多可气啊。中庸，
2: 你中庸吗？
0: 我不中庸，
2: 你就不中庸。
0: 你中庸，你中庸，
2: 中庸，
0: 中庸。然后，《论》
2: 念完中庸之后，
0: 《论语》
2: 念不中庸？
0: 没有这不中庸，《论语》
2: 对，念《论语》。
0: 《论语》分上轮下轮，
2: 对，上轮下轮我都念。
0: 先念上轮，
2: 啊，念上轮，念。
0: 念完上轮之后呢？念下轮，
2: 对，念下轮。
0: 念完下轮之后呢？
2: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
0: 这要打仗是吧？怎么胡搅蛮缠？《论语》念完算念全了
2: 啊，《论语》
0: 哎，念完这个，念孟子，
2: 对，念孟子。
0: 什么叫孟子？孟子，这也分上孟子、下孟子。
2: 对，上孟子、下孟子。
0: 先念上孟。
2: 先念上梦，
0: 念完上梦之后呢？
2: 念下梦，
0: 念下梦，
2: 念哪？念下梦，
0: 念完下梦之后呢？
2: 念做梦，做梦说梦话，咬牙放屁，吧唧嘴，这四本就是
0: 学用论梦。
2: 念完了，
0: 这是这么四本。
2: 行，
0: 然后是五经，五经是诗、书
2: 啊、
0: 易。我踹你，你信吗？礼、春秋，这么
2: 五经，五经啊！
0: 啊，又懂了。
2: 诗、书、易、礼、春秋，错了，六经。
0: 哪来六经 啊？刚你自己说的五经，五经。
2: 诗、书、易、礼、春秋，六经，没错。
0: 给你讲明白了吧？诗、他、易、礼、春秋。春秋一套书知道吗？
2: 一本儿，
0: 哎，
2: 诗书易礼春秋啊，差点断了。
0: 你早就应该断了吧？
2: 念书容易吗？
0: 没让您这么念，知道吗？
2: 我的天儿，
0: 这真不易。
2: 五本儿全念了，
0: 哎，先念诗经，
2: 先念诗经，
0: 念完诗经之后呢？念书经，
2: 对，念书经，念了。
0: 然后呢，念易经，
2: 念易经，
0: 念完易经之后呢，
2: 念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了。
0: 啊，您这打经来了似的，不像话啊！念易经，
2: 念易经，
0: 哎，念完易经之后呢，念礼记，
2: 对，念礼记，
0: 哎，念完礼记之后呢，
2: 念腰窝，念完腰窝，念胸口。念胸口，念后腿儿，
0: 你这买肉来了是吧？
2: 臀尖儿，
0: 去去去去去，哪儿就臀尖儿？别胡说啊！春秋，
2: 念春秋，
0: 这叫
2: 全念了，
0: 全念了，
2: 全念了。别崇拜我啊！别崇拜，
0: 还崇拜你？
2: 别崇拜啊！全念了，
0: 你自己疯了吧？
2: 才疏学浅，
0: 你看这就不容易，实际。别看这么就这么几本书，九本不好赖，咱学问挺深的了。
2: 这没有，别捧，我也不要捧啊，不要有个人崇拜，不要搞这些个事儿，一般而已，一般而已，还是小学生，活到老学到老。
0: 您说话怎么那么可气呢？
2: 一直就这样。
0: 得得得。您是有学问的人，实在有学问，这样吧，
2: 一点点皮毛而已。
0: 您那皮毛，我这儿好太渺小了，我这有不明白的得跟您求教啊。
2: 啊，您请教
0: 啊，
2: 谈不到请教二字。
0: 哎呦，别介，
2: 您说说，咱们一起研究而已，而已。
0: 老这么
2: 而是已。而已，我是甲。而已，
0: 有这么句话我不明白。
2: 嗯，
0: 三字经里的啊，您给我解释解释。这个称五代皆有由，这我不明白。您给讲讲。嗯，
2: 没讲。
0: 什么叫美甲？
2: 美甲
0: 不能够。
2: 成五代皆有油，
0: 人都说这有含义的。
2: 没有，没讲。
0: 您不有学问，您讲讲怕什么了？
2: 你念错了。
0: 我弄错了？
2: 念错。
0: 那应该呢？
2: 不是成五代皆有油，
0: 那是什么呀？
2: 是抽五代皆有油。
0: 那这怎么解释啊？
2: 抽五代，五代，五代代呀、啊，指的是旱烟袋。
0: 哇，
2: 抽五代皆有油
0: 啊！
2: 就是这个人一连气儿抽够了五袋烟，这烟袋杆里就有了烟袋油子嘛。抽五代皆有油，
0: 这么深奥呢？嚯、哦，哎，那我要抽六袋。
2: 抽六袋不行，那还抽六袋，那烟袋呢？那都那杆儿那行吗？好，那铜锅，你抽六袋，头里铜锅炭红了。
0: 哇，
2: 抽六袋，头里铜锅一红，把这烟袋杆儿就烫裂了。抽六袋接裂杆儿。
0: 我抽四袋。
2: 四代不过瘾，五代的瘾，你抽四代，
0: 那怎么办？
2: 四代不过瘾，所以加上一根烟卷，抽四代加烟卷。
0: 您这都没法念了，知道吗？
2: 念出好听、啊。
0: 这玩意儿怎么念呢？
2: 抽五代皆有油，抽六代皆裂杆，抽四代加烟卷。
0: 哎，还是数来宝的，您这玩意儿，哼，您这讲的都不像话，知道吗？
2: 怎么不像话？
0: 还抽五代，人家就是称五代。五代指的是梁唐晋汉周，皆有油是皆有根油，还烟袋锅子了，还裂杆儿吧，还
2: 为什么不好好讲？这叫诚心。你这是半天腰擦杠子，哪出来这么一句？我知道吗？要讲打头讲，我讲得清楚，大伙听得明白。
0: 得，跟您学习，咱打头讲行吗？这样。咱有打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叫，贵以专，昔孟母，得邻处，讲这几句行吗？
2: 行，
0: 好不好？
2: 行。
0: 那您先讲讲这人之初。
2: 人之初
0: 什么意思？
2: 人之那这讲什么大劲？这有什么可人之初吗？
0: 不讲我不明白啊。
2: 人之初
0: 啊，什么意思啊？
2: 有他这。他就是有一个人，
0: 嗯，
2: 叫之初，人之初，
0: 人叫之初，人之初，那性本善呢？
2: 这书啊，排版错了。
0: 哦，是他本身有问题。
2: 那对对，
0: 那应该
2: 不是性本善，
0: 是什么呀？
2: 应该是本性善。
0: 这
2: 叫之初，性什么呀？性善。
0: 合着这人叫善之初。什么假大人起这倒霉名字？性相近呢？
2: 性相近呢？性相啊，性相是个地名，你知道吗？有个新乡，
0: 河南。
2: 哎，良乡，
0: 北京边上。
2: 哎，这地儿叫性乡，性相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性乡特别的近，性相近。
0: 那西乡远呢？
2: 这人他们家离着西乡就
0: 远喽。人忒贫。哦，那狗不叫？
2: 狗不叫？那还讲？不就狗不叫吗？
0: 什么意思？
2: 你有病？狗不叫吗？不就是？这狗它就不叫。
0: 什么意思呀？
2: 狗不叫不就狗不叫吗？他养不着狗，他不叫唤。你叫吗？
0: 不叫。
2: 那不狗不叫吗？
0: 这怎么说话呢？
2: 这叫狗不叫吗？狗不叫。
0: 哦，狗不叫就是养条狗，它不叫唤。
2: 这狗它不叫。
0: 那姓乃谦呢？
2: 急了，这人养狗不叫唤，拿刀要宰这狗。姓奶奶看见了。别宰，别宰，给我吧。 姓奶奶把这狗给牵走了，姓奶牵。
0: 这么个姓奶牵，叫知道，
2: 狗也乖。嗯，别到姓奶奶那儿，他叫唤上了。这人说了，甭叫，知道，叫知道。
0: 那跪椅砖，
2: 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2: 大少帅刘松见到了表兄雷八宝，毕恭毕敬。雷八宝本来是满肚子是气呀，问了几句话，你眼里头还有你这个表兄？哎呀，表兄啊，姑表亲连着亲，打折骨头还连着筋呢，怎么能说没有表兄呢？再说从小咱们都是一起长大的。哦，那么你现在是从哪儿出来的？从红沙关。红沙关现在是北国人占领啊，还是中原人占领？哦，表兄当然是南朝占领。你从南朝出来，怎么还有脸来见我吗？表兄，您别生气，表弟有几句话要跟您说。讲。就听后头刘刚老头子在马上喊呐：“八宝，八宝，你如果是我的好孩子，你把他给我整死！”你替我把他整死，可把我气死了，整死他！刘松一看爹那儿还喊着叫着号让把我整死，说句老实话，表兄要真动手我十个也不行，就他使的是兵刃，那我也不好使，何况他力大无边呢。表兄啊，话说到这儿，我就得实话实说了，因为我们是中原人呐。我爹是中原人，可是我大爷刘裕倒卖黄河，闹个卖国贼，普天盖下一体阎拿，千秋万古，骂名千载。我爹属于受拐带呀。不知道你听没听过，我舅舅说过，一到清明佳节，逢年按节了，我爹他供上五供，跪倒磕头，对不起祖先，对不起奶奶，不能去给上坟，哭得不得了。这说明什么？你别看现在我爹他老人家嘴硬，他想南朝啊，他不是不想。既然都是南朝的，我们回去难道说还有错吗？至于我爹现在他没有过来，什么原因？他恐怕拐带了我的大爷。要说起来，我大爷他应该剐，他该死。倒卖黄河，卖国求荣，死伤多少万人马，像他这样的罪不可容啊。雷八宝听到这儿把牙一咬：刘松啊，你觉着你挺能说是怎么着？我问你，你爹投降过来娶的媳妇儿是南朝人是北国人？哦，当然是北国人。嗯，你是我姑妈所生啊，你身上也流着北国人的血呢。要说起来，你在北国吃着北国水土长大的，你是地地道道的北国人。嗯，你现在怎么能和采莲投降归顺，倒在他乡撇下老父不稳，你宁可把他气死，你孝道何在？表兄啊，我们这头可不是诚心要如何如何呀，

我父亲现在是违心，他愿意投降，不过他就是挂着刘裕我大爷。表兄啊，我奉劝你，这件事情你别管了，早晚我爹他会过来的。好，刘松，我不管，这是你们家的事情。不过，我要问问你。 我爹他怎么死的？死到谁手了？表兄，要说起来，死到月霸我妹丈之手，可不过这是误伤。话刚说到这儿，雷把宝万年腾蛇棍攥到手中，气得浑身上下力抖啊！ 行啊，行啊！你能说出这种话来，看来从此往后咱们的亲属一刀两断，哪里走？大少说一个，坏了，能打了吗？我能打了也打不了。别说我打不了，我能打了也打不了啊！人家在棍里头能窜出小铁屋啊，有心要跑。 你想不能啊！如果我撒腿就跑，让大宋朝得笑掉大牙呀！少帅呀！不管怎么说，我也得对付两下子，然后打个败势，转身我就走了。对，想到这儿，蒋刀一横，好大胆的雷八宝！既然你不听金石良言相劝，你往哪里跑？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咔这一刀下来了。雷八宝这气呀、啊！雷八宝心里话，我想把你吓住，你不是你不行啊你，你不是我的对手啊！不但没吓住你，这是哪股劲儿把你支撑的？你还敢先动手来砍我？往上一下，哇！这刀啊，肉。 被架回来了，拨马再想跑，咔嚓！小铁蜈蚣出来，头前是两个须子，可是个叉，风霜快，正好插到哽嗓咽喉气嗓管上。这劲头您说多大？嘎吱一声，整个气嗓管折了。 说威压一声勒马，威压不出来了，那还威压？当时就完了。咵嚓，翻身勒马。老帅呢？正说，给我杀了他！我真看着自己儿子死了。这阵儿这当爹的，这心里什么滋味？一言难尽。啥了？ 眼睛也直了，声音也没了，嘴也有点歪了，哈喇子也淌下来了，坐到马上，如同雕塑一般。这个时候，二少帅学马抡枪就上来了，雷八宝啊！ 弟兄之情一点你都不念，你能下这种毒手？你把我也打死吧！我不活了！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哪里走？唰，一枪直接够奔雷八宝，雷八宝连让了八招。为什么？他看着了，这姑丈在后头，那都傻了呢，都啊！ 他让我杀，让我斩，实际他不是从内心出发呀。我心眼太实了，我得想办法给他留一个呀。所以说，连让八招。刘林呐，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刀枪无眼，这句话可能你都知道。如果你再要缩的话，你可别怪我。 二少帅这一不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左三枪右三枪，当劲儿又三枪。
非给哥哥报仇去。二马一错等等待绷灯绳枪到了，万年腾蛇棍往上压，躺下飞了，就着一回棍头，这棍头正好打到二少帅的后脑海上，啪，眼珠子秃噜出来了，打了个脑浆崩裂，哭啾一声翻身落马。老元帅在后头，一句话没说，从马上咣哒掉下去了。雷八宝回头一看，故障掉下马去，没气儿了，拨马往回就跑，来到本镇甩凳连下坐马，赶紧把姑丈给扶起来。腿盘上趴子前胸，捶打后背，赵气门连拍几掌。姑丈，姑丈，您醒醒！哎呦，睁眼一看，不是别人，雷八宝在对面跪着，两只手扶着自己的肩膀，满脸是热泪。姑丈，在天地上您看见没有？您让我杀了他，宰了他，方解您心头之恨。您没有这样的儿子，可是我上去并没有啊，我没劝他，相反他劝我，他说的那番话，我以为您真正生气呢，结果我和大表弟一动手，我把他杀了。我回头看您发傻了，二表弟上来我还能不能再杀他？我的意思，把他抓住拿回来给您留一条后事。不想他像疯了一般如此动手，我不杀他，他会杀我呀。他把我杀了不要紧，我怎么能给我爹报仇？我怎么能给您出这口气？老人家，从今天往后您记住，我就是您儿子。等您百年之后，我抓把土把您埋埋，我妻子生了孩子，必须有一个姓您的姓，继承您后代香烟。就这功夫，就听前敌上，哎呀，我的天，真杀呀！我来了，过来，兔崽子！死吧死吧，这个难听，谁？坏小子，月星。月星知道糟了，把死尸也抢回去了。我他妈怎么回去？军师让我跟出来的，保护二位少帅，俩都死了，我回去交令都没法交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才上来。但是他知道这棍太厉害，大少帅那这无声无息的，就这地方怎么就出血了啊？庚桑阳侯这就掐折了，知道他那里头有暗器小蜈蚣，他上来这一骂，雷八宝这才辞别了姑丈，飞身上坐起来呀，把姑丈给抬进营盘，让他休息去吧。这阵的雷八宝啊，两只眼睛斜点儿一样，血贯瞳仁呐。我跟老岳家没完呐，所有的南朝的众将军，我杀一个少一个，我挨着个的宰呀。不单给我爹报仇，而且俩表弟怎么死的，也算死到你们大宋之手啊！你们哪一个会这么能说会道，硬把俩表弟给说降了呢？让我亲手杀了两个表弟，坑了我的姑丈。拨坐骑往上来，见到坏小子，刚一举棍，坏小子，哎，给我停停停停停停！你叫雷八宝，不错，正是本都督。
我听说你挺厉害，厉不厉害？疆场上动手再看，你着什么急呀、啊？姓雷的，我听说你会打暗器，就你使的这棍头呢，能窜出来小蜈蚣。这小蜈蚣可能是还有毒啊！你要如何？我要如何？怪小子这怀里一伸手，掏出一把什么擦屁股纸，一晃，又揣起来了。你那是什么东西？暗器啊！不过咱们到哪儿都不使。男子汉大丈夫动真正的武术，使这玩意儿那叫英雄吗？哎，我问你，雷八宝，咱俩是君子战还是小人战？你说咱君子战，暗器一样不使，谁使谁不是他爹儿子。好，话既至此，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姓岳，岳雷的侄儿。岳云的儿子，岳霸的兄弟，岳星无敌将。嘿，就你这还无敌将呢，就像死了七天八天从坟里头又扒出来一样，你是个病夫。哎，你别管病不病夫，爱国。来，请。于王朔举起来，两个人一碰，病人叮打哗哗哎呀，雷八宝心里想，这个人不单没病，身体相当健康，他长就这德行，看来这怪人必有怪相，他有特殊的本事啊，还真得多加注意。打了能有二十多趟啊，坏小子心话，我可别打了，再打，他现在这眼神看我都有点不太对劲了。当真他就当一回小人跟我学，嘎巴，砰，我完了我。动武术我倒不怕他，干脆。什么叫君子哪叫小人？二马一错，噔噔带崩噔声，招家伙！雷八宝一扭脸儿。万年腾蛇棍准备往上架硕，万万没成想马尾巴摘下来了，啊肉来得也快。雷八宝真没注意这什么东西呢，他手里的拿着硕怎么又来个鞭呢，头前大头，好家伙，往上就这一架，脑袋往旁边一歪，豁出身子挨打，脑袋别打碎了啊！马尾巴头这个大，嘎的正好凿到头盔上，啪，扑通，头盔打掉了，脑袋上挽的牛仙发髻也打散了，往下这一扑了，跟这疯子差不多少。另外，右边这个耳朵被打得骨折。本来里头就是脆骨软骨，这一家伙把耳朵给打耷拉了。什么东西？好东西！徐作家回手把马尾巴挂上就跑啊！月星啊，刚才你不是说了吗？谁要使暗器，谁不是他爹的儿子啊？你不是你爹儿子，我是我的儿子，这就跑下去了。雷八宝气得像疯子相似，挂上万年腾蛇棍，一边追一边捋发髻，好歹晚上了。前头这匹老赖马也说不上怎么跑这么快，专门钻树林子、钻山沟、坑坑坎坎的地方，你看别的马过不去，他马能过去。跑了多长时间，坏小子也不知道啊。这一下他妈没打准呢，打着急了，这小子也是他妈躲得也真快，你这把头盔打掉，他慢慢的脑袋给他凿碎了。后头马蹄声音没了。

0: 马晃铃声音也没了。哎呦我的妈，可累坏了。一看这匹老赖马也累得四蹄儿拉了汗。有些要往回走不敢。遇上雷八宝怎么办？抬头看个天气，现在多钱了？下午时分，按现在的点儿已经能有6点左右钟了。哎呦我的妈呀，难道说就在这地方蹲着？那不行啊，我得想法回去。回去又怕人家把堵着我，一旦间遇上嘎巴本完了。不行，大黑还再说吧。天地上跑下来的，又渴又饿又累。哎，又往寺外听听，什么动静没有？水等李岩下了马了。马呀，吃点草去吧啊！你也该歇会儿了，我也别老骑着你了。管他，我轻重呢，这不也是分量吗？水等下了马，马在旁边吭吭吃上草了。他肚子饿呀，站到一棵树下，抬头看个天，多钱呀？一看他站的这棵树是个干巴树，好像是死树，没有树叶儿。哎呀，这行啊，那一棵死树再加上我那瘦马再加上我这瘦人，这不成三瘦图了吗？嗯，怎么这么香呢？抬头一看，这干巴树杈上啊长的果子，不知道是什么野果，伸手把它摘下来了，拿到手里一看，哎呀，通红啊，锃明刷亮，一闻挺香，用手稍稍掰开一丁点儿，淌出汤来了，用舌尖一舔，甜的。一琢磨，我饿了，我解解渴也行。三口两口把它吃了，又摘了两个又吃了。坏了，月星就觉着自己这嗓子眼发紧，嗯，四肢无力，浑身发麻，这脑袋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不好，知道要不好，往后一靠，他打算靠到树上不就站住了吗？站不住了，一出溜下来了，往地下一歪歪，这毒中的可不浅呐，躺到那儿了。可是心里还明白，就是说不出话来了，动不了了。心里在想，这下雷八宝要来了，我就算交代，我怎么完了？这么巧的寺外也没有人呢，我指定是中了毒了，谁能来救救我呀？喊也喊不出声来了，两眼一闭。一会儿的功夫，就听有人说话，声音好像是女子的声音。哎呦，师弟，你看，前头有一匹马，地下还躺着个人呢。可不是吗？快过去看看，怎么了这是？过来了，到跟前就这一周，他正好摘不溜呢，这一周正式翻过来了。旁边那个年轻一点吓得，妈哟，妖精啊，这不山精水怪刚成精变人吗？岁数大一点的这个念声弥陀佛，师妹呀，这不是人吗？他肯定是吃了野果中毒了，哪有不救的道理啊？是人呢，是人。来，把葫芦拿过来。拿过来小葫芦，打开盖，里头完全都是像糖浆一样，倒到月星的口中。转眼时间，月星苏醒。
1: 忘却

0: 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月星中毒之后，不想天擦黑了，来了两个女尼姑，岁数可都不大，开始拿她当了妖精了，后来开始救人。月星嘴不会说话呀，心里还明白，四肢无力，瘫软如泥。结果人家拿出一个小葫芦，里头就像糖浆差不多少，嘴打开了，扒开了坏小子的嘴，给他倒到口里头了。听人家还说话，看这意思他吃不少呢，最少得吃三个两个的。月星心慌，我他妈吃仨可不是怎么着。又等了一会儿，哎呀，哎呀，行了，没事了，没事了，这算醒过来了。睁开眼睛一看，哟，两个小尼姑，赶紧起来吧，咧咧歪歪呀，这算爬着起来，浑身上下软如泥呀，胳膊腿滴啷答啷啊，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了。不过这算是活了。哎呀，二位救命恩人呐，你是女菩萨女仙姑啊，老佛爷，我有幸跟你们跪下磕头吧，现在我浑身无力，我在这谢谢二位救命恩人。两个人一看这个德行，扑哧扑哧都笑了。你是干嘛的？是不是在这儿吃野果了？请问您尊姓大名？哎呀，要说起来我的名啊，可能你不太知道，要提我爷爷你知道，金台大元帅岳飞岳鹏举，那就是我爷爷。金锤无敌将，那是我爹。岳雷，那是我二叔。月霸天宝大将军，那是我哥。坏喽！话说到这儿，一看两个人面沉似水，当时半脸就拉了下来了。坏小子，你看呀呀呀，哪句话说错了？怎么着，出家人跟我们家怎么还有仇，是怎么着？两个女尼姑互相看了看，把他啪。我没说吗？四肢无力，瘫软如泥，好歹这算站起来了，让人家把潘甲丝桃解下来了，五花大绑绑上了。师弟，把腿带打开拿下来，把眼睛给他勒上。这家把眼睛给勒得噔噔的，就这一记眼珠啊，没给勒瘪喽啊！二位，你这是做什么呢？这是啊？我怎么得罪哪句话说不对劲儿？你可以说，我可以改吗？少来废话，把马拉着。把老赖马也拉着，那硕在上头挂着呢。驾着人往前走，走出多远来他也不知道，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因为眼睛蒙着嘛。最后远好像是卖门槛儿， 还荡了一下子进来了。哎，又往里走，进院了，又往里走，就听里头有人说话。小尼姑高喊：“师傅，把月霸的兄弟给拿来了，进来。”是，俩人架着把人架起来了，跪。别打，别打，我跪下，咕噔就跪在那儿了。他站也站不住，腿没有劲儿，不是吗？师傅，您看怎么处理？哎呀，这人够瘦的。是啊，我有病啊，瘦，身体不好。既然瘦的话，想吃肥的也吃不着了，把他身上的肉啊。

0: 一片一片片下来，涮着吃。啊？你说什么？不腻人，你的肉只有涮着吃。俩小尼姑这儿，要笑没笑，憋回去了。遵命，走出去。我可跟你跪着呢，我说您是谁我也不知道，你把我涮着吃了也好使，包皮吃啊，爱怎么吃怎么吃，是不是？我都不管，不过你得让我知道我怎么死的，我死到谁手上，你得让我看看你行不行啊，把我眼前边这个勒的这玩意儿给我拿去行不行，给他解开。解开了，这两只眼睛勒的这花眼渺茫，看上头是做这个哟，老太太，又仔细卡吧卡吧眼，仔细看了看，哎呦，我的妈！认识，谁呀？青云三世女观音。又往旁边一看，旁边那还坐着一个，眼泡都肿了，全身上下那穿的是花枝招展。谁呀？刘彩莲嫂子。坏小子，灵机一动啊，闹了半天我到这儿来了，这是涮人肉吃，不是吓唬我，肯定吓唬我，我跟他无冤无仇啊，对不对？往这一跪呀，活祖宗，干妈，上回认你一回干妈了，对不对？这回如果你觉着不干妈，我叫奶奶，干奶奶。奶奶，您饶命啊！我是好人呐。说这些个事情，一切的事情，不信问我嫂子。嫂子，你好，我给你磕头了，嫂子。哎呀，您这一走不要紧呐，你怎么能把我这一推推个洋不饺子？您摸摸我这后脑海，这个大包没下去，像个坟头一样啊！嫂子，你不能看你小叔子死吧？不管怎么说，我跟你没有仇吧？我呀。三世女观音要笑不敢笑。你从哪来的？
1: 我从前敌上啊。
0: 从前敌上，你怎么能到这儿？
1: 嗨，别提了。
0: 说到这儿，坏小子眼珠一转，这坏水咕嘟就上来了。三世女观音啊，
1: 别提了。
0: 这嘶啦嘶啦嘶啦，这个嚎啊，哭得哇哇的。你怎么了？哭什么呢？有话慢慢说，
1: 说什么呢？说，我嫂子走了。说的话就是今天早晨起来呀，雷八宝来了，我嫂子表哥呀，手里拿着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像棍子的，嘎巴一按，里头出来就是出了个。像蜈蚣一样是铁的，头前有须子，连打死我们手下数将啊！我哥哥上去了，我哥哥月八到上面，这一下子，对方没打准，正好钉到脖子旁边儿，钉到大筋上了。当时昏迷不醒，抬回去了。我这当兄弟能看着，我就急了，我上去了。结果一动手打不过人家，我又怕死，他把我打跑了，我他妈撂这儿吃了那叫什么果子，那叫我也不知道有毒啊，幸亏这两位小恩人把我救了，不然的话就完了。哥呀，哎呀，弥陀佛。
0: 回过头看看徒弟刘彩莲坐到这儿，稍稍愣了一愣，两只眼睛又看了看坏小子。师父，他最坏，他是否说假呀？哦，月星啊，此事你可曾说假？
1: 什么说假？
0: 我咒别人行啊，我没事，我咒我自己哥哥，我吃饱撑的。行了，你们不是不信吗？正好我跪在这儿，皇天在上，老地在下，我月星在当中间。

0: 我哥哥没有受伤，我说假话，让我乱箭穿身，不得好死，乱刃分尸，马踏如泥，天打五雷轰顶，还有什么入油锅炸死。这毒是发的，弥陀佛，停停停，赶紧怀中伸手掏出一个小瓷瓶，啪磕出一粒丹药，盖盖上了。孩子，赶紧快去，你丈夫如果真正死了，也坑你这一辈子。置气归置气，到关键的时候不能不关，快越快好。师父，我真的不想去。徒儿，鞍前顾后，留有余地，难道说你忘了吗？你应该往远看。徒儿遵命。好委屈，不愿意去。快快走，绑绳松开，绑绳给松开了。坏小子说，哎呀，我说奶奶，我现在还全身没劲儿，给我个大力丸吃行不？我吃完好走。你这个东西，来呀、啊，把葫芦的水再给他喝点。接过来之后来一大口，差不点给人喝光了。小尼姑这不愿意呀、啊，转身刚要走，哎，我说干妈，哎，跟奶奶，奶奶，您让我嫂子跟我一块走是不是？是啊，难道说她去救她丈夫不对？对呀、啊，太对，你得明白人嘛，明白人哪能办糊涂事儿？哎，她要走到半道上，她跑了怎么办？她是我嫂子，哎，我是她小叔子，老嫂比母，她就是我妈。到时候她不听儿子话，我就拦不住她，回去人救不了怎么办？彩莲，你过来，师父。刚才月星说了，怕你走了，月爸的病没人治。你能跑吗？师父，有师命，徒儿不敢。好，去吧。
1: 哎，我谢谢您了。
0: 两个人出了庙，人家姑娘是轻车熟道。但是半夜三更的走，这路途也记不住啊，拐弯抹角，好歹算出来了。绕出来之后，直接来到了红沙关，天气现在已经要亮了。到了城门跟前了，嫂子，您在这等着。本应该咱俩一块儿进去，不行。我先进去给送个信儿，您怎么走的？他不跟我哥生气走的吗？对不对？咱们回来就这么的，自个儿走的自己又回来让人笑话。我先进去报一声，那最起码让军师元帅或者是派两位大将军出来接您，风风光光大马金刀的往城里一走，那多好。小叔子跟别人谁都坏，跟您可不能坏。哟，看来月星这个人心眼还真挺好使。总之，我跟他哥哥一个头磕到地上，拜了天地，入了洞房了。他是我的小叔啊，他不能给我空桥走。好，多谢。哎，客气什么呢？等等，就在这儿，别我找不着你啊！哎呀！进城了，直接跑到了将军府，甩凳立鞍，下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里就跑啊！手下人问：“要将军，您这做什么？这找废话！”一直跑到税务大厅，大家正愁呢，死两位少元帅，月星上去了，给人家打一马尾巴，没打怎么地，让人家撵跑了，生死不知。派人四下去找，活着不见人，死了不见尸。

0: 能不愁吗？怎么办？大小姐还没回来，就这个时候，她她她她她她哟，抬头一看，月星回来了。月星啊，你多少回来？才回来？巡视员传到上头了，往地下一跪。这回功劳簿如果不给我立上，或者给我奖功折罪，我马上……你马上什么？马上让他走！军师一看，谁来了？我嫂子！你们找的不就他吗？现在万年腾蛇棍，何人能够抵挡？我嫂子要是来了，就能抵挡得了。什么也别说了，我先给我写上再说。苗军师一看，属实收功一件，来，功劳簿给立上，还能不能再抹去？为什么给抹去？也不规矩呀。不能，来立上，立上了。我告诉你，苗军师，元帅。我告诉他的，我说派人如果出来一劫，你大拿金刀的啊，有鼻子有脸的往里头一走，那多好看，大模大样的。所以说他在外头等着呢，不然人不进来，你派人去吧。苗军师抬头看看月霸，没等说话呢，月雷说话了：“月霸，是元帅。月霸呀。”今天就看你的了，马上军师元帅派你立刻出城，把小姐给接进来了，奖功折罪。如果说把小姐接不进来，你可要知道你的下场。遵命，我跟着去行不行？你跟着去吧。两人一出来，这坏小子就告诉我：“哥呀，说好听的，我呀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鞭打草原，胡说八道，明了一顿毒誓，我可都为了你呀。到外头别两个就画完了，你再把人得罪跑了，现在是人家求，不是求你，咱们求人家，明白不？”哥哥属实是错了，哥哥全明白，明白啦，到时候听我的，我说矮半截儿你就跪下。哎，我要如果说咱哭两声，我一领头你马上掉眼泪，听见没？月霸心话还用这个吗？你这是做什么？这是出城了，到外头一看，果不其然，小姐在那站着呢。你要是换得胜勾上挂着七尺蟒龙蛇，走兽狐弓箭一切俱全。大小姐在这等着，以为是非炮声隆隆啊，不是军师出来，元帅出来也兴许在吧，我俩哥哥出来。想到这儿正高兴，忽然发现马蹄响，城门一开，跑出两匹坐骑，一看，哟，谁呀？月霸、月星。不对呀，我来救他来了。月星说的，你脖子上已经大筋上钉上了那个小蜈蚣了，死不见无。吾不见死，你非死不可。最起码你人事不省，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好好出来了？谁给治好了？哎呀，我上当了吧？一看月星，月星离着老远，滚呐！鞍下了马，咕噔就跪在这儿了。嫂子，嫂子，小叔给你磕头了。月霸马到跟前，勒住四将，在马上抱了抱腕。小姐，
1: 什么小姐？叫仙妻。

0: 贤妻。说完话甩凳离案，小伙子这张脸呢红得发胀啊，深深的猫腰90度啊。贤妻，我错了，现在我才明白小姐的心，小姐哭也是应该的。不管如何，小姐随我进城去吧。小姐听到这儿，两只眼睛看着月罢，这眼泪为眼圈一转，又回过头看看月星。月星这哥哥矮点矮点矮点，干嘛矮半截跪下跟我瞧啊？月罢这真想要矮半截跪在这儿，我听我兄弟的兴许把他请回去，请不回去我最大了。可是回头往城上一看，连城门洞的城门军城上这人都探着脖往下看着呢，都知道小两口闹意见把媳妇轰跑了，媳妇现在回来了，怎么往里请？谁不想看个热闹？这是月星，别说跪着趴的行，这月罢回头瞧瞧往上看看，这人都瞅着，男儿膝下有黄金呐、啊！就凭我这么大天宝大将军给媳妇儿跪到这儿，这个名中外都知道了，中原北国都传遍，说我怕媳妇儿在城外就给媳妇儿跪下了，我还怎么活呀？我还做人不？我从心里头悔改，我知道我错了，也就拉倒了。听见假装没有听见，贤妻，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还是随我进城了吧。大小姐一句话也没回答，一扭脸儿，月星，哎，在这儿呢。你不是说月罢受伤要死吗？是我说的。你是不是发了毒誓？是啊。嫂子，我为了成全你们两个人好，你们两个和好之后，明天我就死。这气儿死也行，分为谁？我为我哥我嫂子，所以说我才发那种毒誓，主要成全你们俩。小姐听到这儿，本来这一肚子气并没有出，刚才你告诉他给我跪下，不用跪，你稍一比量，我能让你给我跪下吗？连这么点诚意你都没有啊。就在这个时候，从敌营跑过两匹马，两位都督，一个叫刘勇，另一个叫刘猛。怎么回事？领兵的大都督雷八宝下令，何时见到妹妹一定要拿住，要活的，不管谁见着，不但要提拔你的官职，而且赠金赠银，重重加赏。这俩人一看大小姐回来了，要把她抓住升官发财啊，这俩人削马往这么就来。月罢那看着呢，往后一指，小姐一摆手，不要怕，你看我的。一转身学过桃红马，直奔二将，两个人稍一抱外，小姐您请回去，我们都督有令让你回去。话没等说完，再看大小姐将兵刃举起，左右一甩，两颗人头落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 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请听从乡上、村上干部的指挥，未接到通知，请不要外出劳作。
2: 听到广播的群众纷纷开始收拾东西。
3: 等你莫回山上了，哎，你走个累子的。
4: 刚刚通知，我们就马上就收摊。
2: 这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是因为有一群来自远方的不速之客正朝村庄缓缓而来。这是一个由14头野生亚洲象组成的象群，它们来自500多千米之外的西双版纳，而且已经跋涉了15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正是发生在2020年至2021年的野生亚洲象北上南归事件。翼门县玉溪市西北一隅，以此为地理坐标，可以先回望一下象群这一年多的漫漫长路。北纬21度，西双版纳。茂密的热带雨林孕育着丰富的生命，这里是中国野生亚洲象重要的栖息地。2020年3月，旱季尚未结束，16头野生亚洲象突然离开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阳子保护区，毅然北进。同年7月，普洱首次监测到这群象的踪迹。
5: 3月份的时候是，首先是来了一头象，来了一头象，然后这边绕了一圈，然后后面群体就来了一场。在普洱是首次监测到是7月份，通过个体识别，然后近距离拍摄发现是通过蒙阳保护区出来的，是保护区的短鼻象族。
2: 由于这群大象里有一头鼻子比同类短一截的雌象，人们叫它短鼻妹，所以这个出走的象群被称为短鼻家族。2020年12月，在普洱市宁洱县梅子镇，一头象宝宝出生。短鼻家族增至17头，随后短鼻家族继续一路快速北上。
6: 有小象以后，象群就为了保护小象，那可能就要离开这个人比较多的地方，但是呢，越往北走，发现这人越多，是吧？那首先大象就处于这个应激的状况，为了保护它的象群里的小象，而且呢，它也不知道再往北都没有更合适的栖地了。
2: 没有人知道短鼻家族会走到哪里，而关于出走的原因，专家提出过多种可能：种群数量增长、栖息地变化、食物资源不足，以及2019年至2020年持续出现的高温少雨天气，都可能共同影响了象群的选择。亚洲象每天需要摄取大量食物和水，当原有活动区域的资源和环境发生变化时，它们可能扩大活动范围。也许是为了寻找新的栖息地，这个最早由16头亚洲象组成的家族，在经验丰富的母象带领下，开始一路向北。2021年4月16日，短鼻家族来到沅江县。沅江是一个关键性的地标，跨过沅江意味着短鼻家族正式走出了传统栖息地的边界。这时距离他们出走已经有1年左右的时间。4月24日，有2头公象离开了象群，向南返回。

0: 5月11日，剩下的15头象则准备渡过沅江。那时沅江正处于枯水期，象群轻易涉水而过。
1: 我们团队实际上一直在常规的监测它什么时候在哪里是什么个活动状态，我们都是实时掌握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它会走到那么远，真正的走到了云南玉溪市的沅江县的时候，当时就引起了我们的警觉，因为确实超出了我们就是有科研记录以来的分布范围的最北边缘了。
0: 5月27日晚，他们穿过峨山县城，这一幕被镜头记录下来，画面旋即传遍开来，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6月2日晚，象群从玉溪市进入昆明市晋宁区双河乡。就在象群到达昆明后没几天，6月6日，一头亚成年雄象脱离象群，开始独自活动。
1: 那象群它会不断的分分合合，因为毕竟它象群它里面的公象也是慢慢逐渐的长大了，有一些独象要独立出去了，有些象群它分家了，所以这个都是常规的一些动物行为的一些习性。
0: 后来这头大象被工作人员通过麻醉捕获，于2021年7月被安全送回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剩下14头大象的短鼻家族则继续着他们的旅程。而就在2021年6月8日深夜，象群突然向南折返，重返玉溪市峨山县。短鼻家族是要回家吗？他们可以平安重返家园吗？这一年多来，无数人的心都被短鼻家族的行踪牵动着。
2: 采取措施，即使不让他上。
0: 为守护这10余头大象的安全，当地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指挥部，数万名工作人员日夜兼程，一路跟随，千方百计确保人象两安，科学有序地推动象群踏上归途。
1: 首先就是需要实时的掌握和了解大象到哪里了，它周边的栖息地是什么情况，水源食物是否有足够的保障。那第二步就是要研判它有可能是往北走还是往南走还是往西走。第三步就是要尽快的部署防范工作，防范第一是疏散群众，第二是防范大象肇事。
0: 但一时间，短鼻家族还没有回家的意思。他们在玉溪市义门与峨山两县之间来回徘徊，继续绘制他们独一无二的旅行地图。指挥部随之转移至叠索村委会。亚洲象专家沈庆仲也来到这里，循着象群的脚印步步紧随。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近距离追踪短鼻家族，可这群老朋友还是常常带给他新的惊喜。
3: 没想到他们有那么勇敢，他们能够有那么一个对这个环境的那种适应能力那么强，因为我看见他们那个爬坡上看，因为他对这个方向的这个选择和判断，以及什么主参照物，或者是根据什么来选定。所以大象身上事实上有很多的很多很多太多的谜团。
0: 6月的峨山天气燥热，对短鼻家族而言，这里的地形植被都很陌生，但他们总能在陌生的环境里找到最舒适的落脚点。就比如眼前这处看似随意的休息地，象群休整之后，紧接着的往往是一场水塘边的酣畅淋漓。亚洲象虽然看起来皮糙肉厚，可它们的表皮层其实很薄，怕晒也怕蚊虫，所以洗澡尤其是泥浴是它们除了进食以外最开心的事。
3: 9点半才在休息，但是还是热， 所以你看这个美好河流秀息障碍又开始玩水了。等到下午太阳下山了，那么他肚子又饿了，他要得开始找吃的去了。
0: 果然傍晚一到，短鼻家族准备启程觅食，这时候监测人员也要追随象群一同出发。
4: 下课出，下去课，稍息啊！今天咱们的任务啊，还是这个在玉溪地区进行野生亚洲象的搜寻监测任务。咱们刚才、
0: 当时在玉溪，象群监测由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和玉溪市公安局共同承担。监测人员利用无人机对象群进行持续监测和定位，一刻不敢松懈，为的就是让人和象都能安然无恙。一头成年亚洲象每天要吃掉100千克到300千克食物，一旦沿途植被不足，它们很容易闯进农田，踩坏庄稼，甚至误入村寨。投食是主要的引导方式，提前沿着预定路线摆上象群爱吃的食物和盐，引导象群走上合理的路线。
5: 就是每次的话也不能投太多，要投太多它吃饱的话就可能就原地休息或者怎么样，就是每隔一段投一部分，每隔一段投一部分。
0: 监测、引导、投喂、劝返，指挥部想了不少办法，只为给短鼻家族标记出一条回家的路。这一天大龙潭乡还算平静，象群只是休息玩水。就在大家以为今天是他们的休闲日时，短鼻家族却突然搞起了事情。山坡上警卫象的身影出现在光晕中。
3: 警卫象它不是固定的哪头象，有些是它是根据环境，在有些地方有些环境下它可能会安排一头警卫象。那么它有些环境它会就是说我像我要往这里走，或者说发现前面有干扰，它就让派象它去看一下有没有问题，能不能通行啊，所以它也要去。但是有时候它不是一头，可能会安排两头三头象先去探一探。
0: 警卫象一出现，就意味着象群即将启程。而翻过眼前这道山坡就是公路，公路不远处就是村庄。指挥部当即决定示警。这个决
6: 定好，还是往这边往这边。想挂着了灯，大象也是跟你会个灯，这灯也在上头，你怎么找？
0: 方富光是叠索村的医生，对周边地形了如指掌。眼下最要紧的是把还在路上的行人车辆叫回来，再挨个检查田间地头，看有没有人还在劳作看热闹。
7: 大嫂，
6: 大象上来没下口？
7: 没，我没转过来是不见了。
6: 还没转过来呢？
7: 没转过来，我不见的是。
0: 警卫象带着象群径直穿过了公路，下到路旁的玉米地里。多亏方富光和乡亲们及时清路，避免人象相遇的情况发生。三天后，短鼻家族走到了橄榄甸村，和在叠索时一样，他们先在林子里睡了一觉，醒来后便是悠闲时光。可监测组却不敢掉以轻心，休息蓄力之后的象群当晚很可能全速前进。这几天短鼻家族展示出了亚洲象翻越陡峭地形的惊人能力，以及人类难以企及的移动速度。指挥部必须预判象群的意图，对可能经过的区域实施交通管制，疏散群众。 这一夜的任务交给了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野生亚洲象搜寻监测任务分队 C 组。段孟超是监测分队 C 组组长。
8: 往西，对对对，往西走。
9: 大家西边，
8: 西嘛，那边是西嘛，西偏南一
10: 点。仍然是好方向，
8: 好方向。我等于是往回走了。
10: 对，
8: 而且它是一字队形，移动速度肯定很快的。你们
10: 走，待会
0: 象群突然加快脚步，一字队形直奔西南。段孟超带着监测组立刻转场，抢占最佳监测点位。就在此时，一名刚结束农活的村民尚不知危险正在靠近。好在监测组通过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发现险情，立刻通知村民回家。
11: 对旁边的山干部，就是说刚才出来那个人和象群非常近，让他一定通知到，让那个人赶紧回家。
8: 已经是喊了，已经是喊了。
0: 一场几乎擦肩而过的人像相遇被及时避免。这一晚，短鼻家族总共穿越了四个村庄。天光放亮，象群终于耗尽体力，沉沉睡去。趁着这个空档，指挥部工作人员前往四个村子现场复盘。
12: 好像是两点零都分了多少点，
13: 那就这就出来了，
12: 这就出来了，大家。
0: 虽然短鼻家族穿过了多个村庄，但由于工作人员提前在沿途设置投食点进行引导，最大限度减少了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
12: 在我们乡了嘛，当时投食就在投我们家，可是说他来到这地方还是摆在清明这边，有没有给他求？
0: 但投食并不是每次都会有效。大象拥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一旦受到环境影响，仍可能偏离既定路线。而每一次路线偏移，都意味着人象相遇的风险增加。
14: 他也不知道在前面是什么样的环境，他只知道能找到吃的就行，是吧？啊，那而且呢，他们都高度的适应了这个农耕的文化，那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吃庄稼什么的都可以。我说，不能让这大象继续这么自由自在的走了，啊，最好能够围追堵截。
15: 把车给他停下，你看。
16: 会不来干嘛？
15: 就是你们那丢的车呢，给他扎倒车那边，你看。我一个。和你方向一样堵起来，左边上方向一样堵起来。
0: 指挥部一边投食，一边通过卡车堵截引导路线，想尽各种办法，只为了让象群能够沿着家乡的方向继续前行。就在一切都按部就班向前推进的时候，象群却突然消失了。
1: 压力实际上24小时都有，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紧绷着一根弦，就是担心大象会肇事，也担心大象会受伤。我们就马上要派更多的人员去找，无人机人员更多去找，必须要找到它在哪里，这样才会保障安全。第二个更紧张的时候，就是南返的过程当中，我们担心它会不会不想回去了，会不会又继续往北走了。
0: 连续几日的雨雾天气，无法用无人机对象群进行持续监测。段孟超最后一次为象群定位是凌晨5:34，此后在监测画面里再没能捕捉到他们的身影。上午10点，象群依然杳无踪迹。
8: 白茫茫一片，我跟你说，
13: 我昨天已经用了9个模式，短时间不会散，没风，没太阳。
0: 必须尽快找到象群，时间越久越可能出现意外。此时象群已经失联将近15个小时。
8: 就是不惹电的那个岔路口，确定看到是有大象吃过包谷的，是吧？
13: 就顺着路走吗？
8: 一直顺着路走，转弯。早上我让你，我准备飞机，晚上我要去那个水库那边。

0: 就在大家心急如焚的时候，终于盼来了好消息。在布者店村附近封堵的工作人员看见了象群，短鼻家族就在半小时前经过这个路口，大家立刻赶往布者店村。
1: 在的前面过去的啊，从这里过去的。
2: 估计是从这下去的，是吧？
1: 用脚印从这里走的，然后从这里草都倒了。
3: 你看脚印到没有？嗯，
4: 大概有。嗯。
0: 脚印让所有人精神一振，象群应该就在附近。但无人机和红外望远镜却没有看到象群的踪影。监测组决定先派一辆车下去查看。
5: 刚要转过一个弯的时候，转过去，请第一辆车就已经是离大象不到十米了，然后灯光就打到大象了。一群象群就把车给，基本上是出来了三四头大象的这么样子，直接把那个车就围在中间了。他们最近的那个就隔着一个玻璃窗。
0: 那一瞬间，车里的人几乎不敢呼吸。
5: 其实这群象还是比较温和的，只要你不去触弄它，它也不会触弄人。
0: 失联18个小时后，断鼻家族终于重新回到监测组的视线。
6: 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了。
0: 经历了失联、路线偏离等多次意外事件后，短鼻家族继续南行。7月27日，象群抵达沅江县，再次来到熟悉的沅江河畔。距离回家只有一步之隔，象群却迟迟徘徊于沅江北岸的林地中。北上途中，沅江正值枯水期，象群可以轻松涉水而过。而如今的沅江水流湍急，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人类修建的沅江大桥，象群也会本能地选择躲避。如何安全通过这座人类建造的桥梁，成为他们回家路上最大的考验。
7: 从来没有这个历史，这么大群大象能不能从人类的桥梁上面过河？那如果是下水，会不会对小象有安全的影响？我们提前虽然说把渣土车或者全部都两边都排开，就给它留那么一条路，但是它必然警戒向它必须要去探是否安全。排头兵他会看一看前面有没有人或者有没有车，会不会影响后面象群的安全。
0: 在人工引导下，2021年8月8日傍晚，短鼻家族14名成员排着队从沅江大桥顺利通过，由北岸回到南岸。北移亚洲象群驻迁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
7: 最终大象跟人类还是比较有默契，他认为人类引导他去的方向确实也是最安全的方向。那真正的确保安全之后，带领象群的头象才会带着那些未成年的小象，然后慢慢悠悠地过桥。最后面实际上还有警戒象殿后，保障安全情况下收尾，所以非常非常有纪律，非常这个纪律严明的一个家庭。
0: 2021年12月，象群回到了西双版纳的家园。从2020年3月北上到2021年12月南归，短鼻家族花费21个月左右的时间，走完了一段漫长而罕见的旅程。这一路上有新生命诞生，也有成员离群，最终北移的象群全部安全南返。他们的脚印在泥土中渐渐模糊，但他们走过的路会被记住，因为这条路一头连接着荒野， 另一头连接着人心。人与象各归其道，各安其所，完成了一场和谐共生的完美叙事。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2021年5月，一个周末的早上，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棒弄小学的一位值班老师突然发现，学校的大门居然坏掉了。大门显然是被暴力破坏的，老师急忙调出监控视频查看，才发现肇事者居然是一头亚洲象。这头亚洲象长着一对格外长的象牙，凌晨5点多，大长牙撞坏了大门，闯入学校，溜溜达达地走过教学楼，又经过宿舍楼，最后慢条斯理地从学校后门出去了。幸好周末的时候学校没有学生，大长牙才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随着保护力度加强，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逐步恢复，部分象群的活动范围也在扩大。与此同时，栖息地破碎化、土地利用变化和农作物吸引等因素，使亚洲象活动区域与村寨农田的重叠不断增加，成为近邻之后，人与象究竟该如何共处，是保护亚洲象的一个核心课题。
4: 按顺序是不是啊？你们这两个先跑，
5: 我们的路线是往这里跑过去，然后转过去，上这个楼梯，对吧？知道路线了没有？
3: 棒弄小学情况类似，纳吉小学也曾经被野生亚洲象拜访。为了应对，学校移走了校园里备受大象们青睐的棕榈树，还安装了坚固的防象隔离栏。这是中国第一所具有完善防象设施的小学。没有了棕榈树这种美食的吸引，加上隔离栏的阻隔，亚洲象对学校的兴趣自然降低了。学校还会定期进行躲避演练，让每一个孩子都知道大象来了该怎么办。
4: 大象来了怎么办？
6: 我们应该向自己最近的楼上跑，不要大声喧哗，也不要激怒象。大象，
4: 你不要驱赶大象，
3: 是吧？防象并不是把大象当成敌人，他们只是来到人类的生活空间串门而已。合理避让，避免冲突，其实是人类向大象发出的友好信号。在部分地区，旱季天然食物资源变化可能增加象群寻找替代食源的需求。受到季节、食物与水源分布、土地利用和象群行为等多种因素影响，亚洲象常常会来到人类的村寨周边寻找食物。20世纪80年代，对于亚洲象的这种侵扰，人们只能想尽办法进行驱赶。 闹声和焰火让向群很是震惊，他们不得不撤离庄稼地这个绝佳的餐厅。
7: 过去的话呢，你有些地方人像冲突很激烈，大家这个放鞭炮是吧，吓唬大象，你让它远离村庄。所以大象呢，一旦它跟人类产生了这种矛盾，产生了一些冲突，记忆当中它就认为你对它有伤害，那它反过来也会伤害你。
3: 为了防止大象进村，人们在村口安上了电子围栏。这种围栏通过短暂非致命的电脉冲形成行为阻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减少亚洲象进入学校或居民区，但其效果高度依赖规范设计、稳定供电和长期维护。一些亚洲象也可能逐渐学会绕过或破坏围栏，这种拦截方法自然也就失效了。因此，为了高效地确保人象之间和谐相处，人们一直在寻找更加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
8: 它平时是太阳能板，这根铁杆里边有那个蓄电池，通过太阳能把这个电送到这个蓄电池里边，一个星期十来天没有太阳都没关系的。这个维护这个红外相机也是我们日常工作。
3: 彭金福是一名亚洲象监测员，维护红外相机是他日常的重要工作。眼前这台相机的采集位置正对着大渡港乡一条巷道，巷道正如其名，就是大象经常走的道路。由于野生亚洲象的日常活动区域很广，在前往充满美味的食源地、补充盐分的硝塘、可以沐浴休闲的水塘这些地点的过程中，他们踩出了一条条巷道。当象群通过巷道时，就会被红外相机捕捉到身影。整个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共安放了约600台红外相机。在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内，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影像信号会被直接传输到这里的亚洲象监测预警中心。如果确定影像为亚洲象，就会立刻发出预警信号，整个系统直接关联各村落的喇叭，村民们即使在家也能收到预警信息。
9: 村民朋友们，请注意小方田山山芒果地头有群像活动，请大家注意安全。
3: 不过系统有时也会出现误判的情况，由于亚洲象的身体经常被植被遮挡，红外相机拍到的影像还需要工作人员仔细鉴别，
10: 还要依靠人为的去一个筛选，因为有时候可能拍到一个石头啊，拍到一些树叶啊，它就判定是亚洲象。
3: 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引进，通过300多万张亚洲象照片录入学习，监测预警系统的识别准确度越来越高，
10: 现在基本上能够做到99%夜间识别，无论是树木遮挡啊，或者说只露出半个头啊，或者说耳朵啊，都是能够准确识别到它是亚洲象。
3: 多年来积累的预警数据，对于研究亚洲象活动频率、迁徙路线、出没季节等规律都有着重要意义。在未来，监测预警系统还有望实现对亚洲象的精准个体识别。
11: 比如说，粪便每一个群体我们都采集了，它的 DNA 谱系、它的亲缘关系，以及每一个个体它是如何运动的，它的一些生活习性，以及它的一些癖好，它的一些选择规律，这个是我们正在努力和这个研究的方向。
3: 红外相机、预警广播、后台终端和手机端共同编织出了一张由科技赋能的互相网。可一旦大象走出红外相机的监控范围，就需要当地的监测员去实现人工追象。
12: 1234567890，
8: 那边，在我们正对面，正对面画地图。
12: 它在林子里面是吧？
8: 嗯。
13: 它在里面。
3: 彭金福正在监测的是短鼻家族，他们正在林子里活动。依靠无人机，监测员很快就确定了亚洲象的准确位置。通过观察象群行为，做出他们下一步行动路线的预判，再根据附近村落的距离发出预警，这是监测员们人工追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4: 那在整个大都冠县所有的群里面，我们这个有好多群呢、啊，所有村寨里面的人都知道吗？
15: 刚才也看我这个，
14: 他就知道象在哪里了。
12: 好多群啊！
15: 不仅这个群，
12: 嗯，
15: 他们有好多群。
3: 这几年象群时常会走出保护区。景洪市大渡岗乡、景乐乡以及普文镇都有他们的足迹。现今当地人已经习惯了出门前先在手机应用程序上查找大象在哪里，再规划是否出门做农活或是出行等事宜。为了不耽误村民们生产生活，景洪市景乐乡的亚洲象

0: 监测员二喊，这几天正忙得不可开交。
1: 发预警，其实那个把它预警发出去那个 APP。
0: 原来，一个由31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来到了他负责的区域。这个庞大的象群正是冉冉加速。二喊要在亚洲象预警应用程序上发布预警，并且同步到亚洲象监测群以及村镇的各个微信群，保证让所有人第一时间可以获得象群的位置信息，以调整生产生活的时间，避免人象相遇。
1: 金牛乡满场春回，白眼之春小猪
2: 大柳石满谷地，发现亚洲象活动31头，请周边村寨做好防范。
0: 除了周边村民，监测员还要熟知哪些地点有非常住人员，他们很有可能没在村小组的微信群里，需要单独通知。
1: 要打乡来了，根本出去外面住啊，这里不安全了，发现住在这里。
3: 那我这
0: 监测员的作息时间要和大象同步，亚洲象通常在早晚比较活跃，二喊也要跟着他们的习惯早出晚归。到了夜间，监测难度加大，这时就要依靠无人机热成像来确定象群位置。有时候难以预测的象群可能停留在某个地点觅食，也有可能会突然快速行进，这时监测员就要根据经验预判象群的行进路线。
1: 我看靠着来一堆雁，我们山路啊，是大象往上面走，我也打电话给你，刚才我打电话通知他那里有两户人家上面那里那个葡萄地里面，如果下去我就通知他们撤出去了。
0: 做好预警，降低同一时空正面相遇的几率，是人象之间和谐相处之道。中国的亚洲象保护方案并非单一某个措施，而是多措并举的一项系统工程。这其中给大象上保险更是重要的一环。在普洱市南平镇，经常来光顾的象群是一个由25头象组成的大家庭，人们称他们为南平家族。南平镇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有多种亚洲象钟爱的美食。象群很会规划，什么季节、什么地点可以吃到哪些好吃的，早就被象群研究得明明白白。菠萝、芒果、玉米，大象都吃得津津有味。除了这些传统食材外，当然还要有专属于当地的甜点。万歇坝田龙竹是南平镇的特产，竹笋肉质脆嫩，鲜甜可口。这种竹笋中的极品，让很多游客不远千里来到南平。村民朱书友就种了200棵这种竹子，可还没来得及收获，就全成为了大象的美食。
4: 哎呀，就是吃的太多了，就是，然后我下面种了200棵，去年今年吃吃这，来打的孙子。
0: 虽然没收到一颗竹笋，但朱书友却一直都是笑眯眯的。因为大象吃掉的东西造成的破坏都有保险赔付。对于亚洲象给村民造成的损失，相关部门一直在想办法。
5: 主要的目的就是一个，就是人象要和谐的共享这片土地，象也需要理解人类的善意，比如说他知道哪些地方人不能去，象不能去，他知道哪些地方是适宜他生存的，因为人类已经为他营造了很好的保护区域，人类也通过保险的措施 对他的肇事进行一些善后补偿。那通过这种多措并举的情况下，我认为才能慢慢的实现人像和谐，人与自然和谐。
0: 1998年9月16日，云南省政府颁布了《云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2010年，这个保险升格为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险。随着时间推移，云南省在2014年实现了保险区域的全覆盖。
3: 你名字是叫李若儿，你媳妇叫李罗小三了嘛，嘎？所以我们开群书就开成你媳妇的，嘎？你家个损失是三亩，嘎？包括其他有的了嘛，嘎？所以我们就说平三亩了嘛，一亩是300公斤了嘛，嗯。
6: 签吧，5块钱，嘎。编好，到缅甸请付吧。
0: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保险的理赔机制也变得更加科学化与人性化。
7: 我先给你认底核音。
0: 赵满金是西双版纳勐腊县勐满镇国有林场的护林员，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兼职，镇上的亚洲象肇事理赔代勘员。
7: 这一块地的损失啊，我们怎么估算呢？沿着损失的地边绕一圈回到原点，丈量出来它的损失量、损失面
8: 积。测量结束，面积0.195。
7: 玉米的成熟要100%的补偿的话，就是它这个整个玉米壳的全部成了金黄色，然后像现在这样还整个还。还很深绿的啊，然后这里面也是玉米还是很嫩的，现在的话就80%左右。补偿标准是按80%啊。
0: 发生亚洲象吃食庄稼、踩踏树木、损坏物品这些情况后，村民会第一时间找到镇上的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寻求帮助。
9: 代勘员进行一个象灾的代勘，在第一时间就可以明确地告知我们的户主他的受灾面积、理赔标准以及他所能拿到的赔偿金额，能够及时地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审核过后的话，这个象灾补偿款就及时地打到受损户主的那个银行卡里面。
0: 现今随着保险机制的日趋完善，保险赔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受损群众的经济负担，缓解人像矛盾，为人像和谐共生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真正降低人像冲突风险，还需要监测预警、栖息地保护、安全设施和社区管理等多项措施共同发挥作用。玉摩铁路是北起中国昆明、南抵老挝万象的中老铁路其中关键一段，它途经的景洪市大渡岗乡会跨过亚洲象的几条巷道，在这附近活动的象群都以大渡岗乡为交通枢纽。亚洲象常年都在行走，它们总会自己开辟巷道。修建铁路时，为了避免对亚洲象等野生动物造成侵扰，工程人员想尽了办法。最终，玉摩铁路建设过程中，通过绕壁亚洲象主要活动区域，以桥带路、设置防护栅栏和预留专用涵洞等方式，尽量降低铁路对亚洲象活动和栖息地连通性的影响。除了铁路以外，跨越中国、老挝、泰国三个国家的昆曼高速公路，由于穿越亚洲象分布区域，建设过程中通过桥梁、隧道及相关通道设计，为亚洲象和其他野生动物保留一定的穿越空间。这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兼顾亚洲象保护的一项重要实践。
10: 大型的通道要么是隧道，要么是高架桥，还有很多宣传牌，经过大型的信息地嘛，就不要你喇叭。从那以后，我们国家的高速公路基本上都是这个模式在做。建高速公路的话，投资是增加了很多，但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在我们今天的生产文明里面，它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0: 人类后退一步，大象就能迈进一步，从而共享同一片天空。绿意盎然的土地上，人与象相互守望，和谐且温暖。在云南省临沧市，甚至诞生了一个专属于亚洲象的节日。
1: 还要打扮一下，要什么红纸啊，还要做耳朵那里，还有眼睛，都剪纸贴上。
0: 宝六抗等人正忙着制作的塑像是共象节的重要道具。佤族共象节作为中国唯一的亚洲象节日，已有百年历史。临沧的原始森林中生活着中国境内唯一的印度缅北种群亚洲象，虽然本地人也很少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对大象的热情。当地有一个传说，是金牙白象带着佤族的祖先来到了班老这个地方定居，此后他们世代生活在这里，当地成为了人类和大象共同的家园。
2: 这个点是超岩牙化的一号点，距今有2500到3000年的历史。那么这幅画呢，里面有人物啊，还刻画有动物，其中动物呢有牛，还有大象，证明当时古人类在这一带发现了大象，证明啊，在2500多年以前呢，人和大象已经共处。
3: 其实人象之间的关系，关键就是我们的意识，我们去了解它，去理解它，去认识它，知道大象和人之间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关系是不可泯灭的，从历史到今天都是证明的。所以我们未来也应该看到大象在这个地球上的存在，也是我们人类生产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离不开大象，我们的精神层面也离不开它们。
0: 深厚的渊源加上当地人和亚洲象多年以来形成的共生方式，逐渐发展形成了佤族共象节。共象节这天一早，人们就带着各种贡品齐聚在一棵大榕树下准备着。完节日祝词，众人将自己用竹筒打来的水洒在亚洲象雕塑上。这个仪式在当地有吉祥的寓意，也是节日中的重要环节。上班老村，宝六抗做好的亚洲象塑像被接走了。村民们要把塑像热闹地送到山上的白塔旁。祈福过后，人们要从这里出发，一路抬着象走村串寨。大象抬起来，象脚鼓敲起来，村村寨寨的人们汇集起来，祝福的水泼起来，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共象节不仅是祈福仪式，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生态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从亚洲象北上南归的温情守护，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机勃勃，中国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篇章。人象共生，万物和谐，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生动实践。美丽的生态画卷持续在中华大地上徐徐展开。 未来，中国还会向世界讲述更多关于生命共同体的精彩故事。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

0: 谢谢大家。
1: 哎，
0: 搞了六场
1: 是
0: 这个非遗的相声大会。
1: 对，
0: 哎呀，这个行内行外
1: 啊
0: 轰动，集结了全国的相声演员，
1: 还真是头一回，
0: 将近50个作品
1: 哦。
0: 好多人都说呀，
1: 说什么？
0: 我们爱看相声，
1: 嗯，
0: 相声给人带来欢乐，
1: 是
0: 让人容易长寿。
1: 哎，
0: 这两天也不是谁哪位观众在这个抖音上发呀、啊？
1: 发什么呀？
0: 说我们这一场相声大会是网红，
1: 哇、
0: 哦！每来一场
1: 啊，
0: 多活十年。六场啊！
1: 啊，
0: 这您场场都来就活60，多活60啊！
1: 真厉害！
0: 多厉害、啊！
1: 你假死了都。
0: 我觉得60多了，
1: 是吧？
0: 你这1岁，你到这儿听这么几场，你退休了，你这不值啊！
1: 1岁也不来这儿，
0: 是吧？
1: 是
0: 50，
1: 嗯，
0: 最少活50，
1: 哎，
0: 俩50，
1: 挺好，
0: 啊，
1: 嗯，
0: 俩50，只要来的
1: 哦，
0: 都得活俩50，
1: 100多岁，
0: 啊，
1: 我也行，
0: 什么？
1: 我也多活俩50吧，
0: 你啊，你啊，行，你也俩50，
1: 必须的，
0: 是吧？
1: 嗯，
0: 俩50。
1: 150，我现在50，俩50，我一
0: 不，你是俩50，
1: 俩50也是100，
0: 俩50，
1: 怎么俩50？
0: 你活7:50，8:50，
1: 俩钟点啊，像话吗？
0: 不是你这对于你来说就挺长的了，
1: 会说话吗？
0: 不是会说话吗？
1: 怎么到我这儿俩小时，人家100多干嘛？
0: 你看这个人在瞪你。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1: 废话，你咒我这是。
0: 人家都说这相声演员聪明，脑子快，
1: 对，
0: 识逗，
1: 嗯，
0: 爱聊天
1: 啊。
0: 你觉得是这么回事？
1: 当然这么回事了
0: 啊！
1: 那形容我们眼睛的肚什么、
0: 啊、
1: 杂物铺，买什么不给你什么。
0: 您听这词儿
1: 怎么了？
0: 杂物铺，谁还听得懂啊？这词儿现在，你看这有动静吗？
1: 什么有动？
0: 人都没听。
1: 咱现在说超市。
0: 你这肚子是超市，
1: 要什么给你什么，
0: 真的吗？
1: 那当然。
0: 哦，
1: 哎，
0: 要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
0: 来个奶瓶，弄个奶嘴儿，来袋奶粉。
1: 你生几胎了？这是干嘛呢？
0: 要生几胎？你不说什么都有吗？
1: 这么个比喻，
0: 你这比喻不恰当。
1: 哟，
0: 我认为有一行比你们能聊，
1: 还有比我们能聊的。
0: 对，
1: 哪行啊？
0: 出租汽车司机。
1: 是吗？
0: 哎，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1: 你瞧，
0: 这么跟你说得了，一上车能把你给砍晕了。
1: 您这话太玄了吧？
0: 一点都不玄，
1: 是吗？
0: 前两天我打了一车，
1: 上哪儿啊？
0: 去这个甘家口。
1: 哦，阜成门外。
0: 一上车，司机热情。
1: 这司机什么样？
0: 哟呵，
1: 哎，
0: 大哥，
1: 哎，
0: 上哪儿啊你？
1: 我甘家口。
0: 啊，这个。甘家口。
1: 啊，
0: 您看咱怎么走？
1: 怎么快怎么走呗。
0: 您要听我的，
1: 啊，
0: 咱走长安街。
1: 哎，不行，长安街红绿灯太多。
0: 您别看红绿灯多呀、啊，
1: 嗯，
0: 它不堵车，
1: 是吧？
0: 哎，就是堵也堵不严实。
1: 哦，
0: 环路上倒没红绿灯呢。
1: 啊，
0: 您看看这个路况提示牌，
1: 怎么了？
0: 走得动吗？
1: 啊，什么？
0: 你瞧这个2环，红的。
1: 哎呦，
0: 3环，红的。
1: 还真是。
0: 4环，
1: 你瞧瞧，
0: 红的。5环、6环全是红的。
1: 怎么都是红的没绿的呀？
0: 想看绿的这儿没有。
1: 哪儿啊？
0: 股市。那儿大盘全是绿的，
1: 这位肯定套着呢吧？
0: 不是，您上那儿干嘛去？
1: 我跟您说，晚上同学聚会，我们吃个晚饭。
0: 哦，吃个晚饭。
1: 对对对。
0: 我先问问您，中午饭吃的什么？
1: 中午饭没什么胃口，就喝了一锅粥。
0: 一锅粥啊？
1: 嗯。
0: 那行了，待会儿还是这个。
1: 什么呀？
0: 这不又堵成一锅粥了吗？
1: 哎，好嘛，喝着我玩2锅粥。
0: 行了、嗯，您拿着我这饼干吧。
1: 我这会儿不饿，要它干嘛？
0: 你现在不饿，待会儿您看见它就亲了。
1: 这位真够热情，得谢谢您，谢谢您。
0: 哎，我再问问您，
1: 您说
0: 您这个下午上厕所了吗？
1: 哎呦，这一忙还真没顾上。
0: 喝一锅粥，您不上厕所啊？
1: 没想起来。
0: 啊，行了，
1: 啊，
0: 那您拿着这可乐瓶子吧。
1: 哎，我拿一空瓶子干嘛呀？
0: 哎，待会儿看见这个比那饼干亲。
1: 您什么意思？这是？那我得什么时候到目的地啊？
0: 那谁知道啊？
1: 啊！
0: 现在这马路就是一锅沸腾的开水。
1: 哦。
0: 就看您是茶叶还是鸡蛋了。
1: 哎，我要是鸡蛋呢？
0: 鸡蛋就熟了。
1: 茶叶呢？
0: 慢慢泡着吧。
1: 哎，那您是什么呀？
0: 我呀、
1: 啊，啊，
0: 我是茶叶蛋。
1: 哎，你怎么给茶叶蛋？

0: 了，
1: 我早熟了，
0: 是啊，
1: 那我也得在这儿泡着，
0: 对，
1: 我得拉活啊，
0: 这是您的工作吗？
1: 是，您要仔细想啊，
0: 怎么着，
1: 什么人就对应什么食品，
0: 这我可不明白。
1: 我不是说了吗？我茶叶蛋啊，
0: 还有别的吗？
1: 有啊，
0: 您说说，
1: 您像这法官，
0: 法官对应什么食品？
1: 挂面。
0: 怎么会挂面呢？
1: 做人做事都得正直。
0: 哦，中间不能打弯，
1: 一打弯就折了。
0: 还有别的吗？
1: 创业者，
0: 他对应什么食品？
1: 拉面。
0: 拉面怎么回事？
1: 关键时刻得有人拉一把。
0: 哦，挺形象。
1: 嘿嘿，贪污犯。
0: 贪污犯对应什么食品？
1: 炸酱面。
0: 怎么会炸酱面？
1: 甭着急，
0: 哎，
1: 早晚得把它办了。
0: 对，嘿，您比喻的还真够形象的，
1: 是不是？
0: 我再问问您，行不行？
1: 可以啊。
0: 来，您说这大学教授他对应什么食品？
1: 教授啊，
0: 嗯，
1: 包子。
0: 怎么会包子呀？
1: 甭管有多少纸，
0: 啊，
1: 肚子里得有货。
0: 哎，得有真才实学。
1: 哎，
0: 那这研究生对应什么食品？
1: 豆腐。
0: 怎么会豆腐？
1: 关键时刻得有人点化，
0: 点石成金。
1: 嘿嘿嘿。
0: 哎，您说这会计师对应什么食品？
1: 窝头。
0: 怎么会窝头啊？
1: 甭管在哪儿干
0: 啊。
1: 都得留个心眼儿。
0: 对，您说我们这中国足球队，它对应什么食品？
1: 啤酒啊！
0: 怎么会啤酒呢？
1: 有钱您就往里砸吧！
0: 啊，
1: 早晚有他们冒泡的那一天。
0: 是啊，嘿，您这比喻真够形象的，
1: 是啊，
0: 有意思。
1: 我就爱瞎聊天，
0: 我也喜欢聊啊。
1: 您坐稳了，
0: 别这嘿。我说您踩什么急刹车呀？
1: 行人过马路，我不能撞人家。
0: 哎，不对呀，咱这边是绿灯啊。
1: 他管你那个呢
0: 啊！
1: 现在行人过马路什么规矩，您知道吗？
0: 什么规矩？
1: 凑够一波人就往前走
0: 啊，
1: 跟红绿灯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是啊，哈哈，您观察的真够仔细的。嗯，
1: 这大部分人还是好的。
0: 这话对，
1: 要不然咱北京也不会越来越好。
0: 没错，
1: 越来越棒。
0: 是，
1: 我希望咱北京漂亮。
0: 谁都这么想啊！
1: 您想，我四辈的老北京了，
0: 嚯，那真是老北京人了。
1: 对北京能没感情吗？
0: 肯定有啊。
1: 北京最早叫什么？您知道吗？
0: 那我不清楚。
1: 幽州。
0: 哎，怎么叫幽州？
1: 那是一片的海洋啊！
0: 哦，过去的地方全是海啊。那后来怎么露出陆地的呢？
1: 哪吒闹海啊！
0: 哎，哪吒。
1: 哪吒跟龙王大战981回，
0: 哦，
1: 后来降住龙王，龙婆海水退下去，
0: 嗯，
1: 这才露出地面。
0: 是啊，
1: 后来刘伯温刘大人
0: 啊，
1: 照着哪吒这形建成了八臂哪吒城。
0: 干嘛建这么个形呢？
1: 为了镇住这海龙王。
0: 哦，镇着他。
1: 哎，您知道这海龙王在哪儿呢吗？
0: 不知道。
1: 北新桥外头。
0: 北新桥
1: 那儿有一口井，
0: 哟，
1: 里边有一铁链子
0: 啊，
1: 永远倒不到头
0: 啊。
1: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拴着那条龙呢。
0: 是啊。
1: 哎，跟这龙说了。
0: 说什么呀？
1: 什么时候这桥旧了，什么时候你才能出来呢？
0: 哦，
1: 那他哪出得来呀？
0: 怎么呢？
1: 永远叫北新桥啊。
0: 嘿，这玩意儿救不了嘞。
1: 是啊，
0: 有点意思。
1: 当然
0: 风水宝地啊。
1: 这不是宝地，皇上能在这儿建都？
0: 这地方好啊。
1: 不好八国联军能来吗？
0: 哎啊啊，
1: 八国联军哪八国您知道吗？
0: 那我可记不全了。
1: 英法俄美德日妖。
0: 哦，这么八国。
1: 这八国联军可抢走咱不少好东西。
0: 是，
1: 尤其是这英法联军。
0: 怎么了？
1: 实在抢不走，嘿，
0: 嗯，
1: 愣一把火把圆明园给烧了。
0: 哎呀，
1: 烧的那都是无价之宝啊。
0: 嗯，
1: 这么够孙子的。
0: 哎，怎么骂上了呢？
1: 不是，您说还那会儿就有这美国。
0: 哎，有他。
1: 这美国怎么那么讨厌啊？
0: 他怎么了？
1: 哪儿他都插一杠子。
0: 嗯，
1: 愣告诉自己是世界警察，
0: 自封的。
1: 现在要怎么着？嗯，跟咱打贸易战。
0: 是，
1: 看见咱们富裕了
0: 啊，
1: 眼红。
0: 哟，
1: 我还告诉你，
0: 嗯，
1: 好好说怎么着都成。
0: 是啊，
1: 啊，耍胳膊肘，胳膊沟啊，
0: 啊，
1: 谁也不客气。
0: 你别着急，
1: 不怕你。
0: 哟呵，
1: 对不对
0: 啊？
1: 中国人有骨气，打就打，谁怕谁呀？
0: 你瞧瞧，
1: 对不对？
0: 有骨气，嘿，我就喜欢听这样的。好。
1: 再者说了
0: 啊，
1: 你说还这日本给跟着他走。
0: 是
1: 啊，他要没美国人们这给他撑腰
0: 啊，
1: 这日本敢那么猖狂吗？
0: 还真是这么回事
1: 啊，跟咱们抢钓鱼岛，
0: 嗯，
1: 多可气，
0: 太可气了。
1: 看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
0: 啊，
1: 他有气
0: 啊，
1: 心里不痛快。
0: 是，
1: 活该。
0: 怎么着？
1: 你中国就是幅员辽阔，
0: 没错。
1: 怎么着？
0: 哎，
1: 还告诉你，
0: 嗯，
1: 光天气预报我们能报十多分钟。
0: 哎，这都是少说的。
1: 日本有什么呀？一句话都解决了。
0: 哪句？
1: 全国有雨。
0: 哎，完了。哎，我一听啊，您就是个爱国人士。
1: 这当然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人就得爱国爱家爱自己。
0: 这话对，
1: 是不是？
0: 是。
1: 而且我这人交朋友有个特点。
0: 您有什么特点？
1: 不孝顺我不交他。
0: 哦，是啊，
1: 那可不是。哦，一个人连爹妈都看他看不上，他能瞧得起谁啊？
0: 这话说的对，百善孝为先嘛。
1: 说到爹妈了，我爹妈今年80多了，
0: 岁数不小了。
1: 你想，我天天干活，我也照顾不了啊。
0: 是啊，
1: 我琢磨着请个保姆伺候伺候他们吧。
0: 这想法好啊。
1: 好
0: 啊，
1: 捅娄子了。
0: 这捅什么娄子呀？
1: 这一个月我妈换了70多个保姆，
0: 干嘛换这么勤呢？
1: 好家伙，这比挑儿媳妇都难啊。
0: 怎么了都？
1: 高了不行，矮了不行，胖了不行，瘦了不行啊！
0: 这我得问问您
1: 啊，
0: 这保姆个儿高为什么不行啊？
1: 我妈说洗澡费沐浴露。
0: 老太太心疼，你找一个儿矮的不就完了吗？
1: 个儿矮的也不要。
0: 这怎么了？
1: 擦玻璃够不着。
0: 好嘛，上下够不着。
1: 对，
0: 这胖的为什么不行呢？
1: 吃的太多，我妈看着心疼。
0: 那找一瘦子呗。
1: 瘦的更不要了。
0: 怎么？
1: 那干活没力气啊。
0: 这脸白为什么不行呢？
1: 养尊处优就不像干活的样
0: 儿。找一脸黑的。
1: 脸黑的也不能要。
0: 怎么了？
1: 看着他太膈应。
0: 哎，那找一难看的行不行啊？
1: 难看的我妈不要。
0: 为什么呀？
1: 看见他我妈没食欲。
0: 那找一漂亮人。
1: 漂亮的更不要了。
0: 怎么？
1: 怕他勾引我爸爸。
0: 哎，嗨，这是没法找了。这个，哎呀，
1: 好家伙，还甭说模样啊，对手都有要求。
0: 这手有什么要求啊？
1: 几个斗，几个簸箕，那必须得数清楚了。
0: 这有什么讲吗？
1: 有讲啊。
0: 怎么回事？
1: 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
0: 怎么一套一套的？
1: 俩斗以上他才要呢。
0: 是啊，
1: 把我为难坏了。
0: 你怎么了？
1: 别人进保姆市场、都跟那保姆谈工资，
0: 你呢？
1: 我去了，先拉保姆的手。
0: 对了，你得数斗去。
1: 弄得我一进保姆市场，那保姆看见我就跑。
0: 是啊，
1: 快跑吧！
0: 怎么了？
1: 那墨熟的臭流氓又来了！
0: 哎，这玩意儿，你招谁惹谁了？你说，
1: 您说我冤不冤？
0: 是够冤的。
1: 我是良民呢，
0: 看得出来
1: 啊。
0: 嗯，
1: 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0: 对对对对，
1: 我儿子都8岁了，
0: 这么大了。
1: 嗯，还提起我那儿子来了。
0: 嗯嗯。
1: 聪明倒是真聪明，
0: 是啊，
1: 忒淘。
0: 哎，小男孩都淘气，
1: 淘的没边儿。
0: 他能什么样啊？
1: 你想想，上语文课他弄一枣塞嘴里了。
0: 哦，上课吃东西，
1: 老师能不管吗？
0: 肯定得说他呀。
1: 走过来冲他一伸手，您说什么意思？
0: 没收那枣啊？
1: 像这，你把枣给老师不就完了吗？
0: 你儿子呢？
1: 他把枣核吐老师手里了。
0: 好嘛，枣给吃了。
1: 有时候这一天我能揍他2回。
0: 第一回因为什么呀？
1: 英语考40分，我能不揍他吗？
0: 不及格。那第二回呢？
1: 仔细一瞧啊，妈，这卷子是我小时候的。
0: 嗨，从哪儿翻出来的？你看，
1: 你说这从哪儿找的？
0: 哎呀，
1: 后来我琢磨，老打也不行，
0: 不能动手，
1: 说服教育，
0: 对，得谈心。
1: 坐那儿，汤汤汤聊了40多分钟，
0: 有效果吗？
1: 有效果，
0: 是吧？
1: 完了事儿之后，给我画了一幅画，
0: 画的什么呀？
1: 画一个小男孩，这手托着书，这手举着和平歌，
0: 这什么意思啊？
1: 我一看，这是要跟我和平相处，好好读书，
0: 这寓意不错。
1: 后来找明白人一问，感情根本就不是这意思。
0: 这孩子打死都不多啊！
1: 我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0: 是啊，
1: 中间一败家媳妇儿。
0: 哎哎，你媳妇儿又怎么了？
1: 我每天挣这点车份
0: 啊，
1: 不够他逛淘宝的。
0: 现在女同志都好这个。
1: 那淘宝东西得淘才能有宝贝啊。
0: 这话倒对，
1: 你也不能见什么买什么呀，
0: 就图便宜了。
1: 对呀，
0: 是啊，
1: 啊，前两天在网上，给我买一个什么双11，
0: 哦，
1: 买一电动刮胡刀，
0: 多少钱？
1: 18块钱，
0: 真够便宜的。
1: 便宜倒是便宜啊，搁在嘴边，手没动，嘴震麻了。
0: 好嘛，这一看就是假货。嘿，
1: 您说说
0: 啊，
1: 办一张美容卡
0: 啊，
1: 花20000多块钱，去第3回美容院都找不着了。哎，您说是他傻呀，还是这骗子太聪明？
0: 可能都有一点。
1: 我告诉你，我就痛恨这帮人。
0: 什么了？
1: 生财无道。
0: 是啊，
1: 对这些昧着良心赚黑心钱的人
0: 啊，
1: 那拉过来就得噗
0: 毙了，
1: 毙一个少一个，省着祸害老百姓。
0: 这话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没错，是利欲熏心。
1: 您说什么闹的呀？
0: 什么呀？
1: 全是钱闹的呀。
0: 都为钱是吧？
1: 对呀。您说将来这社会上有没钱，这得多太平啊。
0: 那怎么可能呢？
1: 那怎么不可能啊？到那时候物质都是极大的丰富
0: 哦，
1: 不按需，按需分配。
0: 是吗？
1: 对。
0: 哇，不需要钱了。
1: 不需要钱了。
0: 你瞧瞧，
1: 对不对啊？
0: 哦，
1: 贪污受贿哪儿找去？
0: 这都没有了吗？
1: 没钱你贪什么呀？
0: 哦，
1: 是不是
0: 啊？
1: 抢劫偷东西一概没有，
0: 这也杜绝了。
1: 商店东西都随便拿了，你还抢什么呀？
0: 犯不上。
1: 是不是？
0: 没错
1: 啊。到那时候住院还交押金，不交
0: 哦，
1: 不需要钱。
0: 你瞧瞧，
1: 买什么房啊？
0: 啊，
1: 钥匙就在马路边扔着，想住哪儿住哪儿。
0: 是啊，
1: 到那时候物业都不敢犯子女。
0: 怎么？
1: 不满意就换一家。
0: 随便炒的是吧？
1: 嘿嘿。哎呦，到那时候就有一买卖准得倒闭。
0: 什么买卖倒闭？
1: 银行啊。
0: 银行能倒闭了？
1: 钱都没了吗？还要银行干嘛呀？哎呀，还打算收我们利息税啊？姥姥，呵，不给他那机会。
0: 你瞧瞧，
1: 到那时候人工作就是玩，
0: 是吗？嘿嘿，
1: 啊，到那时候我还给您绕道瞎掰，
0: 反不上了。
1: 我图什么呀？
0: 对 对, 对，
1: 想去哪儿拉门就上，嗯，到地方推门就下，嗯，不用给钱，
0: 这日子可太好了。
1: 谁说不是呢？
0: 是。
1: 不过这是将来，现在咱还得回到眼巴前。
0: 这话对，
1: 这趟活780，您交钱吧。哎。
0: 780，
1: 这打着表呢。
0: 不对啊，我去甘家口，我花780呀。
1: 您上哪儿？
0: 甘家口啊。
1: 您怎么不早说呀？啊，净顾跟您聊天啊。
0: 怎么样？
1: 这都到了张家口了，
0: 出城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各位先生们，各位女士们，各位朋友们，各位同胞们，各位男同胞们，各位女同胞们，各位男不男女不女的同胞们，
4: 你就别说你自己了。不是，您哪儿的呀？
3: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的。
4: 我光听说意想不到
3: 啊，因为我们公司举办的活动啊，比意想不到还意想不到，所以我们叫二想不到。
4: 听着都新鲜呀。
3: 具体的说吧，我就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第二分公司二部的二号导游员。哎，你就叫我二吧。
4: 这名字合适。
3: 哎，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参加了一个开心之旅活动啊？
4: 啊，对呀，
3: 我就是这个活动的全程导游。
4: 我怎么碰这么一导游啊？
3: 怎么了？
4: 哎，不是二啊。
3: 哎，
4: 他答应挺痛快。哎，您给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活动可以吗？
3: 好啊。跟你说啊，我们这个活动无论是规模和社会影响力，那可以都说是空前的。
4: 是啊，
3: 你看我们这个活动跟国家旅游局、国家民政部、国家公安部、国家文化部、中央电视台这些重要部门呢，
4: 怎么样，
3: 都没有任何关系。
4: 没关系，您说什么劲儿啊？
3: 哎，抓紧时间，我点名了啊。哎，常亮
4: 到，
3: 人齐了，出发。
4: 一人
3: 啊！哎呦，多好啊！一对一的服务 ，VIP 服务啊！
4: 我还没享受过这待遇呢。
3: 哎，请大家抓紧时间跟我上飞机。
4: 哎呦，我还头一回坐飞机呢。
3: 真的？啊，有什么感受啊？哎，
4: 坐这个飞机呀，感觉跟地下就是不一样。
3: 具体的说说。
4: 哎，您看。您看地下那人了吗？
3: 怎么样？
4: 都跟蚂蚁似的。哎，
3: 真的，实话告诉你吧，你看那就是蚂蚁啊。飞机还没飞呢。嗨，
4: 咱赶紧起飞呀。
3: 还有很多安全工作要做呢。
4: 又都有什么呀？
3: 听我指挥啊，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系上安全带，拉起遮阳板，放下遮阳板，松开安全带，放平小桌板，跟我下飞机。
4: 不是，咱怎么刚上来就下去
3: 呀？哟，头一个景点啊，参观完毕。
4: 这飞机算一个景点啊？
3: 是啊，我们大家呀将一块坐中巴前往下一个景点。
4: 哦，咱回来坐飞机？
3: 不是啊，回来坐大巴。
4: 哎，您这合同写呢，这次活动享受单飞呀？
3: 对呀，单。哦，你不懂啊？
4: 懂啊，单飞嘛，就是单程飞行。
3: 嗯，单飞。
4: 怎么个单飞呀？
3: 飞机单飞他的，咱们单走咱们的。鼓掌的都旅游过，
4: 合着飞机跟咱没关系。
3: 是啊。哎，对了，由于今天的游人太多了，
4: 就我一人还多呢，
3: 所以呢请您注意我手里这旗子。 这是我们旅游公司标志性的旗子。
4: 这旗子颜色真特别呀。
3: 啊，对了，您走的时候啊，怕您走丢了，您还得把手举过头顶。哎呦，您误会了，双手举过头顶。走。

0: 枪。
1: 对，我们是自己人。
2: 咱跑这投降来了？
0: 不是投降，我跟你说啊，这个呀，我们是为了给您的旅程增加一些乐趣，哎，专门设计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项目，名字就叫
1: 什么呀？
0: 我想找抽。
2: 怎么叫这么一个名字呀？
0: 怎么了？
2: 咱不从这儿走好不好啊？
0: 哎，不行啊，这是去景点的必经之路。
2: 哎，得，还非走不可。
0: 所以美人呢，不好意思，还要再掏500块钱。啊？
2: 怎么又要钱呢？
0: 哎，我们还要雇佣很多人力呢。
2: 动用什么人呢？
0: 是这样的啊，我们请当地的老百姓啊配合您完成这个游戏，哎，特别有意思啊。您经过那个封锁线的时候，他们会啐你几口，骂你几声，捶你几拳，踹你几脚，而且还要高喊着，哎，想挨揍的人来了，别让他跑了哇。
2: 我花钱找揍。
0: 这些项目都是免费的。
2: 那你要我500块钱怎么回事啊？
0: 那不是为了给你买个轮椅吗？
2: 我旅游要什么轮椅呀？
0: 哎，因为接下来呀，会有绊马索、陷马坑、滚钉板、地雷战，
2: 我一样也活不了。
0: 您放心啊，都是象征性的旅游项目，不会对您的身体有大的伤害。
2: 那我就踏实了。
0: 顶多也就是折个胳膊、断个腿，
2: 顶多成植物人。不是二啊，导游，您能弄点安全的活动吗？
0: 安全的有啊，接下来啊，我会带领您参观各式各样风格不同的博物馆。
2: 这博物馆我去多了，像什么天文博物馆、地理博物馆、人文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古生物博物馆，这些我都去过。这
0: 历代名人珍宝博物馆去过吗？
2: 不，这还真没去过。
0: 还是的，告诉你，我们这儿的宝贝都是历代名人遗留下来的奇珍异宝。
2: 真的？
0: 件件是世界级的文物。哎呦，看得这碗了吗？世界一级文物。
2: 你这不就一破碗吗？
0: 破碗？说出这碗的来历，我能吓死你。
2: 它有什么来历啊？
0: 大家都知道啊，想当初潘金莲王婆是不是用一碗毒药把武大郎害死的？
2: 就是这碗
0: 哟。这事儿里还有你呢。
2: 没有
0: 你怎么知道那么详细呀？
2: 我这不是顺着您说的吗？
0: 我们这还有文物呢。
2: 还有什么呀？
0: 有康熙用过的玉玺，嚯，乾隆画画的毛笔，雍正玩过的鼓槌，慈禧用过的痰盂。
2: 你说我哪儿找的这些东西？
0: 你不喜欢没关系呀。接下来是认领小动物。哎
2: 呦，这我喜欢，
0: 特别好玩。哎，您要想奉献爱心呢，我们肯定给您组织一个公益活动。
2: 您说这内容是？
0: 就拿你来说吧，只需花800块钱就可以直接认领一头野猪。哎呦，机会难得呀。
2: 这钱我不花。
0: 为什么呀？
2: 冤呢？
0: 怎么会冤呢？
2: 我把钱给你了啊。谁知道那野猪是我认领的？你
0: 嗨，我们有办法呀。
2: 有什么主意啊？
0: 绝不让你这钱白花。
2: 您说，
0: 您是不是叫常亮？
2: 是我。
0: 我们把您的名字呀刻在一个小木牌上，把这个木牌戴在野猪的脖子上。到时候大伙儿一看，哟，这野猪叫常亮。
2: 野猪叫常亮像话吗？
0: 怎么了？
2: 我叫常亮。哦，
0: 常亮是野猪。
2: 对，那也不对。
0: 你到底认领不认领？
2: 不认领。
0: 不认领就不认领呗。时间不早了，我宣布啊，原生态豪华宴会正式开始。哎呦，
2: 所有活动就这最实惠了啊！
0: 请每位游客分别找一块砖头。
2: 哎，好。哎，
0: 我们这个，
2: 你说，咱拍谁？拍
0: 打群架。
2: 不是，你找砖头干嘛呀？
0: 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啊。那砖头不得垫在屁股底下坐着吗？
2: 不是，您是连椅子都没有啊？
0: 哟，有椅子还叫原生态呀？
2: 那个我站在桌子边吃。
0: 有桌子还叫原生态呀？
2: 那没桌子餐具放哪儿啊？
0: 有餐具还能叫原生态呀？
2: 没餐具饭菜放哪儿啊？
0: 有饭菜还叫原生态呀？
2: 什么都没有我们吃什么呀？
0: 这就是我们公司隆重推 推出的纯天然、不污染、不增肥、好消化的地地道道的原生态食品。
2: 什么呀？
0: 西北风。
2: 我们就站大街喝风了。
0: 那你要吃什么呀？
2: 您合同写着是四菜一汤。
0: 哎呦，这人太较真了，不就四菜一汤吗？给你四菜一汤。
2: 这怎么四菜啊？
0: 你不识数啊？啊，这是什么呀？
2: 菠菜，
0: 这个；
2: 芹菜，
0: 这个；
2: 油菜，
0: 这个；
2: 白菜，
0: 这不四菜吗？
2: 啊，对，还有汤呢，那汤呢？
0: 来人，给他倒点水。
2: 嚯，
0: 我就没见过这么不客套的旅客，
2: 我就没见过这么糊弄事的人。
0: 行了，最后一项你肯定满意。
2: 什么呀？
0: 集体到沐浴中心沐浴。
2: 哎，合同写的免费洗浴。
0: 啊，不要钱。
2: 真的，
0: 洗吧。
2: 哎呦，我真得洗个澡。
0: 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像话吗你？哎呀，真是的，洗得怎么样啊？
2: 这水真舒服。
0: 是吗？嗯。
2: 洗完了。
0: 哦。
2: 哎呀。
0: 啊？
2: 哎。衣服呢？
0: 哦，衣服啊。啊，对不起，回炉了。
2: 烧了
0: 啊！不是，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啊，我们是争当全国环保第一村啊，所有客人脱下来脏衣服一律回炉处理。
2: 我这怎么出去？我这个
0: 我们给您考虑了，专门举办了那个跨栏背心大裤衩的展览，您要想买的话，一套才5000元。
2: 你绑票啊你？
0: 便宜的也有啊。
2: 什么呀？透明雨衣。我来这贵的。
0: 你这人太麻烦。这样吧，半个小时之内衣服准送到。
2: 哦，那行那行，那这会儿干什么呀？
0: 你这会儿这你这不是还没穿衣服呢吗？
2: 哦，对了，
0: 刚好这个时候啊，我们给您计行一下您这个旅游的所有的费用。您
2: 怎么这时候计算呢？
0: 哟，这正符合我们的服务宗旨啊。
2: 什么宗旨啊？
0: 跟所有客人结账的时候要达到100%的透明度。
2: 透明度，我合着就是我光着呀。
0: 就是啊。哎，为了给您留一个美好的记忆，我们开心之旅还赠送您一张光盘呢。
2: 不要。
0: 哎呦，才收500块钱。
2: 要钱我更不要了。
0: 我可不是吓唬你，这光盘你绝对得要。
2: 我绝对不要。
0: 你肯定得要。
2: 我肯定不要。
0: 哎呦妈呀，你这光盘照的是什么吗？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文言文，我特别的喜欢。
5: 是吗？
4: 经过我的总结啊，我认为文言文有三大优势，
5: 您给说一说。
4: 第一啊，题材丰富啊啊。第二，人物众多哦。第三，语言精炼。
5: 哎，分别说说。这题材丰富，
4: 题材不写什么的都有啊，包罗万象。
5: 是吗？
4: 你像小时候学的那些文言文啊啊，诗说马说和劝学
5: 啊，对，
4: 梦游天母吟留别啊，陋室铭短歌行，刘勇还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辞河舟记啊，杜甫还有篇石壕吏，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嘎叽嘎叽，
5: 亮起亮起亮起亮起亮起，干嘛干嘛呢？这干嘛呢？
4: 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5: 您见过哪位有学问没事跟坛上净干这烙烧饼了？您这
4: 这讲义嘛，由浅入深嘛。
5: 您就说题材丰富吧。
4: 题材丰富啊，写人写物的，叙事说理的，什么都有。论语
5: 代表，
4: 孟子这都是说理的啊。古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就这个词儿
5: 啊。这是
4: 说理的
5: 啊，很多
4: 很多
5: 哦。哎，还有叙事的，
4: 叙事的更多了。
5: 这个

0: 这个大家伙可能有些不熟悉的，
1: 嗯，
0: 你像这个《左传》里边，
1: 《左传》
0: 叙事的内容比较多，
1: 哪一篇呢？
0: 烛之武退秦师，
1: 这个有，
0: 哎，什么长篇的叙事是孔雀东南飞呀，
1: 嗯，
0: 木兰诗啊，
1: 啊是，
0: 这都是叙事的
1: 哦。
0: 还有一篇文章，
1: 哪一篇？
0: 叫这个
1: 嗯，
0: 晏子楚使，晏子楚使这篇文章，
1: 那个说明晏子太不嫌脏了，什么词儿啊这是？
0: 什么也不嫌脏啊？
1: 燕子楚使像话吗？
0: 不对，说错了。楚燕子使，那个
1: 燕子使楚，全掉个儿了。
0: 这你看怎么了？怎么了？我这
1: 啊，
0: 燕子使楚，
1: 对，
0: 这燕子出使楚国。
1: 嗯，
0: 燕子啊，燕婴燕平仲，
1: 对，
0: 这是齐国的丞相，
1: 是
0: 个儿不高。
1: 嗯，
0: 小燕子嘛，
1: 哎，
0: 穿花衣吗？
1: 穿花，
0: 你穿天。
1: 刚脏完了，这又唱上了，是怎么着？
0: 这小燕子说他个儿小，
1: 说个儿矮，不是这个儿，
0: 说个儿矮
1: 啊。
0: 到楚国，
1: 嗯，
0: 人家挤得他，
1: 怎么挤的？
0: 打开一个狗洞，
1: 哦，
0: 没开这城门，
1: 你看看，
0: 开了狗洞让他进去。
1: 啊啊，
0: 燕子说了，
1: 说什么？
0: 燕子说，为人进出的门
1: 啊，
0: 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1: 嗯，
0: 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1: 欢迎什么呀？欢迎？
0: 怎么了？不这词儿吗？
1: 是这意思，啊、不是这词儿，
0: 不是这词儿，
1: 不是这词儿。
0: 什么词？我想想啊，
1: 啊，
0: 想起来了，就是说呀，
1: 嗯，
0: 我要是到狗国去，
1: 嗯，
0: 我就进这狗洞。
1: 哦，走狗洞。
0: 进。陈使楚
1: 到楚国了，
0: 到楚国了，我要再进这狗洞，你们就是狗国，
1: 哎
0: 哎，给自己国家长脸了，
1: 很巧妙的化解了，哎，
0: 叙事的题材
1: 啊，
0: 包罗万象，什么题材都有，
1: 这是题材，
0: 哎，
1: 刚才您还说人物众多，
0: 人物众多，
1: 这个说一说，
0: 什么人都有，
1: 《论语》里边写着了
0: 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 这说明。
0: 说明孔子是喜欢苏有朋啊，有朋自远方他就高兴了，对不对？
1: 哦，
0: 他怎么不说骑龙自远方来
1: 了？行了，胡批乱讲。
0: 你看这各种人物都有，
1: 这就是您说的人物众多。
0: 人物众多，
1: 刚才还说什么语言精炼？
0: 语言精炼
1: 啊！
0: 哎，这个古文呢？
1: 嗯，
0: 你要看现在白话文，
1: 嗯，
0: 准比那个古文厚。
1: 哦，这书就厚，
0: 翻译过来就厚。
1: 哦，
0: 你就拿这个《阿房宫赋》来说吧，
1: 嗯，
0: 开篇12个字，
1: 怎么写的？
0: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1: 哎，这个怎么讲？
0: 而这拿现代汉语啊，
1: 嗯，
0: 咱拿这个标准的现代汉语来解释，
1: 嗯嗯，
0: 意思就是说，其他六个国家都被我平定了，
1: 嗯，
0: 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
1: 嗯，
0: 在那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1: 哎，这听着不是也挺简练吗？
0: 是，听着这是行啊，
1: 啊，
0: 这是拿现代汉语标准的书面语说还行，
1: 啊。
0: 有些就不行了，
1: 有些不行。
0: 你好比古文
1: 啊，
0: 长一点
1: 大篇的，
0: 你再拿这个现代生活里边的
1: 啊，
0: 白话文，拿这个咱生活的语言来阐释古文，
1: 嗯，
0: 美感就没有了。
1: 哎，不能、嗯、
0: 怎么了？
1: 咱举个例子说说呀。
0: 你好比说啊，拿一个名篇，
1: 哪一篇？
0: 拿这个诸葛亮的这个《出师表》来说吧，
1: 嗯，
0: 《出师表》呢，
1: 那就是菜谱啊。厨师表像话吗？
0: 分前后，有前厨的，有后厨的，
1: 不，前后厨师表，
0: 厨师表，
1: 哎，
0: 厨师表你记得吗？
1: 当然记得了。
0: 你
1: 这样，
0: 嗯，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0: 哎，
1: 今天下三分一州疲弊，
0: 嗯，
1: 此称危急存亡之秋也。
0: 对，
1: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这是原文
0: 头一段
1: 啊，
0: 这个词儿，这古文听着又精炼又有美感。
1: 是啊，
0: 咱拿这个现代汉语，生活中的语言
1: 一样来。
0: 好比说
1: 啊，
0: 咱俩都是北京人，
1: 北京孩子。
0: 拿北京的生活语言
1: 更好啊，
0: 阐释这古文，
1: 大家伙听着还亲切。
0: 方言土语都用上，
1: 都得使，
0: 不好听啊！
1: 你试试，
0: 啰嗦，
1: 不能
0: 失去古文的美感了，
1: 啰嗦不行。
0: 来一回
1: ，
0: 你好比说
1: 啊，
0: 这个陈亮言
1: 啊，这仨字，
0: 诸葛亮自称是微臣，
1: 是
0: 实际不是
1: 啊。
0: 诸葛亮跟刘禅说话，
1: 嗯，
0: 他是相父，
1: 哎，对，
0: 差着辈儿呢，
1: 哦，差辈儿，
0: 哎，按北京话说就不能陈亮言，
1: 那应该说
0: 爷们儿，
1: 爷们儿
0: 啊，哎。 听你亮叔跟你说，哎，
1: 还亮叔，
0: 你们老家这辈子啊，可是不容易。嚯，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哎呀，眼看着这大事要成了啊，他是老和尚搬家，
1: 怎么讲？
0: 吹灯拔蜡，
1: 还有俏皮话。
0: 你现在饶事去看看去啊啊！那说话算数的啊，就咱们这仨人，
1: 仨人。
0: 可是呢，姓曹的、姓孙的啊，见天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嚯嚯，咱们家门口这一亩三分地啊，眼看着可就要罩不住了，
1: 麻烦了。
0: 您别看这个啊，跟家里看家那哥几个，没有仨法子拽咧子玩那个猫盖屎的，嚯，在外面打仗的啊，把这个脑袋都别到裤腰带上了。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们老家活的时候啊，一个个带他们可是不赖呆的，
1: 还不赖呆。
0: 说起那个刘玄德来，
1: 怎么讲？
0: 都得这么说。说刘皇叔啊，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1: 对，
0: 为兴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跟关羽、张飞哥俩好的，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这东吴嫂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白帝城阎王小鬼把命跑，他是嗝屁着凉咽气了。这样呢，得算好领导的，打着灯笼没处找。哎，他我这不是出师表，
1: 您这是
0: 李云飞新编数来宝了。
1: 别说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人得有文化，
4: 有文我就有文化。
3: 你有什么文化？老说你这
4: 学习，
3: 你学过什么？
4: 就
3: 你
4: 这什么都学过。
3: 你也别吹啊，
4: 我
3: 你说你学过
4: 什么都学过。
3: 你都学过什么？
4: 什么你猜猜。
3: 您有什么学问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听听。
4: 我看过的书你都没听说过。
3: 那不能够，我瞧的书也不少。您瞧
4: 念了一肚子书。
3: 胡说了，胡说八道来了。那书嘛都念到肚子里，
4: 那不念一肚子吗？
3: 你饿的时候才念书呢吧，一边念一边。
4: 没听说过，念一肚子书。
3: 没听说，这
4: 满腹经纶，满腹经纶，
3: 除了经就是纶。
4: 不懂，你不懂，四书五经
3: 就不能够，有搁肚子里的吗？
4: 看你这劲儿，哎，倒霉模样，就这张脸，哎，就可气我。哎，看你就这倒霉模样，你仿佛对我说的话不老相信啊。
3: 干嘛仿佛？我压根儿就不信。
4: 你要打架是怎么的？咱俩有人外边啊，外边我弄死你。哎，你还别往这嘚瑟啊，我告诉你，要我笑你，我告诉你。
3: 行，你一会儿你笑我啊，你不笑我我笑你。
4: 别跟这儿来劲仗，宝贝儿。乖乖，
3: 都站上了，那你有什么能耐？
4: 我告诉你了吗？念一肚子书，
3: 那书就不能往肚子。
4: 你智力有问题了，你连我说的话都记不住了，你内存也太小了吧？
3: 您多大内存呢？您这吧，都存肚子里，那肚里都有什么玩意儿？
4: 四书五经。
3: 你我就不信了。
4: 五经四书，
3: 你拉开我瞧瞧。
4: 废话，那死了。我告诉你，你这不信，我给你个便宜。
3: 你能给我什么便宜？
4: 我让你摸摸。
3: 没了。你选择一个手。
4: 你要死了是怎么的？
3: 我这骂街骂不过你，过我手瘾呗。
4: 让你摸摸。
3: 来吧。什么？还找钱是怎么的？排骨，
5: 五经，
3: 哟，五经，五经怎么这么硬？
4: 精装的。哦，一，二，三，四，五，
5: 五经，
3: 真没少挨打。
4: 五经啊，
3: 真是。
4: 这边，这边，四叔，摸着了吗？这边四叔，
3: 不老明显的。
4: 你摸，摸摸你四叔。
6: 四叔愿意让你摸。四叔瘦了。拍戏累的。

0: 哎呦，我说你，我摸着了，摸着了，
1: 摸再摸着。
0: 哎呦，我不摸了，我摸完瘾了。来来来，你摸摸二大爷。
1: 二大太油，
0: 二大爷胖的，
1: 太肥了，太肥了。怎么出来二大爷了？
0: 废话，四叔怎么回事？
1: 四叔五经，
0: 那咱得把话得说清楚了。
1: 满我的经纶文章，
0: 你看你这人排泄就不好。
1: 满我的经纶文章，
0: 啊、甭经纶文章了，这玩意儿你都念了，四叔五经
1: 都念了。
0: 哼，我
1: 你都没听说过，
0: 我还没听说过。那我都懂，知道吗？
1: 懂个屁！
0: 不是念完这还有别的吗？
1: 四书五经全念了，你都听说过吗？
0: 我怎么没听说过？
1: 像你这样，
0: 这我都懂，知道吗？
1: 雨打沙滩万点坑，
0: 那是他们那是疯子，知道吗？四书
1: 啊。
0: 别跟这儿瞎答应啊。
1: 不是，我看挺安静，也没人愿意，我怕冷场啊。
0: 刘学文冷不了，
1: 你八秒钟不说话，重大事故。
0: 学庸伦孟，
1: 哦，这是
0: 四书。
1: 哎，学庸伦孟。
0: 这么四本儿，
1: 四本
0: 儿，嗯，
1: 这你看过吗？
0: 先念大学，
1: 这我都念了。先念大学，我念了。
0: 然后
1: 念小学，冬至、小寒、大寒，一年了。
0: 什么乱？这不黄历吗？
1: 黄历也念了。
0: 黄历怎么念？
1: 正月大，二月小。三月那个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月连天热，一到腊月穿皮袄。
0: 数来宝啊，您这是不像话，知道吗？大学，
1: 对，先念大学，
0: 不是大学
1: 啊，念大学。
0: 哎，大学完之后是中庸
1: 啊，
0: 怎么说是中庸，
1: 念中庸。
0: 哎，念完中庸之后呢，
1: 念不中庸。不中庸就是废物点心大傻子，越念越笨蛋，念着念着捧哏去了。去你的吧，
0: 你人多可气。中庸，
1: 你中庸吗？
0: 我不中庸。
1: 你就不中庸。
0: 你中庸，你中庸。
1: 中庸，
0: 中庸。然后
1: 念完中庸之后，
0: 论语
1: 念不中用？
0: 没有，这不中用。论语，
1: 对，念论语。
0: 论语分上轮下轮，
1: 对，上轮下轮我都念。
0: 先念上轮
1: 啊，念上轮，念
0: 念完上轮之后呢，念下轮，
1: 对，念下轮。
0: 念完下轮之后呢，
1: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
0: 这要打仗是吧？什么胡搅蛮缠？论语念完算念全了
1: 啊。论语，
0: 哎，念完这个念孟子。
1: 对，念孟子。
0: 什么叫孟子？孟子，这也分上孟子下孟子。
1: 对，上孟子下孟子。
0: 先念上孟。
1: 先念上孟。
0: 念完上孟之后呢，
1: 念下孟。
0: 念下孟。
1: 念哪？念下孟。
0: 念完下孟之后呢，
1: 念做梦。做梦，说梦话，咬牙放屁，吧唧嘴。这四本就是
0: 学庸伦孟。
1: 念完了，
0: 这是这么四本。
1: 对，
0: 然后是五经。五经是诗、书、
1: 啊、
0: 易。我踹你，你信吗？礼、春秋。这么
1: 五经，五经啊，
0: 他又懂了。
1: 诗、书、易、礼、春秋，错了，六经。
0: 哪来六经 啊？刚你自己说的五经。五经，
1: 诗、书、易、礼、春秋，六经，没错。
0: 给你讲明白了吧？诗、他、易、礼、春秋，春秋一套书，知道吗？
1: 一本。
0: 哎，
1: 诗、书、易、礼、春， 秋啊，差点断了。
0: 你早就应该断了吧？
1: 念书容易吗？
0: 没让您这么念，知道吗？
1: 我的天儿，
0: 这真不易。
1: 五本全念了。
0: 先念诗经。
1: 先念诗经。
0: 念完诗经之后呢，念书经。
1: 这念书经，念上。
0: 然后呢，念易经。
1: 念易经。
0: 念完易经之后呢，
1: 念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了。
0: 您这打经来了似的，不像话啊！念易经，
1: 念易经，
0: 哎，念完易经之后呢，念礼记，
1: 对，念礼记，
0: 哎，念完礼记之后呢，
1: 念腰窝，念完腰窝，念胸口，念完胸口，念后腿，
0: 你是买肉来了是吧？
1: 臀尖儿，
0: 去去去去去，哪儿就臀尖儿？别胡说啊！春秋，
1: 念春秋，
0: 这叫
1: 全念了。
0: 全念了，
1: 全念了，别崇拜我啊，别崇拜，
0: 还崇拜你？
1: 别崇拜啊，全念了，
0: 你自己疯了吧？
1: 才疏学浅，
0: 你看这就不容易，实际，别看这么就这么几本书，九本，不好赖，咱学问挺深的了。
1: 这没有，别捧，我也不要捧啊，不要有个人崇拜，不要搞这些个事儿，一般而已。一般而已，还是小学生，活到老学到老。
0: 您说话怎么那么可气呢？
1: 一直就这样。
0: 得得得，您是有学问的人，实在有学问。这样吧，
1: 一点点皮毛而已。
0: 您那皮毛，我这儿好太渺小了，我这有不明白的得跟您求教啊。
1: 啊，您请教
0: 啊，
1: 谈不到请教二字。
0: 哎呦，别介，
1: 您说说，咱们一起研究而已，而已。
0: 老这么
1: 而是已，而已，我是甲，而已。
0: 有这么句话，我不明白。
1: 嗯，
0: 三字经里的啊，您给我解释解释。这个称五代皆有由，这我不明白。您给讲讲。嗯，
1: 没讲。
0: 什么叫没讲啊？
1: 没讲。
0: 不能够
1: 称五代皆有由，
0: 人都说这有含义的。
1: 没有，没讲。
0: 您不有学问，您讲讲怕什么了？
1: 你念错了。
0: 我弄错了？
1: 念错。
0: 那应该呢？
1: 不是称五代皆有由。
0: 那是什么呀？
1: 是抽五代皆有由。
0: 那这怎么解释啊？
1: 抽五代，五代，五代代呀、啊，指的是汉燕代。
0: 哇，
1: 抽五代皆有由
0: 啊！
1: 就是这个人一连气儿抽够了五代烟，这烟袋杆里就有了烟袋油子嘛。抽五代皆有由，
0: 这么深奥呢？嚯，哎！那我要抽六代呢？
1: 抽六代不行，那还抽六代？那烟袋那都那杆儿那行吗？好，那铜锅，你抽六代，头里铜锅烫红了。抽六代，头里铜锅一红，把这烟袋杆儿就烫裂了。抽六代接裂杆儿。
0: 我抽四代。
1: 四代不过瘾，五代的瘾，你抽四代，
0: 那怎么办？
1: 四代不过瘾，所以加上一根烟卷，抽四代加烟卷。
0: 您这都没法念了，知道吗？
1: 念出好听、
0: 啊。这玩意儿怎么念呢？
1: 抽五代皆有由，抽六代皆裂杆，抽四代加烟卷。
0: 还是数来宝的，您这玩意儿，哼，您这讲的都不像话，知道吗？
1: 怎么不像话？
0: 还抽五代，人家就是称五代。五代指的是梁唐晋汉周，皆有由是皆有根由，还烟袋锅子了，还裂杆儿吧，还
1: 为什么不好好讲？这叫诚心。
0: 不是
1: 你这是半截腰插杠子，哪出来这么一句？我知道吗？要讲打头讲，我讲清楚，大伙听得明白。
0: 得得得，跟您学习。 咱打头讲行吗？这样，咱有打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贵以专，昔孟母，得廉耻，讲这几句行吗？
1: 行，
0: 好不好？
1: 行。
0: 那您先讲讲这人之初。
1: 人之初
0: 什么意思？
1: 人之，妈，这讲什么大劲？这有什么可人之初吗？
0: 不讲我不明白呀、啊。
1: 人之初啊。
0: 啊，什么意思啊？
1: 有他就是有一个人，
0: 嗯，
1: 叫之初。人之初。
0: 人叫之初，人之初。那性本善呢？
1: 这书啊，排版错了。
0: 哦，是他本身有问题。
1: 那这这，
0: 那应该
1: 不是性本善，
0: 是什么呀？
1: 应该是本性善。
0: 这
1: 叫之初，姓什么呀？姓善。
0: 合着这人叫善之初？什么家大人起这倒霉名？姓相近呢？
1: 姓相近呢？姓相啊？姓相是个地名，你知道吗？有个新乡，
0: 河南。
1: 哎，良乡，
0: 北京边上。
1: 哎，这地儿叫姓乡，姓相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姓乡特别的近，姓相近。
0: 那西乡远呢？
1: 这人他们家离着西乡就
0: 远喽。人忒贫。哦，那狗不叫啊。
1: 狗不叫，那还讲？不就狗不叫吗？
0: 什么意思？
1: 你有病？狗不叫吗？不就是？他狗他就不叫，
0: 什么意思呀？
1: 狗不叫不就狗不叫吗？他养不着狗，他不叫唤。你叫吗？
0: 不叫。
1: 那不狗不叫吗？
0: 这怎么说话呢？
1: 这叫狗不叫吗？狗不叫。
0: 哦，狗不叫就是养条狗它不叫唤。
1: 这叫狗它不叫。
0: 那姓乃谦呢？
1: 急了，这人养狗不叫唤，拿刀要宰这狗。姓奶奶看见了，别宰别宰，给我吧。姓奶奶把这狗给牵走了。姓乃谦，
0: 这么个姓乃谦，叫知道。
1: 狗也乖，别到姓奶奶那儿，他叫唤上了。这人说了，甭叫，知道，叫知道。
0: 那跪椅砖，
1: 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6: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7: 昨晚喝完酒打车回家，我问师傅：“什么是爱情？”师傅说：“吐车上200。”今天有个小妹妹问我，为什么有个男生撩着撩着最近就不理她了？我回答：大面积撒网，选择性捕捞，你被放生了。说真的，这天气就算是老婆跟人跑了，我都懒得去追，太热了，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如果我和你妈同时掉进水里，请先救你妈，我想在水里多待会儿。爸，你要学会用微信支付啊。我爸正吃西瓜呢。
8: 哎，寻思干嘛呀，我平时这么花钱挺方便的。
7: 哎，这样我就可以转账给你了，你就可以随意花了，不用跟我妈申请了。哇哦。我爸放下了西瓜。
8: 给我瞅瞅，这个怎么用来着？
7: 昨天看宝兰高铁通车的节目，一个主持人说：“
9: 定西有3宝，土豆、洋芋、马铃薯。”
7: 在我跌入人生低谷的时候，我妈对我说：“孩子。”就算所有人都放弃你了，你自己也绝对不能放弃自己，知道吗？哦，我感动地回答：“我知道了。”然后我妈转头对我爸说：“他知道了，咱们走吧。”很久没回家了，今天回家后发现妈妈的头发都花白了，看着她忙碌的背影，我眼眶湿润。这时我妈转过身问我：“昨天染的奶奶灰酷不酷啊？”赏析课测验我帮着监考，瞥了一眼考卷，有道题是问哪位音乐家从28岁开始听力渐弱，同事说这是一道送分题。我一看选项，果然 A贝多芬 ，B， 贝少芬 ，C， 贝多少芬。

0: 雨，我们每天都非常支持你的节目哟，希望你一直好好的做下去，我们会一直支持你的哟。
1: 要要这个闹，煎饼果子来一套。
2: 来工地实习的第三天，我就被开除了，因为昨天下午我在湿漉漉的混凝土表面写了一句骂经理的话，准备抹掉的时候发现混凝土已经凝固了。经理说解雇我不是因为我骂了他，而是因为我专业不过关，连凝固时间都算不准。问有哪些很 low 的公司文化，答明明是契约关系，偏偏要大谈感恩。昨天撸串时见识了新时代抢着结账的方式，捂着对方手机上的二维码不让扫。去面试， HR 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是不上班。那你为什么还来应聘啊？为了实现梦想啊。你等等，我理一下头绪啊。爷爷83岁，想回老家和同学聚聚，喊我奶奶也去。奶奶不爱出远门，不想去，说
3: 你就跟他们说我死了。回来吧，回来哟。
2: 于是请保持冷静，不要争执，因为争执是没有用的。如果有人跟你的观点不同，你只要说啊，你说的对。什么？您说我这样就是一种妥协，就是没有自我是吗？哈，你说的对。沙子是废物，水泥也是废物，但它们混在一起就是混凝土，是精品。大米是精品，汽油也是精品，但是它们混在一起就是废物。是精品还是废物不重要，跟谁混很重要。刚看到路边一个年轻妈妈蹲下来和身边的小朋友说，下次别人再问你的时候别说爸爸不在了，爸爸现在只是没在合肥。

0: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1: 对不起老板，老板我不想上班，上班对不起别再找我麻烦，我只想要

0: 今天
1: 我来，
2: 我来，
1: 我来
0: 说笑话。
3: 多亏有你们开心副驾驶，我在河瓦路这一段已经原地等了半个小时没动了。
4: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5: 你们的节目好神奇哦！自从我说了我在这边原地堵了半个小时之后，现在竟然可以走了耶！而且开得好快。
6: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7: 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作者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8: 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共有两首，这是其二。当时苏轼任职杭州通判，留下了诸多赞美西湖的诗词名篇，而其中最经典的当属这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很美，但是究竟美在哪儿，怎样美法，恐怕没有人能说得清。苏轼把西湖比作西施，他觉得不管是晴是雨，是冬是春，西湖都同样美不胜收。这两句将西湖既是美这种感受用诗的语言表述出来，不仅仅是湖山胜景，更是苏轼的洒脱豪放与达观自适的写照。感谢收听《诗与远方》，我是苏印。
9: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以诗会友，一起出发吧。
10: 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11: 你知道吗？你知道口红的起源吗？现在一说起口红，大家总会想到那些欧美大牌，但其实口红可是我们祖先发明的哦。其实口红就是胭脂，但为什么叫胭脂呢？因为它是起源于胭脂。现在在甘肃还有一个叫胭脂山的地方，虽然是起源于胭脂，但其实是史上著名的暴君商周王首先在后宫使用的。作为一个合格的暴君，商周王更愿意在美人身上下功夫。让人将红兰花的花枝凝固起来，然后再给妃妾们浸染。据说古代的红颜祸水妲己是第一个擦胭脂的人呢。后来做胭脂的材料就更多了，各种花瓣和朱砂都曾是胭脂的材料。其实古代的胭脂没有性别的区分，不但有姑娘们用的胭脂，还有男用口脂，只不过功能是润唇护肤，没有什么颜色，这和今天的润唇膏也差不多啦。是向往把耳朵叫醒，将世界放大在你的耳边，你知道吗？
12: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请记住，这几个器官怕什么？肾怕熬夜，胃怕凉，肺怕烟，肝脏怕油脂，心脏怕咸，胰腺怕暴饮暴食，肠道怕胡吃海喝，眼睛怕手机电脑，胆囊怕不吃早餐。所以请善待自己，因为零件不好配。特别特别想吃甜的，缺氨基酸；特别特别想吃油炸的，缺钙；特别特别想喝奶茶，缺蛋白质；特别特别想吃巧克力，缺维生素 B； 特别特别想吃肉，缺铁；特别特别想吃烤串，缺钠，缺铁；特别特别想喝碳酸饮料，缺钙；特别特别想喝酒，缺铁，缺锌；特别特别想吃酸的，家族缺儿子；特别特别想吃火锅，缺朋友；特别特别想吃贵的，缺钱。
2: 澳洲鲍鱼四只。
3: 对不起，没有。
4: 算了算了，别点那么贵的，你往下来。
2: 四斤的龙虾一只。
3: 对不起，没那么大的。
2: 有多大的？
3: 有一斤多的。
2: 一斤多的有吗？是
3: 有还是没有啊？
2: 这个我跟你说啊，就是有没有你，这是你开的店，那你还不明白？这不差钱
3: 啊？那没有。
1: 后半句毁掉小清新，就这么 easy。我们面对面站着，不说话。场面一度很尴尬，春风十里，那就是五千米。我听过很多道理，问题是没有记住啊。一见钟情，再而衰，三而竭。你要是愿意，我就始终爱你；你要是不愿意，我就打到你同意。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就真的倒霉到底。因为刚好遇见你，花光了我十几年的积蓄。不经一番彻骨寒，怎能想起穿秋裤。哪里有人喜欢孤独，其实就是没钱出去玩。
5: 星期六雨天记得带伞哦。

0: 你回来啦。
1: 朋友，你很孤独啊。
2: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哦，不是，感觉。
3: 未来的工厂只需要一个人和一条狗。曾担任过美国总统肯尼迪顾问的沃伦·本尼斯说："人的职责是喂狗，而狗的任务是让人不要碰机器。"主持人窦文涛说："谁说阶层固化了？向下的通道一直打开着。"美国评论家阿里卡汉森说："彩票是对穷人的税收，是对那些数学畏惧者的税收，也是对傻子的税收。"
4: 现在35选5和12选2的摇奖器都已经启动。
3: 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尼说："现代人类学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不断扩大正常人的范围。"
5: 淮安人，他说他是活泼可爱的性格。我们来看看他的正经要求：
6: 周围城市单身汉男性不接受异性，不接受离性，
5: 不接受离异。然后他说，
6: 选不选啊？
3: 丑小鸭变成白天鹅，并不在于他有多努力，而是因为他的父母就是白天鹅。转卖。鹰鞋，全新。所谓鹰鞋，就是婴儿鞋子的意思。以上是海明威在上世纪20年代写下的一则故事，虽然只有短短的6个字，却给人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在地铁上，两个小学生打来打去的玩，其中一个烦了，就掏出手机说："你这是校园欺凌，等一下我发网上你就红了，你怕吗？"另一个说："你以为我怕？你要让我火了，我就是网络暴力的受害者。"豆瓣用户为这条广播打上了标签，感觉完全不需要担心现在的小孩儿。
7: 别人也会帮助你，你打别人，别人也会打你。
8: 嚯，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3: 奥斯卡·王尔德说："男人的脸是自传，女人的脸是小说。"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4: 哪一刻你会突然觉得自己老了呢？
15: 喝啤酒都想放两颗枸杞的时候。
14: 我在饮品店做收银员的时候，有一位男士来买果汁，问我会员卡怎么办。我说满32免费办理。结果他说，
15: 那算了吧，我今年才28。
14: 小女孩问妈妈，妈妈，为什么你那么美，我那么丑？因为你还小，还没到可以整容的年纪。妈妈说，告诉我，你爸从梯子上摔下来的时候嘴里嘟囔些什么？吉米说，我省去那些他说的脏话可以吗？
15: 当然，必须的呀。
14: 哦，那就没有什么了。
15: 一大学生养了2只乌龟，喂食的时候总是喊，来来来，兄弟们吃饭了啊。面对室友们的嘲笑，他严肃地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

周末无处可去，一个人去网吧上网。我找了个角落坐下，刚登录会员，网吧的广播就响了。今天是73号机会员朋友的生日，懂你网吧，祝您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周围的人立即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哎，生日没人陪就算了，来个网吧都要被人嘲笑。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去年旅游，我买回来一大瓶蛇酒，每天坚持喝一点，感觉精力倍增，仿佛年轻了好几岁。今天酒喝光了，我把蛇取出来想煮汤吃，才发现蛇是塑料做的。看来补什么不重要，心态最重要啊。在这个夏天，我们要对两个人表示感谢。一个叫威利斯·凯利，男，1876年11月26号出生，美国人，他发明了空调。另一个叫后羿，他在几千年前干掉了9个太阳。

0: 一名印度的留学生在这两天愤怒地回国了，他只在中国待了一个月。他说，中国的科技确实很先进，但中国念念不忘地要打我们。他父亲关心地问，你这次是不是在中国听到了什么内部消息？
1: 还用打听？什么内部消息？敌意是显而易见的，一眼就看得到。中国每个城市几乎每一条街道都明目张胆地贴着标语，打印，快速打印，激光打印。

0: 小时候发小拿泡泡糖来我家，我以为是糖就给咽了，后来知道是泡泡糖，我哭着说会死人的。发小抿着嘴一口气也把泡泡糖给咽了，说要死一起死。我俩就坐在院子的板凳上等死。发小说他困了想睡觉，我觉得他快死了，我就狠狠地抽了他几个大嘴巴，告诉他不能睡，不然就醒不过来了。后来我也有了困意，我俩就在那儿互相抽大嘴巴。老爸在跟朋友喝酒，老妈看他们喝的都挺多了，就趁朋友不注意，偷偷的把茶水倒进了老爸的杯子里，假装是啤酒。朋友说：“赶紧一口闷。”说罢，一口把杯子里的啤酒给干了。老爸端着酒杯，磨叽了半天没有喝。朋友急了：“是不是兄弟？我都干了，你赶紧的。”老爸瞅了瞅老妈，弱弱的说：“
1: 酒有点烫嘴呀。”
0: 以上段子让人佩服的是，酒都喝到了这个份上，还不敢大声的和老婆说话。女人刚做完一道炒黄瓜，端上了桌，只听男人在外面叨咕：“盐放多了，真难吃。”女人听到后，刚想冲出厨房，就听见男人喝了一口水，说道：“
2: 算了，谁叫我娶了那么漂亮的老婆呢？让她给我做饭，实在是太委屈她了。”
0: 听完，女人才放下手中的菜刀，继续炒菜。

0: 在某快餐店点餐，一位大姐窜到我的前面，就像没有排过队一样，对服务员说：“
1: 哎，两个红豆派，快快快快快快，我着急。”
0: 服务员提醒道：“不好意思，这位先生先来的，请您排队。”这位大姐不情愿地排在了我后面，我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大声问了一句：“红豆派还有几个？”95个先生。哦，我转头，听见了没有？你急什么急啊？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今天
1: 我来，
2: 我来，
3: 我来
2: 说笑话。
4: 你好，你好，欢迎来的骚扰。记住，莫在，他正在洗澡。你要找他，我也莫找。你问为啥？啊，那很明显呐。我要是给他送电话，他正说我骚扰。
5: 啊，流氓，你看，你去。
6: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7: 《登鹳雀楼》，作者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8: 据史书记载，鹳雀楼的旧址在山西蒲州今永济县西南，黄河中高阜处，时有鹳雀栖于其上，于是得名。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看大河，唐人留诗者甚多。王之涣的这首五绝是唐人留诗中的不朽之作，因此而独步千古。王之涣早年因遭人诬陷而丢失官职，而这登鹳雀楼就是他在家闲坐这个时间段出门旅游时所作。诗人用朴素的语言将视野里的万里河山收入诗中，而我们在千载之外读到这首诗时，依然如临其地，如见其景。
9: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10: 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11: 嗨，我是范范，你知道吗？爆米花拯救了电影院，猜猜看，电影院主要是靠什么来赚钱的？是票房吗？不对，是插播广告，也不对。其实是靠卖零食赚钱的啦，因为电影票房的收入大部分是要给电影发行商的，电影院线其实赚不到什么利润的，而电影播放前的广告其实利润也很少，所以真正赚钱的是一桶一桶的爆米花。你想啊，一小桌玉米粒就能做出一大桶爆米花，10块钱的爆米花就能赚9块钱，绝对是稳赚不赔的买卖。而且，爆米花还会让大家想喝汽水，而汽水又是另一样利润很高的产品呢。有一位电影院老板很神秘地说，其实干我们这行的就是带落的，走过爆米花摊位的人越多，赚的钱也就越多。所以电影院最喜欢高票房的电影了，因为票房越好，买爆米花的人越多啊。
12: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13: 视向网把耳朵叫醒，将世界放大在你的耳边，你知道吗？
14: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期末考试，学校请来了资深教育专家出试卷，结果专家把20道选择题按照答案 AAAAA,BBBBBB,CCCCCCDDDDD 的顺序安排了题目。校长和老师问为什么，资深教育专家说，我要让所有的学霸不敢写，所有的学渣不敢抄，玩的就是心跳。三树很惆怅地跑来和我说，
2: 小雨，你说现在的女生要求彩礼怎么那么贵啊，我女朋友要求我不但要有车有房，还要有好几十万的存款，房要市区的，车要四驱的，凭什么凭什么呀。
1: 我笑了笑说，哼，人家要和你过一辈子嘛，你照顾人家不是应该的吗？啊，而且难道你没有听过一句老话吗，四两拨千斤呢。在广东的博物馆里展出了蛇的骨骼，旁边一个小孩边看边惊叹，
3: 妈妈，这是怎么吃的，这么干净。
1: 在大学室友群里发了一个红包，结果三个人都在，我不禁嘲笑他们，果然你们三个屌丝男今天没有约会。结果收到了三条一样的回复，我是他女朋友，他在洗澡，你谁啊？我迟疑地回答道，我是你男朋友的室友的女朋友，我男朋友在洗澡，让我代发一个红包。昨晚看电视，老婆放了一个超响的屁，我正想说句什么话来挖苦他一下，旁边5岁的儿子默默地说了一句，
3: 楼道里的灯亮了。
1: 女孩第一次去男朋友家，被男朋友的父亲叫进书房，这是100万，请你离开我的儿子，因为他要和其他公司联姻。还没有等到女孩开口，男朋友突然闯了进来，一把抢过支票撕得粉碎，我就要娶她，今天就要娶。然后男孩拉着女孩就走了，身后他爸爸的咒骂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从民政局出来，女孩说，
3: 哇塞，感觉像是在做梦呢。
1: 老婆刺激吧，那个豪宅只租了一天，那个老头是我请来的演员。
4: 我相信每个人到那块儿都是大傻子一个，都会被人看笑话的，这就是生活呀。
1: 以前家里养条狗，家里的地位排序是老婆闺女狗我，后来那个狗死了，又养了一只猫，家里的地位排序就变成了老婆闺女猫死狗我。大学时候，一妹子做兼职，收到一张100元假币，经理要求她赔偿，妹子急坏了。师兄说帮她偷偷花出去，跟妹子换了一张真钱。后来聚会提及此事，那师兄叹了一口气说：“哎呀，我一直保留着那张假钱，直到那妹子结婚，我随了份子。”今天开斗气车与辆面包车擦碰，差点酿成惨重的事故，两人下车交涉了3分钟，差点都中暑了。

0: 按照我村的习俗，结婚娶老婆是一件大事儿。新娘子出嫁的时候，娘家人要组织一个亲友团送嫁，把新娘子从娘家接到新郎家，风风光光的。今天我也娶老婆了，本着一切从简的原则，没有进行复杂的仪式，送嫁的人也不多，只有帅气的快递员一人。在家无聊去看电影，买票一张45，给了售票员100，他居然找了我10块钱。我拿着手里的钱和售票员对视了5秒，然后他略带惊讶地问我：“你一个人看电影？”刚上小学的时候，知道厕所要分男女，女厕所不能进，就有种神秘感。受好奇心的驱使，就想看看男女厕所有什么不同，于是就对同桌的女生说：“我力气大，把你们10个女生拉进男厕所怎么样？”女生不信，哼，把你拉进女厕所还差不多。下课我们比一比，比就比。下课后，他果然叫来9个女的，一下子把我拉进了女厕所。在老丈人家大忙了3天，终于在雨前把小麦都收拾到家了。今天返程，老丈人说：“
1: 啊，城里的蒜头贵，你们每人带个10斤回去啊。”
0: 岳父，你养的这些鸡，
1: 鸡现在还小，等过段时间收玉米的时候肉才香。
0: 回学校宿舍的路上，遇见墙角有位女生正在哭泣，我走过去问她怎么了，她哭得更厉害了，抽噎着问我：“
2: 你愿意借我用一下你的肩膀吗？”“
0: 只要你不哭，我愿意。”女孩停止了哭泣，踩着我的肩膀翻墙出去了。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亲。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多关乎于你是小丑还是老总。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算了，回家吧。
1: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乐动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书接前文，要说起来这个九江，太平军占领了已经2年半了，按照太平天国的意思在这块守卫，按照太平天国的制度重新建立了一个新城市，一样跟别的地方不太相同。老百姓对太平天国的制度也接受了，从心往外对天国也有一定的感情的，街道整整齐齐的。因为在战争年月，主要战争放在第一位，所以九江可以说是一座兵城，老打仗。单说这天，一王石达开一想，大战在即，说不定哪天就打起来。看一看九江城的防守情况，在防守民情如何，他带着手下几员大将，往官衣脱了，化妆成老百姓，穿了一身便装，青衣小帽，出了衙门到九江街上，有些亲兵离老远跟着，也穿着便衣，暗藏利刃保护一王。石达开身材高大呀，林启荣、罗大刚、韦俊、石香珍等等众人在后头跟着，

0: 上当走着走着走到北门，北门的守卫官就是那个康禄，康禄现在也退到九江来了，提升为军帅之职，北门归他守把。一开始他不知道是谁，你看来帮人，老百姓，刚想说老百姓禁止前进，一眼看见罗德纲了，他认得罗德纲，赶紧跑步过来了，罗将军，您怎么穿着？看这是谁？认得吗？康禄一开始没注意，往旁边一瞅，站着个年轻的小伙子，面似英盆，浓眉阔目，一眼认出来了。一王在长沙的时候就见过，赶紧聊一出跪倒了。王家千岁千千岁，卑职应接来迟，罪该万死。起来，如果我没记错，你是不是叫康禄？
1: 是。
0: 攻打长沙城的时候，你第一个登上城楼，放火烧了城隍，是你吗？
1: 是我。
0: 你还记得？
1: 记得。
0: 二年多不见，你还那么精神，现在是什么职务？
1: 军帅。
0: 哎呦，统领12500人呢。
1: 行啊，
0: 康禄啊，好好的干。哎，等将来战事结束之后，光复了全国，我启奏天王，提升你的官职。
1: 多谢千岁。
0: 我们到这视察视察。
1: 好，你请。
0: 这些领导上了敌楼了，康禄领着几个指挥官在后头跟着。十大爱台一看，北门这一共30门重炮，那炮身擦得乌黑瓦亮，尘土不沾，旁边堆满了火药箱子，再看每个垛口全都有精兵守把，强弓硬弩、滚木、雷石、手弹、火弹、火球都在这堆着。再看城楼上士兵是忙而不乱，没有一个喧哗的，面带严肃，哒哒哒哒，一队挨着一队，旗帜鲜明，刀枪明亮。石达开甚感满意啊，一边往前看着，一边指指点点提些意见。康禄边点头，
1: 是，
0: 卑职遵命照办。看完之后，石达开挺满意，拍拍康禄的肩头，康禄啊，家还有什么人呢？
1: 回千岁，
0: 父母不在了，我们一共弟兄2人，我还有个哥叫康福。罗德刚说话，
1: 义王，
0: 他哥哥不争气，你看康禄在咱们这儿，康福跟曾摇头、曾国藩在一起，还受到曾国藩的重视。
1: 康禄那脸一红啊，
0: 心说义王肯定得骂我哥，不定得说多难听的话，把头低下了。结果想错了，石达开点了点头，
1: 哦，
0: 这也不奇怪。康禄，罗将军说的是真的，你对你哥怎么看法？
1: 我恨他，我恨死他了，
0: 但是他是我亲哥，我恨不能一把他拉过来，为圣兵办事，为天国办事，
1: 这就对了。
0: 这么办吧，将来有一天见着你哥，你传我的话，你就说我说的，欢迎他到天国这边来，只要他到天国这边来，我也赏他个军帅，跟你一样领兵带队，为天国办事，共享天父天兄和天王的尊荣富贵，你看好吗？
1: 我代替我哥，我先谢过王家千岁，将来见着我哥，我一定转达。
0: 人一生难免犯错，迷途知返就是好样的，只要你哥来了，不究既往，你就放心就是了。

0: 谢天千岁。
1: 唐禄心说，你一王奴，咱们老些王的之中，我这么说，我最服的就是一王。数他年岁轻，数他宽宏大量，数他足智多谋，数他威信最高。从新浪外府话语不多，说的至诚恳切，将来见着我哥康福，说什么我也得把他拉过来。这他心里头想着，石达开视察完了，开始下了敌楼，又走到街上，准备要回去。顺着道边正走着，头前来了五匹马，都是太平军，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快来来，闪开闪开来，都闪开闪开，哗哗哗哗哗哗哗。走到十字街路口，人最热闹最多的这地方停住了，五个人甩凳下马，把马匹拴到路边。都闪开，先去问闪开，来来来，都闪开。这十字街挺宽敞，石达开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一招手众人站住，他们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谁也看不出是王子，就闪到道边看着。正在这时，后边来了一队太平军，抱着鬼头刀，哗哗哗哗哗哗哗，来到十字路口，哗围了个圈，就在石达开前边有几个老百姓，这几个老百姓交头接耳的议论着，其中有个万事通什么都懂，万事通看看，要杀人了，要杀人了，十字街这块要开刀了，什么事儿要杀谁？杀谁？这种阵势你还不明白吗？他们自己人杀自己人呢，这是太平军里头有犯了什么事儿的，就在这儿处决。昨天就砍了一个，是啊，那这什么事儿？那还不清楚看的，正瞅着，后边的队伍来了，一名军帅抱着大令，军帅的服装，骑着匹白马。再看前边压着一男一女两个罪犯，都拿绳捆着，拿绳勒的，低着头猫着腰。有人架着，怎么？你看那男人脸色灰白呀，一瞅那个模样，魂都没了，眼睛可没闭，但那眼睛发死，跟那死羊眼差不多，知道要挨刀了。那个女的发髻蓬松，五花大绑，一舞皆无。到了十字路口，那个军帅一看。到地方停，站住！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利用这机会格外开恩，你们说几句话吧。跟着一男一女说，有人过来把绑绳给解开了，哎呀，跑不了。这一松开绳子，这个女人把头发往后理了理，三步两步扑到那个男人的近前，扑通就跪下了。伟哥，是我害了你。幺妹，别这么说，怎么能说你害了我呢？是我连累了你。二世的现在甭说了，二十年后咱们再成恩爱的夫妻吧。完了，那军帅抱着大令，看着听着也不管。那些太平军在周围抱着大刀，也不加干预。他俩在这哭着，石达开啊，不知道怎么回事，砍什么人也不清楚。你别看他是王子，州有州官，县有县管，这事不归他管。他能事事过问吗？所以也不清楚怎么回事，就站在旁边看热闹。那些大将站在他身后，那前面是老百姓啊，都围着，一看要砍人，都过来看热闹。有一篇文章说的挺清楚，说这个人呢，残忍性。怎么说这个人的残忍性？你说砍人有什么可看？多残忍！ 你倒把脑袋砍下来。但人的本性他爱看热闹，说他不敢看那是他胆小，枪毙人咬人都多残忍，有些人都爱看，就人呢本身都有一种残忍性，看着别人受刑心里受刺激，就这么回事。这老百姓围着上千人在那看着，一男一女也不知道犯什么罪了，绳解开哭，大概哭够了再砍。老百姓有一个万事通啊，就知道怎么回事。
0: 哎，各位兄弟，我明白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犯什么罪？
1: 什么罪都没有，天国有条例有律令，男女不行接触，妇女不行见面，夫妻不能同床，懂吗？
0: 我说这玩意根据什么定的？我怎么不明白？
1: 要不我早参加太平军了。我看这条定的没人性，我就没干。我说慢慢这玩意谁受得了？你甭问，看到没？一男一女，那些日子就处决了一回，私通，看那样就是两口子。大概偷着接触了，让他们知道了，要看脑袋，
0: 死罪。
1: 石大海就在后头听着，对，是这么回事。其中有上年纪的还骂呢，要说天国呀，哪样都行，就这条律令太不近人情，没有人性。我怎么听说着？天王、东王、北王、翼王，妻妾成群，想娶多少媳妇娶多少，把天下的美女都归他们，也不算犯法。人家夫妻有孩子了都不行同床，这岂有此理？什么规矩的？说什么的都，石大开脸就一红。其实石大开知道，我也知道，对这项律令，石大开从心往外也不同意，但做不了主。一切大权都在天王和东王掌握，他是翼王，他说了不算。但是翼王呢，就在他的下属，他也管着一大摊儿。翼王管的势力范围之内，也没认真执行这条。那就是石大开明知道人家是夫妻是妇女，见了就见了，根本就不追查。但有一个不行，你不通过同意你就结婚，要不你们就得同宿，这不行，这要知道定斩不饶。他是翼王啊，得忠实执行天国的制度，那他敢放松吗？但是原来就固定那些事儿可以，虽然没有公布说这玩意儿就公开了，偷着不知道已经那么地了，就他管就松。石大开一听，是这么回事，那哭个不得灵了，军帅说话了，报个大令，哎，韦永富，那男的姓韦，叫韦永富，韦永富不哭了，军帅，永富啊，你和幺妹不应该呀，明知犯法，你们还顶烟上，被人家揭发了，哎，这没有办法。我是执行者，我不是当权的人，我现在就执行天国的律令啊！你们死了也得恨怨我们。方才你说了，20年后你们还是一对好夫妻，但愿如此吧。现在你们就升天吧，执行，跪！男女都不哭了，往那一跪，脖子一伸。等着吧，真狠呐、啊！专门有吃这碗饭的，那别人下不去手，他们下去手，行行对，这么一举刀，这么功夫，罗大刚、林祥珍、韦俊，所有这些人把眼都闭上，也不爱看，不忍心看。石达开这心就一动， 马上告诉罗德刚，叫他住手，住手，叫那军帅前来见我。罗德刚巴不得有这么句话，慢，刀下留人。刀刚嗷这一嗓子，谁敢砍？军帅把脸往下一沉，谁？谁咋呼呢？罗德刚紧进人群，
2: 哎，得得得，
1: 我。军帅一看，一个黑汉子，长得五大三粗的，黑不粗溜的，穿着老百姓的服装。你是干嘛的？别吵吵。你，
2: 哎呦我的妈！
1: 咬耳朵。军帅当时蔫了，从马上跳下来，大令在怀里抱着。别喊别喊，别动别动，安全都别动。军帅马上跟着罗德刚见一王，一王能在这街上吗？一回头，后面是绸缎庄，石达开领着人进了绸缎庄，这军帅哈着腰也进了绸缎庄了。没一会儿的功夫从里边出来了，笑笑呵呵的。韦永树，幺妹，哎呀，真是天父天兄保佑你们，怎么那么巧啊，你们遇上贵人了，现在我奉命把你俩释放了，没事没事，下不为例啊，念你们初犯，不处置你们了，下回要再这样的话，那杀你们个二罪归一，完事了，回去回去。一男一女一听傻了，木雕泥塑一般站在那块儿，没动地儿。听明白没？没事了，回家吧。
3: 没事了。
1: 哎，怎么个没事？没事就没事。哎呀，两口子跪在地上了。帝王千岁，千千岁，帝王万寿无疆啊！老百姓，这帝王。在哪儿呢？翼王站在翼王附近的人敏感，哎，刚才身后站帮人，恐怕翼王在那里头，我看有个大个背不住进绸缎庄了，走啊，看翼王去。人家名树顶，等他们进了绸缎庄了，翼王早走了，交代完了转身走，等出去在胡同过去的老百姓怎么议论咱不说，一对夫妻得救了，得救了，要不是遇上石达开，脑袋搬家了。石达开领着他们登上浔阳楼，听了水浒，宋江在浔阳楼醉留反诗，就这地儿江南第一名楼，哎，这楼太带劲了，文人墨客到了九江溜达都得登浔阳楼喝点酒做首诗，不虚此行。浔阳楼那墙壁上全是名人留下的诗句，什么样的笔体都有，什么豪迈的词句也有，赞颂九江的风花雪月的，金戈刀马的，那琴里面哪哪哪都是。石达开别看是三军的最高统帅，有文采，大仗没打之前先到这坐一会儿，心里头先让他高高兴，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领着这些将佐登上浔阳楼。掌柜的不认识，那翼王高高在上，那上哪认得去，就拿他们当普通的客人，盛情款待，要来吃喝。石达开举杯在手，因为刚才救了俩人，心里挺痛快，这个人要办了好事都痛快，你和我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如此，您不信您试试，做一件好事完了吃也香喝也香，你做件缺德事回来，尽管别人不知道，你心也别扭，你睡觉也不安稳。石达开贵为翼王，救了两个普通的人，他心里高兴。哎，这叫积德行善，人就应该这样。所以他情杯在手，频频敬酒，因为他非常随和。再看这一圈人是百思
0: 不得其解。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密王十八开，视察九江城，要打仗了，看看城防布置的怎么样。大仗没打之前，石达开登上浔阳楼，听了《水浒》，宋江在浔阳楼醉流反诗，就这地儿，江南第一名楼。哎呀，这楼太带劲了，文人墨客到了九江溜达，都得登浔阳楼，喝点酒，做首诗，不虚此行。浔阳楼那墙壁上全是名人留下的诗句，什么样的笔体都有，什么豪迈的词句也有，赞颂九江的风花雪月的，金戈刀马的，那是密密麻麻哪都是。石达开别看是三军的最高统帅，有文采，大仗没打之前先到这坐一会儿，心里头先让他高高兴，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领着这些将佐登上浔阳楼。掌柜的不认识，那义王高高在上，那上哪认得去？就拿他们当普通的客人，盛情款待，要来吃喝。石达开举杯在手，因为刚才救了俩人，心里挺痛快。这个人要办了好事都痛快，你和我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如此，您不信您试试，做一件好事完了吃也香喝也香，你做件缺德事回来，尽管别人不知道，你心也别扭，你睡觉也不安稳。石达开贵为义王，救了两个普通的人，他心也高兴。哎，这叫积德行善，人就应该这样。所以他情杯在手，频频敬酒，因为他非常随和。再看这一圈人都不痛快，一个个那脸沉着，是若有所思，勉勉强强皮笑肉不笑。哎，这谢一碗都这模样的。说他们干嘛呀？通过方才那件事引发了每个人的心事，人呢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自己的心事，都有隐私。拿罗德刚来说，罗德刚也有妻子，3年没见面了，不敢见。孩子现在什么样不得而知，老伴什么样不知道。哎呀，你看老打仗，忙着他不想这些事儿。刚才一看杀人，因为夫妻之间的事儿，想起自己家里人，老伴儿眼泪洗脸呐。我原来答应到了小天堂之后把孩子老婆接到天津去，结果怎么样？不行啊，男女不行混杂，心不痛快，所以不爱喝酒。石祥珍您还记得吗？在武昌，彭玉麟虽然使了一条计策， 把一个妓女叫婵儿送给他了，他跟婵儿还真的动了感情了。现在婵儿没死，遣返回家，回了天门县了。石香贞到现在还想这婵儿，别看这女人一般般，对我一颗真心啊！虽然先投毒，后来给我提醒，站到我这一方面，多好个姑娘！瞪眼不能到自己身边。这天王和东王为什么定这条律令？难怪老百姓有怨言，不合天理人情。想起婵儿来了，不爱喝酒，韦俊比别人心情都重。说韦俊是为这事儿，不，韦俊倒不是为这事儿，从这事儿引发其他的事儿。说这话三天前，他接着他哥哥韦昌辉一封密信，这密信是蜡丹书啊，派老韦家最心腹的人交到他手。他一见这蜡丹书，跟那大药丸子似的，就知道是极其重要的，谁也不敢叫知道。把封皮子敲开了，把书信展开了，蝇头小楷，像苍蝇的脑袋那么大小字，密密麻麻。韦昌辉写的，向他通报了一件事，看完之后他就堵了心，这件事跟任何人都不能说。韦昌辉在信里说什么呢？说兄弟，哥哥受了罪了，现在天国剩下四个王子，我虽然贵为北王八千岁，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霸权全都抄走在天王和东王手里，人家一王领兵在外，就我家的当家受窝囊气。如果说我是北王，还不如说我是东王的奴仆，我是他的奴才。几天前咱家发生一件不幸的事儿，你还知道你那远方的大哥吗？你远方的大哥哥看好一处房子想要占，结果怎么样？东王小妾的哥哥也看上那房子也要占，双方争执不下。后来东王恼怒了，又把咱远方的哥哥给抓起来飞行拷打，这还不说，把远方的哥哥送到我的北府，叫我从重治罪。贤弟啊，你说我怎么办？为了韦氏宗族，我不得不忍痛含悲，咬着后槽牙，把咱远方的哥哥处以五马分尸，死了，房子也叫人占起来。通过这件事来看，杨秀清朱恩恒八物不可一世，天国早晚倒霉得倒在姓杨的手里。韦昌辉在信里头介绍了天津发生的事情，说现在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双方矛盾极深，日益激化。如果说天王要胜利了，你我弟兄

官职、生命都可以留下。一旦东王要胜了，咱就惨了，死无葬身之地呀、啊！兄弟，我给你写信主要的目的，你千万要留神呐、啊！哎，要来个有备无患。你说要命不要命？韦俊得知这个信息之后，这心呢堵了个大疙瘩。你别看表面上指挥千军万马，心里头不痛快，怎么会这样子？另外对他哥哥他太了解了，他知道韦昌辉心胸狭窄，爱报复，一旦说天王这头胜了，哥哥不参与还则罢了，哥哥要参与期间，这事就热闹了，劝又劝不了，身在九江身不由己，你说他能不堵心吗？石达开不知道怎么回事，石达开看大伙低头不语，还以为这大战在即，每个人心都挺重，另外为丢失几座城池心里不痛快，可能情绪低落，所以石达开就劝大伙，各位啊，这又何苦来呢？兵家胜败之常，何必争一城一世之丢失？丢了没关系，咱们再夺回来不就得了吗？来喝酒。石达开多豁达，这一劝酒大伙情绪多少好转点，石达开喝了几杯，把酒杯放下，站起身来围着浔阳楼转了一圈，看看这浔阳楼上都提的什么诗，看了一首不满意，看了几首直摇头，认为这些诗句无非是风花雪月，太庸俗了。喝了点酒，一王石达开心里头也是高兴，拿笔来，这个楼上啊带这项业务，很多的文人墨客高了兴了，都题诗啊，太多了，所以呢掌柜的跟伙计拖着个盘子，笔墨砚瓦文房四宝全给拿来。再看石达开秀面高挽，是提笔在手，撂家思索，找了个宽敞的地方，刷刷刷提了一首诗。石达开啊，文武双全，那是天国的杰出将领和领袖人物，别看二十多岁，出口成章，是提笔成词，众将和吃酒的人全围拢上来看着，有人小声就念出来：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意何如，扫除满腰安天下，不愧男儿大丈夫。大伙看完了，好，这才叫大将的风度，写诗这种可了不得，这胸怀有多宽广，志向有多高，才能写出多高的诗句来。石达开那什么人物，气势豪迈，大伙看完了鼓掌喝彩，掌柜的眉飞色舞，哎呦棒极了，太好了，请问这位壮士，您叫什么名？您把名字提上。算了不要提了，哎，那不行，咱这有个规矩，不管任何人提诗都得把名字留下。好吧，石达开万般无奈，提起笔来，在诗的后边写了一行小字：贵州客家人石达开题。他是贵州客家人，别的官衔什么都没提，掌柜的不白给。石达开，哎呦我的妈呀，怪不得诗这么气势豪迈，闹了半天是天国的义王，率领众人哗全跪下了，一王千岁。

0: 千千岁，我等有眼无珠，没认识千岁，千岁千千万万原谅。石达开看念了念，不但说免了，再看石达开提袍服扑通也跪下了。众家一看，这用得着吗？平民老百姓给你行礼，你干嘛跪下？但是众将也胡拉超跪在石达开身后，全楼的人没外卖全跪下了。再看一汪石达开面色庄重，至诚至敬，把双手一举，天父天兄，天父是真上主，我们全是天父所生，天父所养，耶稣是救世主，圣神封是真神，我们赞美三位一体的真神啊。这信奉拜上帝会，这个老百姓啊，在太平天国的治下待了两年多了，这九江一共是两年多了，了解天国的一切制度。那有人领头一说，大伙都合着，石达开读一句，大伙随着重复一遍，声音浑厚，全楼是一个声。最后大家说，天父上主皇上帝是真正的造物主，能保护我们九江平安无事，早日消灭曾妖头。阿们。石达开这才站起来，让人给了钱，离开浔阳楼。回去之后马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如何打这个大仗。石达开深知曾国藩不白给呀，他领导的湘勇战斗力极强，估计我们能吃这么大的亏，因此不能等闲视之。这次会参加的人有200多号，康禄他特约参加了，其实没有他的事儿，小小的一个军帅不够格，石达开提名让他参加。这就得说一汪石达开识人，注意提拔年轻的将领。其实那康禄仅比一汪小两岁。大家就坐之后，石达开分析了当天的情况，大家心里头都有数。后来一王问各位，我们前者连连受挫，连失七成，损兵折将，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哪有一杆子戳到底的呢？但是打败仗不怕，关键就是我们的士气不能低落，我们要不断的总结经验教训，我们为什么打败仗？不知道你们认真考虑没有？如果这一点考虑不好，恐怕下一步我们这个仗就很难打胜。大家各抒己见，说一说为什么我们打败仗。很多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知道一王说的是实话，在这个场合你就说真话，说错了也没关系，但是大伙是张口结舌。最下边是新来参加开会的康禄，康禄第一次参加这么高级的会议，受宠若惊，热血沸腾。你看一王连问三遍无人回答，仗着胆子粗窝的红脸一举手，我说请讲。康禄站起来，各位，卑职充其量不过是个军帅，第一次参加这么隆重的军事会议，我呢说的不知道对还是不对。一王一笑，随便说，错了也没关系，好吧。我以为为什么我们太平军打了败仗，第一 我们的纪律有点松懈。我是带兵的小官，我看得清清的，不像以往团结一心，劲儿往一块使，心往一块想，众志成城的。所以攻必取，战必克，这次一反常态，大家松松垮垮，所以他打了败仗。这是第一样。第二样，我认为有点轻敌。在没开战之前，我听不少弟兄说，曾剃头有什么了不起，绿营咱都不怕，何况他们是乡勇啊，没拿着当回事，犯了轻敌之过。再加上我们的指挥者好像能力都有限，这几个原因凑在一块儿，所以才打了败仗。不知道我说的对还是不对。说完了没敢坐下，石达开一笑，坐吧。各位啊，我认为康禄所说击中要害，你们听清楚了、果然是不差。我也发现我军现在纪律松弛，上面带兵官抓的不是那么紧，另外平时也没有加强训练，所以才失败。因此这次要求各位认真对待，在没打仗之前要抓紧训练，要把城防保护好，争取一仗消灭曾剃头。同意，赞成。你说这劲儿能不足吗？头天刚开完军事会议，第二天消息传来，曾国藩率领大军已经住在都灵殿，离九江十里地安营扎寨。翻回头再说曾国藩，他士气高昂啊，定打胜仗，乡勇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大军住在竹林店，头两天刚住在这，朝里的圣旨就到了，皇上也真行啊，令专人送来不少的礼品给曾国藩手下的将领和乡勇赏赐，皇上赐赏给大家鼓干劲儿，整个乡勇沸腾起来。皇上的奖有什么？黄蜂御酒，送来那么一百坛子，另外绫罗绸缎送来多少批，剩下鼻烟壶、金壳表、翡翠梁、翡翠管、玉石的扳子、烟袋盒子，哎，这东西是皇上给的，哪怕这玩意一文不值，在众人的心目当中那也了不起。曾国藩率领众将跪倒接旨，接受了赏赐，分发给各位将士。当然说要人人有份不可能，当官的都有，一个个深受鼓舞啊，皇恩浩荡，这是给我们鼓劲儿，对我们寄托着多大的希望，下一次仗一定得打赢，不辜负皇上的厚恩，要一举攻克九江。为此曾国藩在竹林殿行辕也召开了军事会议，都参加了，都拿了奖了，大伙心里都高兴。曾国藩也分析了眼前的形势，各位啊，九江是江西省的门户啊，此仗是至关重要，要求各位只能胜不能败，只能进不能退，不能辜负皇上的圣恩呐、大家说对不对？赞成。那么怎么个打法，请各位各抒己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夺命是真，穷追猛刺，体型小巧的风，竟然有着致命的威胁。风毒究竟会对人体造成怎样的影响？人类如何才能找到治疗杀人蜂毒的解药？致命毒物丛林刺客。唐朝时期，有一位名叫陆孝正的武将，他的性格非常暴力，甚至喜好屠杀牲畜，虐待军马。一提起陆孝正这个名字，人们就感到十分忌惮。有一天，陆孝正发现自己家院子南边的大树上有一窝蜜蜂，虽然宅院里的家仆一再解释，养蜜蜂是为了让陆孝正能够吃到新鲜的蜂蜜，可陆孝正见蜜蜂纷扰，心中大怒，当即把家仆打得皮开肉绽。紧接着，他又将一锅开水倒在蜂巢上，杀死了蜜蜂才解气。第二年五月的一天，陆孝正在厅堂睡着的时候，有一只蜜蜂盘旋飞来，对着他的舌头蛰了下去。在此后的几天时间里，陆孝正的舌头疼痛万分，又肿又麻，最终死在了蜜蜂的蛰伤下。陆孝正正是有文献记载的第一次死于蜂毒的人。既然小小的蜂有着致人死亡的威力，究竟采用怎样的方法才能在人们被蜂蛰伤后进行治疗呢？我国古代的中医往往秉持着这样的理念，有毒必有反毒，也就是说，既然有毒，在自然界当中一定存在着相应的解药。
5: 在我国南北朝时期，有一部医学著作名为《本草经集注》，其中就提到了如何治疗蜂蛰。所谓蜂毒用蜂房蓝青，这个蜂房就是蜂巢，用它配合蓝青这味药材。蓝青呢，也有人把它叫做大金不换，将蜂巢和蓝青混合捣碎，涂抹在被蜂蛰过的地方，就能够消肿止痛。除此之外呢，在一些医书当中呢，还记录着利用蜂蜜、米醋、雄黄涂抹在被蛰伤的地方进行治疗的方法。不过，这些办法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没有留下相关的记载。前面我们也说过，虽然蜜蜂个头不大，但是要被蛰一下也是十分痛苦的。那么在野外，如果我们遇到了长得非常像蜜蜂的昆虫，是不是应该立刻躲得远远的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除了蜜蜂、马蜂，我们是不是还听过其他蜂的名字？木蜂、熊蜂、胡蜂，那这些蜂到底算不算是蜜蜂家族当中的一类？

0: 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真正促使他对风进行学术研究的契机，还要追溯到一个生物学界的困扰。十八世纪之前，各国学者都按照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对新发现的物种进行命名，往往会出现同物异名或者异物同名的混乱现象。再加上各国语言和文字上的隔阂，很多研究不仅无法通用，不同国家的学者更无法识别。由此，在他的心中萌生出了一个想法，倘若能够对自然界中的生物进行科学的分类，形成全世界通用的标准，不同国家生物学者的研究工作或许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共享。从此，林奈以实现描绘全世界植物和动物版图作为了自己的目标。他派出了大约20位学生前往世界各地进行考察。林奈再根据学生们返回的手稿，将各类新奇的动植物进行总结和分类。而就在他仔细翻阅着学生们留下的手稿和笔记时，林奈发现自然界中存在着很多不同类型的风。
1: 1758年，林奈写成了一部名为《自然系统》的著作。在这部书籍当中，林奈结合自己观察到的风的特点，以及学生们在全世界考察之后记录下的信息，这样总结道：风这种昆虫，头部和胸部普遍有一层坚硬的外壳，就像铠甲一样。林奈将这种外壳称为外骨骼。他还根据不同风的外表和习性，首次建立了节肢动物门昆虫纲下的膜翅目，目中包括蜜蜂科、胡蜂科、寄生蜂科和蚂蚁科。蜜蜂的全身往往覆盖着密密麻麻的绒毛，它们主要以花蜜为食。而与蜜蜂有所不同的是，胡蜂是一种杂食性的昆虫，会以蝶、蛾、蜜蜂以及其他胡蜂等昆虫作为食物。除此之外，林奈以昆虫的翅膀作为分类的依据，在蜜蜂科当中又将蜜蜂分为了4种，广泛分布在欧洲以外，性情凶猛，体长大约在16毫米左右的大蜜蜂，主要栖息在海拔1900米以下，体长大约在7毫米左右的小蜜蜂，出现在南亚和东亚的东方蜜蜂和起源于欧洲，在全世界被广泛发现的西方蜜蜂。那么林奈提及的寄生蜂又是哪一种昆虫呢？
0: 人类与风打交道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古埃及时期，人们就已经饲养起了蜜蜂。在此后的时间里，随着养蜂业的发展，社会中也出现了人类因为风而死亡的案例。为了更加了解这种昆虫，人们率先展开了对它生物特点的研究。1758年，瑞典生物学家卡尔林奈第一次建立了节肢动物门昆虫纲下的膜翅目，目中包括蜜蜂科、胡蜂科、寄生蜂科和蚂蚁科。在这四个科当中，很多人对体型微小的寄生蜂十分陌生，它竟然被称为昆虫界的杀手。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有毒动物与动物毒素研究团队的吕秋敏博士长期研究毒蛇、毒蜂等有毒动物的活性蛋白以及多肽的结构功能，他将带您探索寄生蜂的谜题。
2: 寄生蜂呢，是一类非常有趣的昆虫，它们的寄生呢有两大个类型，第一个就是外寄生，第二种类型呢是内寄生。外寄生呢指的是它们可以把卵呢产在宿主的体表，而内寄生呢是指它们可以把卵呢产在宿主的体内。那么这样的卵呢就在宿主的体表或者体内开始发育，同时呢消化宿主的组织来摄取营养。寄生蜂呢一般都会有一个毒腺，它在传染的同时呢就会把毒腺里面的毒液呢注射到这个宿主体内，它通过这些毒素呢就可以麻痹宿主，

0: 同时呢还可以调控宿主的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在这种情况下呢，它的卵呢就不会被宿主所排斥，那卵就在这个宿主的体内就开始发育。这个卵发育成幼虫以后呢，就可以消化宿主的，比如说它的组织里面的蛋白啊、糖类啊、脂肪啊，它就利用这些营养成分啊发育长大。
1: 寄生蜂虽然体长仅仅有一毫米左右，可它微小的体内却依然带有着毒素。很多研究人员由此怀疑，难道说蜂的毒素与它体型的大小存在着直接的关联？1859年，英国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华莱士来到马来西亚群岛探索稀有动植物时，首次发现了一种巨大的蜂，体长达到了恐怖的39毫米。它从此有了名字，叫做冥王切叶蜂，俗称华莱士巨蜂。虽然它的体型十分唬人，可它的性格十分温和，并且被人们发现是一种无毒的蜂。看来蜂的毒性与它的体型并无关系。微小的蜂很可能具有着致命的攻击力。而在林奈发布自然系统后，一位来自法国的昆虫学家对蜂毒有了新的发现。除了攻击敌人之外，蜂毒竟然还有着其他作用。
2: 19世纪初，法国昆虫学家让·亨利·法布尔在读到了《自然系统》这本书之后，一方面确实觉得林奈很伟大，另一方面呢，他并不认同林奈提出的一些观点，尤其是对蜂这种昆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自己啊曾经亲自观察过一种胡蜂，这种胡蜂会巧妙地利用自己的毒素。当时法布尔在法国的郊区发现了这种奇怪的胡蜂，将它命名为大西西利斯胡蜂。之所以说这种胡蜂奇怪，是因为它有着和人类非常相似的哺育后代的行为。母蜂会拿象虫来喂养它的幼虫，由于幼虫没有办法一次将象虫啃食殆尽，母蜂会采用一些特殊的手段保存这些食物。为了研究这种胡蜂的育幼行为，法布尔在此后的几年时间当中经常会去捕捉象虫，把象虫放到胡蜂的巢穴附近引诱胡蜂。可他没有想到的是，胡蜂仿佛有着极高的智商，一旦不是自己抓来的食物，就绝对不会去碰它。
1: 无奈之下，法布尔将他自己捕捉的象虫和胡蜂捕捉的象虫调包之后，终于发现了胡蜂处理食材的过程。胡蜂用嘴钳住象虫的鼻子，象虫被迫拱起背脊，六只脚高高地立起来。法布尔此时睁大眼睛，凝神注意地看着。胡蜂提起前脚，向象虫背上用力一踏，紧接着弯转腹部，到象虫的腹下伸出针来，宛如医生用注射针注射一般，向象虫的体内注射了一些毒液。虽然象虫此时还时不时抽搐，可它已经全身麻痹，无法逃走。经过胡蜂的处理后，幼虫们便能够吃到新鲜的食物。1879年，法布尔将自己研究蜂的经历以及种种结论撰写了全世界著名的长篇生物学著作《昆虫记》。这部著作更被后人誉为昆虫的史诗，为此后昆虫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由此，人们对蜂及蜂毒具备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此后，一个医生歪打正着的发现，竟使人类发现了蜂毒的新用处。
2: 在19世纪70年代的欧洲，社会上呢有不少关节炎患者，很多人因为这种疾病导致手脚变形，而每当疼痛来袭之时，谁也找不到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一位名叫菲利普·特尔奇的奥地利医生，也是一位关节炎患者，曾经因为手疼的连睡觉都睡不着。 为了找到给自己治病的方法，特尔奇翻阅医书，了解到俄国曾经有一个专门治疗关节炎的偏方——风针疗法，也就是用风尾部的针刺自己。1879年，本着试一下的想法，他沿着多瑙河来到了奥地利南部的丛林，邀请几位农民一同寻找风的踪迹。在林子当中，他们发现了一处蜂巢，蜂巢周围飞舞着个头大小大约在13毫米左右、通体呈黑色的蜜蜂，走近看才能看到细密的黄色斑纹。经过随行人员的介绍，特尔奇了解到这种蜜蜂在当地名叫卡尼厄拉蜂，它的毒性很弱，几乎没有听说过有人曾死于这种蜜蜂的攻击。后来他们将这些蜜蜂捕捉回来之后啊，特尔奇在关节炎发作的时候就捏着蜜蜂向自己的手上扎了下去。
1: 待蜜蜂尾部的针遮进皮肤后，特尔奇想要用镊子将卡尼厄拉蜂夹走，然而刚刚夹走蜜蜂的躯体，他就隐约发现遮刺的位置似乎留下了什么。特尔奇立刻找来放大镜仔细观察了起来，只见蜜蜂2毫米的针顶端连接着一个几乎同样大小的囊状物，这个囊状物此时仍然在间歇性的收缩，周围夹杂着其他一些内脏器官脱落在了皮肤上，伴随着囊状物慢慢的扩张再收缩，特尔奇发现针遮的位置开始出现了红肿，他由此怀疑风针和囊状物的结构就像注射液体时的针管一样，毒素或许就存在于囊状物当中，伴随着它的收缩将毒液注射进人体。
2: 在进行了蜂刺的尝试之后，特尔奇发现自己的关节炎症状出现了明显的缓解，不再疼得坐立难安。由于自己身上利用蜂蛰治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立刻在诊所里尝试着用这种方法帮助其他的病患，并在1888年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了维也纳医学周刊上。在此后的几年当中，特尔奇一直用这种方法为数千名患者解除痛苦。他原本以为自己找到了治疗关节炎的有效方法，可久而久之，问题也就出现了。
1: 1879年，奥地利医生菲利普·特尔奇捕捉了一只卡尼厄拉蜂。在关节炎发作的时候，他狠下心捏着蜜蜂向自己的手上扎了下去。特尔奇没有想到这种方法竟然取得了效果，关节炎的疼痛竟真的得到了缓解。于是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特尔奇开始用这种方法为数千名患者缓解关节炎的痛苦，可久而久之，问题也就出现了。有一些患者发现利用风蛰进行治疗后，伤口位置在持续的疼痛，严重的患者甚至出现了恶心、呕吐等症状，很多人由此产生怀疑，难不成自己中毒了？导致自己中毒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叫特尔奇的庸医。特尔奇很自然地便成为了这部分患者抨击的对象。由于在当时的年代还没有人提出过敏的概念，毕竟特尔奇就是风蛰疗法的第一个实验人，自己并没有出现任何异常，他也无法解释病患身上出现的种种症状究竟是什么所引起的。就这样，蜂毒治疗关节炎的方法在社会中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在欧洲的个别医院中往往只能作为偏方来使用。直到1897年，一位来自于捷克布拉格大学的化学教授杰里兰格在阅读了特尔奇的论文后，对蜂毒产生了兴趣，他想要通过科学的方法探索蜂毒的本质。于是兰格捕捉到了几只欧洲地区较为常见的卡尼厄拉蜂，利用它们进行起了实验。
2: 为了防止蜜蜂在攻击行为发生之后会死亡，使得体内的一些代谢物质对实验结果造成不良影响，兰格想到了要去提取蜜蜂蜂针里的毒液的方法。蜜蜂的噬针位于尾部，连接着在腹部当中的毒囊，如果用适当的物理手段进行刺激，或许可以在不伤害蜜蜂的情况之下获取毒液。于是他就用镊子夹住蜜蜂腹部的毒囊位置，当蜜蜂受到了这个刺激之后，尾部会弹出噬针，通过毒囊的收缩，然后可以渗出一种无色透明的液体，闻上去还有一点香味儿，与蜜蜂蜇人时候留下的气息非常接近。在收集到了足够多的蜜蜂毒液之后，兰格将它们干燥成了白色带有微黄的晶体，这就是蜂毒。
1: 接下来他利用化学领域较为常见的分辨物质酸碱性的方式，对毒液的酸碱性进行起了验证。在他眼前，石蕊试纸逐渐变为了红色，这就证明卡尼厄拉蜂的蜂毒呈酸性。兰格原本以为所有蜂的毒液性质应该一致，都呈酸性，可接下来的实验却打破了他的认知。在他用体型瘦长、经常成群攻击人和动物的胡蜂进行验证时，却发现胡蜂的毒素竟然呈现出了弱碱性。也就是说，不同种类的蜂毒液的酸碱性也存在着区别。
2: 在发现蜂毒既有酸性也有碱性之后，兰格又开始了下一步的研究，蜂毒究竟是如何在生物体内发挥作用的。在19世纪末，人类对于动物毒素已经具备了最为基本的了解，像是同样古老的蛇毒，人们广泛地认为它可以分为血液循环毒素和神经毒素以及混合毒素。那么蜂毒究竟是属于哪一类呢？
1: 杰里·兰格首先对神经毒素的特征进行起了验证，他利用十只卡尼厄拉蜂提取出约2.5毫克的蜂毒，然后将毒液注射在实验动物体内。为了能够更清晰地观察到毒素的作用，兰格将注射位置选在了实验动物的中枢神经附近。几分钟后，它出现了阵发性的痉挛，这就意味着蜂毒能够危害动物及人的神经系统。接下来，兰格又将2.5毫克蜂毒提取液注射到实验动物的静脉中。注射后，它昏昏欲睡，但与此同时，它的呼吸越发沉重，不停地喘着粗气。看到这样的反应，兰格找来隔壁医学院的血压计，对他的血压进行起了测量。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夺命是真，穷追猛刺，体型小巧的风竟然有着致命的威胁。风毒究竟会对人体造成怎样的影响？人类如何才能找到治疗杀人蜂毒的解药？不，致命毒物丛林刺客。直到1897年，一位来自于捷克布拉格大学的化学教授杰里兰格，在阅读了特尔奇的论文后，对蜂毒产生了兴趣。他想要通过科学的方法探索蜂毒的本质。于是兰格捕捉到了几只欧洲地区较为常见的卡尼厄拉蜂，利用它们进行起了实验。
7: 为了防止蜜蜂在攻击行为发生之后会死亡，使得体内的一些代谢物质对实验结果造成不良影响，兰格想到了要去提取蜜蜂蜂针里的毒液的方法。蜜蜂的齿针位于尾部，连接着在腹部当中的毒囊，如果用适当的物理手段进行刺激，或许可以在不伤害蜜蜂的情况之下获取毒液。于是他就用镊子夹住蜜蜂腹部的毒囊位置，当蜜蜂受到了这个刺激之后，尾部会弹出噬针，通过毒囊的收缩，然后可以渗出一种无色透明的液体，闻上去还有一点香味儿，与蜜蜂蛰人时候留下的气息非常接近。在收集到了足够多的蜜蜂毒液之后，兰格将它们干燥成了白色带有微黄的晶体，这就是蜂毒。
6: 接下来他利用化学领域较为常见的分辨物质酸碱性的方式，对毒液的酸碱性进行起了验证。在他眼前，石蕊试纸逐渐变为了红色，这就证明卡尼厄拉蜂的蜂毒呈酸性。兰格原本以为所有蜂的毒液性质应该一致，都呈酸性，可接下来的实验却打破了他的认知。待他用体型瘦长、经常成群攻击人和动物的胡蜂进行验证时，却发现胡蜂的毒素竟然呈现出了弱碱性。也就是说，不同种类的蜂毒液的酸碱性也存在着区别。
7: 在发现蜂毒既有酸性也有碱性之后，兰格又开始了下一步的研究，蜂毒究竟是如何在生物体内发挥作用的。在19世纪末，人类对于动物毒素已经具备了最为基本的了解，像是同样古老的蛇毒，人们广泛地认为它可以分为血液循环毒素和神经毒素以及混合毒素。那么蜂毒究竟是属于哪一类呢？
6: 杰里兰格首先对神经毒素的特征进行起了验证。 他利用十只卡尼厄拉蜂提取出约2.5毫克的蜂毒，然后将毒液注射在实验动物体内。为了能够更清晰地观察到毒素的作用，兰格将注射位置选在了实验动物的中枢神经附近。几分钟后，它出现了阵发性的痉挛，这就意味着蜂毒能够危害动物及人的神经系统。接下来，兰格又将2.5毫克蜂毒提取液注射到实验动物的静脉中。注射后，他昏昏欲睡，但与此同时，他的呼吸越发沉重，不停地喘着粗气。看到这样的反应，兰格找来隔壁医学院的血压计，对他的血压进行起了测量。果然，实验动物的血压急剧下降。也就是说，卡尼厄拉蜂毒既包含了危害神经系统的神经毒素，也包含了影响血液循环系统的血液循环毒素。1897年，他将蜂毒的化学研究整理成了一部名为《蜜蜂的化学和药理学特征》的研究报告。人们终于了解蜂毒会对人体造成怎样的影响，可这有致命风险的毒素究竟是从哪个器官分泌出来的呢？时间来到20世纪初，在养蜂业发展的前提下，蜂走进了越来越多人的生活当中。要想把蜜蜂养得更好，无论是促进蜂蜜的产量，还是保护养蜂人的安全，都需要对蜂的生物特征和习性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对昆虫感兴趣的学者开始投身于对蜂的研究，罗伯特·斯诺德格拉斯就是其中之一。
7: 少年时期生活在美国密苏里州的斯诺德格拉斯就对动物和昆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的家附近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山川、河流、丛林、湖泊，多样化的环境孕育出了大量的动物。很多蜜蜂养殖者也出现在了这里，因为此地四处鲜花盛开。斯诺德格拉斯从小就喜欢看养蜂人是如何培育蜜蜂和采蜜的过程。1906年，他考入了斯坦福大学，主修动物学，在导师的带领之下开始专攻于蜜蜂的研究。
6: 为了探索蜂的生物特点，斯诺德格拉斯在导师的帮助下捕捉不同的蜂，再拿回实验室进行解剖。就在解剖的过程中，斯诺德格拉斯发现，蜂一旦受到刺激，身体里的一个条状的器官便会分泌出毒液。由此，斯诺德格拉斯将这个器官称为毒腺。也就是说，当蜂受到刺激或想要进行攻击，毒腺中就会分泌出毒液，经由毒囊注射到蜂针当中。斯诺德格拉斯的研究成果让人类第一次直观看到了蜂的结构以及分泌出毒液的器官。而此时社会中也有不少人发现，被蜜蜂蛰伤后，它自身的状态似乎与无蜂有所不同。蜜蜂在蛰伤人后往往会死在蛰伤的位置，而马蜂在蛰刺后则是像没事一样可以继续发起攻击。斯诺德格拉斯想要破解这个谜题，不同蜂攻击后的区别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
7: 我们看到的这张图片是两种不同种类蜂的视针结构的对比。斯诺德格拉斯认为，不同种类的蜂在蛰人之后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也许秘密就藏在视针当中。他捕捉到了一只欧洲地区很常见的蜜蜂意大利蜂，以及广泛分布于温带和热带地区的马蜂，将它们的视针提取出来之后放到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他一下子就看出了两者的区别。上面的那根视针有着很多细小的倒钩，而下面的呢非常的平滑， 上面的这根饰针是属于翼蜂的，还有像我们常见的中华蜜蜂都是此类的饰针。它们在蛰伤人之后，这些倒刺啊会牢牢地扎进肉里，当蜜蜂蛰完人用力飞走之时，会把内脏拉坏甚至是拉出，导致蜜蜂的死亡。而胡蜂为什么能够蛰上好几次呢？就是因为它没有倒刺，在攻击之后很容易能够将饰针拔出来重复利用。自1910年开始，斯诺德格拉斯先后将他的种种发现撰写成为了《蜜蜂的解剖》《蜜蜂的解剖与生理学》《昆虫形态学原理》等多篇学术论文。他的研究成果也让我们对于蜂这种昆虫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而此后的时间里，另外一个特殊的现象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蜂的关注。
6: 20世纪30年代，一位曾任职苏联远东军医院医生的著名作家约里什曾报道，他曾调查过390位养蜂人的健康状况。在养蜂场工作满5年至57年的273人，他们自养蜂以来没有患上过任何疾病。22人过去患有风湿病，养蜂后不知道为何就自愈了。养蜂人施瓦列夫在蜂场工作了45年，从没生过病。他家3代人养蜂，祖父甚至不知道疾病是什么意思，活到105岁的高龄无疾而终。邦达连科养蜂40年里从没有生过任何病。母亲也是养蜂人，1951年调查时，他已108岁，还很健康。
7: 约里什将自己的调查走访写成了一些专著，经过翻译出版，推广到了世界各地，总印数超过了150多万册。或许就是受到了约里什的影响，再结合着一些古老的治疗方法，当时有不少药企啊都纷纷开始生产治疗关节炎的蜂毒药物。比如说在德国呢，就有一家公司生产了蜂毒外用药膏。1934年，德国的慕尼黑医学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使用这种软膏可以有效缓解关节炎、风湿以及坐骨神经痛患者的一些症状。那么当时呢，在欧洲不少国家也使用蜂毒啊，生产出了类似的软膏。他们大多数是提取出蜂毒之后，与其他的药物啊一同制成软膏。就这样呢，蜂毒帮助当时的很多人呢，缓解了关节炎带来的痛苦。
6: 虽然人类在研究蜂的过程中，一步步对这种昆虫以及它分泌的毒素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可20世纪80年代，一种性情异常凶猛的蜜蜂出现，还是令人们感到措手不及。这种蜜蜂的平均个头达到了50毫米左右，远远超出了人们日常所见的那些平均体长10到20毫米的蜜蜂。一旦发现有人或者动物入侵，他们往往会成群向入侵者发起猛攻。曾有一位来自美国迈阿密大学生物系的学生，因在哥斯达黎加的丛林中误入他们的领地，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被蛰了数千下而身亡。人们由此给他们冠以了新的名字，杀人蜂。哥斯达黎加的研究学者们更是展开了调查，这种凶狠的蜜蜂究竟从何而来？时间回到1956年，一位名叫沃里克·科尔的巴西生物学家踏上了非洲的土地。想要探索未知生物的他，捕捉到了35只非洲蜜蜂，并带回了巴西圣保罗地区的一个养蜂场，准备做遗传相关的试验。在试验过程中，科尔发现这种非洲蜜蜂攻击力很强，遇到入侵者时往往大批出动，穷追狠盯，并且它有着很强的繁殖能力。同一窝非洲蜂1年时间里就能够建造约100处蜂巢。为了防止它们逃走，科尔采取了各种严密的措施，还给这些蜜蜂安装了一个隔离器。 然而意外突然发生，有一位新来的助手由于不了解非洲蜜蜂的习性，私自敞开了关着非洲蜜蜂的隔离器。等到这件事被发现时，已经有26只非洲蜜蜂飞进了巴西的丛林之中。很快的，由于这些非洲蜜蜂有着很强的繁殖能力，它们和当地数量众多的巴西蜜蜂完成了大规模的杂交。新一代蜜蜂完美遗传了父母的优点，不仅有着对地理环境很强的适应能力，更有着超越非洲蜜蜂的攻击性。在此后的时间里，

0: 杀人蜂飞向世界各地，除了亚洲以外的几乎所有国家都能看到它们的影子。
1: 在美洲地区生存的这些杀人蜂经常会与当地人不期而遇。面对杀人蜂的攻击，我们有什么好的对抗手段吗？于是哥斯达黎加大学克洛多米罗蛇毒抗体研究所的学者们决定要研制能够治疗这种蜂毒的抗毒血清。在那个时代，细菌学家阿尔贝特·卡尔梅特和维塔尔·布拉希尔已经成功地研制出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抗蛇毒血清，能够有效对抗毒蛇咬伤。这样的成果也为研究所的学者们带来了重要的参考思路。
0: 要想研制抗蜂毒血清，克洛多米罗蛇毒抗体研究所的学者首先需要确定蜂毒毒素的成分究竟是什么。1986年，他们根据以往捕捉的蜜蜂、胡蜂以及在丛林中成功捕捉的几只非洲杀人蜂的工蜂，采用了检测物质成分的化学手段，对蜂的毒素展开了分析。
2: 蜂毒里面的主要成分呢，主要有小分子内呢主要是胺类，比如说像这个五羟色胺、组胺这样的一些物质，那么它还有多肽类和大的酶和大的蛋白类。那么像组胺这样的物质本身呢，如果是注射到人的体表的话，就会产生严重的这种过敏的反应。过敏反应当中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些分子呢，就是分子量比较大的，例如像这个抗原五这样的一些大蛋白，也会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那么它当中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生物活性物质，比如说像五羟色胺它呢可以引起人体的很多种生理学的反应，还有多肽内的一些物质，比如说最出名的一个毒素就是蜂毒肽，它呢可以像溶解一些组织包括我们的红细胞，都可以对人体造成伤害。另外呢还有一些成分，比如说像磷脂酶 AR 蛋白酶，它呢可能会作用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凝血系统引起这个血液的凝固影响我们的心血管系统。
0: 在确定了蜂毒的成分后，克洛多米罗蛇毒抗体研究所的学者采用与生产抗蛇毒血清同样的方法，向马匹体内注入蜂毒，然后对产生免疫效果的马匹进行采血、提纯，并提取出蜂毒抗原，最终研制出了能够抵抗新一代杀人蜂的抗蜂毒血清。人类研究蜂及蜂毒的历程还远远没有止步。在非洲杀人蜂出现后，人们通过研究具有着致命威胁的蜂毒，才发现非洲杀人蜂的毒性在自然界仅仅能排列到第四位。前三种蜂都属于胡蜂，这类异常凶狠的昆虫。排名第三的日本大黄蜂主要分布在日本的山林，被人们称为来自地狱的大黄蜂。它的毒液中含有一种高度腐蚀性的酶，可以分解人体组织，一旦人被蛰伤，轻则出现发热、头痛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昏迷，最终因呼吸系统、循环系统衰竭而亡。排名第二的金环胡蜂分布于全世界各地植被茂密、食物丰富的山区，它平均长有6毫米长的毒刺，甚至连专业的防护服都能够扎穿。一旦要是被金环胡蜂的毒针刺入身体，那将是铭记一生的体验。人会感受到无比剧烈的疼痛，伤口红肿并向四周蔓延，严重的情况可以引起心律失常、急性肾衰竭、过敏性休克，甚至死亡。虎头蜂位列四大毒蜂之首，在全世界海拔1500米以下的山区都有分布，它的全身遍布着如同虎斑一样的纹路。 虽然只有在人被蛰超过200次以上才会面临生命危险，可他之所以能摘得毒蜂之首的桂冠，一方面因为虎头蜂一旦发现敌人，整个蜂群就会发起攻击，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有可能被蛰伤200余次。而且虎头蜂的蜂毒储存量是普通蜜蜂的10倍，它毒液本身的制溶血、出血和神经毒等作用，能够损害心肌、肾脏及神经系统。
1: 人类对于蜂这种昆虫的研究一直在多个领域进行着，人们对于它们的习性、它们表现出来的社会性的行为以及对于它们的自身结构都非常的好奇，甚至我们还曾经把蜜蜂送入过太空，在太空里去观察微重力环境之下蜜蜂的生存状态。出人意料的是，这些蜜蜂除了一开始抵达太空时略有不适之外，很快便适应了微重力的环境，开始修筑起蜂巢，展开了一系列的社群性行为。而在蜂这种昆虫身上，或许还有太多的秘密等待着我们去一一揭示。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友情提示大家一下，蜜蜂蜇人虽然不狠，但是胡蜂还有所谓的虎头蜂真要蜇一下，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大麻烦。如果我们在野外不幸遭到了胡蜂、野蜂或者是虎头蜂的攻击，在逃无可逃的情形之下，一定想着要把自己的头面部遮盖起来，以免遭到可怕的攻击。
0: 蜂堪称自然界中隐藏的杀手，一旦发现入侵者便穷追猛盯。自古以来，人类对蜂充斥着喜爱与恐惧，一方面享受甘甜的蜂蜜，一方面忌惮它锋利的刺刺和那致命的毒素。在人类研究蜂那长达约1000年的时间里，一代代学者逐渐破解了它的生物习性，逐步认识了它的毒素，并尝试着利用它为人类提供帮助。如今人们发现蜂蜜对于结核病、心脏病等疾病具有着潜在的疗效。蜂王浆中含有着多种人体所需的维生素，蜂毒能够化瘀止痛、降低血压。神奇的大自然孕育着致命的毒素以及健康的秘方。蜂及蜂毒如何能更好地为人类所用，我们仍在继续探索。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大少帅刘松见到了表兄雷八宝，毕恭毕敬。雷八宝本来是满肚子是气呀，问了几句话，你眼里头还有你这个表兄？哎呀，表兄啊，姑表亲连着亲，打折骨头还连着筋呢，怎么能说没有表兄呢？再说从小咱们都是一起长大的。哦，那么你现在是从哪儿出来的？从红沙关。红沙关现在是北国人占领啊，还是中原人占领？哦，表兄当然是南朝占领。你从南朝出来，怎么还有脸来见我吗？表兄，您别生气，表弟有几句话要跟你说。讲。就听后头刘刚老头子在马上喊呐：“八宝，八宝，你如果是我的好孩子，你把他给我整死！”你替我把他整死，可把我气死了，整死他！刘松一看爹那儿还喊着叫着号让把我整死，说句老实话，表兄要真动手，我十个也不行。就他使的是兵刃，那我也不好使，何况他力大无边呢。表兄啊，话说到这儿，我就得实话实说了。因为我们是中原人呐，我爹是中原人，可是我大爷刘裕倒卖黄河，闹个卖国贼，普天盖下一体阎拿，千秋万古，骂名千载。我爹属于受拐带呀，不知道你听没听过，我舅舅说过，一到清明佳节，逢年按节了，我爹他供上五供，跪倒磕头，对不起祖先，对不起奶奶，不能去给上坟，哭得不得了。这说明什么？你别看现在我爹他了，人家嘴硬，他想南朝啊，他不是不想。既然都是南朝的，我们回去难道说还有错吗？至于我爹现在他没有过来，什么原因？他恐怕拐带了我的大爷。要说起来，我大爷他应该剐，他该死。倒卖黄河，卖国求荣，死伤多少万人马，像他这样的罪不可容啊。 雷八宝听到这儿把牙一咬，刘松啊，你觉着你挺能说是怎么了？我问你，你爹投降过来娶的媳妇儿是南朝人？

你孝道何在？表兄啊，我们这头可不是诚心要如何如何呀。我父亲现在是违心，他愿意投降，不过他就是挂着刘玉我大爷。表兄啊，我奉劝你，这件事情你别管了，早晚我爹他会过来的。好，刘松，我不管，这是你们家的事情。不过我要问问你，我爹他怎么死的，死到谁手了？表兄，要说起来，死到月爸我妹丈之手，可不过这是误伤。话刚说到这儿，雷八宝晚年腾蛇棍攥到手中，气得浑身上下力抖啊。行啊，行啊，你能说出这种话来，看来从此往后咱们的亲属一刀两断，哪里走？大少说一个，坏了坏了，能打了吗？别说我打不了，我能打了也打不了啊！人家在棍里头能窜出小铁窝啊，有心要跑，一想不能啊！如果我撒腿就跑，让大宋朝得笑掉大牙呀！少帅呀、啊，不管怎么说，我也得对付两下子，然后打个败势，转身我就走了。对。想到这儿，讲刀一横，好大胆的雷八宝，既然你不听金石良言相劝，你往哪里跑？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咔这一刀下来了，雷八宝这气呀、啊、雷八宝心里话，我想把你吓住，你不行啊，你不是我的对手啊，不但没吓住你，这是哪股劲儿把你支撑的？你还敢先动手来砍我？王胜一下头啊！这刀肉被架回来了，拨马再想跑，咔嚓！小铁蜈蚣出来，头前是两个须子，可是个叉啊，风霜快，正好插到梗嗓咽喉气嗓管上，这劲头您说多大，嘎这一声，整个气嗓管折了，说威压一声，勒马威压不出来了，那还威压，当时就完了，咵嚓翻身落马。老帅呢？正说，给我杀了他！我这么疼，真看着自己儿子死了。这阵儿，这当爹的，这心里什么滋味？一言难尽。傻了，眼睛也直了，声音也没了，嘴也有点歪了，哈喇子也淌下来了。坐到马上，如同雕塑一般。这个时候，二少帅学马抡枪就上来了。雷八宝啊，弟兄之情一点你都不念，你能下这种毒手，你把我也打死吧，我不活了。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哪里走？唰！一枪直接够奔雷八宝，雷八宝连让了八招。为什么？他看着了，这姑丈在后头，那都傻了呢都。他让我杀，让我斩，实际他不是从内心出发呀。我心眼太实了，我得想办法给他留一个呀。所以说连让八招。刘林呐、啊，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刀枪无眼，这句话可能你都知道。如果你。

再要说的话，你可别怪我。二少帅这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左三枪，右三枪，当劲儿又三枪，非给哥哥报仇去。二马一错蹬，蹬带蹦蹬绳，枪到了，万年腾蛇棍往上压，当呀飞了，就着一回棍头，这棍头正好打到二少帅的后脑海上，啪！眼珠子秃噜出来了，打了个脑浆崩裂，哭啾一声翻身落马。老元帅在后头，一句话没说，从马上咣哒掉下去了。雷八宝回头一看，故障掉下马去没气儿了，拨马往回就跑，来到本镇甩凳沿下坐马，赶紧把故障给扶起来，腿盘上趴死前胸，捶打后背，赵气门连拍几掌，故障，故障，你醒醒！哎呦，睁眼一看，不是别人，雷八宝在对面跪着，两只手扶着自己的肩膀，满脸是热泪。故障，在天地上您看见没有？您让我杀了他，宰了他，方解您心头之恨。您没有这样的儿子，可是我上去并没有啊，我没劝他，相反他劝我，他说的那番话，我以为您真正生气呢，结果我和大表弟一动手，我把他杀了。我回头看您发傻了，二表弟上来我还能不能再杀他？我的意思，把他抓住拿回来给您留一条后事。不行，他像疯了一般如此动手，我不杀他，他会杀我呀。他把我杀了不要紧，我怎么能给我爹报仇？我怎么能给您出这口气？老人家，从今天往后您记住，我就是您儿子。等您百年之后，我抓把土把您埋埋，我妻子生了孩子，必须有一个姓您的姓，继承您后代香烟。就这功夫，就听前敌上，哎呀，我的天，真杀呀！我来了，过来，兔崽子！死吧死吧，这个难听，谁？坏小子，月星。月星知道糟了，把死尸也抢回去了。我他妈怎么回去？就是让我跟出来的保护二位少帅，俩都死了，我回去交令都没法交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才上来。但是他知道这棍太厉害，大少帅那这无声无息的，就这个地方怎么就出血了啊？耿三阳后身就掐折了，知道他那里头有暗器小蜈蚣，他上来这一骂，雷八宝这才辞别了故障，飞身上坐骑来呀，把故障给抬进营盘，让他休息去吧。这阵的雷八宝啊，两只眼睛斜点儿一样，血贯瞳仁呐、啊！我跟老岳家没完呐！所有的南朝的众将军，我杀一个少一个，我挨着个的宰呀！不单给我爹报仇，而且俩表弟怎么死的，也算死到你们大宋之手啊！你们哪一个会这么能说会道，硬把俩表弟给说降了呢？让我亲手杀了两个表弟，坑了我的姑丈，拨坐骑往上来，见到坏小子，刚一举棍，

坏小子，给我停停了，停停停停！你叫雷八宝，不错，正是本都督。我听说你挺厉害，厉不厉害？疆场上动手再看，你着什么急呀？姓雷的，我听说你会打暗器。就你使的这棍头那能窜出来小蜈蚣，这小蜈蚣可能是还有毒啊。你要如何我要如何。坏小子照怀里一伸手，掏出一把什么擦屁股纸，一晃又揣起来了。你那是什么东西？暗器啊，不过咱们到哪儿都不使。男子汉大丈夫动真正的武术，使这玩意儿那叫英雄吗？哎，我问你，雷八宝，咱俩是君子战还是小人战？你说咱君子战，暗器一样不使，谁使谁不是他爹儿子。好，话既至此，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姓岳，岳雷的侄儿。岳云的儿子，岳霸的兄弟，岳兴无敌将。嘿，就你这还无敌将呢，就像死了七天八天从坟里头又扒出来一样。你是个病夫，哎，你别管病不病夫，爱国。来，请。禹王朔举起来，两个人一碰，病人叮当咚咚。嘿呀，雷八宝心里想，这个人不单没病，身体相当健康，他长就这德行，看来这怪人必有怪相，他有特殊的本事啊，还真得多加注意。打了能有20多趟啊，坏小子心话，我可别打了，再打他现在这眼神看我都有点不太对劲了，当真他就当一回小人跟我学。嘎巴砰，我完了，我动武术我倒不怕他，干脆什么叫君子哪叫小人，二马一锁，噔噔带崩噔声，高家伙，雷八宝一扭脸儿，万年腾蛇棍准备往上架槊，万万没成想马尾巴摘下来了，肉来得也快。雷八宝真没注意这什么东西呢，他手里的拿着槊怎么没来个鞭呢，头前大头，好家伙，往上就这一架，脑袋往旁边一歪，豁出身子挨打，脑袋别打碎了啊。马尾巴头这个大嘎的正好凿到头盔上，啪扑通，头盔打掉了，脑袋上挽的牛仙发损也打散了，往下这一扑了，跟那疯子差不多少。另外右边这个耳朵被打得骨折，本来里头就是脆骨软骨，这一家伙把耳朵给打耷拉了。什么东西？好东西！徐作家回手把马尾巴挂上就跑啊。月星啊，刚才你不是说了吗？谁要使暗器，谁不是他爹的儿子啊？你不是你爹儿子，我是我爹儿子，这就跑下去了。雷八宝气得像疯子相似，挂上万年腾蛇棍，一边追一边捋法器，好歹晚上了。前头这匹老赖马也说不上怎么跑这么快，专门钻树林子、钻山沟、坑坑坎坎的地方，你看别的马过不去，他马能过去。跑了多长时间，坏小子也不知道啊。这一下他妈没打准呢，打着急了，
这小子也是他妈躲得也真快，你这把头盔打掉，怎么把你的脑袋给他凿碎了呢？后头马蹄声音没了，马晃铃声音也没了。哎呦我的妈，可累坏了。一看这匹老赖马也累得四蹄拉了汗，有些要往回走，不敢。遇上雷八宝怎么办？抬头看个天气，现在多钱了？下午时分，按现在的点儿，已经能有六点左右钟了。哎呦我的妈呀！难道说就在这地方蹲着？那不行啊！我得想法回去，回去又怕人家把堵着我，一旦间遇上嘎巴本儿，完了，不行，大黑还再说吧。天地上跑下来的，又渴又饿又累，哎，又往寺外听听，什么动静没有？水等的淹下了马了，马呀！吃点草去吧啊！你也该歇会儿了，我也别老骑着你了。管他，我轻重呢，这不也是分量吗？摔蹬下了马，马在旁边吭吭吃上草了。他肚子饿呀，站到一棵树下，抬头看个天，多钱呀？一看他站的这棵树，是个干巴树，好像是死树。没有树叶儿，哎呀，这行啊！那一棵死树，再加上我那瘦马，再加上我这瘦人，这不成三瘦图了吗？嗯，这么香呢？抬头一看，这干巴树杈上啊，长的果子，不知道是什么野果。伸手把它摘下来了，拿到手里一看，哎呀，通红啊，锃明刷亮，一闻挺香。用手稍稍掰开一丁点儿，淌出汤来了，用舌尖一舔，甜的。一琢磨，我饿了，我解解渴也行，三口两口把它吃了，又摘了两个。又吃了，坏了！月星就觉着自己这嗓子眼发紧，四肢无力，浑身发麻，这脑袋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不好，知道不好，往后一靠，他打算靠到树上，不就站住了吗？站不住了，一出溜下来了，往地下一歪歪。这毒中的可不浅呐，躺到那儿了。可是心里还明白，就是说不出话来了，动不了了。心里在想，这下雷八宝要来了，我就算交代，我怎么了？这么前的寺外也没有人呢，我指定是中了毒了，谁能来救救我呀？喊也喊不出声来了，两眼一闭，一会儿的功夫就听有人说话，声音好像是女子的声音。哎呦，师弟，你看前头有一匹马，地下还躺着个人呢，可不是吗？快过去看看怎么了。这是过来了，到跟前就这一周，他正好摘不呢，这一周正式翻过来了，旁边那个年轻一点吓得，妈哟，妖精啊！这不山精水怪刚成精变人吗？岁数大一点的这个念声，弥陀佛，师妹呀、啊，这不是人吗？他肯定是吃了野果中毒了，哪有不救的道理？啊，是人呢，是人。来，把葫芦拿过来。拿过来，小葫芦打开盖，里头完全都是
像糖浆一样，道道。

0: 月星的口中，转眼时间月星苏醒。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月香中毒之后，不想天擦黑了，来了两个女尼姑，岁数可都不大，开始拿她当了妖精了，后来开始救人。月星嘴不会说话呀，心里还明白，四肢无力，瘫软如泥。结果人家拿出一个小葫芦，里头就像糖浆差不多少，嘴打开了，扒开了坏小子的嘴，给他倒到口里头了。听人家还说话，看这意思他吃不少呢，最少得吃三个两个的。月星心慌，我他妈吃仨可不是怎么着。又等了一会儿，哎呀哎呀，行了，没事了，没事了，这算醒过来了。睁开眼睛一看，哟，两个小尼姑，赶紧起来吧，咧咧歪歪呀，这算爬着起来，浑身上下软如泥呀，胳膊腿滴浪搭浪啊，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了，不过这算是活了。哎呀，二位救命恩人呐，你是女菩萨女仙姑啊，老佛爷，我有幸跟你们跪下磕头吧。现在我浑身无力，我在这谢谢二位救命恩人。两个人一看这个德行，扑哧扑哧都笑了。你是干嘛的？是不是在这儿吃野果了？请问您尊姓大名？哎呀，要说起来我的名啊，可能你不太知道，要提我爷爷你知道，金台大元帅岳飞岳鹏举，那就是我爷爷。金锤无敌将，那是我爹。岳雷，那是我二叔。岳霸天宝大将军，那是我哥。坏了，话说到这儿，一看两个人面沉似水，当时半脸就拉了下来了。坏小子，你看呀呀呀，哪句话说错了？怎么是出家人跟我们家怎么还有仇？是怎么着？两个女尼姑互相看了看，不得吧？我没说吗？四肢无力，瘫软如泥，好歹这算站起来了，让人家把潘甲丝桃解下来了，五花大绑绑上了。师弟，把腿带打开拿下来，把眼睛给他勒上。这家把眼睛给勒得噔噔的，就这一记眼珠啊，没给勒瘪了啊。二位，你这是做什么呢？这是啊，我怎么得罪哪句话说不对劲儿？你可以说，我可以改吗？少来废话，把马拉着。把老赖马也拉着，那硕在上头挂着呢。驾着人往前走，走出多远来他也不知道，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因为眼睛蒙着嘛。最后远好像是卖门槛儿， 还荡了一下子进来了，哎，又往里走，进院了，又往里走，就听里头有人说话。小尼姑高喊：“师傅，把月霸的兄弟给拿来了，进来。”是，俩人架着把人架起来了，跪。别打，别打，我跪下，咕噔就跪在那儿了。他站也站不住，腿没有劲儿，不是吗？师傅，您看怎么处理？哎呀，这人够瘦的。是啊，我有病啊，瘦，身体不好。既然瘦的话，想吃肥的也吃不着了。把他身上的肉啊，一片一片片下来，涮着吃。啊？你说什么？不腻人，你的肉只有涮着吃。俩小尼姑这儿要笑没笑，憋回去了。遵命，走出去。我还跟你跪着呢，我说您是谁我也不知道，你把我涮着吃的也好使，包皮吃啊，爱怎么吃怎么吃，是不是？我都不管，不过你得让我知道我怎么死的，我死到谁手上，你得让我看看你行不行啊，把我眼前边这个勒的这玩意儿给我拿去行不行，给他解开。解开了，这两只眼睛勒的这坏，渺茫看上头是做这个哟，老太太，又仔细卡吧卡吧眼，仔细看了看，哎呦，我的妈！认识谁呀？青云三世女观音。又往旁边一看，旁边那还坐着一个，眼泡都肿了，全身上下那穿的是花枝招展。谁呀？刘彩莲嫂子。坏小子，灵机一动啊，闹了半天我到这儿来了，这是涮人肉吃，不是吓唬我，肯定吓唬我，我跟他无冤无仇啊，对不对？往这一跪呀、啊，活祖宗，干妈，上回认你一回干妈了，对不对？这回如果你觉着不干妈，我叫奶奶，干奶奶。奶奶，您饶命啊！我是好人呐。说这些个事情，一切的事情，不信问我嫂子。嫂子，你好，我给你磕头了，嫂子。哎呀，您这一走不要紧呐，你怎么能把我这一推推个羊不饺子？您摸摸我这后脑海，这个大包没下去，像小坟头一样啊！嫂子，你不能看你小叔子死吧？不管怎么说，跟你没有仇吧？我呀。三世女观音要笑不敢笑。你从哪儿来的？
6: 我从前敌上啊。
5: 从前敌上，你怎么能到这儿？
6: 嗨，别提了。
5: 说到这儿，坏小子眼珠一转，这坏水咕嘟就上来了。三世女观音呢？
6: 别提了。
5: 这嘶啦嘶啦嘶啦，这个嚎啊，哭得哇哇的。你怎么了？哭什么呢？有话慢慢说，
6: 说什么呢？说，我嫂子走了。说的话就是今天早晨起来呀，雷八宝来了，我嫂子表哥呀，手里拿着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像棍子的，嘎巴一按里头出来，就是出了个。像蜈蚣一样是铁的，头前有须子，连打死我们手下数将啊！我哥哥上去了，我哥哥月霸到上边，这一下子，对方没打准，正好钉到脖子旁边儿，钉到大筋上了，当时昏迷不醒，抬回去了。我这当兄弟能看着，我就急了，我上去了。结果一动手打不过人家，我又怕死，他把我打跑了，我他妈聊这儿吃的那叫什么果子，那叫我也不知道有毒，幸亏这两位小恩人把我救了，不然的话就完了。
5: 哥呀！哎呀，弥陀佛！回过头看看徒弟，刘彩林坐到这儿，稍稍愣了一愣，两只眼睛又看了看坏小子。师父，他最坏。他是否说假呀？
7: 哦，
5: 月星啊，此事你可曾说假？什么？说假？我咒别人行啊，我没事，我咒我自己哥哥，我。

0: 吃饱撑的。行了，你们不是不信吗？正好我柜子这儿，皇天在上，老弟在下，我月星得当中间。如果我哥哥没有受伤，我说假话，让我乱箭穿身，不得好死，乱刃分尸，马踏如泥，天打五雷轰顶，还有什么入油锅炸死，这毒是发的。弥陀佛，停停停，赶紧怀中伸手掏出一个小瓷瓶，啪磕出一粒丹药，盖盖上了。孩子，赶紧快去，你丈夫如果真正死了，也坑你这一辈子。置气归置气，到关键的时候不能不关，快越快好。师父，我真的不想去。徒儿，鞍前顾后，留有余地，难道说你忘了吗？你应该往远看。徒儿遵命，好委屈，不愿意去。快快走，绑绳松开，绑绳给松开了。坏小子说：“哎呀，我说奶奶。”我现在还全身没劲儿，给我个大力丸吃行不？我吃完好走。你这个东西，来呀、啊，把葫芦那水再给他喝点。接过来之后来一大口，差点给人喝光了。小尼姑这不愿意呀、啊，转身刚要走，哎，我说干妈，哎，个奶奶奶奶，您让我嫂子跟我一块走是不是？是啊，难道说她去救她丈夫不对？对呀、啊，太对，你得明白人嘛，明白人哪能办糊涂事儿？哎，她要走到半道上，她跑了怎么办？她是我嫂子，哎，我是她小叔子，老嫂比母，她就是我妈。到时候她不听儿子话，我就拦不住她，回去人救不了怎么办？彩莲。你过来，师父。刚才月星说了，怕你走了，月爸的病没人治。你能跑吗？师父，有师命，徒儿不敢。好，去吧。
1: 哎，我谢谢您了。
0: 两个人出了庙，人家姑娘是轻车熟道。但是半夜三更的走，这路途也记不住啊，拐弯抹角，好歹算出来了。绕出来之后，直接来到了红沙关，天气现在已经要亮了。到了城门跟前了，嫂子，您在这等着。本应该咱俩一块儿进去，不行。我先进去给送个信儿，您怎么走的？他不跟我哥生气走的吗？对不对？咱们回来就这么的，自个儿走的，自己又回来让人笑话。我先进去报一声，那最起码让军师元帅或者是派两位大将军出来接您，风风光光大马金刀的往城里一走，那多好。小叔子跟别人谁都坏，跟您可不能坏。哟，看来月星这个人心眼还真挺好使。总之，我跟他哥哥一个头磕到地上，拜了天地，入了洞房了。他是我的小叔啊，他不能给我空桥走。好，多谢，哎，客气什么呢？等等，就在这儿，别我找不着你啊！哎呀！进城了，直接跑到了将军府，甩凳一鞍下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里就跑啊！手下人问：“哟，将军，您这做什么？少废话！”一直跑到税务大厅，大家正愁呢，死两位少元帅，月星上去了，给人家打一。

0: 尾巴，没打怎么地，让人家撵跑了，生死不知。派人四下去找，活着不见人，死了不见尸，能不愁吗？怎么办？大小姐还没回来，就这个时候，她哒哒哒哒哒，哟，抬头一看，月星回来了。月星啊，你多少回来？才回来。巡视员站，到上头了，往地下一跪。这回功劳簿如果不给我立上，或者给我奖功折罪，我马上。你马上什么？马上让他走。军师一看，谁来了？我嫂子，你们找的不就他吗？现在万年藤蛇棍，何人能够抵挡？我嫂子要是来了，就能抵挡得了。什么也别说了，我先给我写上再说。苗军师一看，属实首功一件，来，功劳簿给立上，还能不能再抹去？为什么给你抹去？也不规矩啊。不能，来，立上。立上了。我告诉你，苗军师，元帅，我告诉他的，我说派人如果出来一些你大把金刀的啊，有鼻子有脸的往里头一走，那多好看，大了大样的，所以说他在外头等着呢，不然人不进来。你派人去吧。苗军师抬头看看月霸，没等说话呢，月雷说话了。月霸，是元帅。月霸呀，今天就看你的了，马上军师元帅派你立刻出城，把小姐给接进来了，奖功折罪。如果说把小姐接不进来，你可要知道你的下场。遵命，我跟着去行不行？你跟着去吧。两人一出，这是坏小子就告诉我，哥呀，说好听的，我呀是怎么鞭打草原，胡说八道，明了一顿毒誓，我可都为了你呀。到外头别两个就画完了，你再把人嘚瑟跑了，现在是人家求，不是求你，咱们求人家，明白不？哥哥属实是错了，哥哥全明白，明白了，到时候听我的，我说矮半截儿你就跪下。哎，我要如果说咱哭两声，我一领头，你马上掉眼泪，听见没？月霸心话，还用这个吗？你这是做什么？这是出城了，到外头一看，果不其然，小姐在那站着。你要是换得胜钩上挂着七尺蟒龙蛇，走兽狐弓箭一切俱全。大小姐在这等着，以为是非炮声隆隆啊，不是军事出来，元帅出来也兴许在吧，我俩哥哥出来。想到这儿正高兴，忽然发现马蹄响，城门一开，跑出两匹坐骑，一看，哟，谁呀？月霸、月星。不对呀，我来救他来了。月星说的，你脖子上已经大筋上钉上了那个小蜈蚣了，死不见无。吾不见死，你非死不可，最起码你人事不行，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好好出来了，谁给治好了？哎呀，我上当了吧。一看月星，月星离着老远滚，那鞍下了马，咕噔就跪在这儿了。嫂子，小叔给你磕头了。 月霸马到跟前，勒住四将，在马上抱了抱腕。小姐，
1: 什么小姐？叫贤妻。啊，
0: 贤妻。说完话，甩凳立案。小伙子这张脸呢，红得发胀啊。深深的猫腰90度啊。贤妻，我错了。现在我才明白小姐的心。小姐哭也是应该的。不管如何，小姐随我进城去吧。小姐听到这儿，两只眼睛看着月霸，这眼泪为眼圈一转，又回过头看看月星。月星这
1: 哥哥矮点
0: 干嘛矮半截跪下跟我学。月霸这真想要矮半截跪在这儿，我听我兄弟的，兴许把他请回去，请不回去我最大了。可是回头往城上一看，连城门洞的城门军、城上这人都探着脖往下看着呢，都知道小两口闹意见，把媳妇轰跑了，媳妇现在回来了，怎么往里请？谁不想看个热闹？这是月星，别说跪着趴的行。这月霸回头瞧瞧，往上看看，这人都瞅着。男儿膝下有黄金呐、啊，就凭我这么大天宝大将军给媳妇儿跪到这儿，这个名中外都知道了，中原北国都传遍，说我怕媳妇儿在城外就给媳妇儿跪下了，我还怎么活呀？我还做人不？我从心里头悔改，我知道我错了，也就拉倒了。听见假装没有听见，贤妻，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还是随我进城了吧。大小姐一句话也没回答，一扭脸儿。月星，
1: 哎，在这儿呢。
0: 你不是说月霸受伤要死吗？
1: 是我说的。
0: 你是不是发了毒誓？
1: 是啊。
0: 嫂子，我为了成全你们两个人好，你们两个和好之后，明天我就死。这劲儿死也行，分为谁？我为我哥我嫂子，所以说我才发那种毒誓，主要成全你们俩。小姐听到这儿，本来这一肚子气并没有出，刚才你告诉他给我跪下，不用跪，你稍一比量，我能让你给我跪下吗？连这么点诚意你都没有啊。就在这个时候，从敌营跑过两匹马，两位都督，一个叫刘勇，另一个叫刘猛。怎么回事？领兵的大都督雷八宝下令，何时见到妹妹一定要拿住要活的，不管谁见着，不但要提拔你的官职，而且赠金赠银，重重加赏。这俩人一看大小姐回来了，要把她抓住升官发财啊，这俩人削马往这么就来。月霸那看着呢，往后一指，小姐一摆手，不要怕，你看我的， 一转身学过桃红马，直奔二将。两个人稍一抱腕，小姐您请回去，我们都督有令让你回去。话没等说完，再看大小姐将兵刃举起，左右一甩，两颗人头落地。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书接前文，要说起来这个九江，太平军占领了已经2年半了。按照太平天国的意思，在这块守卫，按照太平天国的制度，重新建立了一个新城市一样，跟别的地方不太相同。老百姓对太平天国的制度也接受了，从心往外对天国也有一定的感情了。街道整整齐齐的，因为在战争年月，主要战争放在第一位，所以九江可以说是一座兵城，老打仗。但是说这天，一往石达开一想，大战在即，说不定哪天就打起来。看一看九江城的防守情况，在防守民情如何。他带着手下几员大将往官衣脱了，化妆成老百姓，穿了一身便装，青衣小帽，出了衙门到九江街上，有些亲兵离老远跟着，也穿着便衣，暗藏利刃保护一王。石达开身材高大呀，林启荣、罗大刚、韦俊、石香珍等等众人在后头跟着，背着手到街上看看这看看那，一看街道整齐，太平天国抓卫生抓得挺好，特干净的街道，草刺皆无。另外一看两旁边的买卖照样开着，来回走动的老百姓虽然知道要打仗了，没什么惊慌的感觉，都挺自然，做买的做卖的，老百姓上街买些副食，家里得过日子，都挺安静。石达开这心才放下，看看这看看那，走着走着走到北门，北门的守卫官就是那个康禄，康禄现在也退到九江来了，提升为军帅之职，北门归他守把。一开始他不知道是谁，你看来帮人，老百姓刚想说老百姓禁止前进，一眼看见罗大刚了，他认得罗大刚，赶紧跑步过来了。罗将军， 您怎么穿着，看这是谁，认得吗？康禄一开始没注意，往旁边一瞅，站着个年轻的小伙子，面似英盆，浓眉阔目，一眼认出来了，义王在长沙的时候就见过，赶紧聊一出跪倒了，王家千岁千千岁，卑职应接来迟，罪该万死。起来，如果我没记错，你是不是叫康禄？
3: 是，
2: 攻打长沙城的时候，你第一个登上城楼，放火烧了城隍，是你吗？
3: 是我。
2: 你还记得？
3: 记得。
2: 2年多不见，你还那么精神，现在是什么职务？
3: 军帅。
2: 哎呦，统领12500人呢。行啊，康禄啊，好好的干。等将来战事结束之后，光复了全国，我启奏天王。

旗帜鲜明，刀枪明亮。石达开甚感满意啊，一边往前看着，一边指指点点，提些意见。康禄边点头，是，卑职遵命照办。看完之后，石达开挺满意，拍拍康禄的肩头，康禄啊，家还有什么人呢？回千岁，父母不在了，我们一共弟兄两人，我还有个哥叫康福。罗德刚说话，你吧，他哥哥不争气，你看康禄在咱们这儿，康福跟曾摇头曾国藩在一起，还受到曾国藩的重视。康禄那脸一红啊，心说义王肯定得骂我哥，不定得说多难听的话，把头低下了。结果想错了，石达开点了点头，哦，这也不奇怪。康禄，罗将军说的是真的，真的。你对你哥怎么看吧？我恨他，我恨死他了。但是他是我亲哥，我恨不能一把把他拉过来，为圣兵办事，为天国办事，这就对了。这么办吧，将来有一天见着你哥，你传我的话，你就说我说的，欢迎他到天国这边来。只要他到天国这边来，我也赏他个军帅，跟你一样领兵带队，为天国办事，共享天父天兄和天王的尊荣富贵，你看好吗？我代替我哥，我先谢过王家千岁，将来见着我哥，我一定转达。人一生难免犯错，迷途知返就是好样的，只要你哥来了，不咎既往，你就放心就是。我谢谢千千岁。康禄心说，你义王奴，这么老些王的之中，我这么说，我最服的就是义王。数他年岁轻，数他宽宏大量，数他足智多谋，数他威信最高，从心往外服，话语不多，说的至诚恳切，将来见着我哥康福，说什么我也得把他拉过来。这他心里头想着。石达开视察完了，开始下了敌楼，又走到街上准备要回去。哎，顺着道边正走着，头前来了五匹马，都是太平军，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我来来，闪开闪开闪开，都闪开闪开，哗哗哗哗哗哗哗。走到十字街路口，人最热闹最多的地方停住了，五个人甩凳下马，把马匹拴到路边，都闪开，先去问闪开，来来来，都闪开。这十字街挺宽敞，石达开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一招手众人站住，他们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谁也看不出是王子，就闪到道边看着。正在这时，后边来了一队太平军，抱着鬼头刀，哗哗哗哗哗哗哗，来到十字路口，哗围了个圈，就在石达开前边有几个老百姓，这几个老百姓交头接耳的议论着，其中有个万事通什么都懂，万事通看看，要杀人了，要杀人了，十字街这块要开刀了，什么事儿？要杀谁？杀谁？这种阵势你还不明白吗？他们自己人杀自己人呢，这是太平军里头有犯了什么事儿的，就在这儿处决。昨天就砍了一个，是啊，那这什么事儿？那还不清楚看的。正瞅着，后边的队伍来了，一名军帅抱着大令，军帅的服装，骑着匹白马。再看前边，压着一男一女两个罪犯，都拿绳捆着。

0: 麻绳勒的，低着头猫着腰，有人架着。
1: 怎么？
0: 你看那男人脸色灰白呀，一瞅那个模样，魂都没了，眼睛可没闭，但那眼睛发死，跟那死羊眼差不多，知道要挨刀了。那个女的发髻蓬松，五花大绑，一五皆无。到了十字路口了，那个军帅一看，到地方停，站住！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利用这机会，格外开恩，你们说几句话吧。跟这一男一女说。哎，有人过来把绑绳给解开了，咱也跑不了。这一松这绳子，这个女人把头发往后理了理，三步两步扑到那个男人的近前，扑通就跪下了。伟哥，是我害了你。幺妹，别这么说，怎么能说你害了我呢？是我连累了你呀。是的，现在甭说了，20年后咱们再成恩爱的夫妻吧。完了，那军帅抱着大令，看着听着也不管，那些太平军在周围抱着大刀也不加干，他俩在这哭着，使得开啊，不知道怎么回事，砍什么人也不清楚。你别看他是王子，州有州官，县有县管，这事不归他管，他能事事过问吗？所以也不清楚怎么回事，就站在旁边看热闹。那些大将站在他身后，那前面是老百姓啊，都围着，一看要砍人，他过来看热闹。有一篇文章说的挺清楚，说这个人呢，残忍性。怎么说这个人的残忍性？你说砍人有什么可看的？多残忍，一刀把脑袋砍下来。但人的本性，他爱看热闹，说他不敢看，那是他胆小。枪毙人，绞人，都多残忍，有些人都爱看。说人呢，本身都有一种残忍性，看着别人受刑，心里受刺激，就这么回事。这老百姓围着上千人在这看着，一男一女也不知道犯什么罪了，绳解开哭，大概哭够了再砍。老百姓有一个万事通啊，就知道怎么回事。哎，各位兄弟，我明白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犯什么罪？
2: 什么罪都没有，
0: 天国有条例，有律令，男女不行接触，妇女不行见面，夫妻不能同床，懂吗？
2: 我说这玩意根据什么定的？我怎么不明白？
0: 要不我早参加太平军了。我看这条定的没人性，我就没干。我说慢慢这玩意谁受得了啊？你甭问，看到没？一男一女，那些日子就处决了一回。私通，看那样子是两口子，大概偷着接触了，让他们知道了，要砍脑袋，死罪。石大海就在后头听着，对，是这么回事。其中有上年纪的还骂呢，要说天国呀，哪样都行，就这条律令太不近人情，没有人性。我怎么听说着？天王、东王、北王、翼王，妻妾成群，想娶多少媳妇娶多少，把天下的美女都归他们也不算犯法。人家夫妻有孩子了都不行同床，这岂有此理？什么规矩的？说什么的都，石大开脸就一红。其实石大开知道，我也知道，对这项律令。石大开从心往外也不同意，但做不了主，一切大权都在天王和东王掌握， 他是翼王，他说了不算。但是翼王呢，就在他的下属，他也管着一大摊儿。翼王管的势力范围之内，也没认真执行这条。那就是石达开明知道人家是夫妻是妇女，见了就见了，根本就不追查。但有一个不行，你不通过同意你就结婚，要不你们就得同宿，这不行，这要知道定斩不饶。但是翼王啊，得忠实执行天国的制度，让他敢放松吗？但是原来就固定那些事可以，虽然没有公布说这玩意儿就公开了，偷着不知道已经那么地了，就他管就松。石达开一听是这么回事，那哭个不得灵了，军帅说话了，报的大令，哎，韦永富，那男的姓韦，叫韦永富，韦永富不哭了，军帅，永富啊，你和幺妹不应该呀，明知犯法，你们还顶烟上，被人家揭发了，哎，这没有办法。我是执行者，我不是当权的人，我现在就执行天国的律令啊！你们死了也得恨怨我们。方才你说了，20年后你们还是一对好夫妻，但愿如此吧。现在你们就升天吧，执行，跪！男女都不哭了，往那一跪，脖子一伸。等着吧，真狠呐、啊！专门有吃这碗饭的，那别人下不去手，他们下去手，行行对，这么一举刀，这么功夫，罗大刚、林祥珍、韦俊，所有这些人把眼都闭上，也不爱看，不忍心看。石达开这心就一动，马上告诉罗大刚。叫他住手，住手！叫那军帅前来见我。罗大刚巴不得有这么句话：慢，刀下留人。刀刚嗷这一嗓子，谁敢砍？军帅把脸往下一沉：谁？谁咋呼呢？罗大刚紧进人群：
1: 来，得得得，
0: 我。军帅一看，一个黑汉子。长得五大三粗的，黑不粗溜的，穿着老百姓的服装。你是干嘛的？别吵吵。你，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咬耳朵。军帅当时蔫了，从马上跳下来，大令在怀里抱着。来，别喊别喊，别动别动，安全都别动。军帅马上跟着罗大刚见翼王。翼王能在这街上吗？一回头，后面是绸缎庄，石达开领着人进了绸缎庄，那军帅哈着腰也进了绸缎庄了。没一会儿的功夫，从里边出来了，笑笑呵呵的。韦永富，幺妹，哎呀，真是天父天兄保佑你们，怎么那么巧啊？你们遇上贵人了，现在我奉命。把您俩释放了，没事儿，没事儿，下不为例啊！念你们初犯，不处置你们了。下回要再这样的话，那杀你们个二罪归一，完事儿了，回去回去。一男一女一听傻了，木雕泥塑一般站在那块儿，没动地儿。听明白没？没事了，回家吧。没事了，哎。怎么个没事？没事就没事。哎呀，两口子跪在地上了。翼王千岁，千千岁，翼王万寿无疆啊！老百姓，这翼王在哪儿呢？翼王站在翼王附近的人敏感。哎，刚才身后站帮人，恐怕翼王在那里头。我看有个大个背不住进绸缎庄了，走啊，看翼王去。 人家娘树顶，等他们进了绸缎庄子，一往早走了，交代完了转身走。等出去在胡同过去的老百姓怎么议论咱不说，一对夫妻得救了，得救了，要不是遇上石达开脑袋搬家了，石达开领着他们登上浔阳楼。您听了水浒，宋江在浔阳楼醉流反诗，就这边江南第一名楼。哎，这楼太带劲了，文人墨客到了九江溜达都得登浔阳楼，喝点酒，做首诗，不虚此行。浔阳楼那墙壁上全是名人留下的诗句，什么样的笔体都有，什么豪迈的词句也有，赞颂九江的风花雪月的金戈刀马的那什么一名哪哪哪都是。石达开别看是三军的最高统帅，有文采，大仗没打之前先到这坐一会儿，心里头先让他高高兴，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领着这些将佐登上浔阳楼。掌柜的不认识，那义王高高在上，那上哪认得去，就拿他们当普通的客人，盛情款待，要来吃喝。石达开举杯在手，因为刚才救了俩人心里挺痛快，这个人要办了好事都痛快，你和我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如此，您不信您试试，做一件好事完了吃也香喝也香，你做件缺德事回来，尽管别人不知道，你心也别扭，你睡觉也不安稳。石达开贵为义王，救了两个普通的人，他心里高兴。哎，这叫积德行善，人就应该这样。所以他情杯在手，频频敬酒，因为他非常随和。再看这一圈人是百思不得其解。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密王石达开视察九江城，要打仗了，看看城防布置的怎么样。大仗没打之前，石达开登上浔阳楼，听那水浒，宋江在浔阳楼醉留反诗，就这地儿，江南第一名楼。哎呀，这楼太带劲了，文人墨客到了九江溜达都得奔浔阳楼，喝点酒，做首诗，不虚此行。浔阳楼那墙壁上全是名人留下的诗句，什么样的笔体都有，什么豪迈的词句也有，赞颂九江的风花雪月的，金戈刀马的，那什么也没拿马哪都是。石达开别看是三军的最高统帅，有文才，大仗没打之前先到这坐一会儿，心里头先让他高高兴，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领着这些将佐登上浔阳楼。掌柜的不认识，那义王高高在上，那上哪认得去？就拿他们当普通的客人，盛情款待，要来吃喝。石达开举杯在手，因为刚才救了俩人，心里挺痛快。这个人要办了好事都痛快，你和我，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如此。您不信，您试试，做一件好事完了，吃也香，喝也香。你做件缺德事回来，尽管别人不知道，你心也别扭，你睡觉也不安稳。石达开贵为义王，救了两个普通的人，他心也高兴。哎，这叫积德行善，人就应该这样。所以他情杯在手，频频敬酒，因为他非常随和。再看这一圈人都不痛快，一个个那脸沉着，是若有所思，勉勉强强皮笑肉不笑。哎，这谢谢义王，都这模样的。说他们干嘛呀？通过方才那件事引发了每个人的心事。人呢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自己的心事，都有隐私。拿罗德刚来说，罗德刚也有妻子，3年没见面了，不敢见。孩子现在什么样不得而知，老伴什么样不知道。哎呀，你看老打仗忙着，他不想这些事儿。刚才一看杀人，因为夫妻之间的事儿，想起自己家里人。老伴眼泪洗脸呐，我原来答应到了小天堂之后把孩子老婆接到天津去，结果怎么样？不行啊，男女不行混杂，心不痛快，所以不爱喝酒。石祥珍您还记得吗？在武昌，彭玉麟虽然使了一条计策 把一个妓女叫婵儿送给他了。他跟婵儿还真的动了感情了。现在婵儿没死，遣返回家，回了天门县了。石香贞到现在还想着婵儿。别看这女人一般般，对我一颗真心啊。虽然先投毒，后来给我提醒，站到我这一方面，多好个姑娘啊，瞪眼不能到自己身边。这天王和东王为什么定这条律令？难怪老百姓有怨言，不合天理人情。想起婵儿来了，外喝酒，韦俊比别人心情都重。说韦俊是为这事儿，不，韦俊倒不是为这事儿，从这事儿引发其他的事儿。说这话三天前，他接着他哥哥韦昌辉一封密信，这密信是蜡丹书啊，派老韦家最心腹的人交到他手。他一见这蜡丹书，跟那大药丸子似的，就知道是极其重要的，谁也不敢叫知道。把封皮子敲开了，把书信展开了，蝇头小楷，像苍蝇的脑袋那么大小字，密密麻麻。韦昌辉写的，向他通报了一件事，看完之后他就堵了心，这件事跟任何人都不能说。韦昌辉在信里说什么呢？说兄弟，哥哥受了罪了，现在天国剩下四个王子，我虽然贵为北王八千岁，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霸权全都抄走在天王和东王手里，人家一王领兵在外，就我家的当家受窝囊气，如果说我是北王，还不如说我是东王的奴仆，我是他的奴才。几天前咱家发生一件不幸的事儿，你还知道你那远方的大哥吗？你远方的大哥哥看好一处房子想要占，结果怎么样？东王小妾的哥哥也看上那房子也要占，双方争执不下，后来东王恼怒了，又把咱远方的哥哥给抓起来飞行拷打，这还不说，把远方的哥哥送到我的北府，叫我从重治罪。贤弟啊，你说我怎么办？为了韦氏宗族，我不得不忍痛含悲，咬着后槽牙，把咱远方的哥哥处以五马分尸，死了，房子也叫人站起来。通过这件事来看，杨秀清、朱文恒八物不可一世，天国早晚倒霉得倒在姓杨的手里。韦昌辉在信里头介绍了天津发生的事情，说现在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双方矛盾极深，日益激化。如果说天王要胜利了，你我弟兄官职生命都可以留下，一旦东王要胜了，咱就惨了，死无葬身之地呀。兄弟，我给你写信主要的目的，你千万要留神呐，要来个有备无患。你说要命不要命？韦俊得知这个信息之后，这心呢堵了个大疙瘩。你别看表面上指挥千军万马，心里头不痛快，怎么会这样子？另外对他哥哥他太了解了，他知道韦昌辉心胸狭窄，爱报复，一旦说天王这头胜了，哥哥不参与还则罢了，哥哥要参与期间，这事就热闹了，劝又劝不了， 身在九江，身不由己，你说他能不堵心吗？石达开不知道怎么回事，石达开看大伙低头不语，还以为这大战在役，每个人心都挺重，另外都丢失几座城池，心里不痛快，可能情绪低落，所以石达开就劝大伙，各位啊，这又何苦来呢？兵家胜败之常，何必争一城一市之丢失，丢了没关系，咱们再夺回来不就得了吗？来喝酒。石达开多豁达，这一劝酒，大伙情绪多少好转点。石达开喝了几杯，把酒杯放下，站起身来，围着浔阳楼转了一圈，看看这浔阳楼上都提的什么诗，看了一首不满意，看了几首直摇头，认为这些诗句无非是风花雪月，太庸俗了。喝了点酒，一王石达开心里头也是高兴，拿笔来，这个楼上啊，带这项业务，很多的文人墨客高了兴了，都题诗啊，太多了。所以呢，掌柜的跟伙计拖着个盘子，笔墨砚瓦文房四宝全给拿来。再看石达开袖面高挽，是提笔在手，料家思索，找了个宽敞的地方，刷刷刷提了一首诗。石达开啊，文武双全，那是天国的杰出将领和领袖人物，别看20多岁，出口成章，是提笔成词，众将和吃酒的人全围拢上来看着，有人小声就念出来：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意何如，扫除满腰安天下，不愧男儿大丈夫。大伙看完了，好，这才叫大将的风度，写诗这种可了不得，这胸怀有多宽广，志向有多高，才能写出多高的诗句来。石达开那什么人物，气势豪迈，大伙看完了鼓掌喝彩，掌柜的眉飞色舞，哎呦棒极了，太好了，请问这位壮士，您叫什么名啊？您把名字提上。算了，不要提了。哎，那不行，咱这有个规矩，不管任何人提诗都得把名字留下。好吧，石达开万般无奈，提起笔来，在诗的后边写了一行小字：贵州客家人石达开提。他是贵州客家人，别的官衔什么都没提，掌柜的不白给。石达开，哎呦我的妈呀，怪不得诗这么气势豪迈，闹了半天是天国的义王，率领众人哗全跪下了，义王千岁千千岁，我等有眼无珠，没认识千岁，千岁千千万万原谅。石达开看念了念，不但说免了，再看石达开提袍服扑通也跪下了，众下一看，这用得着吗？平民老百姓给你行礼，你干嘛跪下？但是众将也胡拉超跪在石达开身后，全楼的人没外卖全跪下了。再看一王石达开面色庄重，至诚至敬，把双手一举：天父天君，天父是真上主，我们全是天父所生，天父所养，耶稣是救世主， 圣神封是真神，我们赞美三位一体的真神呐、啊！在信奉拜上帝会，这个老百姓啊，在太平天国的治下待了两年多了，这九江一共是两年多了，了解天国的一切制度。那有人领头一说，大伙都合着；石达开读一句，大伙随着重复一遍，声音浑厚，全楼是一个声。最后大家说，天父上主皇上帝是真正的造物主，能保护我们九江平安无事，早日消灭曾妖头。阿门。石达开这才站起来，让人给了钱，离开浔阳楼。回去之后马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如何打这个大仗。石达开深知曾国藩不白给呀，他领导的湘勇战斗力极强，估计我们能吃这么大的亏，因此不能等闲视之。这次会参加的人有200多号，康禄特约参加了，其实没有他的事儿，小小的一个军帅不够格，石达开提名。

0: 让他参加。这就得说翼王石达开十人注意提拔年轻的将领。其实那喀禄仅比翼王小两岁。大家就坐之后，石达开分析了当前的情况，大家心里头都有数。后来翼王问各位，我们前者连连受挫，连失七成，损兵折将，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哪有一杆子戳到底的呢？但是打败仗不怕，关键就是我们的士气不能低落，我们要不断的总结经验教训，我们为什么打败仗？不知道你们认真考虑没有？如果这一点考虑不好，恐怕下一步我们这个仗就很难打胜。大家各抒己见，说一说为什么我们打败仗。
1: 呗，
0: 很多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知道翼王说的是实话，在这个场合你就说真话，说错了也没关系。但是大伙是张口结舌，最下边是新来参加开会的康禄，康禄第一次参加这么高级的会议，受宠若惊，热血沸腾。你看翼王连问三遍无人回答，仗着胆子粗窝的红脸一举手，我说请讲。康禄站起来，各位，卑职充其量不过是个军帅，第一次参加这么隆重的军事会议，我呢说的不知道对还是不对。一王一笑，随便说，错了也没关系。好吧，我以为为什么我们太平军打了败仗，第一，我们的纪律有点松懈。我是带兵的小官，我看你轻轻的，不像以往团结一心，劲儿往一块使，心往一块想，众志成城的。所以攻必取，战必克，这次一反常态，大家松松垮垮，所以他打了败仗，这是第一样。第二样，我认为有点轻敌。在没开战之前，我听不少弟兄说，曾剃头有什么了不起，绿营咱都不怕，何况他们是乡勇啊，没拿着当回事，犯了轻敌之过。再加上我们的指挥者好像能力都有限，这几个原因凑在一块儿，所以才打了败仗。不知道我说的对还是不对。说完了没敢坐下，石达开一笑，坐吧。各位啊，我认为康禄所说击中要害，你们听清楚了，果然是不差呀。我也发现我军现在纪律松弛，上面带兵官抓的不是那么紧，另外平时也没有加强训练，所以才失败。因此这次要求各位认真对待，在没打仗之前要抓紧训练，要把城防保护好，争取一仗消灭曾剃头。同意，赞成。你说这劲儿能不足吗？头天刚开完军事会议，第二天消息传来，曾国藩率领大军已经住在朱林店，离九江十里地安营扎寨。翻回头再说曾国藩，他士气高昂啊，定打胜仗。乡勇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大军住在朱林店，头两天刚住在这，朝里的圣旨就到了，皇上也真行啊，命专人送来不少的礼品，给曾国藩 手下的将领和乡勇赏赐，皇上赐赏，给大家鼓干劲儿，整个乡勇沸腾起来。皇上的奖有什么？黄蜂御酒，送来那么100坛子，另外绫罗绸缎送来多少匹，剩下鼻烟壶、金壳表、翡翠铃、翡翠管、玉石的扳子、烟袋盒子，哎，这东西是皇上给的，哪怕这玩意一文不值，在众人的心目当中那也了不起。曾国藩率领众将跪倒接旨，接受了赏赐，分发给各位将士。当然说要人人有份不可能，当官的都有，一个个深受鼓舞啊，皇恩浩荡，这是给我们鼓劲儿，对我们寄托了多大的希望，下一次仗一定得打赢，不辜负皇上的厚恩，要一举攻克九江。为此曾国藩在朱林殿行辕也召开了军事会议，都参加了，都拿了奖了，大伙心里都高兴。曾国藩也分析了眼前的形势，各位啊，九江是江西省的门户啊，此仗是至关重要，要求各位只能胜不能败，只能进不能退，不能辜负皇上的圣恩呐、啊！大家说对不对？赞成。那么怎么个打法，请各位各抒己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

也就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7: 蜡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6: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8: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6: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9: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6: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年的承诺是实质，
10: 我一定尽力而为。
6: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1: 孩子，我支持你。
6: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

0: 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5: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6: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7: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8: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9: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0: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4: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11: 哎呦，我的腿。
1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13: 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它扶起来，但是万一……
12: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4: 走过去看看。
12: 老奶奶，你怎么了？
1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3: 谢谢
15: 孩子们，
13: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3: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3: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5: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3: 琳达，一点敬意，
4: 一点感激。
5: 琳达，琳达，
4: 琳达，
2: 琳达，
3: 琳达，
6: 琳达，琳达，
7: 琳达，琳达。
8: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9: 儿啊，好好改造。
10: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1: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信。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成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1: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1: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坛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4: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5: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6: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4: 你这是我应该的。
5: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4: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哎呦，我的腿！
3: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4: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4: 谢谢
6: 孩子们，
4: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8: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7: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9: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7: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8: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7: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10: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11: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12: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2: 大家需要我跑，我就给他跑。
1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3: 开飞机
14: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5: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1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1: 走基层，听民生。
18: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9: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0: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21: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22: 搬家了，
23: 搬家了，
24: 搬家了，
25: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26: 让名人搬家了。
27: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7: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5: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5: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5: 琳达，
6: 琳达，
7: 琳达，琳达。
8: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9: 儿啊，好好改造。
10: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1: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2: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9: 嘿、hey,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0: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我刘备，
12: 我关羽，
13: 我张飞，
11: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4: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2: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4: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3碗好酒。
3: 慢着，我说3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3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3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8: 妈妈，我球鞋湿了，
9: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8: 妈妈，
9: 谁欺负你了？
7: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9: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10: 我帮您找找。
11: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12: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3: 爸妈，
14: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你晓得，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听，这是抚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6: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5: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7: 这什么呀，老古董。
5: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6: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8: 青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9: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5: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0: 横要平，竖要直。
1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0: 传承中国字。
12: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0: 哦哟，弄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12: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0: 内蕴中国字。
10: 请问孔府那么贼？
12: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0: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

0: 23岁时，
1: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2: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56岁时，
3: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4: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5: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4: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5: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4: 俗话说，人多嘴杂，
5: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4: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5: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6: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1: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2: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0: 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1: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2: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3: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不会受惊了。救命啊，救命
1: 啊。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3: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5: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9: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8: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9: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8: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请看喽！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7: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8: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9: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古代山海经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 全是生活。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

变，从我们身边做起。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
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哎呦，我的腿！
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5: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6: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6: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7: 谢谢孩子们，谢谢。
5: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8: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9: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0: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8: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1: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8: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2: 我一定尽力而为，
8: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3: 孩子，我支持你，
8: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娜，领导
6: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7: 儿啊，好好改造。
8: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去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看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5: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

其原生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油。

0: 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2: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威慑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

0: 是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1: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2: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3: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4: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5: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6: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中山风雨，
11: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胜利了。
11: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3: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4: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5: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4: 明明，明明，
13: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6: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6: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五老中啊，米其林、米其林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0: 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4: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5: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3: 怎么了？
4: 胳膊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3: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5: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6: 家里电箱坏了。
5: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2: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6: 小心点儿。

0: 多一份担当。
1: 快带孩子离开。
0: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0: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4: 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5: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虾子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4: 我的家就是中国，
5: 有好多好多树，
4: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6: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7: 我要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4: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吴翔最领先的位置，吴翔赢了。创造了历史。
5: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6: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会写的字
8: 想听，
7: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8: 会的。
9: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8: 爷爷是苦不是虎，
10: 艰苦奋斗，对长者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我的精神传承下去。
11: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2: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3: 有一首歌
12: 在心里头铭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4: 我是没头脑，
15: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
15: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啊，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儿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8: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偷东西。
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4: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9: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4: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
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8: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9: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急任务小事，请解释每格。
1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0: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2: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3: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秦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0: 性。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乾坤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5: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6: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7: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6: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8: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6: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9: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6: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

0: 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我女儿很乖，我心情很差，她成绩很好，
12: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2: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2: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4: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5: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6: 爸爸，什么是爱国？
1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7: 你爱我们的家吗？
16: 爱。
1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6: 不会。
1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6: 嗯。
1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8: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19: 低碳的生活，咱得
20: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1: 少用点纸，
22: 多栽点树，
21: 少坐点车，
22: 多走点路，
21: 少开空调，
22: 多开窗户，
21: 少坐电梯，
22: 多爬楼梯，
23: 少点懒惰，
24: 少点研究，
23: 少点装修，
24: 少点垃圾，
23: 少点奢侈，
24: 少点攀比，
23: 少点包装，
24: 少点排场，
23: 少点浪费，
24: 少点排放，
23: 少点污染，
24: 少点遗憾。
25: 嘘，少说两句，
24: 行动起来。
20: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6: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6: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7: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6: 太慢了，
1: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次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2: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3: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8: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7: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9: 开飞机
10: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7: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1: 我咋能当劳模，咱挺惊喜的吧。
7: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2: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吗？

0: 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7: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8: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9: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7: 好啊，
6: 是啊，
7: 真
6: 不错，
7: 好嘞，
6: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8: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10: 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1: 嘿，看着就敞亮。
12: 又到了。
1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8: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9: 幸会幸会
8: 幸会，
19: 多多指教。
1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1: 看小金盾，
2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1: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2: 妈妈，是小金盾。
20: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1: 还有
2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3: 三、二、一，
2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6: 我来了！
2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7: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东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殊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的？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5: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5: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你
2: 在
5: 哪里呀？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班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和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都演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看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8: 挺好的，
19: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哎，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

0: 春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0: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9: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1: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2: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1: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9: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0: 妈妈，这题我不会。
13: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2: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3: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9: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2: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3: 黑黑的天空低垂。
1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9: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3: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0: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9: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2: 哎，怎么又回来了？
1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2: 好，
9: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0: 妈妈，我最爱你啦。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了，不哭了啊！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他怎么过分了？
1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挥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呼吸慢慢的，像吹着以前的味道，眼睛绽放着。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大学时那个错过的男孩。哇、
6: 好想好想

0: 他说：“
1: 报告教官，我低血糖。”
2: 好想好想，他装的比我还小。哎呀，我刚开始晃，他就往地上躺。
3: 按不着嘞，
0: 好有破碎感。
2: 放映露天电影《喜剧之王》，
0: 他请全校吃爆米花，
2: 他真大方。他把爆米花机拉到操场，
0: 还说：“
1: 哎，都躲远点啊，别崩着你们。”

0: 加了糖。
1: 啊，你爱看战狼？
0: 啊，行，那我先去忙。
2: 青春啊，
1: 被甜到了。

0: 我球呢。
1: 都没人上当。

0: 他是不是过我了？
1: 过我了。
0: 这样的男孩啊，防不胜防。
2: 啊，同学，啊，你还在这儿？哦，你是在等我？
3: 喝完的矿泉水瓶对吗？啊，
0: 我喝完了。哇哦，扁扁的。
2: 来。
0: 来。等的就是这个了。这学期学费有了。
2: 啊，我跟你开玩笑呢。啊。
0: 啊，好笑好笑。
2: 我给你展示个新技能啊，拿矿泉水瓶放烟花。

0: 怎么样，想不想？
1: 好啊，我帅到我了，我天，他用破瓶子轰炸我心房。哎，瓶子，瓶子，对了，他肯定在瓶子里给我藏了些什么，就是破瓶子。但有些喜欢可能就是莫名其妙的，后来我跟他就是破瓶子。失态了。

哦，到，宇浩，老师他没到，他一学期没到，这不对吧？

我给他写了一首歌，希望他能明白我的心意。那次考试，他睡得

0: 哦，
1: 想不想？
0: 过年了，
1: 考完了。哦，
0: 考完了。
1: 这是我给你写的。
0: 老师，我交卷、
1: 这不是你考卷。哦，
0: 那我卷子呢？哎呀，我卷子呢？
1: 你脑子呢？

0: 时间过得这么快吗？其实我祝你前程似锦。那祝你补考顺利，重修快乐，学弟。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好想知道他现在过得怎样。
1: 这也是我的回忆。

0: 如果我当时勇敢一点，你会不会？算了。
1: 谢谢你，陪伴我的青春。
0: 也谢谢你。谢谢你。

0: 旅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嘿，你瞧瞧，
2: 哎呀，今天来到这儿太高兴了，
1: 是吗？
2: 尤其刚才这个老师报幕的时候，
1: 嗯，
2: 说我们两个是笑星，
1: 嗯，
2: 哎呦，从来没人这么评价我们，
1: 是吧？
2: 我都觉得我们真的不够格，
1: 嗯，
2: 啊，可能在这儿呢，要做个自我介绍，
1: 哦，认识一下，
2: 哎，我是这个青年相声演员，
1: 嗯，
2: 我叫刘钊，
1: 哎，
2: 他呢叫孙超，
1: 哎，是我呀。
2: 今天既然来都是好朋友，
1: 嗯，
2: 这样把咱俩的小名也介绍给大家。
1: 哦，您这介绍还挺全面，
2: 哎，别拘一格，
1: 哎，可以说一说，
2: 哎，我小名叫佳佳，
1: 哎呦，
2: 他小名叫李志刚，
1: 这是我。
2: 听着，
1: 您等会儿吧。
2: 啊，
1: 我这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
2: 啊，
1: 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
2: 不是，这显得很大气呀。
1: 我小名带姓都没想跟你抬杠，你知道吗？
2: 不是，
1: 你不感觉我小名比我大名长一截吗？
2: 这不是希望大家记住咱俩。
1: 您别老瞎说，
2: 哎，
1: 啊，
2: 说实话，
1: 哎，
2: 我们俩在这个相貌上啊，
1: 嗯，
2: 有一点劣势。
1: 哦，咱还不如人家
2: 了。哎，这不如人家
1: 啊，嗯，
2: 后面的演员都比我们好看，
1: 是吗？
2: 所以我们得调整一下。
1: 哎，
2: 调整一下。孙超其实应该好看一点，
1: 是吗？
2: 他年轻啊。
1: 啊，我岁数小。
2: 哎，他是96年出生的，
1: 没错。
2: 96年，今年
1: 23岁。
2: 哎呦，刚23岁。
1: 对了，
2: 对于男生来讲
1: 怎么样？
2: 花一样的年纪，
1: 你听听人这词儿，
2: 长得跟根儿一样的。
1: 我没要求您夸我，你知道吗？
2: 就是说呀，
1: 嗯，
2: 真的是，各位可能离得远，
1: 嗯，
2: 一脸的痤疮，这孩子，真的。
1: 说什么什么东西啊？
2: 就痤疮，这脸上都是。
1: 我拿脸痤哪儿了？我，
2: 啊，
1: 我脸上都长痤疮了。
2: 不是，你看看，
1: 你是不是想说痤疮啊？
2: 啊啊，对。
1: 在我告诉你，我们这岁数小，知道吗？我们这个叫青春痘。
2: 你这种痘得痘，
1: 我种那玩意儿干嘛呀？我。
2: 哥，浑身全是。
1: 您别瞎说啊！
2: 真的，自己在家，
1: 嗯，
2: 为了调整，
1: 哎，
2: 洗牛奶浴，
1: 哎呀，
2: 哎呦，就这么擦，哎呦，哎呀，洗完以后，
1: 嗯，
2: 浑身都是那小白点儿，
1: 哎呦，是啊，
2: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啊啊，
2: 去医院，
1: 啊啊，
2: 大夫大夫，
1: 啊，
2: 我这洗完牛奶浴，
1: 啊，
2: 浑身怎么都是那小白点儿啊？
1: 是我这怎么回事啊？
2: 你这个
1: 啊，
2: 奶粉没沏开，
1: 我拿奶粉洗的牛奶浴是吗？
2: 反正水稍微温了一点，
1: 啊啊，
2: 但是跟他比呢，
1: 嗯，
2: 我有点小瑕疵。
1: 啊，您还有瑕疵，
2: 有点小瑕疵
1: 啊 啊, 啊, 啊！
2: 我这个抬头纹太重了
1: 啊，
2: 可能第一排的观众还能看得见，是吧？有一点吧，
1: 是最后一排都看见了。
2: 但是我这个好调整
1: 啊，您那还能调整？
2: 当然了
1: 啊, 啊，
2: 现在有那种美容针
1: 啊，有啊，
2: 打一针那大肠杆菌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您等会儿吧，我天，我真没想到，就是哎呀，
2: 怎么了？
1: 就是您，哎呀，就你现在都开始往脑子里打这种东西了吗？
2: 是美容针，
1: 美容针叫肉毒素。
2: 啊啊，
1: 还打大肠杆菌，
2: 对对，哎，
1: 你是想给自己打的跟那个懒羊羊一样吗？打的，
2: 玻尿酸有吗？
1: 有，这些东西不是都打厕所取出来的，知道吗？
2: 啊，高科技，
1: 哎，
2: 为什么得调整呢？
1: 嗯，
2: 超还年轻，
1: 哎，
2: 我这岁数稍微大一点，
1: 是吗？
2: 而且不瞒各位，
1: 嗯，
2: 今天来的朋友也多，
1: 嗯，
2: 单身，
1: 呵，
2: 单身，咱不是说没交过女朋友
1: 啊，
2: 之前咱也交过三个
1: 啊，
2: 差不多4年一个。
1: 哦，怎么你是和奥运会一起交的是吧？
2: 我这挺难受的
1: 啊！你这时间很准呀，啊，
2: 哎
1: 啊，
2: 尤其是初恋，
1: 嗯，
2: 最甜蜜。
1: 哎呦，
2: 而且当时我们觉得应该走得最远，
1: 是吗？
2: 因为我们当年
1: 嗯
2: 计划好了最完整的未来。
1: 哎呦，那是不是连坟地都买好了呀？
2: 是不是太完整了？
1: 不是，帮您都考虑到了呀。
2: 你知道我们怎么相识的吗？
1: 啊，怎么认识的呀？
2: 当时北京啊，
1: 嗯，
2: 每周三
1: 嗯
2: 有一个广播节目，
1: 哎，
2: 叫零点月话。
1: 哦，
2: 你就通过那个节目
1: 是吗？
2: 每周三晚上
1: 啊，
2: 各位听友大家好，
1: 哎，
2: 欢迎来到零点月话。
1: 和你瞧瞧，
2: 我是主持人吴周彤，
1: 还真像，
2: 很高兴和你分享每一个人的情感故事。
1: 哎呦，
2: 下面我们接近第一位听友。
1: 哦，有人打电话了。
2: 喂，
1: 哎，
3: 喂，
1: 和你这一嗓子太突然了，你。
2: 这位朋友
1: 啊，
2: 请问有什么感情故事和大家分享吗？
1: 啊，
3: 几点了现在？
1: 啊，上这儿问点儿来了。
2: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0:06了。
1: 哦，12:06了。
3: 这么晚了，洗洗睡吧。
1: 哇，您瞧哈，这是养生专家打串线了个。
2: 第二个打进电话的，
1: 嗯，
2: 就是这个女生。
1: 哦，是您这位了。
2: 哎，她是学习芭蕾舞的，
1: 嗯，
2: 讲述了她的从艺经历。
1: 是啊，
2: 她跟主持人说，
1: 嗯，
2: 她在艺术追求的道路上，
1: 嗯，
2: 好多大家不理解她。
1: 是吗？
2: 哎呦，听完以后，
1: 嗯，
2: 我感同身受。
1: 哎呀，
2: 因为我是学美术的，
1: 哦，
2: 我的画儿，好多人也不理解。
1: 哎呦，您瞧瞧，
2: 哎呦，那天晚上，
1: 嗯，
2: 满脑子只有她。
1: 哦，
2: 和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人。
1: 哎呦，这最后一个打电话的说什么了？

0: 都洗完了，你们还没睡呢？
1: 我他还真执着，您瞧见没有？
0: 后来通过电台，要到这个女生的联系方式，
1: 我还想联系一下。
0: 哎，我们就约出来了。哎，那天，约在了街角的咖啡店。他带着笑脸，我挥手寒暄。好想说一句
1: 什么呀？
0: 好久不见。
1: 你是把陈奕迅约出来了吗？你，
0: 就形容那种感觉。我们一起，在小河边漫步。哎呀，就那么走着。哎呦，不时的撩开眼前的柳枝。
1: 哎，那你俩是走绿化带里去了吗？你俩？你不撩柳枝吗？
0: 走什么绿化带？
1: 那废话，撩柳枝那不走绿化带？你俩那踩草坪那玩意儿不文明啊？你俩
0: 这街头的花园有感觉啊，知道吗？你注意那个氛围啊，
1: 有氛围。
0: 当然啊，走着走着，我们的手拉在了一起。
1: 我天，进展还挺快。
0: 当我的左手拉住他左手的时候，我觉得
1: 那你不觉得有点别扭吗？你左手拉他左手，这个姿势很诡异啊。我的天，左手拉左手，你俩也不是螃蟹，你们俩
0: 有螃蟹什么事？
1: 这什么动作？左手拉左手，我天！
0: 重要的是他没有拒绝我
1: 啊，那太好了，那太好，感谢他，谢谢他。
0: 没走几步，我们停了下来。
1: 我天，能走几步就不容易。你算左手拉左手，你再给他拽倒喽。
0: 你怎么那么烦呢？哎
1: 呦，那草坪多滑呀！那个
0: 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在一起啊，
1: 好，
0: 对不对？我们停了下来啊，
1: 你俩就多余走，你俩就
0: 端详着他，
1: 还端详着他，
0: 我都想和他表白。
1: 你快，你讲两句来。
0: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 嘿，别说，你这词儿还真水，
0: 水不水的真情的表达和流露。啊，对不对？啊，
1: 是吗？哎，
0: 就算在一起了吧。
1: 是，
0: 我们在一块儿，大学四年，哎，他陪着我写生，画画，哎呦，我陪着他跳舞练功，哎呀，哎，超，近距离的感受过芭蕾舞的魅力吗？
1: 别，远处我都没看过。哎
0: 呦喂，太美了，
1: 是吗？
0: 在工房的时候，就我们两个人，哎，他为我，一个人，挺胸，抬头，哎。垫起脚尖，
1: 你瞧他这有点意思啊！
0: 给我一人跳舞，哎，为我一人舞动，给我一人跳那首《阳澄湖》。
1: 阳澄湖是啥舞蹈啊？
0: 芭蕾舞啊！俄罗斯那个四个小丫头那个，
1: 四个小丫头，俄罗斯那舞蹈叫天鹅湖，啊，还阳澄湖，阳澄湖不是大闸蟹吗？啊！你看，要我说你俩怎么左手拉左手呢？
0: 不是，
1: 你看人这个合理呀，人这个啊，
0: 反正都是八条腿嘛，
1: 怎么咱凑腿来了？
0: 刚开始还很好，等到毕业的时候，哎，我们被现实打败了。哎呦，我天！他想留在北京工作，可是我凭我的实力，养活他很难
1: 啊，是吗？
0: 但是，我不能原谅的是，他竟然放弃了芭蕾舞。哎
1: 呦，那太可惜了，
0: 选择了蹦迪。
1: 蹦迪，
0: 有时候为了挣钱，还去领迪。
1: 领低就是领着蹦呗，就是啊，
0: 还领野低。
1: 不行，我听你这词儿稍微有点陌生，你知道？野低是什么项目？
0: 就是露天跳。
1: 那玩意儿不就广场舞吗？领野低。
0: 对对对。哎呦，
1: 怎么他现在连你妈的活都抢吗？
0: 你说我能原谅他吗？
1: 那是主要你妈不同意，主要是。
0: 甭管怎么说，我们分开了。哎呦，四年，就这么过去了。嗨
1: 嗨，你也甭提这，我跟你说，这初恋不成功的多。
0: 哎，你老这么说，
1: 怎么着啊？
0: 我心多重，你不知道吗？哦，
1: 那倒是。哎呦，
0: 分手直到第三天，
1: 怎么了？
0: 我才遇到那个他。
1: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稍微有点快吗？
0: 我去银行办业务，他跟我搭讪，哎，他想让我买那个，理财产品啊啊！我说没有，
1: 那没有你就买一个呗，
0: 不是没有钱。
1: 啊，你这个答案真是让我意外啊！
0: 他也觉得很意外，
1: 是吗？
0: 但同时他也觉得我很幽默。哦，
1: 他可能是没听过相声啊，
0: 反正当时我们就交换了手机号，哎，就能短信聊天了，
1: 这就有手机了。哎，
0: 聊天过程中，我了解到，他是一名留学生。哦，
1: 还是留学生。哎，
0: 他是芬兰留学。哦，
1: 在芬兰留学，
0: 在芬兰赫尔辛基尔托大学读书。哦，这。
1: 对，有这个学校，对对对，我记得是对。
0: 他高中就去了然后高中在那边读的是美容美发然后本科是现代工业管理然后研究生是室内装潢
1: 怎么他这仨专业是抽签选的吗？是吧？ 我天，这仨专业能碰一块的概率太低了。
0: 人家这样读下来啊，就业范围广
1: 啊，什么意思？
0: 这么说吧，凡是跟外字沾边的工作啊，都能胜任。
1: 不是，什么叫跟外沾边啊？
0: 简单的说啊，
1: 您说一说呀，
0: 外语啊，外贸啊，外交、
1: 外卖，
0: 有送盒饭什么事儿？
1: 不是，你不说不跟外沾边吗？
0: 涉外，涉外，
1: 那我哪知道啊？
0: 你别这样，哎，人家特别讲究，
1: 是吗？
0: 我们约会，嗯，说可以啊，嗯，出来吃饭没问题，嗯，但餐厅。得是世界前五百强。
1: 那我没听说过那饭馆有干成世界五百强的。
0: 麦当劳。
1: 哎，你看我也是没有什么见识啊，我也是啊。
0: 我们约出来，相对而坐，哎呦，感觉太好了。
1: 是吗？
0: 那当然。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哎呀，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
1: 你等会儿，你别喂了，你赔了。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你知道吗？就他那一盒薯条能把你的小食拼盘换走。
0: 感情这种东西能拿这种东西衡量吗？
1: 啊，那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病。
0: 在一块儿，我都想跟他表白。
1: 那你快快再讲两句吧，来。
0: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 大哥，都四年了，咱学一句行吗？
0: 人家不嫌弃啊，呵，人家也跟我聊。哎呀呀呀！我说，你觉得我哪儿好哎？
1: 那个，我可能就是觉得你那个唐山户口好。
0: 你咋知道我唐山的？我说话也没有口音呢。
1: 我有口音，我可能我不会说普通话，我是对。
0: 那天你来银行啊，我就瞧你怪不错的。哎呀，当时啊，走什么忙？
1: 走什么忙？
0: 要不就出来了。哎，两个年轻人啊，瞧着对眼儿都中了。是是是啥签儿不签儿的，有点儿啊就醒了。
1: 你快醒了吧你！哎呀，我天哪！我真没想到这分了人都是这个口音呐、啊，
0: 乡音无改。
1: 是他容易给分了的人带跑偏喽。
0: 我不嫌弃，
1: 嚯、啊！你嫌弃什么呀你？
0: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哎呦，刚开始还挺好的，
1: 是吧？
0: 但后来，毕竟没有共同语言。哎呀，真的，你相信吗？我们俩在一块儿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购物和逛街。哎呀，购物完以后，电影都很少看，
1: 是吧？
0: 就别说什么话剧、音乐剧了芭蕾舞更不敢想。
1: 那没错，那没错，看芭蕾舞得八月份。
0: 为什么呀？
1: 你那时候螃蟹没下来呢，那是吧？是吧？我跟你讲，就这个芭蕾舞啊，中秋节的时候最肥。
0: 你怎么忘不了这螃蟹呢？
1: 我忘不了左手拉左手啊。
0: 分开的时候，我接受不了。哎呦，他被一个看似有钱人带走了。
1: 不是，什么叫看似有钱呀？
0: 那人，开了一辆二手大奔。
1: 你甭管怎么着，人开一奔驰，
0: 那怎么了？咱要买就买新车。
1: 那你有志气，
0: 新奥拓。
1: 对，这个。哎呦，我陪您喘那么大气，您买一奥拓是吗？
0: 很便宜吗？
1: 怎么不是吗？
0: 购置税、保险全下来小三万
1: 啊！就是那你有那么多钱呀、啊？
0: 我不会贷款啊！
1: 各位，你看这个人，他不光有志气，他还有办法，你想见没有？
0: 有志气，有办法。人走了，
1: 嗨，你就别提那人了，不合适的就应该分开。
0: 你又这么说，真的，四年的感情闹着玩的呢。我心多重啊！分手直到第二天，
1: 怎么了？
0: 我才遇到那个他。
1: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已经上来了吗？我跟你说，你下次你当天下午就能找个新的你。
0: 缘分这种东西不好说
1: 啊，那倒是，
0: 我们是在飞机上相识的。
1: 嚯，您瞧这地方，
0: 他是一名空姐儿。哎呀，我相信今天来的观众中，每一个男生心目中吧，都有一个空姐儿的形象。
1: 那对，那对，那空姐就是都好看。空姐，哎
0: 呀，我跟你说，你这样，我跟你说，马淑芬可不光是好看的问题。
1: 谁？谁？
0: 马淑芬
1: 啊？马淑芬是谁呀、
0: 啊？那空姐儿啊。
1: 空姐儿啊，叫马淑芬儿，
0: 怎么了？
1: 你知道就马淑芬儿这个名字，我妈都嫌她老气。
0: 你妈嫌弃，我不嫌弃。
1: 嚯，你嫌弃什么呀？
0: 真的，我跟你说，淑芬儿不光是好看，哎呦，身材也很阿娜。哎呦，
1: 阿娜是什么词儿啊？阿娜是什么词儿啊？
0: 就形容身材好。
1: 婀娜，还阿娜。马淑芬儿很阿娜。 你这都哪儿的口音呢？这是啊，
0: 我是学艺术的。
1: 是你对文字的理解能力是差一点，你知道吧？
0: 甭管怎么样，哎，你知道飞机那个椅背后面，不是有那个白纸吗？对不对？
1: 不就垃圾袋吗？不就是啊？哪个飞机上去发白纸啊？
0: 你看你说就没意思。
1: 你有意思，你可逗了。
0: 反正能写能画，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
0: 我是画画的，
1: 和我都要忘了。嗯，
0: 随身带着笔，哎，拿出来以后，刷刷刷刷，哎，速写的方式，把淑芬的形象勾勒了出来。
1: 啊，你看人这个招很新颖啊，
0: 行不行？一会儿淑芬过来送水，双手递给他。这是我给你画的啊，他接过来啊，哇，真好哎，
1: 是，
0: 哎呦，你真有心，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猴？我，
1: 你画的不是淑芬吗？
0: 是，
1: 怎么你是把淑芬的祖先画出来了吗？
0: 不是，
1: 你行，你一张画画到头了，你
0: 不是
1: 我跟你说，你画画是谁都养不起，你都对不起那铅笔，你都。
0: 好长时间没画，手生了。哎
1: 呦，我天哪！
0: 对，但是他并没有介意，
1: 是吗？哎，
0: 我们交换了微信。哎呦，
1: 他可能没看过《动物世界》啊。
0: 下了飞机，我们就开始约会了。哎呦呵，当然，美中不足，他的工作时间没有什么规律。
1: 是啊，
0: 大家可能不了解空姐这个工作啊。
1: 怎么了？
0: 真的，我们约出来吃饭，约了没十分钟，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哎呀，约出来吃饭，吃了没十分钟，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1: 怎么他是战斗机的空姐啊？我天哪，这马淑芬说飞就飞啊。哎，我想那个淑芬没有排班表吗？哎，我觉得这不行啊，您得想个办法呀。
0: 没错，哎，我觉得这个问题得解决。后来我找了一个塔罗牌的大师。
1: 我天，还信着外国这玩意儿，那都封建迷信呢。
0: 甭管什么啊，人家要走漏的生辰八字。哎，
1: 等，你等会儿，他要的太多了啊。塔罗牌的大师要你生辰八字，
0: 怎么了？
1: 他给你破的方法送你串佛珠，对不对？
0: 什么佛珠啊，给我一个锦囊。哎呦，
1: 这个招也很复古啊。
0: 说了啊，里面有一句话，再遇到这样的问题，把这句话读出来，定能化险为夷。
1: 这是给你写个咒语啊，这是。
0: 甭管是什么啊，那天给淑芬约出来，吃了十分钟，又要走，
1: 又要飞。
0: 我说别啊，别，今天咱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你别着急，你有那锦囊啊。
0: 对呀，拿出来我一看。
1: 怎么写的呀？
0: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 还这句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再次感谢啊，大家来参加纪念我父亲诞辰。
3: 你爸爸诞辰多少年？
2: 哎，多少年来着？
3: 你看我干嘛？
2: 我给你看看。
3: 90，呵，90，好嘛？你说这什么儿子？这是
2: 纪念，不是刚才这一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给忘了。
3: 哦哦，
2: 谢谢您。
3: 嗯，
2: 哎，刚才一出来，您看您还给我们鼓掌。
3: 是啊，
2: 这一鼓掌啊，
3: 啊，
2: 我感觉出来了。
3: 嗯，
2: 人与人那个差别啊，太大。
3: 有什么差别啊？
2: 您看啊，一抱您
3: 啊，
2: 十腹宽，
3: 怎么着？
2: 下面的掌声，咵、
3: 嗯，
2: 啊，
3: 你看，大家这是鼓励我。
2: 嗯，
3: 这掌声好。
2: 一抱我高一庆，
3: 怎么样？
2: 连个掌声都没有啊！
3: 嗨，你这是变相要掌声，
2: 不是要掌声
3: 啊？
2: 通过这个掌声啊，
3: 啊，
2: 说明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2: 说明这个掌声啊，
3: 啊，
2: 一半是给我父亲的，
3: 对，
2: 一半给您的，
3: 不敢当。
2: 证明啊
3: 啊，
2: 您跟我父亲
3: 怎么样？
2: 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3: 对，压根儿我也没走啊，我一直在台上呢。
2: 确实，掌声到我这儿就没有。
3: 不不，你呀、啊，
2: 不好意思，
3: 不、啊，你不要这么想
2: 啊。
3: 关键是啊，你这些年在这个相声舞台啊出现的比较少，你净排这个电影电视剧，你净排这个去、啊。
2: 对对对，
3: 对不对？
2: 石老师这么一说，我跟您说一下
3: 啊，
2: 最近这几年呢。本人确实拍了几部电视连续剧，
3: 您看，
2: 演了几个小的角色。
3: 哎，你给介绍介绍，
2: 我给大家说说
3: 啊，都演过什么？
2: 你看，我演过那个
3: 《
2: 芈月传》，我演过赵晨，就是扒孙俪衣服那个。
3: 哦，就是那个骚扰妇女。
2: 对，不是、嗯、还有呢？
3: 嗯，
2: 还有《楚乔传》，
3: 那个
2: 演那个人贩子穆老板。
3: 哦，拐卖妇女，
2: 还有那个《天龙八部》，
3: 您演的是
2: 丐帮长老白世镜，
3: 白世镜
2: 跟那个马副帮主的夫人，
3: 嗯，
2: 康敏，
3: 嗯，
2: 我们两个人在那，
3: 哦，搞破鞋那个，好，您瞧我们爷们儿了不得，
2: 啊、
3: 这仨角色本色出演，好，别人演不了，就这样好。您瞧演这仨角，
2: 我石老师，您这话怎么说呢？
3: 啊，
2: 我也演过好人，
3: 你
2: 演过
3: 好人？
2: 嗯，
3: 那你是让那导演给潜规则了，要不然这
2: 不是哪有这么不开眼的导演啊？
3: 有那个
2: 啊，我演过好人，
3: 演过哪个？
2: 马向阳下乡记，
3: 您
2: 演的村主任齐旺财。
3: 哦，对对对，有点印象。对，演过不少电视剧。
2: 谢谢，没错。
3: 嗯，
2: 这次呢，搞这个活动，组委会让我跟石老师合作一下，
3: 哎、嗯，
2: 跟大家汇报了一下。
3: 是是是，
2: 你看
3: 啊，
2: 石老师大家都知道。
3: 嗯，
2: 你看，在我们相声界，德艺双馨。
3: 对对不，
2: 他这个双馨什么？
3: 得谁精神啊？双馨还，双馨，双馨，那个、
2: 啊、双馨，
3: 这个字吐字要清晰。
2: 对对对，
3: 啊啊啊啊
2: 德艺双馨的老演员，
3: 嗯，
2: 你看今年70岁，
3: 对，
2: 跟共和国同龄，
3: 没错，
2: 身体多棒，
3: 哎，凑合，
2: 耳不聋眼不花，
3: 嗯，
2: 身体为什么这么好？
3: 为什么？
2: 跟大家爆料一下，
3: 我
2: 石老师
3: 啊，
2: 喜欢运动，
3: 对，好活动，
2: 爱早恋，
3: 嗯。
2: 所以说他身体好，
3: 我还爱早婚呢，早练干什么？我
2: 早天没亮到公园锻炼
3: 晨练，那叫晨练，多好听，圆吗？
2: 晨练。石老师到公园第一项您知道干什么？
3: 干什么？
2: 打拳
3: 啊、哦，对，太极拳，这是我喜欢。
2: 不练太极拳，
3: 那
2: 练石家的祖传拳。
3: 我们家有祖传的
2: 拳，嗯，一边这练的还一边给自己那拳配音呢。
3: 怎么配音呢？
2: 我给您学学
3: 啊。
2: 问道武当山，
3: 嗯，
2: 养生
3: 太极拳，
2: 石龟拳。
3: 这名可别扭。嗯，还有相。
4: 嗯，
3: 哟，
4: 哟，宝贝儿，
3: 嗯，
4: 你看，
3: 各位，这就是一活王八啊！哎呀，我能练这玩意儿吗？啊，
2: 先热身呢。
3: 啊，热身，
2: 热身。
3: 哦哦哦，
2: 练完了之后练兵器，
3: 兵器。
2: 18般兵器
3: 都是
2: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石老师最喜欢的是
3: 对
2: 剑。石老师爱耍剑。
3: 嗯、哦，
2: 三尺龙泉宝剑拿在手，噌的啦啦啦啦啦，嘿，剑花飘着，唰唰砍穗子，
3: 这不是练武呢，这自刎呢，这是。行了，那叫武剑
2: 、哎、剑武都好，不但武剑好，
3: 是，
2: 而且石老师还有经济头脑。
3: 怎么？
2: 向周围跟石老师一块练武的人
3: 啊，
2: 向人家卖剑。
3: 我卖剑？
2: 卖的可贱
3: 了啊。
2: 嗯，来
3: 那不行、啊、行，你别扯相声了，那叫卖剑？
2: 那应该是。
3: 我那是贩剑。
2: 哎，对，
3: 人家托我买，我给人带过来了，贩卖
2: 、哎、贩卖宝剑。
3: 对，
2: 嗯，而且还有一个嗜好，
3: 嗯，
2: 自己喜欢什么，
3: 嗯，
2: 跟大家爆料一下。
3: 哦，
2: 哎，喜欢日光浴。
3: 对，这玩意儿在欧美流行，
2: 晒太阳，
3: 时髦。
2: 对呀，
3: 啊，
2: 咱们一看啊，
3: 啊，
2: 晒太阳，
3: 嗯，
2: 阳光一下来，哎呀，不行啊。
3: 是，
2: 石老师不是？
3: 哦，
2: 阳光一下来之后，俩眼放光。
3: 喜欢，
2: 噔噔噔噔噔噔，完了，跑那儿干净的地方，
3: 哦，
2: 晒太阳，
3: 哦，
2: 脱衣服，
3: 哦，
2: 裸晒，
3: 我，
2: 上衣，脱掉，
3: 不要，
2: 背心
3: 脱掉，不要，
2: 下边裤子脱，
3: 哦，也脱，脱，
2: 还有一九分裤，
3: 嗯，哦，对，我老寒腿，
2: 对，
3: 这回脱了就利索了，没了，
2: 还一七分裤，
3: 还有。
2: 这也不要了
3: 啊！
2: 这是尿不湿，
3: 尿去去，
2: 脱，
3: 别脱了你，
2: 脱吧，
3: 别脱了，
2: 脱还得
3: 你再脱我抽你，这不像话了。
2: 怎么的？
3: 哪儿啊？我这么大年龄，我要卖剑吧，我要犯贱吧，我要食龟拳，打上来你有人话吗？那我还带这玩意儿。我还尿不湿，我怎么？你这么说话，我不爱听。
2: 你不是向大家介绍你吗？
3: 你介绍没那么介绍的。
2: 那急了，
3: 你这诋毁我的形象。
2: 你看，
3: 这我不爱听，你侮辱我。
2: 哎呦，
3: 我正人君子，我能这个吗？我这，
2: 你看，我这您别着急，您别着急，行不行？
3: 怎么着？
2: 我错了。
3: 哎，
2: 我不知道您这人狗脾气啊。
3: 对，我抽你。
2: 我不知道您这么大脾气，
3: 我生气。
2: 这您别生气，行，这么
3: 不爱听。
2: 好，我刚才我说错了，行吧？
3: 啊，
2: 我赔不是，行吧？
3: 哎，
2: 道歉。我请您吃饭，
3: 好吗？
2: 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怎么样？
3: 行不行？满汉大菜
2: 啊，
3: 南北菜全席。
2: 对啊，
3: 这别问我了。
2: 怎么着？
3: 就你说相声的
2: 啊？
3: 当然不。石老师，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圆，然后腾腾腾就背啊，板鸭，筒子鸡，想吃不想吃，想吃，爱吃不爱吃，爱吃没钱，哈哈，是不是这玩意？我给他刨了啊，这菜单子就是报菜名，来这段对不对？
2: 不是，石老师
3: 啊，
2: 那是他们
3: 啊，
2: 他们这么报，
3: 您
2: 从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圆到最后板鸭、筒子鸡，
3: 这、啊、都这个。
2: 他们那是李金斗他这么报
3: 哦，
2: 我不这么报。
3: 您，
2: 我是倒背报菜名。
3: 再说一遍，
2: 我从板鸭鸡开始报，到最后到蒸羊羔。
3: 这个头回听说呀！
2: 哎，你看，行吗？
3: 不可能吧？
2: 啊，怎么不可能？
3: 我们学徒都是从头背到尾，
2: 我是从后背到前，
3: 我们都背熟了，这要倒着背准乱呢。
2: 不乱，
3: 你这乱不了，
2: 乱不了。我给您倒背，怎么样？
3: 这样
2: 啊，
3: 你要是真能够倒背如流，我就接受你对我的赔礼道歉。
2: 真的，
3: 咱这茬就接过去。
2: 那您注意听着，
3: 好，
2: 我给您倒背报菜名。
3: 倒背，
2: 注意啊，
3: 开始。
2: 我请您吃
3: 啊，
2: 蒸羊羔，
3: 哎，
2: 蒸熊掌，蒸鹿眼儿，烧。
3: 这，倒着， 走着这么倒着背啊？
2: 这不倒着背，
3: 这都会这个，你得倒着来。
2: 那您注意听着
3: 啊，
2: 我请您吃板鸭筒子鸡、尖川活鲤鱼、三鲜鱼翅栗子鸡、油贝杂碎、烩散蛋、烩银丝、爆三样、穿三样、煨羊肉、五香羊肉、酱羊肉、烤羊肉、吹羊肉。扒肘子、腻了肘子、水晶肘子、白肘子、糊肘子、酱豆腐肉、白肉、大肉、烤肉、罐肉、松肉、炖肉、卤肉、坛子肉、黄焖肉、红焖肉、马牙肉、樱桃肉、一品肉、汆丸子、豆腐丸子、鸽子丸子、四喜丸子、三鲜丸子、鱼腐丸子、鲜虾丸子、南煎丸子、炸丸子、溜丸子、白丸子、红丸子、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端上来还烫手的三鲜木须汤。
3: 好，
2: 蟹肉羹、鸭羹、茄干、晒炉肉、焖笋、烩茭白、焖鸭掌、焖鸡掌、让冬瓜、炒丝瓜、让窝瓜、蒸南瓜、清拌蟹肉、炒蟹肉、溜蟹肉、糟溜鱼片、糟蟹、糟鸭、什锦丁、什锦豆腐、拌肚丝、拌鸡丝、糖溜芡实米、清蒸姜鸭肚、炸排骨、炸肥禽、桂花翅的、清蒸翅的、炒田鸡、炸客、锅炒白菜、锅炒海参、炒蹄筋、烩海参、溜腰花、烩虾仁、炒虾仁、芙蓉燕菜、炝竹笋、炒面鱼、炝青蛤、炒白虾、清蒸火腿、烩鳗鱼、炒银鱼、烩鸽子蛋、烩三鲜、烩白馍、醋溜肉片、溜鱼片、溜鱼骨、溜鱼腐、溜鱼肚、溜鲜馍、麻酥油卷、卤煮寒鸭、软炸鸡、软炸里脊、抓炒对虾、抓炒鲤鱼、胡兰架鱼、锅烧鲶鱼、锅烧鲤鱼、豆豉鲶鱼、焖黄鳝、焖白鳝、黄信管、清拌鸭丝、烩鸭条、烩鸭腰、烩鸭丝、清蒸哈什麻菜、蟒鲶鸡、山鸡、土脯、卤子鹅、卤什酱、罐鹌鹑、罐野鸡、江米酿鸭子、清蒸八宝粥、熏鸡、白肚、晾肉、香肠、松花小肚、酱鸡、腊肉、卤煮卤鸭、烧子鹅、烧雏鸡、烧花鸭、蒸鹿尾、蒸熊掌、蒸羊羔。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这回啊，我们俩给大家表演。
6: 你结婚了吗？
5: 我们这，
6: 你说什么？
5: 你结婚了吗？啊，这位是唐山人。
6: 哎，
5: 问我结婚了吗？
6: 哎，
5: 已经两年了。
6: 搞对象了吗？
5: 我们这
7: 怎么说话呢？这是
5: 我们不是包办的。
6: 哦，这么说谁追谁呀？
5: 谁也谈不上谁追谁，反正我倒是挺主动的。
6: 完了，你掉价了。
5: 什么叫掉价？
6: 你这个人呐，肯定没啥能耐呀！
5: 我就是个普通的演员嘛，
6: 我跟你不一样。
5: 哦，你不掉价，
6: 我上价，
5: 然后才进笼子吃食呢，是吧？
6: 我是老家贼呀，我呀。
5: 什么叫上价？
6: 上价？
5: 怎么上价？
6: 上价，上价就是姑娘们都追我呀！
5: 啊，你有钱？
6: 有钱。
5: 嗯，
6: 兜里好几块呢，
5: 那叫有钱哪
6: 啊？咱凭公司吃饭嘞。
5: 哦，你们家有地位。
6: 哎呀，不行
5: 啊，
6: 我们老爷子顶到退休啊，才熬到个处长，
5: 这就不小了。
6: 不行，
5: 哪个处啊？
6: 看车处。
5: 看车的。啊
6: 啊，
5: 你们家有房？
6: 哎，房子倒有，
5: 你瞧瞧，
6: 一间屋子半间炕，来人做客得上窗。
5: 啊，别说了，
6: 咋了？
5: 就这条件，人家还追你呢？
6: 完了，你这个人啊，不注意消息了。
5: 怎么呢？
6: 现在那姑娘爱的可不是四十八条腿了，
5: 爱什么呀？
6: 爱的是事业、理想。
5: 哎，社会在进步吗？
6: 我是个有事业心的青年呢。
5: 哦，
6: 所以不愁姑娘们不追我。
5: 啊，你有什么事业？
6: 我呀，
5: 啊，
6: 姑娘喜欢啥，我都有啥事业。
5: 哦，投其所好。
6: 亲爱的姑娘们，
5: 嗯，干嘛？
6: 希望你们高瞻远瞩，解放思想，勇敢的追我，切莫彷徨。我在这里耐心等待。谁来的早啊，我都跟谁了。
5: 你这干嘛呢？你这是啊？
6: 我这不做他们思想工作呢吗？
5: 做谁思想工作？
6: 你还别说，前两天啊，我都敲上一只银。
5: 谁呀？
6: 林刀精。
5: 饶死你。
8: 这就胡说八道了。
5: 咋了？青春之歌那演员都出来了。
6: 青春之歌都啥呀？
5: 不是林昭静吗？
6: 我们对面寻子那一个姑娘
5: 啊，
6: 十年寒窗自小英语呀、啊，
5: 嗯，
6: 被科技局录用当了翻译，心里长得跟刀精似的
5: 啊，真是个好姑娘。
6: 哎，
5: 这这么说
6: 啊，
5: 你也会。

0: 英语了。
1: 英语啊？
0: 啊，
1: 咱还没练呢。
0: 什么叫没练？
1: 不过我有决心小
0: 现学呀、
1: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0: 哦，
1: 只要英语掌握好，这个姑娘跑不了。
0: 这逮肥呢，这还
1: 我拟定了我三天的休息计划。
0: 三天学什么呀？
1: 头一天我先找副眼镜去。
0: 哦，眼睛不好。
2: 完了，
0: 嗯，
2: 这你就不懂了。
0: 怎么？
1: 那个眼镜可是知识的象征啊。
0: 哦，
1: 你看那些个大学生、研究生，一个个都加这个小眼镜儿。
0: 是啊，
1: 而且度数越深，学问越大呀。
0: 那你要是来副这个瓶子底儿戴上，
1: 哎啊，那可不行，
0: 不行，
1: 我都来了副一般的学生镜，
0: 多少度？
1: 1500。
0: 这么深呢？
1: 我试了试，
0: 怎么着？
1: 哎呵，深度蛮可以。
0: 是啊，
1: 早是迈不开步了。
0: 你快栽跟头了，你就啊！
1: 第二天呢，把我那个军挎包用碱水泡白了它，
0: 泡白了，
1: 找一身合体的补丁衣服，
0: 嗯，
1: 洗干净点，
0: 嗯，
1: 再配一双崭新的三接头皮鞋。
0: 你这叫什么打扮呀、
1: 你不懂了吧？这叫朴素大方小生态，好小的姑娘人人爱。
0: 都琢磨透了。
1: 哎，
0: 第三天呢，
1: 上午学点这个单词嘞，绘画嘞，
0: 下午
1: 都睡觉了。
0: 啊，
1: 睡着睡着疼，我从床上我都站起来了。
0: 啊、
1: 我大学毕业的吧？
0: 你大一张了，你
1: 大学一张都上了。转过天整赶上姑娘公休、我换好衣裳，戴上眼镜，我都赖到了姑娘家。
0: 进屋怎么说呀？
1: 啥？
0: 进屋说什么呀？
1: 我才不进屋呢，
0: 不进屋，
1: 门口留的，高声朗诵外语。
0: 你这叫什么呀？
1: 你不懂了吧？
0: 啊，
1: 这叫公休。
0: 怎么共信呢？
1: 我在门外朗读，必然引起姑娘的注意。出门一瞧，哎呀，一位年岁相当的美男，顶烈日沾枯俗，三伏天太阳底下消外语，这是一种啥精神
0: 啊？不怕起痱子？
1: 从他眼界的深度里、看到了他勤奋知晓的成果，从他朴素的衣着上看到了他纯洁美好的心灵。就这一个照面，咣当，
0: 干嘛？
1: 打开了姑娘爱情的小窗户
0: 啊！这咣当一声是打开了小窗户，
2: 没心思呢？
0: 姑娘把门杠顶上了，
1: 哎，顶不上，
0: 顶不上。
1: 我的朗读啊，跟他们不一样。
0: 怎么？
1: 我把这些个单词进行了艺术加工，读起来那才吸引人呢。
0: 哦，怎么朗读？
1: 是这样，
0: 你读读。
1: 1234。
0: 啊，就是1234，就这个。
1: 箭头 yes， 腰头 no， 来是 come， 去是 go， 谢谢你是三块肉，卡开苦改口，哪里奴奶都。我从上午8点钟开始朗读，等到10:20了，
0: 姑娘出来了。
1: 姑娘是没出来啊，围了20多孩子，
0: 看耍猴的。
1: 等到10:30，哎呀，姑娘真出来了。
0: 是啊。
1: 挎着个篮子，还领着个小兄弟，
0: 哦，那是买东西去。
1: 蒙得了别人，你蒙不了我。
0: 怎么？
1: 你看他良家已经泛起了红晕，这就映出了一颗按捺不住的纯心，一种充满了情慕的爱恋。亲爱的姑娘，你就要上钩了，
0: 钓鱼来了，跑这儿啊？
1: 机器狼洞。安徒德瑞夫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康去是高，谢谢你是三根药，卡给口给口，哪里都奶闹。他是神经病又犯了，你看好了他，我喊人拿绳子去。
0: 拿绳子呀？
1: 我一看我赶紧跑吧。
0: 不是等姑娘追你吗？
1: 等他追上我非把我绑也不可呀。
0: 这么说这个就算吹了。
1: 你说啥？
0: 这个就得吹喽。
1: 吹都吹，有啥了不起？吹我哄你说，就咱这小伙子，那个姑娘看着不眼热呀，看一眼我让她3天睡不着觉。
0: 那是恶心的，那是
1: 恶心都傻了，
0: 睡不着觉。
1: 没过2天啊，我又敲上一只银呢。
0: 又瞧上谁了？
1: 这比林刀金好啊。
0: 这个是
1: 小凤仙啊。
0: 小凤仙
1: 告诉你
0: 词儿好了，还都是电影演员呢。瞧瞧瞧，
1: 电影演员都傻。
0: 不是那小凤仙吗？
1: 我们邻居的一个姑娘
0: 啊，
1: 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声乐比赛荣获过1等奖、小名叫凤，长得赛天仙的。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最近我也练了唱歌了。
0: 练唱歌？
1: 哎，
0: 那英语呢？

0: 英语，英语都不练了，
1: 怎么不练呢？
0: 这唱歌比英语超劲儿啊！
1: 你练什么都得下功夫，
0: 你咋知道我不下功夫？
1: 你咋知道我不下功夫？你练了吗？
0: 我天天都在练。
1: 练什么呀？
0: 电影《小花插曲》
1: 啊，
0: 哥哥找妹泪花流。
1: 哦，
0: 我三五年指手指。
1: 不，你等会儿，
0: 找死你不？那是妹妹找哥泪花流，
1: 啊，
0: 妹妹找哥。完了，我这是哥哥找妹。
1: 怎么找妹啊？
0: 我这是这样。

0: 望穿双眼盼妹妹，盼不到妹妹我不罢休。
1: 还使劲
0: 啊！尤其最后那个驼墙，你听啊！啊！拉呀拉，
1: 这
0: 呀
1: 拉！
0: 那天我唱的正带劲儿呢，嘣嘣嘣，有人敲门，我来门一敲，谁呀？小凤仙儿，
1: 是啊，
0: 找上门来了。
1: 说什么了？
0: 我说二哥呀，你可别再唱了，
1: 不让唱。
0: 你可知道我们老爷子有癫痫病？
1: 哦，就是羊角货。
0: 你真把我们老爷子唱出点毛病来，我可跟你没完。
1: 这么说你还唱吗？
0: 还唱，
1: 还唱吗？
0: 真把老爷子唱嗝屁着凉了，我可都缺了大哥了。
1: 你要不唱，人家姑娘就跟你吗？
0: 你说啥？
1: 人家跟你吗？
0: 他不跟我呀，我真瞧不上他呢。
1: 瞧不上你，总追着人家你
0: 啊？追呀、啊！我这叫火力侦察，我探探姑娘们的心，我没把真能露出来。我那冷要是出来呀、
1: 哎，戒子就好了。你呀、
0: 啊，茄子都啥？
1: 不是能出来
0: 吗？能耐，能耐！
1: 你有什么能耐呀、啊？
0: 没能耐人，那瞧得上我吗？
1: 谁瞧上你了？
0: 我真正的知音呐！
1: 那不这么会儿仨知音了？你
0: 谁个知音呐、啊？说出来你都得一激灵。
1: 这是谁呀、啊？
0: 方一美。
1: 告诉你，一三四郎都出来了。
0: 三四郎走啥？
1: 不是那方一美吗？
0: 我们单位的歌星能手，发明了汽车集邮器，节省了大量的能源呢。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最近我也搞了发明创造了，
1: 又搞发明创造了。
0: 我呀，发明了一种超时代的摩托车。
1: 怎么超时代？
0: 这车它不烧汽油，
1: 烧什么呀？
0: 烧锔末。
1: 你这叫革新呢？
0: 啊，
1: 你这叫倒退，
0: 倒退呀、啊！我这车制造简单呢。
1: 怎么制造啊？
0: 买上辆破自行车，装上套发动机，后一架绑俩铁桶，
1: 哎呦不，
0: 铁桶里装满了锔末，砸死时候，用火柴点燃，锔木燃烧做动力，推着车子往前窜。
1: 这什么车啊？这
0: 那天试车，我到技术科就找到一美了，
1: 翻车鉴定鉴定。
0: 姑娘跟我出来一瞧，
2: 哟哟，这是啥车呀、啊？
1: 这你就不懂了吧？
0: 啊，
1: 告诉您，这车叫马路鬼怪式。
0: 马路，这显得有点粗糙啊。
1: 粗糙啊，还没拿砂纸蹭呢。
0: 喂，这俩铁桶是都是啥的呀？
1: 这是烤地瓜用的。
0: 对，烤地瓜走车，烤地瓜走车。
1: 我看着像。
0: 我这叫气死嘉玲。
1: 哎呦，气死嘉玲，
0: 不让领悟，三轮丰田都顶不住。
1: 没货，
0: 我先上车。你帮着后边推。
1: 对了对，怎么还推呢？
0: 不推咋启动？不推咋启动？
1: 没货，
0: 你还别说，姑娘过来都推，头都头都头。哎呀呵，车还真跑起来了。
1: 是啊，
0: 都是黑烟太大呀。
1: 哎呀，
0: 一直跑出去50多米，嘿，我都不跑了。
1: 这成功了，
0: 没锔末了，
1: 出两过去去，
0: 出不了了。
1: 怎么呢？
0: 我这裤子都烤着了。我这正抓瞎呢，有一孩子说了句话，可给我解了大围了。
1: 哎，说什么了？
3: 哎呀，姐，不是鬼子进屯了，
1: 那是
3: 猴屁股着火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隐秘的杀人眼，怒吼的海浪。人类是否能在海上竖起一座灯塔指引方向？又该如何从工业机械中寻找助力？海岸守望者。1799年12月，一场灾难性的风暴袭击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东北海岸。滔天的海浪将船只从停泊处卷起，再将它们猛烈撞击在海岸线上。而大海深处的那些船只，更是被猛烈的海浪颠簸碾碎。3天后，风暴平息，而此时已有70艘船沉没，众多海员丧生。其实，苏格兰的福斯湾本可以为许多在这场可怕风暴中处于危险之中的船只提供避风港，然而却没有船只敢接近它，因为那里有一个长达400米的礁石，它大部分时间都隐藏在海下，如同一个守株待兔的杀手，一旦触碰便会船毁人亡，以至于许多船只宁愿选择冒险在海上乘风破浪，而不是试图越过暗礁到达安全地带。千百年来，它被称为过往船只的海上坟墓。
4: 这块岩石就是苏格兰的贝尔岩，那它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在当地人的说法当中啊，是14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修道院的院长，他看到这片海域当中出现船难的事情越来越多，出于拯救生命的考虑，他就找人在这块岩石之上竖起了一口大钟，每当海上出现浓雾的时候，就派人把这口钟敲响，声音能够穿透浓雾，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去，这样远方的船只就能够及时地收到警告信息，明白自己离这片乱石滩越来越近了，赶紧转舵躲避一下。如此一来，此地发生的船难事故渐渐地就少了下去。但是这口钟啊，后来居然被一个海盗给毁了。这个海盗的名字叫做拉尔夫，他听到人们赞颂修道院院长，心中不知为何就升起了一股无名火。有一次，他趁着劫掠归来的时候，把船开到了附近，带着自己的人爬上了这个岛，把钟摘了下来，扔到了大海里。扔完了之后啊，还说了一句遭天谴的话：“我看以后谁还敢给此地赐福？”那么这个拉尔夫的下场又是如何呢？
2: 一段时间之后，拉尔夫做完交易返航时，再次途经这片海域。突然间，海浪变得越来越大，并且开始下雨。
3: 随着风暴的增强，能见度几乎为零，大家感到越来越无助。突然，伴随着嘎吱的一声，船颤抖着停了下来，并立即向一侧倾斜。他们撞上了贝尔岩石，船开始解体，水涌了过来，所有海盗葬身大海之中。之后的数百年，再也没有人尝试在岩石上放置警告装置。从此之后，关于贝尔岩石的故事一直以来都是与海难联系在一起。
4: 在当地人的话语体系当中啊，贝尔岩是一片被上帝遗弃的岩礁，它距离大陆大概有18公里左右。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苏格兰东部海岸线上航运贸易的一个巨大的威胁，每年都有不少船只在这里触礁沉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地区水流很复杂，哪怕是船员们已经看到了岩石，想要转舵掉头也来不及，最终眼睁睁的就看着船只对着礁石滩撞了上去。当年那位修道院的院长特意在此地架设了一口大钟，倘若是在天气特别糟糕的情况之下，海面上波涛滚滚，那么水手也好，船长也好，估计是听不到这个钟声的。可是怎么能够对他们产生警示作用呢？估计啊，还是要借助光的信号作为航运安全的指引。
3: 要想通过光对过往的船只加以警戒，灯塔是一种最好的选择。直到今天，灯塔依然在使用，它们大多数都位于海岸、港口或者河道。塔顶的照明系统将光射向海面，指引着船只航行。因为它们的形状像一座塔，所以被命名为灯塔。灯塔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80年，托勒密王朝时期，一艘来自埃及的皇家船只航行在海上，船上载着埃及的皇室成员以及从欧洲迎娶来的新娘。在月黑风高之时，船只驶入亚历山大港，触礁沉没，船上的人全部葬身海底。这一悲剧震惊了埃及朝野上下，埃及法老托勒密二世下令在这块礁石上修建一座导航灯塔。建筑师索斯塔特整整花了40年时间，在距离法罗斯岛的东边7米的礁石上，用石头建起一座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大建筑物——亚历山大港的法罗斯灯塔。而关于它的实际高度，一直被传说的迷雾笼罩。有人甚至说，如果从法罗斯灯塔上扔一块石头，那么它需要2天的时间才能落地。直到14世纪，才有一位阿拉伯作家通过测量，第一次记录下了灯塔的可靠测量数据。
4: 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就是1572年一个名叫加菲利普的人绘制的版画。这幅版画如今被收藏在法国里昂市政图书馆当中。这张画的主体那个很奇怪的建筑，就像一个水壶一样向两边喷着气的建筑，就是传说当中的法罗斯灯塔。那么法罗斯灯塔到底有多高呢？根据古人留下来的一些文献判断一下的话，它的塔身高度大概是在120米上下，分成了3层。如果再算上底部的一个正方形基座的话，大概通高是在135米左右。这样一座高大的建筑，搁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但是问题也来了，当年可没有现在的照明系统，这个灯塔是如何起到警示作用的呢？ 按照一位阿拉伯旅行家的描述，在灯塔的最顶端，人们设置了一面巨大的镜子，白天就可以借助它来反射光线，给远处的船舶提供指引。而到了夜间，人们会在这面巨大的镜子前点燃熊熊的篝火。有一种说法是，在木柴之上，人们浇了大量的橄榄油，以延长燃烧的时间。另一种说法呢，就是使用了石油、硝石这类的易燃物质作为燃料使用。所以啊，当我们看到刚才那张版画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它还在往外冒着浓烟，这就证明它当时是采用燃烧的方式在给人们提供指引。法罗斯灯塔又被后人称之为亚历山大灯塔，虽然直到今天也有人在质疑这个塔是否真实的存在过，但根据考古证据表明，在原址之上确实曾经有过一个巨型的建筑，并且出土了一些大型金属。

0: 地震。但是他奇迹般的盛名，使他成为后世每一位有志建造灯塔的工程师的标杆。到了18世纪，英格兰和法国迅速扩张海上贸易。为了减少沉船事故的发生，他们在建造灯塔方面走在了欧洲前列。此时的苏格兰也同样海难不断。为了改变境内无灯塔这一状况，在1786年，苏格兰成立了北方灯塔委员会。那么是否可以在贝尔岩石上修建一座灯塔呢？所有人都觉得这根本不可能，但是偏偏有一个人不这么认为。自从有了船只，便有了海难的发生。很多时候，海难是由暗礁引起的，因此人们开始在海上修建灯塔，依靠塔顶的光来为过往船只指引方向。而位于苏格兰海上的贝尔岩石，自古便被称为过往船只的海上坟墓，它如同一个守株待兔的杀手。在那里，平均每年都有上百艘船只因为触礁而损毁，因此而丧生的船员更是不计其数。该用怎样的方式来警告过往船只，从而避免悲剧的发生呢？灯塔无疑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在这座杀人岩上修建灯塔，却一直被认为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对贝尔岩石造成的一处处悲剧，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叫罗伯特·史蒂文森，当年只有27岁，是北方灯塔委员会的一位年轻的工程师，他要挑战不可能。
1: 史蒂文森早在8年之前，也就是他19岁的时候，就曾经设计建造过一座灯塔。虽然年纪还不大，但是已经在灯塔建造方面具备了一定的经验。当他来到贝尔岩地区进行考察的时候，惊讶地发现，这一片突兀出现在海面之上的礁石滩真的是太过于邪恶了。每年因为它的存在，导致大量的船只损毁在此地，无辜的生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葬送在大海当中。作为一个建筑师，他有责任帮助人们去躲避这种灾难的发生。但是想要在贝尔岩上建起一座高高的灯塔，这个想法真的太难以实现了。初来乍到的史蒂文森还是低估了贝尔岩带给当地人的恐惧之感。前面我们提到，当地人称它为是被上帝遗弃的一片礁石海滩。史蒂文森想要找一条船把它运上贝尔岩，好好的进行一番实地考察，但无论他拿出多少钱来，都没有一个人愿意带他上去。大家都觉得此人就是一个疯子，我们是不会陪你一起疯的。那样的结果只有一个，咱们俩的性命都会白白葬送在汪洋之中。就这样兜来转去，花了大概整整1年的时间，他还是没能上去。直到1800年啊，他的诚意才打动了当地的一位船老大，愿意开船带他去贝尔岩附近看一看。
0: 小船一路摇摇晃晃地驶向贝尔岩石，远远地看到岩石上方翻滚的海水，史蒂文森就明白了，之前曾经设想过的柱状灯塔根本无法承受风暴的冲击，因为贝尔岩石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海水之下。在涨潮时，贝尔岩石上方会有3.7米高的海水，这意味着灯塔下方3.7米的塔身都将长时间隐藏在水里，不断承受海浪的冲击。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在海水之下的礁石上建起过灯塔，因为无论施工难度还是灯塔的承受能力，都给灯塔设计师带来极大困扰。如今，它可以留在岩石上的时间只有2个小时，之后潮水便会淹没整个岩石。不过史蒂文森发现，退潮时贝尔岩上会有长约91米、宽大约85米的区域露在水面之

0: 这样就有足够的空间建一个地基。
1: 在这附近是有灯塔存在的，其中一个非常有名，叫埃迪斯通灯塔，它位于普里茅斯西南20公里处的礁岩之上。自古以来呢，这里也是一个非常险要的海域，不少船只行驶到此处也常常会发生触礁事故。而现在的这座灯塔呀，已经是人们建造的第三座了，之前的两座都是木质的，比如我们看到的就是当时的人绘制的那第一座灯塔。但是在一场巨大的风暴过后啊，这木质的灯塔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随后人们又赶紧建起了第二座，没想到啊，这第二座看起来很坚固，抵挡住了海上暴风的袭击，却没有经受得起蛀虫的考验，需要不断的维护更新。而且木质建筑最害怕的是什么？那就是火灾。别看这个灯塔是建立在海上的礁石之中，真着起火来，海水也来不及救援。某一天晚上，由于看守人员的不慎，造成了失火，这座灯塔瞬间就变成了一个硕大的火炬。寒冷的夜晚，三个守塔的人无处躲避，只好跑到了附近的礁石之上，抱在一起，在瑟瑟发抖当中度过了这恐怖的一夜。第二天，人们发现还是有一个人呐，在这寒夜里不幸离去了。不久之后，人们又在此地建起了第三座灯塔，正是这座灯塔给了史蒂文森一定的帮助。
0: 1756年。约翰·斯密顿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推荐下，前往普利茅斯修建埃迪斯通灯塔。他是英国的一位土木工程师，桥梁、运河、港口和灯塔的修建都少不了他。在吸取了前两座灯塔失败的教训后，斯密顿决定采用结实的花岗岩而不是木头作为材料。但是该怎样让这些花岗岩能够粘合在一起呢？斯密顿收集了各地煤的样品，并开发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砂浆，它可以很好地在水下凝固。其实这就是液压石灰，也是现代水泥的前身。而为了抵抗强劲的风力，斯密顿可谓是下了一番功夫。该怎样设计才能使灯塔更牢固呢？最终他将重型花岗岩块使用燕尾形接头固定，这样使得塔身结构更稳定，以确保即使遇到更强大的海浪也不会将石块拉开。可斯密顿认为这还不够，他想起了他曾经经历的一场风暴，那场风暴摧毁了周围的各种建筑，可是岸边的一排橡树却屹立不倒。他认为正是因为树干的形状才可以使得橡树常年抵抗海浪的冲击，因此他根据橡树树干的形状赋予了灯塔一个曲线造型。这是世界上第一座采取这些先进设计和材料的灯塔。灯塔于1759年完工，40多年过去了，灯塔依然屹立不倒。
1: 史蒂文森非常欣赏埃迪斯通灯塔的设计，毕竟他已经矗立在此处，经受了40多年的风吹雨打，依然屹立不倒。在贝尔岩上能否建造一座像这样的灯塔呢？太困难了。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地形地貌。埃迪斯通虽然是一座岩礁，但是它常年暴露在海平面之上，不受海水涨落的影响，其实就相当于是一座小岛。但贝尔岩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它是由一片散乱的礁石滩组成的，最高点的位置在涨潮的时候你都找不到它，它是在海平面以下3.7米左右的地方，等退潮的时候才会露出来1米多一点的一个头。经过测算，史蒂文森发现啊，想要在此地建设灯塔，最起码要比埃迪斯通高出12米以上。同时，为了减少海浪带来的巨大冲击，它的底座要设计成和下面的岩礁保持一定的坡度。最终， 体现在设计方案当中的数据是，基座的宽度是12.19米左右，但是这样一来，成本会大大增加，预算高达42,000英镑。
0: 1800年夏天，史蒂文森带着经过反复修改的设计图来到了北方灯塔委员会，他要将自己的设计变为可以拯救生命的建筑。凭借在土木工程方面的扎实基础，史蒂文森确信他可以完成建造灯塔的奇迹。尽管史蒂文森满怀信心，但由于考虑到成本以及史蒂文森相对年轻，因此没有人相信能够在大半天时间都处于海水之下的沙人岩上建造灯塔，也不相信在那里会有屹立不倒的建筑。而42,000英镑的费用更是让委员会望而却步，最终提议被拒绝。但是史蒂文森不会放弃自己的计划，在家里他设计了一个实验来证明他的灯塔比埃迪斯通灯塔更能经受住大浪的冲击。实验的同时，觐见成为之后的几年中史蒂文森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隐秘的杀人眼，怒吼的海浪，人类是否能在海上竖起一座灯塔指引方向？又该如何从工业机械中寻找助力？海岸守望者。1756年，约翰·斯密顿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推荐下，前往普利茅斯修建埃迪斯通灯塔。他是英国的一位土木工程师，桥梁、运河、港口和灯塔的修建都少不了他。在吸取了前两座灯塔失败的教训后，斯密顿决定采用结实的花岗岩而不是木头作为材料。但是该怎样让这些花岗岩能够粘合在一起呢？斯密顿收集了各地煤的样品，并开发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砂浆，它可以很好地在水下凝固。其实这就是液压石灰，也是现代水泥的前身。而为了抵抗强劲的风力，斯密顿可谓是下了一番功夫。该怎样设计才能使灯塔更牢固呢？最终他将重型花岗岩块使用燕尾型接头固定，这样使得塔身结构更稳定，以确保即使遇到更强大的海浪也不会将石块拉开。可斯密顿认为这还不够，他想起了他曾经经历的一场风暴，那场风暴摧毁了周围的各种建筑，可是岸边的一排橡树却屹立不倒。他认为正是因为树干的形状才可以使得橡树常年抵抗海浪的冲击。因此他根据橡树树干的形状赋予了灯塔一个曲线造型，这是世界上第一座采取这些先进设计和材料的灯塔。灯塔于1759年完工，40多年过去了，灯塔依然屹立不倒。
4: 史蒂文森非常欣赏埃迪斯通灯塔的设计，毕竟他已经矗立在此处，经受了40多年的风吹雨打，依然屹立不倒。在贝尔岩上能否建造一座像这样的灯塔呢？太困难了。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地形地貌。埃迪斯通虽然是一座岩礁，但是它常年暴露在海平面之上，不受海水涨落的影响，其实就相当于是一座小岛。但贝尔岩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它是由一片散乱的礁石滩组成的，最高点的位置在涨潮的时候你都找不到它，它是在海平面以下3.7米左右的地方，等退潮的时候才会露出来1米多一点的一个头。经过测算，史蒂文森发现啊，想要在此地建设灯塔，最起码要比埃迪斯通高出12米以上。同时，为了减少海浪带来的巨大冲击，它的底座要设计成和下面的岩礁保持一定的坡度。最终体现在设计方案当中的数据是，基座的宽度是12.19米左右，但是这样一来，成本会大大增加。预算高达42,000英镑。
3: 1800年夏天，史蒂文森带着经过反复修改的设计图来到了北方灯塔委员会，他要将自己的设计变为可以拯救生命的建筑。凭借在土木工程方面的扎实基础，史蒂文森确信他可以完成建造灯塔的奇迹。尽管史蒂文森满怀信心，但由于考虑到成本以及史蒂文森相对年轻，因此没有人相信能够在大半天时间都处于海水之下的沙人岩上建造灯塔，也不相信在那里会有屹立不倒的建筑。而42000英镑的费用更是让委员会望而却步，最终提议被拒绝。但是史蒂文森不会放弃自己的计划，在家里他设计了一个实验来证明他的灯塔比埃迪斯通灯塔更能经受住大浪的冲击。实验的同时，觐见成为之后的几年中史蒂文森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贝尔岩依旧吞噬着海员的生命，转眼之间4年过去了，一场特殊的灾难发生了。
4: 1804年1月，在贝尔岩地区又发生了一次沉船事故，这次损失的船只可不是普通的民用船，而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一艘巨大的军舰，装配有64门火炮的约克号居然在此地沉没了。这艘船在英国海军史上曾经立下过赫赫战功，人们都觉得非常意外，面对着敌人的大炮攻击都能够坚固无恙的军舰，最后居然折损在触礁事故当中。一艘庞大的战舰在面对恐怖的贝尔岩时都只能落得个强倾急摧的下场，就更不要说普通的民用船只了。在这次海难发生之后不久，史蒂文森再次敲响了议会的大门。以往的时候他已经和他们打过多次交道了，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很不耐烦的拒绝，而现在损失了一条战舰以及500多条人命，这下子他们总该同意修建灯塔了吧。
3: 苏格兰的贝尔岩石自古便被称为过往船只的海上坟墓，它如同一个守株待兔的杀手，在那里平均每年都有上100艘船只因为触礁而损毁，因此而丧生的船员更是不计其数。该用怎样的方式来警告过往船只，从而避免悲剧的发生呢？灯塔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自古以来，人类便有在海上修建灯塔的记录，依靠塔顶的光来为过往船只指引方向。面对贝尔岩石造成的一出出悲剧，一个名叫史蒂文森的苏格兰工程师想要在这里建造一座灯塔，可是却没有人相信他的计划可以成功，而巨额的预算更是让北方灯塔委员会望而却步。那么约克号事件的发生会令北方灯塔委员会改变主意吗？
4: 约克号的沉没给人们的警示作用实在是太大了，史蒂文森没有费多大的力气就说服了委员会的主席，主席告诉他非常感谢您提出的这个计划，我们立刻推动它的执行。史蒂文森非常高兴，但是这位主席接下来话锋一转又说道，我们觉得您可能啊相对缺乏经验，所以决定把这个项目提供给约翰·雷尼先生，他的经验非常丰富，我们聘任您担任雷尼先生的助理。这一番话让史蒂文森感到非常的委屈，明明是他从1799年以来就一直不断地向这帮老爷们请求建立一座灯塔，而不是雷尼。而且雷尼虽然在桥梁、运河、船坞等方面有非常丰厚的经验，但是他没有修筑过灯塔呀，凭什么任命他担任总工程师呢？对于这样的安排，史蒂文森根本接受不了，好好的从主角变成了配角， 他怎么可能答应呢？
3: 可是史蒂文森顾不上这么多，如今已经是1807年7月，这正是海上作业的好时机，如果此时再不动工，冬天很快就会到来，海上的寒冷将会阻止工程进行，那将需要再等一年的时间才能开工。然而史蒂文森心里也清楚，其实这座灯塔的建设仍然有很多未知数。
4: 在贝尔岩上修筑灯塔，交通工具只能依靠大大小小的船只，有的专门运送工人来来往往，有的要把大量的建材运到贝尔岩之上。但是这样一来啊，每日里这些船只可能就会发生碰撞事故，搞不好还会一头扎到贝尔岩之上。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买来了一艘已经退役的三桅帆船，把这条帆船固定在贝尔岩礁附近，把它当作一个中继站来使用。首先，我们可以把需要的建材运输到这条船舶当中。第二，工人们也不必飞回到大陆上去休息，可以直接睡在船舱当中，这条船就又变成了一条住宿船。为了保证这艘中继船的安全，史蒂文森在这条船上设置了不少的照明灯，提示来来往往的船只小心，千万不要撞过来。另外，他还特意制作了一个粗大的锚，用以固定这艘船。最终，这艘船呢被放置在距离贝尔岩2.5公里左右的地方。史蒂文森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就叫法罗斯号。
3: 与此同时，招兵买马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有经验的水手和工匠必不可少。然而在魔鬼岩石上工作，让绝大部分人望而却步，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人愿意来应征这份工作。然而实际上招募却进行得很顺利。原来当时由于对法国和北方列强的战争压力，欧洲的几个国家的海军通过各种方式使用了强制招募，甚至会在不通知的情况下强迫将人员带入军队。在某种程度上，这对灯塔的工作是有利的，因为船上的船员会得到政府的保护，因此海员们认为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这让招募工作变得容易起来。
4: 1807年，史蒂文森雇了大概60名工人，其中有一个年纪只有16岁，名叫斯科特。这个孩子的父亲在他还小的时候就因为战争的关系被人俘虏了，至今下落不明。斯科特不想重走父亲的老路，但按照当时英国的规定，像他这样出身的孩子很大几率只能是被送上军舰去当水手当炮灰的。怎么办呢？正好恰在此时，史蒂文森发布了雇佣工匠的公告，于是他选择去修灯塔。史蒂文森在听说了他的身世之后啊，非常同情，于是就答应了这个孩子的请求。可如果他知道这孩子后来的遭遇的话，肯定是不会答应他去修灯塔的请求的。1807年8月17日，工程队正式出发，但是发生了一件小事，似乎也预兆着工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史蒂文森再次跟大家说明了工作的危险性，告知他们每个月只能上岸一次，就算是海面上巨浪滔天无法开工，你也不能回到大陆之上，只能是待在法罗斯号里休息。听完了这番话，有两个人毫不迟疑地转身就走，哪怕是他们很有可能会被送上军舰到战场上拼个你死我活，他们也不愿意在贝尔岩附近多待一宿。
3: 工作于1807年8月18日星期二开始，这是一个美好的夏日清晨的5点半，海浪轻轻地拍打着礁石，但还要半个小时左右才能完全露出水面。每天都会有超过20个小时的时间，岩石被高达3.7米的海水覆盖， 这个时候，他们只能继续等待。到了早上6点，潮水已经完全退去。在贝尔岩石再次沉入海水之前，他们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然而此刻，他们的任务除了挖灯塔的地基，还要在岩石上建造一个灯塔小屋。这样，工人们在施工现场就可以有一个住所，大家就不必每天划船往返。而他们开凿地基竟然使用了最原始的方式，就是用铁镐将石头一点一点地凿掉。其实当时已经有很多工程都是用黑火药来炸开石头，但是对于史蒂文森来说，他彻底拒绝使用黑火药，因为黑火药在炸掉没有用的岩石的同时，很容易使周边的岩石受损，这样必将对灯塔的牢固性造成影响。最初的工作还算轻松，史蒂文森除了监工，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儿就是去跟岩石上的海豹玩耍，因为这里鱼类资源丰富，很适合海豹生存。当潮水退去时，偌大的一块岩石非常适合海豹趴在上面晒太阳。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以前没有人烟，他们过着无人打扰的生活。最多的时候，史蒂文森看到了60多只海豹同时出现在岩石上，他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还会给他们喂一些吃的东西，他希望可以驯服这些海豹，就像他曾经去过的一些度假胜地里的海豹那样，可以从他手里吃面包，同时温顺地卧在他身边。然而这个想法显然不切实际，突然到来的这个工程队显然是让海豹们不高兴了。铁匠烧火时升起的浓烟，敲打铁针的声音，还有工匠们各种搬运以及船只来来往往的轰鸣声，自己的领地怎么突然就被这些家伙给侵占了呢？但他们却又无力夺回。因此在工程队到来的第4天，海豹群离开了岩石，再也没有出现过。8月26日，大潮来临，岩石连续几天始终被海水覆盖着，大家只能在船上等待潮水退去。运团感受逐渐开始折磨着工人们。
4: 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之上，伴随着忽高忽低的海浪，船只也会摇摆不定。这样一来，很多敏感的人呢，就会觉得天旋地转，很快这种恶心呕吐的感觉就上来了。运船的滋味可真的是太难受了。以往我们曾经制作过南极科考的相关内容，在采访过程当中啊，有一些科考队员回忆起第一次过西风带的时候，那表情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真的是痛苦不堪呐。很多人这是第一次坐船，原本非常兴奋，但是抵达西风带之后啊，海面上平白无故的就掀起了滔天巨浪，庞大的雪龙号就在海浪当中起起伏伏，很多人实在受不了了，这天上一下，地上一下，瞬间呕吐恶心的感觉就上来了，不停地吐啊，不仅仅把吃的东西吐下去了，最后吐到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胆汁也跟着喷了出来。可就这样还得继续去完成自己的工作。
3: 史蒂文森在8月29日的日记中这样写着，在夜间风吹得很厉害，船上非常不安全，漂浮的灯光滚动如此无情，以至于他会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被撞成碎片。有些工匠想要上岸，因为船翻滚得太厉害了，他们深受运船的折磨。大家整整在船上颠簸了5天，大潮才渐渐退去，工作继续进行。然而没有人知道，灾难正在向他们慢慢逼近。
4: 1807年9月2日这一天，当大家伙还在贝尔岩上辛勤工作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4条渡船当中的2只缆绳被海风吹断了，然后这一大一小2只船被海浪裹挟着越飘越远。 现场只剩下了两艘小船。等大家回过味儿来的时候，那条大船已经找不到了。在岩礁地区工作的工人有32个，一艘小船最多只能装下8到10个人，靠着两艘小船是根本不可能一次就把32个人都运走的。可眼看着潮水就已经涨上来了，该怎么办呢？搞不好啊，这一次真得有人命丧海底。
3: 目前唯一的方法就是派人上小船，尝试划到斯米顿号旁边，然后将斯米顿号开回来。但是当天风浪太大，史蒂文森并不确定小船是否能平安划到斯米顿号。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做的话，就会让工人们知道他们处于危难之中。其实在之前施工时，工人们就曾经在岩石上发现过之前失事船只的残骸，这对他们已经造成了影响。现在如果让他们知道自己真的在面对死亡，大家为了保命可能会争抢着登上小船，甚至会发生混战，很难说这样的冲突结局会如何。就在史蒂文森陷入两难境地的时候，工人们逐渐完成了当天的工作。很快他们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们困惑地看向史蒂文森，那眼神逐渐转变成了愤怒。大家就这样僵持着，溺水身亡的厄运似乎已经不可避免。苏格兰的贝尔岩石自古便被称为过往船只的海上坟墓，它如同一个守株待兔的杀手，吞噬了无数生命。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灯塔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自古以来，人们便有在海上修建灯塔的记录，依靠塔顶的光来为过往船只指引方向。面对贝尔岩石造成的一处处悲剧，一个名叫史蒂文森的苏格兰工程师立志要在这里建造一座灯塔。然而由于岩石露出水面的时间非常短暂，因此施工的进度异常缓慢。更可怕的是，一场灾难正在慢慢逼近。潮水即将涨起之时，可以搭载的船却被海浪吹走，如今溺水身亡的厄运似乎已经不可避免，一场争端一触即发，他们的命运将会怎样？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